0: 你是怎么知道的？有子弹的枪和没子弹的枪分量是不一样的。行家，你是个军人，我是个男人，男人没有不喜欢枪的。哎，这样，你要愿意留下。 我会给你更大的惊喜，
1: 惊喜还是留给未来吧。敬你一杯了，老大。
0: 不急，打开那个匣子。

0: 什么意思？
1: 你早就不欠我什么人情了。
2: 当初杀你的人就是冲着我来的，因为你穿了我的衣服。
0: 只认衣服不认人。
1: 一帮野鬼根本就没见过我。
0: 所以郎老大希望我这个外人能够回唐三一炷香，是吗？
1: 跟聪明人说话就是省力气。
2: 怎么样，
1: 以你的身手对你来说是一件小事儿。
0: 实不相瞒，我确实杀过人，但是我不会随便杀人，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
2: 你有仇人吗？
0: 有。
2: 是有还是有过？
0: 有。
2: 我没有仇人，自从我做了两江会的老大，我就再也没有仇人了，因为我不会给任何人害我的机会。兄弟，你来重庆到底是为了什么？报仇还是报恩？我不管你为了什么，我保证你帮我一次我就帮你一次。
0: 我就是一个收死尸的，郎老大为什么这么看重我？
1: 我可以说我是识英雄重英雄吗？
0: 我今天要是不答应你，是不是就出不了这个门了？
2: 门就在那儿，你随时可以走。还要告诉你，我身后还有一道暗门，你也可以从这里走，或者你从楼上跳下去，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老夏，我的诚意从我们第一次见面起就已经摆在这儿了吧？
0: 多谢。

0: 这就是你的逃生暗道，修暗道的人都死了，两江会没人知道这条地道。为什么要把你的秘密告诉我？
1: 兄弟不就是靠彼此交换秘密吗？

0: 加队。楚座，我们到这儿来是干什么？
1: 送你个礼物。
0: 礼物？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带出来。
0: 走，放走，
2: 老实点。
3: 你们他妈谁啊？敢把老子放了？不然的话，叫师座见我。
1: 师座你是见不到了，但是阎王。你一定能见到。
3: 你们哪个部分的？
1: 纪云啊，这个就是开坦克压死你哥哥的那个军官，交给你了。

0: 我问你，坦克是你开的？是那几个老百姓不长眼，当老子的路人。喝酒了你还开坦克？喝酒，老子天天喝，不喝酒开不好。
1: 不要跟快死的人说那么多废话，动手吧。混蛋！你这个草菅人命的混蛋！
0: 别他妈吓唬我！老子打仗也天天喝，击杀了日本人20几辆坦克，不就压死几个老百姓吗？
1: 算个屁呀！

你怎么把老子绑过来的？怎么把老子送回去？你敢打老子？

0: 如果留着他，也许还能多摧毁几辆日军坦克。不管他是什么英雄，功是功，过是过，军法必须严治。
1: 找个好点的地方把它埋了，记得立个碑。
0: 谢谢处座。
1: 这不仅仅是为你，军法就是军法。
0: 这么做不会有什么问题吗？
1: 密谱不会有人知道的。

头子，吃饭了。慧儿不在，咱俩中午就将就着，喝点粥啊。家里没男人，她一个女娃娃养家，不容易。你认识的人多，你给她找个好人家。 不行，他们两个不对付。你不管了，我知道，你是嫌中午吃的不好，不高兴了。我下午去给你买条鱼。

0: 老谢，总算把他们给甩掉了。好，天快黑了，咱们去吧。
1: 哎，少爷，
0: 哎，到了庄家呀，
1: 先别走啊，买点东西啊。
0: 我没带钱，
1: 你带过钱吗？
0: 好，走走走。哎呀。

1: 我马上派人去封锁庄家。啊！这么快就收网了？
2: 我说这个庄慧的嘴怎么这么难撬？弄了半天，这个杀手是他的亲哥哥。
1: 你马上派人，今天晚上抓捕庄慧，
2: 我就不相信这庄栋不现身。
1: 是，我明白了。

0: 如此美妙的琴声，如此奢华的环境，老老大还真是过着神仙般的日子。是啊，这就是我的望江楼，全重庆有多少人想在我这个位置上号令江湖？也许这就是别人眼中神仙般的日子。可是我。 只羡鸳鸯不羡仙。贺兄弟，你有爱过的女人吗？哼，
1: 郎老大怎么突然？

0: 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因为我有啊，多言，魏初，哎。
1: 何兄弟，帮我办件事儿。
2: 什么事？
1: 到了就知道了。

0: 买了鱼也不放厨房，早都被野猫叼走了。
1: 啊？哎呦，可惜了，你都一个礼拜没吃鱼了。
0: 我有菜就行了。娘，哥不在家，以后别买鱼了啊。
2: 哎呀，你说说，你哥走了也快小一年了，这连个电话也不来，哪怕来个字儿
0: 也行啊。他一个大男人的，走南闯北，能出什么事儿？您就别操心了啊。
2: 哎呀，儿行千里母担忧，等你以后自己做了娘，成了家，你就明白了。
0: 娘，您说什么呢？哎，娘，您放两次眼了
2: 啊？
3: 楚总，
4: 都准备好了吗？
3: 抓捕组和接应组都已经准备好了。不过，现在东庄会很可能会打草惊蛇呀。如果中统不出现的话，可能永远都不会出现了。
5: 嘉陵江上有钓鱼的，也有炸鱼的，只要能抓到鱼，任何手段都得上。
3: 您最好三思而行。
5: 齐云啊，我是越来越搞不懂你了。这说抓贺涛的时候，你是干劲十足，要打要杀的，这怎么到了抓庄会了，你就开始推三阻四的了呢？
3: 属下只是认为，庄会虽然疑点重重，可他毕竟是我们最后的鱼饵，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恐会前功尽弃啊。
5: 庄会肯定见过陆山的那个杀手。我问你，庄会为什么要向我们隐瞒实情？又为什么这个陆山的杀手到了重庆只跟他联系？为什么？我来告诉你，因为他们两个认识，而且这个杀手是庄会想要保护的人，由此推论，这个人非庄董莫属。
3: 如果真的是庄董，那庄会又死活不招呢？
5: 招不招不重要，把人给我抓回去。
3: 明白。
5: 人在吗？启云啊，走，进去看看。
3: 在外边给我守好了，等我命令。
6: 是。

0: 是来找我老头子打麻将的吧？他还没回来呢，要不去小街那边看看？
1: 我们是来看您的。
0: 可我不认识你们呀。
1: 我们

0: 是你家闺女的朋友，啊，是吧，庄花？你们来干什么？这刚巧路过，被你们家这炒菜的香味给吸引进来了啊！哎，庄小姐啊，这第一次登门，也不请我们进去坐一坐啊？
1: 哎呀，闹了半天是慧儿的朋友啊！快快快，屋里请，来来来，
2: 走，
3: 娘。
0: 这什么东西糊了，是不是？哎呀，我的菜，慧儿，快，你带朋友进屋去啊！快快快，哎。

0: 房子不错呀，
1: 有点年头了吧？
2: 你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1: 这路上一别，多日不见，今天临时路过，进来看看你。
2: 王处长，能不提陆山了吗？
1: 来得太匆忙了，也没带什么礼物，见谅啊。
2: 你们是来抓我的吧？
1: 为什么说我们是来抓你的？
2: 不然，你们到我家来干什么啊？
3: 我在问你，为什么说我们是来抓你的？难道你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儿？啊，换句话来说，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我们想知道的事儿却不告诉我们？
2: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明白。
1: 张慧啊，你要是一直守口如瓶的话，那我只能多提几次陆山的事儿，一直提到你愿意说为止。

0: 伯母。
1: 那个先生是不是看上我家慧儿了？油头粉面的不好。你成家没有啊？我就说嘛，这好小伙子早都被人捞光了。
2: 菜来啦。
3: 哎，
2: 这位先生就在家吃吧，都是些家常菜。
3: 哎呀，你看我这不争气的肚子也确实有点饿了，那我就先谢过伯母了。
2: 不客气。娘，慧儿去拿筷子。
4: 王处长，你也有40了吧？嗯，
3: 哦，在路上了。
4: 那和我娘也差不多呀。
2: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去，快去拿筷子，快去啊！
5: 记得拿5双啊！

0: 哎，这位是您儿子吧？啊，杜儿。庄栋。啊。这都这么晚了，他还没下班啊？他是老板，下什么班啊？老板？哪个公司的呀？不能说。
1: 伯母啊，放心，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的。啥伯母呀？你叫我大姐就行了。啊，如果从他爹那边论，叫大嫂也行。啊，
0: 也好也好。哎，大嫂啊，您儿子是在哪儿工作呀？你还真从他爹那边论呀？也行。
1: 这死老头子快回来了，这要听见呀，肯定高兴，屁颠屁颠的得请你喝酒。
0: 哎，大嫂啊，您还没告诉我您儿子在哪儿工作呢。

0: 别忍了。
1: 中央？哪个中央啊？延安呢？
0: 美国？
1: 不是重庆吗？
0: 美国在重庆啊？看着挺聪明，脑子还挺笨的。

0: 坐，坐。好，来来来来来坐。哎，这儿有人。啊。来，慢点。人都齐了，吃吧，就是没什么好菜。
1: 今天倒是买了条鱼，不过被野猫叼走了。哎，这不还差一个人吗？不如我们再等一等。启云啊，出去买几个下酒菜。
2: 是。
0: 别去了，那是我爹。这死老头子肯定打麻将输钱了，咱们别等他。
1: 吃吧，啊！就是没啥好菜。来，来来来来来。
0: 这得
1: 放多少盐啊？
0: 我娘就这口味，爱吃不吃，不吃走人。
1: 哎，启云啊，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
0: 多好吃啊！
3: 嗯，挺好的。这当年我在哈尔滨的时候啊，那条件可比这艰苦多了。那想起来，这身上装的钱满大街，找吃的找不到，一天到晚就是吃糠咽菜。王处长，您跑我们家来怀旧的？多吃点啊！
1: 见笑见笑。来来来，
0: 来，娘，别管他们，带你去。
4: 老大，到底什么事儿啊？
5: 杜爷，要是他王凤安不给脸，咱兄弟们还能看着断奶受欺负？
4: 王凤安，何兄弟，这次全拜托你了。如果真打起来，你带着我女人沿着长江往宜昌走，会有人接应你们的。
6: 没问题。
3: 赵慧儿啊，你这也老大不小的了，该找个人赶紧嫁了吧。王处长，您这闲心操的还真不少啊。先生，你给物色一个呗。
7: 娘，
3: 您回房间吧。
7: 哎呀，今天人多，你让我多说会儿呗。
3: 跟他们有什么好说的呀？您忘了，我还有件衣服没补呢。

0: 有什么话你们就直说吧。我们家这些饭菜呢，也引不来你们这些苍蝇。
1: 有些事儿你还瞒着我呢。
0: 国民酒店的事儿，关敏没跟你说吗？我说的都是真话，你们爱信不信。
1: 还真不是国民酒店的事儿。
0: 那是什么事儿？
1: 陆山。
0: 陆山还有什么事儿啊？
1: 人还没到齐呢，不急。
2: 导演，怎么办？导演，
3: 上来看。

0: 军统八，绕行。皇上，
1: 停车！在停车开枪！启源，客人到了，去给我请进来。
2: 是。

0: 我已经到了，可你来的不是时候，
1: 贾队长，行个方便吧。

0: 真没想到来的是你啊！庄慧是我的未婚妻，我什么时候来，你不应该感到意外吧？
1: 郎中，你瞎说什么呀？谁答应要嫁给你了？
0: 今天晚上你必须得嫁给我。
1: 郎中啊，你这不是逼婚吗？总之一句话。 庄慧是我的女人，谁要敢动她，我郎中不答应。
0: 果然是两江会的老大，霸气十足啊！庄慧啊，我们两个是朋友，如果谁要是敢对你有非分之想，我就让他生不如死。

0: 你可算回来了，娘都想死你了，冬儿。走，跟娘回家，再也不许走了啊！快走，快走，娘，娘，
1: 别走了，
2: 不，娘，
0: 您一起媳妇儿。哎，
2: 您认错了，我不是那个什么冬儿。
0: 娘，他不是我哥，我哥他没回来。
2: 我刚才明明听到你哥的声音，你把他给藏哪儿去了？你快给我把他找出来呀！
0: 娘，您认错了，行了，您赶快回屋睡觉吧。回屋睡觉吗？走。
3: 他叫庄栋，是共产党的特工精英，比我本事还大呢。
4: 啊，我某人做人了，王处长，咱们又见面了。

0: 跑这儿收尸体来了？
1: 我改行了。
2: 啊？混帮会了？
1: 昨天郎中的手下平了唐三儿30多个场子，我的手下说你跟郎中都在现场。
3: 看热闹不犯罪吧？
4: 看热闹犯什么罪啊？
5: 这日本人的飞机来了，国民政府不也一样是在看热闹吗？
6: 对吧，王处长？

0: 这劲儿，这么快行动吗？难道王峰案没了耐性，现在就要来抓人？
1: 老吴，我们撤退吧。
0: 不，撞毁有危险，我一定要进去看看。
1: 如果他们抓庄威，你要进去了会受连累的。
0: 哎，我管不了那么多。
1: 好了，这样，我先进去摸摸情况啊。王峰案不会对我怎么的。
0: 哎呀，老辛。 我是他的主编，他是我的员工，我进去看看无可厚非啊。
1: 老吴，你是领导，我是领导。
0: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老辛，不要争了。再说，王峰还了解我的底细，你还没有暴露，老辛，不要去了啊。
1: 小心啊！

0: 子怎么卖？
1: 不卖。
0: 不卖，你不是要亏本吗？
1: 这位老板，橘子卖不卖，亏不亏本，跟你……
2: 我去做客的人家，有老人，吃橘子要上火，除了橘子，别的都给我装起来。
3: 除了橘子，只有苹果。
4: 那就苹果。
2: 还有啊，报社什么时候发薪水，你最清楚。要想要钱，到我办公室里去拿。

0: 小慧，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我新结交的兄弟，名叫贺涛。
1: 嫂夫人好。
2: 郎中，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我的事情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王处长，要杀要剐就快点，不然我就要睡觉了。啊，
3: 庄小姐严重了，只是想请你去问几件事儿。
1: 好啊，那就走吧。
4: 庄小姐，请吧。
5: 慢着。

0: 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保护你。
1: 王处长，人你不能带走，
2: 妨碍公务我就连你一起做。我不管你是谁，
0: 我保证从明天开始重庆将不得安宁。
2: 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如果要是让我知道是你两江会搞的鬼，我就端了你的老窝。

0: 王处长、郎老大，你们俩怎么会在一起？
1: 这陆主编来的够巧的呀！
0: 我正好顺路进来看看庄会。来来来，有什么话坐着说。
2: 坐坐坐，
0: 来，郎老大，坐。
3: 陆主编，5年不见，别来无恙啊！<笑>还可以。哎，这位兄弟有点眼生啊。来来，兄弟来坐。
4: 大哥，王峰安带人到庄会家去，说是要抓他。
5: 王峰安应该找陆远行啊，这装庄会干嘛？
4: 会不会是和陆山案的凶手有关？哎，
6: 大哥，这王峰安要是把庄会给抓了，这事可就有意思了。
5: 一边喊着国共合作，一边互相抓、互相打打杀杀，是不是啊？<笑>
6: 你就感谢吧。
4: 王峰安在查共产党，要不然我们能这么快活？那咱们为共党干一杯哦！<笑>
6: 对对对对，<笑>
5: 屁话！小心烧你屁股底下。
2: 不能吧，大哥，这段时间咱们兄弟们不是挺安逸的吗？
4: 我在想周富贵的案子。
2: 嗨，我以为什么事儿呢？周富贵该死。 就算那个杀手不杀他，咱们兄弟也想不通过手，他就是个白眼狼。
4: 那罗钦呢？他也是白眼狼。
6: 冤家，找上门来了。

0: 时间也不早了，既然该来的没来，这不该来的却都来了，那我也只能将就着把事情给办了。许云啊，
1: 朱总，
2: 上菜，
1: 都给我进来。
0: 哎呀，王处长，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呀？啊，今天我们到庄家来都是来做客的啊，应该是群英会，怎么搞得像鸿门宴似的？各位的消息都很灵通，我就想知道，这个小小的记者到底能请来什么样的大神？可是我没想到啊，这个庄会的面子还真不小。 来的都是各路的高人呐、啊，我可不是什么高人啊，你说呢？君啊，看看各位都带了什么礼物，
3: 把你们兜里的东西都给我掏出来。 把刀放下，
0: 贺兄弟，上一次用枪指着我脑袋的那个人。

0: 已经在嘉陵江里了。我也说第二次，把刀放下。
1: 够了，把刀给我。我还没削完呢。
2: 我让你把刀给我，到我家来带什么刀子呀？还有你，厨房里还有菜刀，是你自己去拿还是我帮你拿呀？好厉害的一张嘴呀！不愧是干记者的，陆主编，教导有方啊！哎，要不先揍我？啊？
3: 不必了。
4: 等会儿啊，今天既然来了这么多的高人，那我们总得给大家一个交代吧，免得让大家到时候说我王峰安只会抓人顶包，是吧？
5: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6: 故事是我讲的还是你讲？
5: 我没有什么故事好讲的。
6: 我有故事。
5: 我给你们讲故事呀。 从前啊，有一个猴子从一个大石头里蹦出来，带了一群猴崽子到水帘洞，当了美猴王。再后来，他拜师那个菩提佛祖。对对对。 菩提佛祖拜师菩提佛祖学艺，法名叫悟空。再后来，他到了那个天庭，玉帝老儿封了他一个管马的小官，叫弼马温。可他嫌这个官小，不干了。再后来，就到了花果山，自封齐天大圣。
3: 再后来，孙悟空大闹天宫，被如来佛祖降服了，压在了五指山下。500年后，唐僧救了他，给他法号行者，故也被称为孙行者。他跟随师傅西天取经，一路降妖除魔。
6: 哎呀，还是我儿子记得牢。大嫂啊，时候不早了，该回去休息了。这客人都在这儿呢，我不休息，我不睡觉，再给你。你要是睡不着的话，那我就只能找人帮你了。娘，咱回屋睡觉去。
5: 睡，我还要给他们讲故事呢。回屋，我给你讲故事，走了。真的，走了。你给我讲。哎呀，娘，听话，听话啊。娘，您听我说，外边那个人是白骨精变的，你可千万别出来了。那去找孙悟空。 孙悟空被如来佛祖压在五指山下呢，你去拿扫把去找杨排风，把他们全都赶出去。行行行，我去啊，你在房间里待着，千万别出来，千万别出来啊，不准出来啊！这么热闹，不让我出去。
7: 为什么去庐山？新闻采访。是陆主编让你去的吗？是我自己要去的。采访什么？你们自己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你们自己不知道吗？
8: 这个杀手带你逃离的时候看清楚他的长相了吗？
7: 我没看见什么杀手，我只知道周福贵把我捆在车上，准备对我图谋不轨。后来是我自己。

0: 逃出去的。
1: 自己逃？
2: 是你会开车呀，还是车会自己开走？这个杀手带你逃亡的时候受了伤，伤在哪儿？是怎么造成的？
0: 我没见过什么杀手。
2: 杀手到了重庆之后跟你联系了几次？你们都说了些什么？
0: 你是不是耳朵有问题啊？我都说了我没有见过杀手。
2: 庄慧啊，你是真的想尝尝我们稽查署的刑讯呢？我奉劝你，有什么要说的就在这里都说了吧，别到时候等进去了再想说那就晚了。今天我给你留足了面子，我希望你不要得寸进尺。杀手跟你的通话我们都做了录音，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包庇他？是不是因为他就是你的亲哥哥？
0: 我接的都是匿名电话，没有人告诉我杀手的事情。还有，你们现在把我哥也牵扯进来，我哥人都不在重庆，跟他能有什么关系啊？
3: 起源。庄栋于1917年出生于重庆左营街，多次组织参与反政府游行，屡次被捕。1937年3月离开重庆，下落不明，疑似加入非法党派。
4: 哎，什么叫非法党派？
3: 这你不清楚吗？
4: 愿闻其详。
5: 他说的呀是共产党，可现如今国共合作了，怎么还是非法呀？
2: 各位稍安勿躁，这只不过是皮毛而已。起源啊，接着念。
3: 密字4350，庄栋是共党委派赴苏俄培训学员。
6: 庄栋如此详细的个人情况，这是第一次公之于众。庄慧听后，内心十分震撼，对自己的哥哥又多了份了解与钦佩。
3: 同年8月。参与刺杀汪精卫行动未遂。同年12月，刺杀日本驻华大使佐藤明秀，致其身亡。1940年3月，联手王亚樵再次暗杀汪精卫，致其受伤。同年9月，制造日本关东军第8联队投毒，致使日军死亡45人。1940年10月，策划哈尔滨日军专列爆炸案。1941年1月至今失踪。情报来源甲级。
4: 真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啊。
2: 没错，庄家因此而蓬荜生辉。庄慧啊，你有一个了不起的哥哥。
0: 王处长，在这一点上我还真要谢谢你。
7: 谢谢你让我知道我有这么一个让我自豪的哥哥。
4: 王处长，我绝对不相信这样一位英雄会是杀手。
2: 我是一名军人，对英雄向来敬重，但是重庆太乱，我不管是谁都不要想在重庆搞什么动作。
0: 王处长，在重庆故意捣乱的人应该是你们吧？
3: 庄慧涉嫌麓山谋杀案，包庇凶手，知情不报，现正式拘捕，带走。
8: 是。
4: 慢着。
0: 放手。

0: 如果非要抓人的话，那就把我郎中抓走了。好啊，郎中，只要你承认陆山的案子是你干的，我就成全你。
1: 王处长，随便抓人，是不是有点栽赃之嫌呢？是不是栽赃？
0: 庄慧啊，你我心知肚明。今天人我先带走，如果庄栋主动来找我自首，我就放了。
2: 这事儿不是我哥干的，这跟我哥有什么关系？
0: 你见过那个杀手不是你哥，那是谁？
3: 来坐，
0: 谁砍？是我干的，真的是你。

0: 别废话了，我跟你们走。郎先生，你有这样一位肝胆相照的兄弟，愿意替你顶包，佩服佩服。何兄弟，此事与你无关。
1: 王处长，我跟你走。
2: 好，
3: 带走。
4: 走，
5: 王处长。
6: 哎呀，抓人不急呀！你看，我都有点饿了。你们不饿吗？要不，咱们两个下厨，给大家弄几个好吃的，怎么样？
7: 你们不能抓庄辉。
8: 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跟我说话？
7: 是主编呢，还是共产党啊？
9: 咱们呐，别绕圈子了啊！装作呢，资料你都看了，像这种人呀，绝对不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这种基本判断能力，你王处长是有的吧？
10: 军人是以执行命令为天职的吧？
11: 我们绝对不会下这样的暗杀命令的。
12: 可是只有你没有报复的理由。
9: 不错，可是八班没撤，周公没走，这足以说明我们还想将这个国共合作继续下去。
10: 除非，除非什么？除非是你们自编自导的苦肉计。苦肉计呀，哼！如果要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的话，上面绝对不会派我来查陆山的案子。
9: 我想呀，王处长是一个有正义秉性的军人，我不希望你们错抓了庄辉。
10: 抓庄辉绝对没有错。我问你。
9: 庄慧是不是共产党？不是，绝对不是。好，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那么我也对你实话实说。陆山的这个杀手，只有庄慧监控。上面盯得紧，我也是没办法。
10: 总之，不管庄辉做过什么，你都不能抓他。那你总得给我点交代吧？
9: 好，你给我几天时间，我给你一个答复。
10: 几天？
9: 一周。
10: 三天。
9: 不行，来不及。
10: 那我还得抓庄辉。
9: 好吧，三天就三天。
13: 去哪儿了呀？这家里都着鬼了，你们也不管我们！
14: 娘，你怎么又出来了呀？快回去睡觉！不行，家里有鬼，我得去抓鬼。
13: 娘，
14: 抓我哥呀！
13: 快跟我娘说话，你快点！
14: 娘，我是杜儿啊，我回来了。

0: 娘，
1: 你回来了。
0: 我回来了。
1: 娘好想你啊。
0: 朵儿不孝，让娘受苦吧。
1: 回来就好。哎，回来就好。哎，
0: 娘，走，我回您进屋。走，走，进屋。
1: 别再走了。

0: 别走，
1: 娘，你放心睡吧，我不走。

0: 你为什么要自首？我不能连累你。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总之，你不能被他们抓走。你救人还救上瘾了是吧？
1: 两码事。
0: 我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就这么简单？你是不是认识我哥呀？那你看到我哥的照片还发呆？
1: 我真的不认识。

0: 你是不是认识我哥呀？那你看到我哥的照片还发呆？
1: 我真的不认识。
2: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贺涛看着照片中庄栋与庄慧相似的眉眼，终于明白自己当日在麓山那突兀的悲悯源自何处。

0: 哎呦，
1: 李长官哟，
2: 辛苦了。
3: 唐三儿，今天这货不错。
4: 那你看，
3: 我明天还来啊。
2: 李长官留步。你看看是不是把账结一下？
3: 你再说一遍。啊，
2: 是这样。之前呢，我不知道朝天门药铺行是你小舅子开的，多有得罪。李长官千万别往心里去。从今儿开始，我唐三儿所有的厂子全改用你们家的火柴。
3: 好事儿啊，这个。啊，那个唐三儿，话说回来啊，我一堂堂的军官，我能欠你钱吗？我呀，就是最近手头不太宽裕，

0: 老二啊，听哥一句劝，最近呢，小心点。
1: 小心什么呀？哈，大哥，你说那个杀手啊，我巴不得他来找我呢，虎孩子的把戏，跟咱来这套没用。
2: 你就是个猪脑壳。

0: 共党要是为了皖南事变寻仇，他怎么算也算不到你我的头上。我是担心呐，上面有人要跟共党翻脸找借口，拿你我兄弟当炮灰呀！
1: 他妈的，谁要是敢算计咱们，咱弄死他！
0: 行行，这事儿我还在查，就是你少惹是生非。
1: 啊，行。哎，大哥，还有一件事儿，过两天是局座母亲的70大寿，您看咱是不是准备点礼物啊？
0: 哎，你这记性真好。
1: 嗨，这不是都跟大哥您学的吗？
0: 东西嘛，你看着买，钱我出。
1: 得嘞。
0: 哎，把车开回去。
1: 算了，大哥，我走两步了，醒醒酒。
0: 啊，对了，贺涛是财神爷，你对他稍微客气点。
1: 行，知道了，走了，大哥。

0: 你真让我刮目相看。从今往后，我会带你尽孝的。
1: 庄慧儿，一定要尝一尝我亲手做的菜。别忘了你说的话。
2: 放心吧。
3: 齐云啊，时间不早了，我们撤。

0: 老魏，王松安不会无缘无故地找上门来的。你到底隐瞒了什么？那好，我只问你一句话：你确定这件事情不是你跟庄东干的？处长，谢谢你今天能来。
1: 好，
0: 但是这件事真的不是我哥干的。时间不早了，您还是赶快回去休息吧。

0: 我那兄弟今天晚上肯定走不了了，干娘真把他当成你哥了。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外面我留了人，你也累了，早点休息吧。
1: 等一下，你知道今天晚上稽查署会来抓我吗？
2: 是啊。
1: 为什么要带何涛来？
0: 正好在一起耍。怎么了？
1: 没什么。谢谢你，狼哥。

0: 怎么又不抓庄辉了？
1: 抓得了吗？
0: 那你是顾忌郎中，还是陆远行呢？
1: 这要说不顾忌呢，那是大话。两江会要是跟我们闹翻了，改姓了贡，那重庆就不是我们的。

0: 停下了。
1: 可是庄辉现在已经惊了，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做？
0: 陆远行现在已经接了这个事儿了，两年之后找陆远行要人就行了。这个陆远行可比庄慧有分量多了。

今儿可把我吓得够呛。你说，今天要是跟军统真的干起来，那得打成什么样啊？

0: 你为什么杀我？
1: 我只是一个卖菜的小贩。
0: 再他妈跟着我，小象打死！听见了？
1: 不敢了。

0: 不行，你受伤了，我掩护。
1: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您的儿子，我会不惜生命保护你们，不让您和庄慧受到一点伤害。

0: 又不见了，这个核桃越来越搞不懂了。哥，我想你，娘也想你，你临走交代的事儿我都做了，你放心吧，我和娘会一直等着你回来。
1: 老头子，
0: 娘，
1: 等等我。
0: 娘，
1: 娘，别急，哥就在外边呢，你再睡一会儿好吗？

0: 哥现在是大英雄了，您就放心吧，我一定会找到哥的。
1: 哎呀，吓死我了，吓我一跳，跟鬼似的。
2: 哎呀，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
1: 今天什么邪风把你吹回来了？
2: 别胡说八道的，

0: 峰安，我有了，我怀孕了。
1: 这周弄的资料怎么会在司令部呢？
0: 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
1: 这贾启云是怎么得到的？
0: 我怀孕了。
1: 难不成贾启云是？
2: 贾启云是孩子的变形了吧？
1: 哎。你刚说什么？

0: 真的是你？
1: 没错，
0: 周富贵、罗茜都是你杀的，
1: 还有齐思武。你不是跟他们很熟悉吗？
0: 我没想到还有人能活着跑出庐山。
1: 你应该想到的，总有一天会有人来找你，不是我，也会是别人。
0: 你想怎么样？杀了我？哎呀，给老子一痛快的。

0: 老陆啊，你胆子也太大了。
1: 老谢，你冷静点，冷静点。
0: 我冷静得下来吗？啊，这么大的事情，你自作主张就答应王鹏安了，交人你怎么交？现在谁都不敢确定庄洞到底是否真实存在，万一是敌人的阴谋呢？还有，明天稽查署的人围着八班门口向我们要人怎么办？老陆啊，你是一个老党员了啊，你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1: 老谢啊，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皖南事变之前，我肯定相信这是敌人搞的阴谋。
0: 你什么意思？
1: 你看茂林一张良，蒋介石想撕毁合作协议的意图天下皆知，他根本用不着再演这么一出蹩脚的闹剧。
0: 你凭什么说凶手是我们的人啊？证据呢？哦，就凭王鹏安那个啊情报。
1: 好，老谢啊，当年啊我在东北局工作的时候，这你是知道的。

就是那个佐藤明秀，上任不久，杀害了全部的战俘，把这个矿山附近不分男女老幼，通通的赶到矿上，几十个村子被夷为了平地，矿上

0: 高兴就别提了。可是我们三次行动都失败了，反而呀牺牲了九名战士。
1: 什么？损失这么大？
0: 是呀，正当我们要进行第四次暗杀时，我意外地听到佐藤明秀被特别行动组处决的消息。老先生，你知道我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吗？我真想见一见这位勇士，向他表示我的谢意。我不论他是什么身份，我都愿意为他去挡子弹，为他去牺牲。
2: 庄东的确是位英雄，但你也不能违反组织纪律。
0: 老谢，我以一个老党员的名义来请求你，请你相信我，就像我相信庄东一样，请你配合我找到他，制止他。
2: 好吧，我马上向组织汇报。如果是庄东，我请他不要再滥杀了。

0: 伸手啊！饶我一命，共党给你多少钱？我出两倍，三倍。要不我床下有的是钱，我全给你，好不好？放了我。你觉得这是钱的事儿吗？也不为了钱，那你为什么？
1: 你是共党吗？你猜对了一半。贺老板，人有头债有主，我不过是个小虾米，我直接都上峰的命令。
0: 你今天就算是杀了我，也不算是报仇啊。
1: 上峰的命令？你是真没脑子呀！都到这个份上了，还跟我装傻充愣？ 你的账就得找你算，
0: 贺老板，贺老板，要不你饶我一命，好不好？我给你纵一纵马，做什么都行啊。

0: 门啊！
1: 李伟，李掌门，你到这个时候了，都没认出我是谁吗？
0: 老子见的人多了，我他妈知道你是谁啊！
1: 好吧，我给你一个提示，哥儿几个，来点技术含量行不行啊？给他弄一个梅花桩。
2: 哥儿几个，来点技术的。
0: 咦，叶少文，你也不像。
1: 再给你点提示。

0: 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1: 何老板，我死你得死个明白，告诉我你到底是谁。
0: 叶少文，叶少文的亲哥哥。
1: 精英特工介绍我，难怪你身手如此了得。冤冤相报，我李伟能死在你铁核桃手里，也算是我的造化。
0: 放心，绝对一报还一报。
1: 我屋里有个保险柜，要是在我的身上，你把里边的东西拿走，但我只求兄弟一件事，给我个痛快。
0: 你怎么死不是我定的，而是你自己选的。

0: 你不是为了让我们的制度和规矩，我可从来没看过别人求你什么。
1: 这正是刘伯想出来的。
0: 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他比你痛苦十倍。

0: 还也剩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0: 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8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咱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 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羽松，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

0: 优，即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2: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3: 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Thank you.

麓山监狱的施暴者们全部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而此时的贺涛却感觉不到一丝快意。

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是就这样继续杀下去，还是隐姓埋名，平淡的生活？失去了生活重心的何涛迷茫了。

0: 我不是你大哥，是我，我是妓女。二姐，喝多了。
1: 原谅少年了。

0: 冯安，冯安，小心感冒。
1: 啊，这一下就睡着了，这。
2: 子哥，赶紧睡会儿吧。
1: 来，快快快，坐下，坐好，坐好。
0: 没事儿。
1: 你现在有身孕，不能这么辛苦啊！早点睡觉。
0: 没事儿。喝点。以后你回家，我就把电话给拔了。
1: 行，听你的，不吵咱儿子啊。这次得接。
3: 喂，我是王凤安。
1: 什么？什么时候的事儿？马上去现场。
0: 哎，你东西吃完了再走啊？
1: 一会儿回来再吃啊。
4: 慢点儿。
3: 出什么情况？把你知道都说出来。
5: 15分钟前，李伟的老婆打完牌回家，发现李伟在家中已经被害。10分钟前，警察局的人和我们联系，说他们的人已经在保护现场了。
1: 警察怎么会跟我们联系呢？
3: 可能因为死的是军人吧。
5: 朱总，
3: 这个庄栋胆子也太大了吧？我们应该怎么办？
6: 现在该想怎么办的不是我们，他陆远行已经吃了我的菜。庄栋哪怕就是孙猴子变的，我也没工夫陪他玩了。
3: 命令行动队，随时做好包围八路军办事处的准备。
5: 是。

0: 亲了？
1: 李太太说了，没丢什么东西。
2: 这命都丢了，还没丢什么东西啊？

看到李伟的尸体，刘伯回想起麓山监狱的种种，这明显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自己也许就是麓山杀手的下一个目标。刘伯陷入了极大的恐慌之中。

0: 觉。命令行动队解散，任务取消。
1: 啊？

0: 你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是，先是周富贵，后来是罗青，现在又是李伟，这都是我二处的人呢，这都是我兄弟呀！这是，你不是说案子破的有眉目了吗？怎么过了一夜还死了人了？麓山两个，重庆两个。
1: 你怎么就给并案了呢？本来就是一码事儿嘛。陆山案子破了那么长时间，但也再没个结果。看来啊，我得请局座出来给我评评理了。我们二处的人命太不值钱了吧？非要等死光了才破案呢？
2: 你好好看看案发现场，这明明就是仇杀，跟陆山的案子没有任何关系。
0: 什么仇杀，妹夫？我没听说过，李伟跟谁结过仇啊？
1: 这刘大处长的记性确实不太好啊。这前几天那个叫贺涛的，不还嚷嚷着要取李伟的脑袋吗？
0: 这事儿吧，我们已经了结了。
1: 哦，那我就不知道了。
0: 哎，妹夫，你我可都是为党国效力的人，现在死的都是我二处的人。
1: 行。 既然你觉得这案子办得有难度，那咱就不劳您大驾。我们自己查，要是有新的情报，我第一个跟您通报。说实话，你们二处的猫腻太多了，我还真不想管。不管你都知道些什么，我劝你这几天去拜拜佛，保佑自己跟这个案子没有任何关系。
3: 好。
4: 七姐，你真的确定是我师傅啊？肯定是，我叫的太答应了呢。只不过喝的已经不省人事了。啊，对了，这个就是他给我的金条，
5: 那还真是我师傅，他就金条多，动不动就一根一根的给人。这个案子跟陆山案不同，但是跟杀死罗青的手法是一致的，那么就说明是同一个人所为。
6: 这个罗青和李伟的死不仅残忍，而且离奇，这是我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遇见啊！哦，怪不得你让行动队先撤了。这个李伟，就是个土匪出身，也不知道怎么混到军队里面去。我听说，他当连长的时候，竟然将战俘和铁丝放在一起烧，简直是惨无人道。
5: 还有今天这样的下场也是暴力。金英啊，我怎么听你说话的口气越来越像共产党了？我这就是就事论事。舒总，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那我就先走了。
3: 谁说没事儿了？
5: 马上查一下李伟的社会关系，罗青的资料重新检查一遍，两个案子并案侦查。 尤其要查一下跟李伟有过节的人，不管过节大小，把缘由给我查清楚。
3: 您的意思是，想暗查？
5: 指望二处那帮蠢货能指望得上吗？今天这个刘伯的反应倒是极其的不正常。

0: 你说谁跟他这么大的仇，都死两个了，这都。
1: 漏网之鱼啊！
0: 就不可能，我一个个都检查了，连个活的都没有。
2: 大哥，我姐夫。
1: 周富贵死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后来，罗钦、李伟的死，在外人看来呀，是骇人听闻。可是我们都知道，那是用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呐。
2: 还真是的，把调料打进血管，把竹签子扎在胸口，这都是咱们审讯时发明的。
1: 所以，我不能让王凡再查下去了，再查就查到你我的头上，我不得不出手啊。
0: 不是，大哥，你那个意思就是杀手就共党是吧？
3: 大哥，你看这样行不行？我找几个共党分子顶罪，咱把这个案结了得了。
1: 这次不行，只要凶手一天不落网啊，他还会继续杀下去，早晚杀到我们头上。程亮，局座是什么意思？
2: 他同意让咱们自己调查，但是让一处那边配合协助。
1: 老滑头。
0: 不是大哥，这事现在挺紧的，你不能再拖了。这杀手下一个目标肯定咱仨当中一个啊。
1: 咱们兵分两路。老四，你去查一下李伟有哪些仇家，选出几家势力比较大的。
0: 不是大哥，这是什么意思？
2: 迷魂阵，
1: 我是让他们给老二啊出出血。等你查完了以后啊，再陪我去一趟庐山。万家不信，我找不到蛛丝马迹。
0: 明白。

0: 太大凶手！太大凶手！报告一个警察，太大凶手！昨天晚上，你以为惨死家中，他杀、自杀、情杀，悬念迭起，
1: 凶手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有可能，可以做个系列报道。
2: 这一大早的，恐怕整个重庆市都已经传开了吧？
0: 可真是够热闹的。
3: 关敏，
0: 你没去看看？
3: 我昨天晚上感冒了，今天没有起来，所以没有赶上采访。
0: 那得吃药。
1: 哎，绝对是呀，那是一场有预谋、有阴谋的情杀哟。李有为那个人平时里没少欺男霸女的，不晓得给那些有头有脸的人戴了好多绿帽子。
0: 你这么一分析，我觉得还真是有几分道理。
1: 哎，关敏儿，我们去趟李公馆。整点儿有分量的稿子，整整那些其他的报社。
3: 我没兴趣，那东西去了之后回来连觉都睡不好。
4: 新刚，我有兴趣，我们两个去。
1: 我没兴趣，跟你两个去。
5: 哎，孙旭。
1: 哎，回来回来。
5: 来来来来，这是刚搞到的广告，下午呀，你把它排进绝境是吧？
1: 哎，主编，其他别个那些报社哟，李伟那个都等疯了哦，我们都不等会儿哦。
5: 哎呦。吃饭比看热闹重要，你负责广告，下午让关敏去吧。
3: 我啊，
5: 嗯，
3: 好，
5: 好，行，大家都忙吧，啊，忙吧，忙吧，嗯。

0: 听课的，别给我装啊！我知道你醒了，都这么长时间了，你还不醒啊？
1: 你娘没有教过你，这个世界上最不能惹的就是女人吗？啊？还跟我装是吧？

0: 你真没醒啊？都这么长时间了还没醒？
1: 薛娃子，你好了没有啊？
2: 哎呀，我咋等等啊？
1: 找个东西那么长时间啊？
2: 这是人都臭了，都硬起来了。
1: 笨死！
2: 老大是这个吗？
1: 啊，拿过来。再往那儿，打开。

0: 棺材盖取来着。
1: 啊。
0: 这么多钱。金条。这是师傅的全家福吧。穿得那么阔气。果然是有钱人。这张怎么那么面熟啊？
2: 就喜欢这种辣劲儿，听见？
0: 李伟，肯定都是仇家。
3: 收拾好了。
0: 哦，
3: 这钱怎么放啊？
0: 这个钱

0: 是我师父你师爷的，能分吗？
1: 只能拿一根还赌账。
2: 对，拿一根。
1: 先借几张好了。够吗？
2: 再拿几张吧。
1: 也是啊，棺材钱还没给呢。好，收起来吧。
2: 收起来啊。不是老大，这钱要是拿给七姐的话，能救好多人呢。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钱是你师爷的，得他同意才行。这样吧，从今天开始，无论我们俩谁出去，要留一个人看家。我出去有点事儿，看好了啊。
2: 好的。
1: 钱我可是都数过，少了一张推大手。
2: 啊，你放心，人在，箱子在。
1: 走了。
3: 你醒醒！醒醒！醒醒啊！

还好，还有呼吸。人工呼吸啊，不行，我还是初吻呢。可是人家也救过我呀。那行，那本小姐就为你奉献一次啊。

0: 何涛，我就说你是装的嘛，你就是装的。
1: 给我口水喝。
0: 喝什么水啊？既然你已经醒了，咱俩直奔主题。我哥在哪儿？
1: 行了，别闹了，我不认识你哥，赶紧的，给我口水喝，我渴死了。
0: 本姑娘这么严肃，你以为我在跟你闹是吧？
2: 哎，衣冠不整，不得入内。
3: 你少狗眼看人低。小爷我有这个，你有吗？

0: 你是干什么的？啊，
1: 我来找我师傅喝汤的。哎，
0: 找贺老板。贺老板昨天早上就出去了，到现在都没有回来。
1: 啊，没关系，我上房间里等他就行。
0: 这样不好吧？你说你要是上去了，丢了东西，谁负责啊？
1: 你这人是怎么说话的？看看这是什么？小爷我有小黄鱼，我回稀罕你房间里那几件破家具。让开让。
0: 哎呀，这个年头啊，什么东西都有假的。你这种人，我见多。

0: 过来，
1: 滚！
2: 呸！狗眼看人低的东西！
1: 你说谁是狗啊？你说谁是狗啊？你给我站住！
3: 谁叫说谁呗！
1: 你再给我再说一遍！
2: 哎，师傅！
1: 哎，你个小东西，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

0: 东西，你幸亏跑得快，我告诉你，你要是跑慢点，我非把你腿打折。哎，我就是想知道我哥他到底在哪，有那么难吗？
1: 先给我口水喝，我再告诉你。
0: 先说再喝。
1: 先喝再说。
0: 先说再喝。
1: 对不起，我真的不认识你哥。
0: 你又耍我你？
1: 不认识就是不认识啊。
0: 你可听好了啊，这可是实实在在的闷棍子，我就算是落一个忘恩负义的骂名，我今天也要知道我哥到底在哪儿。你再不说，我可就真打了啊！
1: 随便。
0: 你以为我不敢打是不是？啊，你看着。哦。我就让你说嘛。
1: 我哥在哪儿？他是不是出事了？你告诉我。我不认识，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认识。
0: 贺涛，我的直觉绝对不会错的，你一定认识我哥。
1: 我他妈不认识，就是不认识你，非得让我认识不认识的人。
0: 我最讨厌你说脏话了，我今天就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0: 出血了呀！何腾，何腾，娘，娘，
1: 怎么了？
0: 您进去看看。娘，你快来，正给你爹做鞋呢。哎
1: 呦，这怎么这么多血呀？
0: 娘，怎么办呀？
1: 这是打摆子，快去叫医务叔，他有办法。
0: 那我去了啊，你看着啊，
1: 去去去。
2: 爸爸，重要犯人已经找到了。你说谁是漏网之鱼？
3: 敌对的人，从死人堆里爬出去的人。
2: 这麓山监狱的犯人都咱一手送进去的，你哪有高手啊？
3: 我也疑惑不解。寒山密林，太可怕了！哎，听，我听着右轮胎好像有问题呀、啊，
2: 你下去看看。好。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

0: 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5: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6: 一鲜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7: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一鲜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4: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3: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4: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3: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

0: 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彩美味。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三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实施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鲜福肉松饼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无粒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3: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4: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6: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7: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老四啊，哎，李伟怎么死的，咱们都很清楚。要是王飞安找你的话，怎么办呢？
1: 大哥，放心，我什么都不知道。
0: 要是凶手找你呢？
1: 大哥，你什么意思啊？
0: 要是凶手找你，你怎么办呢？
1: 那我就杀了他呗，他杀不了的话，那我就把自己杀了。老四啊，拿着，美国新货，拿着防身，车轱辘没问题吧？
2: 我再看一下啊。
1: 没问题，刚才听着好像有问题。

0: 你睡了多久了？小半天了。哎哎，你别乱动啊！谁帮我包扎的伤口？
1: 是五叔，我自己的衣服呢？你的衣服上面都是血，拿去洗了。这是我哥的衣服。
0: 哎，你别多想啊，是五叔给你包扎好以后给你换的衣服，我什么都没看到。
1: 还不错，还挺合身的。
0: 你别乱动啊！ 你不能走啊！
1: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真的不认识你哥哥。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现在伤还没退呢，
1: 没事。
0: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干什么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必须得离开这儿。我已经连累你了，我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
0: 外面都是稽查署的人，你现在出去，那才是真正害了我呢。

0: 长枝的死只是为了救一个小小的杀手，你觉得值吗？
1: 长枝用他的性命为我们换来一个大好的时机。
0: 华南事变那么大的事情都被共产党压下来了，一个小小的杀手能掀起多大的风浪？
2: 国共之间的裂痕一直都在，只是被人小心地保护了起来。
1: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撕开这层保护，而这个杀手将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那个贺涛至今面目不清，
1: 正是因为他面目不清，才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棋子。
3: 周富贵、罗金、李伟、刘伯都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至于因为什么我不想说，你也不要问，我只能跟你对天发誓，他们都该死，必须死。
4: 能告诉我你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3: 复仇者。我只能说我没有干过对不起良心的事。
4: 我相信，不过再这样下去你一定会被他们抓住的呀。
3: 被他们抓住了算我倒霉，如果没抓住我就要继续杀下去。
4: 你可以把他们丑事告诉我呀，我用报纸把他们揭露出来，你相信我，他们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的。
3: 不能再把你牵扯进来了。
4: 我已经进来了。
3: 那就赶紧出去。我向你保证，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来找你了。
4: 你以为你一走了之我们家就没事了？稽查署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哥了。哎，我哥以后还怎么回家呀？我娘无依无靠的，这以后我要是再被抓了，谁来照顾我娘？
3: 他们要是想抓你，在路上就已经抓了，你放心，我一走你就肯定没事。
4: 就没有别的解决方法吗？
3: 有，他们几个都自杀。你不用劝我了，我本来已经死了，可偏偏又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老天爷把命还给我，就是让我干这件事情的。
4: 我就不明白，有那么深的仇吗？皖南事变之后共产党死了多少人，哎，为了抗日还不是和国民党一块合作吗？我真的不相信有比这个仇还深的。
3: 这不是党派之间的事儿，你不懂。总之我向你保证，我会尽快离开重庆的。稽查署的人估计你跟郎中的关系，暂时不会对你怎么样。
4: 我和郎中有什么关系啊？你知道我们俩有什么关系？再说了，我不需要依靠他。
3: 最起码他可以保护你。
4: 我不需要他保护，我也不需要任何人的保护。
5: 谁啊？
6: 他娘，是我郎中。
5: 出来。
4: 郎中来了，不要让他看到你这个样子，在屋里待着，别出来啊。
5: 花儿
6: 娘，
5: 来快进来。谁来了？快点啊！
7: 这个孩子，
8: 狼哥，你怎么来了？
7: 他怎么就不能来？你们俩好好聊聊。我去买点东西，得补补。
8: 啊，妈，你小心点啊！啊，
9: 你怎么了？什么要补补？
8: 没事儿，没什么。狼哥，你来干什么呀？

0: 想你了，来探看你。你好好说话。
1: 我是跟你带消息来了。什么消息？你哥庄栋。我哥？他在哪？这跟我哥有什么关系啊？这件事儿很可能是你哥干的。郎仲，你别胡说八道！这不是我哥干的。
2: 知道是谁干的，不然的话，稽查署也不会一直盯着你，这不会跟你去麓山有关吧？你
1: 瞎说什么？这跟我去麓山有什么关系？
2: 小慧，有些事你最好别瞒着我，也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时候，
3: 可谁也帮不了你，
2: 你很危险，你知道吗？
1: 行了。
2: 我不用你操心。我贺兄弟呢？走了。去哪儿了？他去哪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小慧，你是知道我的。 反正不管有什么事情，第一时间通知我。

0: 是我干的，你还要杀多少人？这个我不能告诉你。你知道的越多，对你越麻烦。既然你已经跟郎中说我走了，今天晚上必须离开。你还想骗我？你根本不会走的。至少我不会再来找你了。
1: 你要是被稽查署他们的人抓到了怎么办？
0: 走一步看一步吧，想不了那么多了。
1: 你不能走，你还欠我一个人情呢。你应该知道，你这样是留不住我的。你现在身体还很虚弱，现在出去很危险。再说了，我娘说犯病就犯病，我还指望你装我哥呢。就三天，
2: 三天，你帮我三天，
1: 三天以后，我们俩就两清了。

0: 秦小姐，久等了。啊，还劳烦皇爷亲自来。嗨，您客气，请。
1: 郎爷，我回来了。
2: 哟，卢嫣回来了啊。怎么样，路上好走吧？不好，没少挨日军飞机的轰炸。
1: 轮船是开始停的，我给你带的上海各式点心全搞丢了。丢就丢了吧，
0: 人平安就好。好大一箱子呢，光采购就费了我一天时间。心意领了。
2: 哎，你爹还好吧？好什么呀？自从我妈死后，他就天天喝酒，还抽上大烟了，人瘦得跟鬼似的。
1: 这大烟可不能沾呐，沾上可就要了命了。已经要命了，有点权就全抽了。反正我把你给我的钱，全都留给我妈了，看她自己造化吧。

0: 我就不想让小鬼子给闹的。啊，对了，这条围巾，幸好我放在手提包里，试试。
1: 怎么样？谢谢，很好看。嗯，这是今年上海最新的款。
0: 郎爷，我天天想你，你想我吗？想，当然想，兄妹连心吧。
1: 知道吗？李伟昨天晚上死了。他死了？
0: 这个祸害人的王八蛋，死得好。但是我想啊，他死不能白死，还是得为我所用。我想要唐三的好看。
1: 李伟是唐三杀的吗？
0: 他可没那个胆量。

0: 如烟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我今晚就去。
1: 李伟家有个火柴行，是用他七弟的名义开的。这些年，李伟仗势欺人，打压其他同行，几乎是垄断了重庆大半个火柴生意。
2: 这一个小小的火柴能挣多少钱？
1: 您肯定是不知道这火柴多少钱一盒吧？
2: 哎呀，这还真让你给说中了啊！这些年，你嫂子还真没有让我操心过家务事。
1: 楚总，你可千万别小看这一盒小小的火柴啊！
2: 火柴，天天用，家家用，重庆一天就要消耗掉十几万盒的火柴。哦，这小钱巨多了，也是大财。嗯，有道理。接着说，还有唐三，他一直拒绝李伟家的货。李伟呢，趁着唐三倒了霉，天天到黄后夜总会去闹，硬逼着唐三低着头。你想，连青竹堂都不敢惹的人，那其他普通商家不就更不敢？
3: 这从周富贵的死到罗青，再到李伟，貌似都有关联，但是细想起来，他们三个人的身份完全不同啊。
2: 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陆山的杀手呢，
4: 动作是干净利落，而李伟和罗青的死，却是被虐待致死。
2: 如果按照我们的怀疑， 杀死周富贵的凶手是共党分子的话，那李伟和罗鑫的死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啊？再者说，职业杀手讲究的是速战速决，可这个杀手呢，每次都要看到被杀者咽下最后一口气，他才肯离开。
1: 你的意思，这是巧合中的阴差阳错？
3: 确实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1: 但愿吧。哎，刘伯这几天在忙什么呢？哦，
3: 他刚从庐山外调回来，现在正忙着李伟摆灵堂呢。嗯，哎呀，这刘伯的胆子够大的呀。
1: 您的意思是，这个杀手还会出现吗？按理说，这个杀手昨天跟李伟发生了激烈的打斗，
2: 少不了会负伤，但如果不是同一个人做的案呢？或者说，这个凶手还有其他的帮凶？
3: 楚总，要不我去看看？人家请你了吗？也对啊，我去了也是丧门神。放心吧，我会安排人盯着的。
2: Oh, my God.

0: 去阿赞，嗯，让你看书看了吗？
1: 看了，
0: 好好看。嗯，
2: 你是被竹竿给捅死的，捅死的。那时候晚上，我们起来帮忙的，看你竟然做了那么大的人形，吓得我。

0: 魂他死了？哎，真是现世报啊！他倒着急。哎，就他上次想调戏我七姐，被我好好收拾了一顿。
1: 那现在怎么办啊？
0: 不能让他死得这么容易。这张怎么那么面熟啊？李伟，他可是我师父的仇人。
1: 好吧，那我现在进去就灭了他。
0: 去啊。
1: 兰兰，他们有枪。
0: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行走江湖靠的是什么？脑子，脑子，
1: 脑子。

0: 这车怎么这么长时间？老大，他不是一直这样吗？来了，
1: 白里面，白里面。
0: 老四，
2: 怎么这么长时间了？
0: 字写错了，怎么了？这字怎么能写错？你不会写吗？
2: 谁让啊？
0: 谢长官，在这吵什么呢？我去看看。没有证件，请离开。哎呀，吵什么吵？哟，这不是尹经理吗？哎，
3: 我找刘处长。
0: 在，里边请。好，楚总，尹经理来了。
4: 哦，尹经理，你这是？
3: 鄙人不请自到，为李长官吊唁。
4: 尹经理啊，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3: 重庆就没有我们到不了的地方。李长官平日里和我们俱乐部合作的不是很愉快，但毕竟有一段缘分。他人走了，我来送他一程，天经地义。
0: 谢谢，请。
3: 节哀顺变，刘处长，你先忙，我们以后再谈。
0: 谢谢，请。

0: 哟，您就是刘太太吧？
1: 对啊，这位。
0: 实不相瞒，我们今天几个过来找您，有事相求。
1: 哦。啊，好，这位请坐吧。
0: 好，谢谢。
2: 王妈，上茶。
3: 时间差不多了，进去跟老二道个别吧。

0: 这是什么情况？怎么花圈着了呢？
1: 真邪了门了。
2: 不是那个大哥，就是那天听乡下人说哈，就是这个水原子过来报仇了。
3: 哎，我说老四，你烧起来那个花圈是不是你买的那个？
0: 你买的，管你面去！你怎么知道是我买？那么多花圈？

0: 妹夫，这火烧得太蹊跷了，正好请你这个神探出手了。
1: 起火原因是什么？
0: 我也纳闷呢，我们在前面正吊唁呢，他突然就着火了。
1: 把这个挂下来。

0: 这灵堂里也没有易燃易爆物品，怎么会着呢？
1: 我们当时啊，就站在这儿，正鞠躬呢。我一抬头，我看见那就着火了。
0: 当时花圈边上没人，
1: 花圈是谁送的？不知道。
2: 老四啊，就是你的那个，我亲眼看见棒棒把它竖在那墙角上。
1: 不是老大，处座那么多花圈，怎么就我那个呢？
2: 我亲眼看到，就是你买的那个。
1: 处座，就是他。这个是白磷，燃烧点极其的低，在这样的气温下很容易就会自燃。白磷呢，在燃烧的时候会发生骇人的火光，并且伴有大量的烟雾产生。
2: 没错没错，我当时看了好多烟雾。
1: 但是白磷的燃烧效率并不是很高。疑犯在花圈上涂抹了白磷，造成纵火的假象，其目的并不在于纵火，应该是制造紧张气氛，恐吓你们。
2: 娘的，这谁干的？
1: 好了好了，现在不是骂人的时候，当务之急赶紧抓紧时间查一查李伟的仇家。
3: 哎，老大，
4: 老大，高明啊，怎么会想到这一招呢？
1: 哎，弄好了吗？
5: 好了好了，
1: 找人给我送过去啊。
5: 好。哎，明两个，干活了，抱去，给军爷送过去。
4: 一箭三雕啊！又替师傅报了仇，还替七姐出了气，厉害！
6: 还有一雕呢？
4: 还有一雕吗？
6: 哎呀，薛娃，我说你真是笨，跟了我这么多年，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啊？都现在了，二跟三都分不清。我早就跟你说过，你师傅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靠的是什么？聪明的头脑。聪明的头脑怎么来的？多学习。这本书送你了，好好看看，好好学习，要不然怎么跟我混？丢人！

0: 没有吧？我听杜月说，小妹肚子里有了。哎呀，不容易啊！恭喜呀！啊，
1: 姐夫，哎，再这么下去，你们二处的顶梁柱就快死光了。你还是多操点心，破案。

0: 别到时候你们二处门清了，我这个妹夫脸也挂不住啊！
1: 哎，妹夫，姐夫的事儿，你可得鼎力相助啊！
0: 该出手的时候，我不会手软的。
1: 哎，这才。

0: 老大，你看他那样，臭家伙！
1: 你能耐，把那抹了白鳞的花钱搬进来了，
0: 出息！
2: 不是，那大哥，我现在把棺材铺给砸了。
1: 啊，对，再抓几个小伙计，让我妹夫笑话死我呀！
3: 朱总，自打我进了稽查署，我可是第一次看见刘伯像个落败的公鸡一样灰头土脸的求救。
4: 这李伟的死不算什么，就怕万一轮到他刘伯，我想救都没办法。
5: 陆远新那边有什么动静？
3: 他中午去了趟裁缝铺，后来他走了之后，老新打了几通电话，可我没来得及监听。
4: 算了，那么多公用电话，谁知道他打到哪儿的？不过这次陆远新接了这么大个烫山芋，他总得要找人一起吃。老新现在公开进入曾家岩，也是正常。
3: 老新真的只是联络员吗？
4: 老新十年前就跟着陆远新跑腿了，也算是老相识了。
3: 您和这个陆远新很熟啊？
4: 以前在满洲的时候，我们是对手，后来到了上海也算是同道，这现在到了重庆，雾里看花终究隔着一层啊。直到昨天，这才算是又面对面了。

0: 本青藏高原独有的风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

0: 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瓦胶、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靠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是6斤的高原野花蜜，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
0: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

0: 哎呀，回来了。哎，来，先坐下。来，先坐下。来，看看我，看看。这儿漂不漂亮？挺漂亮，花不少钱吧？讨厌，不是你给我的惊喜吗？嘿嘿，就剩惊吓喽。扫兴。
1: 真是，这些东西都哪儿来的？韩主，不是你在外面发了大财吗？哎，我告诉你啊，今天一天啊，咱家的门槛都快让人给踏破了。那名片在这儿呢，自己看吧。嗯，老实交代，是不是又高升了？
0: 这都是给李伟烧香的。李伟不是死了吗？啊！烧香烧到我们家来了，
1: 哎，这晦气！是，
0: 要嫌晦气的话，把它扔了不就得了？
1: 爷呀，这么多好东西呢！

0: 桌子多漂亮啊！这，哎，要么这样，咱们啊，回头在李伟的零钱，你给他多烧点纸钱，咱就算还他了。
1: 哎呀，我老婆这算盘打得可真精啊！啊，拿纸钱换黄金。
2: 行了，我今天累了，我泡泡澡去。
0: 啊，哎，等会儿，这个，那，这个是人家指定要送给你的。

0: 家老小的性命都在我手里，明天老地方见。
1: 哎，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2: 这是李伟的仇家怕我查案。别怕老婆，我立刻加派人手看住这个家。

0: 不是我们杀的，有什么好怕的？
1: 李伟这孙子啊，早不死晚不死，偏偏赶上这个档口死。全重庆都知道我们俩有仇，这回我都不用跳黄河了，跳他妈嘉陵江我也洗不清了。我看未必。哎呦，如烟妹子。
0: 今儿怎么有空来我这儿啊？你也知道，郎中一直不怎么待见我。前几天回了趟上海，看见小姐妹们都有好人家了，就剩我单着，心里不是味儿，出来散散心。
2: 你们俩去忙你们自己的吧。如烟妹的这话，听着好像是对我唐三儿有点意思啊。
0: 那要看三爷能不能出得起价。
2: 婊的无情，戏子无义，三爷我就喜欢你这种痛快的。来，如烟妹子，请坐。<笑>

0: 朱叶妹子，我还真有一事相求。什么事儿？说来听听，看我能不能办到。你肯定能办到。
1: 李伟这个死啊，跟我真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看看方不方便帮我给刘伯捎个话？我跟刘伯不太熟，这个忙恐怕帮不了你。刘伯对你什么心思？
0: 唐三儿心里是明镜的，这事儿还真就得麻烦如叶妹子帮我走一趟。放心，只要这事儿能成，车马费一切好说。三爷，你是想让我陪刘伯睡觉吧？这个具体怎么办，那是你的事儿。
1: 只要这事能办成，我唐三儿这辈子欠你一个大人情。
0: 人情就免了。不过我觉得吧，李伟的死法不像是一般的仇家能干得出来的。
1: 嗯。
0: 你慌什么？没杀就是没杀，谁能把你怎么样？

0: 爷爷妹的意思是，
1: 悬赏缉拿凶手呗。我悬赏？是啊。这样一来，刘伯不但不会怀疑你，反而还欠你一个人情。那你接着说。你想啊，你要是悬赏缉拿凶手，就证明你跟李伟的关系还不错。
0: 至于之前的过节嘛，早就过了。再说了，这个凶手抓得着抓不着，还两说呢。没准儿财不破，灾就免了。好主意，如燕妹子怎么就能这么一语惊醒梦中人呢？我之前怎么她就想不到呢？太好了，真的，今天你绝对不能走。 今天我一定要请你喝个一醉方休，怎么样？
2: 好，
0: 上酒。

0: 大哥，咱哥俩你处理得不错，听说头七没到吧？兄弟怕你路上用钱，过来给你送点。你说咱哥俩，
1: 咱弟兄们一直也没好好说说。
0: 老大是什么人？你说你心里也知道。关键不是这个事不帮你，你说我怎么帮？咱哥几个，你最能打，是不是？张亮聪明，会来事儿，就他妈我狗屁不是。你说我怎么帮你？
2: 笑话！我他妈确实挺害怕的，你知道吗？你说搞不好下一个就是我。
0: 因为兄弟对你也不错，酒也拿了，肉也拿了，你说你在天之灵，你能不能保佑保佑我？

0: 二哥，
1: 二哥，你别吓我，二哥。不是，二哥，不是四弟对你挺好的，你说你想要啥，我这不都给你了吗？二哥，不是，你要实在是缺什么东西的话，你就给我托个梦，我肯定给你送到，行不行啊？哎呦，二哥，磕头了给你，二哥，你别吓我，二哥。

那什么，二哥，钱都在这儿，你要需要自己拿啊。

0: 嗯，冠冕，这是那天的水果钱。嗯，这个就算了吧。
1: 别的人呀，也就算了。可是啊，咱们之间应该把账算清楚。好，还有啊，你让孙鑫把这个牌进去，今天一块发了。
0: 重金悬赏，这李伟的死跟唐三有什么关系啊？
1: 我只管收广告费，唐三儿想悬赏谁，那是他的事儿。
0: 好吧。
1: 啊，还有啊，庄慧的母亲病了，所有的工作都压在你一个人的身上，辛苦了。
0: 嗯，那我先去忙了。
1: 好，去吧。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你现在都成惊弓之鸟了。现在几点了？3点了。你这觉睡得还真香啊。
1: 会儿饭都给你热了好几回了。
2: 好多天没睡这么踏实了。
0: 哎，这是我哥的房间，这几天你就在这住着啊。
1: 你醒醒，娘再给你热饭去啊。
0: 你还挺值钱的嘛。唐三为什么要悬赏杀手？你问我，这得问你自己吧。唐三这个时候悬赏杀手，应该说他跟李伟的关系不一般。你该不会又要杀唐三吧？

0: 悬赏告示，有点意思啊。
1: 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不会是唐三自己干的吧？
0: 唐三有火柴生意吗？
2: 火柴生意我没听说过。唐三现在被郎中灭的只剩一个皇后夜总会了，
0: 那他有什么其他的理由杀李伟吗？
2: 那我要再去查查了。
3: 这有人故意给他下了一个贼喊捉贼的套。

0: 辛苦老如爷，
1: 老爷，唐三这一次是真怕了。不过，我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说杀李伟的杀手，如果看到这张报纸，会怎么想？唐三儿，此地无银三百两，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2: 宣传告示。

我就不明白了，既然你跟李伟确实没关系，干嘛要登报宣上？这不是做贼心虚吗？

0: 你活腻歪了，刘处长啊！弟弟跟您说一句掏心的话，我现在全部的家当就剩这么一个夜总会了，充其量我做这么点皮肉生意，那我还能得罪谁呀？那我还有什么怕的呢？既然那秦如烟敢跑到我这儿给我下这个套，肯定是后边有人跟他说的，那我就顺杆爬呗。
1: 假如这个杀手要真敢找上门来，那我求之不得。刘处长，你别忘了你一直要让我给你办的一个事儿。啊，
0: 你的意思是借这个杀手杀家郎中？哎，
1: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他们吃的就是这口饭。钱，我唐三儿肯定是出得起。
2: 但凡跟李伟有仇的人，全是我唐三的朋友。唐三儿，哎呦，唐爷，刘处长，不敢，我只是学到了刘处长的一点点皮毛。我现在都不敢看你的啊，巫毒晚报，就怕你的暗号。唐三既然登报悬赏杀手。
3: 那就让稽查署找唐三就是了。哎呦，
2: 那我何必找你来呢？你为何查呢？啊，寻找秘密特工这么容易啊？
3: 明天是最后一天了，如果不给他们答复，我真怕这个稽查署冲到曾家岩八办，到那个时候我陆远行就是有几个脑袋也扛不住啊！
2: 你现在知道急了啊？我现在就给你一个字，等。
3: 是的，是的，我知道后悔了。可是仔细的想一想，王凤安就是抓了庄慧，又能怎么样呢？
2: 晚了，老陆啊，你这次可是把天捅破了，周公再亲自过问，啊，你知道吗？哎呦，
3: 我这是太冲动了。
2: 老陆啊，老陆啊，你一急就犯毛病。好吧，你回去等着，一有消息，我立刻通知你。
4: 急死我了！真是急死我了！李伟死了，你有什么打算吗？我正在查清此案呢，追查凶手。你找不到凶手的，王凤安的能力远在你之上，至今他都毫无头绪。也许没等你找到凶手，他倒来找你了。
2: 请尹先生赐教。
5: 共产党杀你一个，你就不能杀他十个？
2: 我不能这么做，这等于挑起了国共内战呢。
4: 这不是老想一直想干的事儿吗？胡宗南的部队已经逼近延安了。
2: 这上面的事情跟我没关系。
4: 我就事论事，这事我管不了吧？每天晚上9点，寺庙的大门缓缓关上，佛俗两界就此隔断。刘处长应该明白，什么叫阴阳两断吧？我在中国是孤家寡人。 而你上有高堂，下有妻女。我死了，是光宗耀祖；可你死了，是卖国求荣，不得好死。刘处长，好好想想。
2: 我要50根金条。贪婪的家伙！不是，这事儿风险太大。
4: 好，没问题。只要你做的周密，你还能成为党国的功臣。
2: 尹先生，这你跟我详细说说。
4: 你看啊。

0: 今天这么多菜啊！娘说了，一定要多给你做几道菜补补身子。哎呀，太好了！老头子呀，出门回来了，咱们家过年了。 哎，
1: 我在这儿太打扰了，要么换手回去了。
0: 你敢？我能说犯病就犯病的。
1: 对。
0: 哎，
1: 哪儿都不许去，就在家待着啊！
0: 我不走，我不走。
1: 来，喂鱼汤。
2: 好久没有这种家的感觉了。
1: 对，你在外边有相好的没？有就领回来，娘给你办喜事儿。
0: 我这不正等着妈帮我张罗吗？
1: 哎，慧儿，你五叔家的小妹还没出门吧？回头你去讨个八字来啊。
3: 娘，你少操心。
1: 快吃饭。
4: 怎么弄不操心呢？操心完你哥就得操心你了，多大了还嫁不出去？
5: 对对对，娘你替妹妹多操心操心吧。
4: 对，
1: 快吃。
4: 大哥，咱们的小命现在攥在日本人手里，这事该的干，不干也得干。
5: 我说老四，你嘴上没把门的，
4: 什么日本人？
5: 哥，你也太谨慎了。老三呢？我可提醒你啊，哎，局座跟共党斗是为了委座的江山。你要是说漏了，私通日本人，那是祖宗八代要倒霉的。别看你是局座的小舅子，照样跑不了。
4: 大哥，我又不傻。再说，我和表姐都已经出五服了，真要出事儿啊，局座往我身上捅100个窟窿都不带眨眼的。
6: 那你还一整天还上头有人有人有谁呀？
5: 老四，别那么多废话。最近重庆共党啊太嚣张了，局座想要线索，王宏安他给不了。我刘伯给。
6: 那大哥，你的意思，这个杀手就共党呗？
5: 怎么的什么党？只要我们动手了，他就得显出身形。
4: 这主意好。大哥，咱们从哪儿下手？
5: 毛家岭。
4: 毛家岭？
5: 上次抓的那批大学生不就关在那儿吗？啊？大学生好啊。年轻，易冲动，不服管压，肯定容易暴动。
6: 哎，那大哥一早去了，明天、啊？
5: 你动动脑子，一早去干嘛？你见过白天暴动的？张亮，
4: 哎，
5: 明天白天准备，晚上行动。
4: 大哥高明。

0: 现在都几点了，陆远行还没回信呢，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哎呀，急什么？好饭不怕晚，这说好是三天，应该到今天晚上12点为止。哦，对了，楚总，我们就这么撤了，那不是便宜刘伯了吗？按照刘伯的做事方法。
1: 肯定是随便找几个共党分子顶替结案，然后连哄带骗的让上面给他升官。这个案子可不一样，如果抓不到这个杀手，这个杀手很可能会一直杀下去，指不定哪天会杀到他的头上。除非什么？除非刘伯压根就不想抓到这个杀手。 你想想，他急于阻断我们破案，肯定有他的企图。或许他知道杀手是谁，而故意隐瞒真相。

0: 像刘伯这种人，除了能让他升官，我实在想不出别的什么好处。
1: 刘伯一向主张武力对抗共产党，借机挑起内乱也不是没有可能。这个刘伯这两天在忙什么呢？
0: 他能干什么呀？喝酒打牌老一套，今天啊一直在家待着，连班都没上。
1: 当然是我想多了。
2: 怎么样，看我这套新头如何？
3: 不错啊，帅哥改签公子了。
2: 今儿晚上广德园上演长坂坡，有空没得嘛？我请你看戏。
3: 没兴趣。喂。还没有。
4: 新哥换造型了哇，好帅哟！哎，今儿晚上我有空，我陪你去看戏嘛。
2: 不好意思，有人陪我了。
5: 进来。
4: 好，找我有什么事儿？
5: 哦，请转交王峰案。
4: 您既然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为什么不开除我？
5: 我为什么要开除你？其他事情我不管，我只管你分内的工作。马上把这个交给王峰安，他记得着用。
4: 是。
1: 你那儿有什么动静吗？
6: 官笔汇报说下班前没有什么动静。
1: 进来。
6: 官笔，
1: 你怎么来了？
3: 处总，我是过来给您送信的。
1: 这什么东西啊？
3: 陆远行请您到广德园去看戏。
1: 他没开除你啊？
3: 人家大度呗，什么也没说。不过现在看来，他把我留下来就是为了给您送信儿的。
1: 哟，正厅啊，这看来卖报纸还是挺赚钱的嘛。行了，今天晚上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去。
7: 真香，
8: 酥，真酥。
9: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0: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9: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

0: 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

0: 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轻轻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近日，自治区交通运输、发改委、工信厅等10部门印发《内蒙古自治区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未来5年要给重卡来次变革，把柴油心脏换成绿色电机。到2030年，路上跑的重卡将有2/5都用上新能源。方案从车辆推广、零碳路网、自动驾驶、配套保障4个方向谋划，推动公路货运绿色智慧转型。到2030年，将建成超5000公里零碳运输通道，全区新能源重卡保有量将突破50000辆，渗透率达40%。路网建设方面，自治区规划了3横4纵2连零碳运输主骨架，把 G6、G7 这些高速大动脉和口岸联络线都串起来。其中3800公里高速通道要同步完成数字化升级，1300公里国省干线重点衔接工矿和口岸。车去哪儿充电加氢方案提出，将就地取材，依托服务区、厂区和闲置空地建风光储充换一体化场站，新建公路的能源配套同步跟上，推动场站资源共享，绿电直供，应用场景也全面铺开，长途干线、跨境运输都能跑。方案还升级了智能监管和维修救援体系，改善司机之家条件，推出专属保险给从业人员兜底，同时加速自动驾驶重卡落地，培育完整产业链。此外，自治区将统筹税收减免、老旧车辆报废补贴，设立产业专项扶持资金，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站免收虚量电费。内蒙古台报道。
1: 东部下雨，西部热，内蒙古这两天的天气有点冰火两重天。记者从自治区气象局了解到，20号至22号，内蒙古中东部地区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而西部地区则高温不退，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飙到37摄氏度以上。
0: 先看降雨，近期内蒙古中东部降水在线，强对流天气频发。20号至21号，乌兰察布东部、锡林

0: 新姑勒南部和东部、赤峰西部和北部、通辽西部、新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21号至22号雨带东移，锡林郭勒东北部、通辽北部、新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大部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降雨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全区大部4到5级风，局部阵风7级以上。再看高温，19号白天乌海最高气温达37摄氏度，20号至22号西部高温持续，乌海35摄氏度以上，阿拉善西北部局地超37摄氏度，通辽赤峰等地达30摄氏度左右，海拉尔最高25摄氏度，东西部温差依然明显。气象部门提醒，西部注意防暑防晒，东部防范强对流天气，及时关注预警，根据实时天气及时调整穿搭与出行计划。内蒙古台报道。每到汛期，暴雨、强对流、山洪灾害、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时常同步发布。您知道吗？不同的预警对应不同的出行危险，开车走路如何避险？来看这份安全指南。
1: 遇到暴雨天气，开车一定要减速，拉大车距，开亮车灯。隧道、低洼路段别硬闯，积水没过轮胎一半直接绕行。车辆积水熄火，千万别二次点火，立刻撤离到高处。行人不要趟浑水，避开路灯、电箱，小心缺失井盖，防止触电坠井。碰上突发的强对流天气，伴随大风、雷电、冰雹，千万别把车停在大树、广告牌和围墙下方，谨防坠物砸击。高速遇到横风，车身发飘，握紧方向盘，缓慢减速，绝对不要急刹车乱变道。另外，进山游玩要警惕山洪，严禁开车涉水过漫水桥，别在河滩溪边停车逗留。一旦发现河水暴涨，水体变浑，山沟有轰鸣，立刻往两侧高地撤离。山洪来得极快，几秒就能淹没路面。地质灾害有滞后性，雨停了风险还在。走盘山林崖公路，看到落石、山体裂缝，立刻掉头，不要在山脚陡坡下方停车，远离滑坡、泥石流风险。
0: 路面堵车，路途遥远，常常耽误急救黄金时间。如今鄂尔多斯有了全新解法，当地首个标准化楼顶医疗停机坪正式投运，打通空中生命通道。直升机落地到送进手术室仅需2分钟，空地救援无缝衔接，全力守护周边多地极危重症患者生命。
1: 这个医疗停机坪就建在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东胜部医疗综合楼的楼顶，楼顶配套齐全，不光有照明、消防、无障碍通行设施，还搭载了气象监控等智能设备。最贴心的是专门配了无障碍电动升降梯，患者从直升机落地一直到推进手术室救治，全程无缝衔接。
2: 可满座 AW119、H135 等大型飞机6吨以下直升机降落，启用后有效辐射鄂尔多斯市以及呼包鄂与巴彦淖尔市。
1: 据了解，空中急救平台主要用来救治各类极危重症患者，不管是煤矿事故、严重车祸等重度创伤患者，还是突发心梗、脑梗这类对救治时间要求极高的病人，都能通过空中转运快速就医，彻底打通了空中救援和院内救治的关键衔接，补上了区域高空急救的短板。
3: 实现了空中与地面抢救的零延迟和无缝衔接。演练中，从直升机落地到患者进入手术室，仅需要2分多钟，切实将这个创伤救治的等待时间压缩到了最短。
1: 内蒙古台报道。
0: 高考、中考收官，不少家庭计划送孩子读国际高中、出国留学。最近，很多家庭都收到了心仪院校的录取通知书。这本是件大喜事儿，但浙江温州13户家长却遇上糟心事儿：手握真实 offer， 把学费交给中介代缴，临开学才发现学位被取消，上百万钱款早已被中介挪用。今天，咱们就来拆解这种新型真录取、假代缴的留学诈骗套路，给正在办留学的家庭提个醒。 先说案件本身。2026年5月以来，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绿城区分局陆续接到多起报案，称被同一家留学中介诈骗。受害人小林回忆，2025年12月，中介刘某跟他说，拿到的是有条件录取通知书，得先交一笔留。

0: 位费约几千英镑，还承诺代缴有便利和好处。
1: 这个事情主要发生在这个12月份啊，然后那个时候他跟我提出我拿到了这个 offer， 他当时一直坚称从他这边缴，会有某些之类的一些便利或者是好处。
0: 出于信任，小林把钱转了过去，结果学校招生办回复根本没收到这笔费用。
1: 后来我们就找学校发邮件，招生办这边回复过来，就是说我们没有收到你的这一笔费用，因此呢，你的这个 offer 或者说录取通知书被撤销，导致我后面整一年都要相当于就是空闲。
0: 接到报案后，温州鹿城警方随即展开调查，很快锁定了中介负责人刘某。审讯发现，刘某的公司早已经营不善，他本人也因合同纠纷负债累累。为了补窟窿，他动起了歪脑筋，先用真录取通知书取得信任，再以代缴学费、留位费等名义收钱，甚至伪造与学校领导的聊天记录和系统通知。靠着这些套路，他先后骗了广州、杭州、宁波等共13名受害人，涉案金额超过200万元。目前，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依法对刘某批准逮捕。
2: 本案的一个特殊之处，也就是家长和考生容易踩坑的一个地方，就是这种留学中介他通过的一个诈骗的方式是真录取加假代缴的。其先通过一个申请取得了一个真实的录取通知书，家长看到这个真实的录取通知书之后，就会信任。面对中介机构后续提出的一些异常的一些要求，比如说要代缴相应的学费、住宿费的一个情况，就卸下了防备之心。
0: 留学申请周期长，信息差大，不良中介正是瞄准这一点，用内部渠道优惠折扣的话术把人套牢。面对众多留学中介，广大家长和学生该如何防范欺诈陷阱，保护自身权益呢？前不久，针对近年来一些机构通过在国际互联网上发布虚假广告信息，从事非法留学中介活动，欺骗你出国留学的学生及家长，教育部发布提示信息，建议通过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或咨询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和外国驻华使馆等正规渠道，查询和了解合法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机构名单、国外学校办学资质情况及其他相关留学信息。同时，检察机关提醒，选择留学中介机构时，也可以通过查询法院判决文书，核查机构是否存在经营风险，尽量选择市场信誉好、经营状态佳的中介机构，切勿轻信一些机构所谓内部渠道、加急办理、优惠折扣等说辞。
2: 家长和考生在信息上面不能光听留学机构的一个片面之词，也要去通过登录相应的一个院校的一个官网去予以核实，坚持一定的信息的一个自主。
0: 同时，检察官建议广大学生和家长在委托中介的同时，也要主动了解目标院校的官方招生政策、申请流程及截止日期。所有申请材料、录取通知及缴费凭证应由本人亲自核对确认。
2: 钱款往来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对空转账。正规的海外的院校，其那个相应的一个学费以及住宿费的缴纳，均是走对公的一个渠道。如果相应的一个留学中介机构要求提出一个私下的转账以及代缴的这么个服务，要保存一个警惕之心。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早，阿根廷与西班牙上演巅峰对决。90分钟内，西班牙完全压制阿根廷，射门15-0碾压。不过，阿根廷顽强守住了平局。伤停补时阶段，恩佐两黄变一红被罚出场，阿根廷被迫10人作战。加时赛中，弗兰托雷斯上演绝杀，打入全场唯一进球。落后的阿根廷全力反扑，但人员劣势、体能透支，始终无法撕开西班牙严密的防线。梅西拼满全场，没能改写比分。最终，西班牙1-0绝杀阿根廷。让我们把掌声送给老将梅西，也祝贺西班牙队时隔16年第二次加冕世界杯冠军。最美的夏日浪漫藏在辽阔的草原与热烈的歌声里。7月18号，第四届西乌旗草原99号公路音乐节在当地的白马文化园盛大启幕。星空旷野为舞台，潮流金曲与草原天籁轮番唱响。全国各地的乐迷奔赴草原之约，沉浸式解锁专属于乌珠穆沁的夏日狂欢。
3: 音乐节开幕第一天，现场的氛围感直接拉满。清凉的草原晚风伴着动感十足的音乐，绚烂的灯光点亮整片草原。

0: 夜空，台下观众热情高涨，尽情享受音乐狂欢，整场活动秩序井然，氛围高涨。随着夏日文旅热度不断走高，本届音乐节门票也是早早热销。本次音乐节共持续两天，演出阵容十分丰富，兼具民族特色和潮流时尚，嘻哈的说唱，动感的流行乐，悠扬的草原长调，纯正的民族曲风轮番上演，带给观众一场独特的视听体验。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报道。
1: 热浪席卷意大利，不少地方气温冲破40摄氏度，持续酷暑下，大量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成为当地居民的避暑好物。在本轮高温天气中，意大利全国有10多座城市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萨丁岛最高气温一度达到创纪录的47.2摄氏度，罗马、佛罗伦萨、博洛尼亚等主要城市的气温也持续接近40摄氏度。受到历史建筑保护、物业规定等限制，一些超百年的住宅楼安装一台分体壁挂式空调是不太容易的，于是大量中国制造的便携易用、性价比突出的制冷降温产品就成了大量欧洲民众度过这个炎炎夏日的首选。
2: 夏天40度的天气下，这些中国产品非常好用。我还得带女儿去游泳池参加比赛，带着这些风扇非常实用，很小，很便携。
1: 贝扎克尔库特是在罗马学习的土耳其留学生，前不久他在网上购买了一台中国制造的避暑神器空调扇。他说，虽然制冷效果比不上真正的空调，但比普通风扇凉爽得多。
2: 例如这里有个制冷功能，可以加水，有2个特殊冰块，加上以后好多了。中国产品非常好用，可以说在罗马这么热的天气里拯救了我们。
1: 现在的人工智能不再只是冰冷的代码，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不少黑科技悄悄变得有温度。人造皮肤拥有触觉，轮椅能用大脑指挥，150多家初创企业把曾经的科研设想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新产品，一起走进展会，感受科技暖心的突破。
3: 我现在呢是在上海世博展览馆的全域链接馆。那么在刚刚逛馆的时候啊，我一下就被身边的这个机器小狗吸引了，因为呢我发现它对我的触摸呢是有感知的。我现在呢来摸摸它的头，再来抚摸一下它的身体。
4: 大家好呀，我是慧感智能。
3: 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呀，这样的智能小狗呢，它是完全不需要遥控的，它所有的行动呢都是靠这样的触摸呢来实现。为什么会这样的灵活呢？因为它们全都穿上了人造皮肤。我们再来看一下旁边的这个模型，它展示的就是人造皮肤。现在呢，我们把手放到这个模型之上，从旁边的这个屏幕上呢，就可以清晰的看到啊，现在呢这个人造皮肤已经感受到了我的触摸。那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护理机器人穿上了这样的人造皮肤，那么它就可以感知到老年人脆弱的骨骼，从而呢就可以用最轻柔的力度去进行搀扶。可以说呢，这样的人造皮肤就是提供了一套主动的安全屏障。
0: 这是一款靠意念控制的轮椅，轮椅的研发者是一对夫妻。几年前，丈夫因为疾病导致身体活动受限，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夫妻俩就想能不能发明一种让身体能够自主活动的产品。今年，夫妻俩在 AI 技术的帮助下，终于研发出了靠意念控制的轮椅，只要在头上戴上外置设备，就可以靠意念控制轮椅。在这个展馆里，这样的初创企业一共有150多家，很多一年前还停留在论文里的概念，今年已经有了自己的产品和展位。对这些初创企业而言，展台虽不大，却让创意真正有了落地的空间。2026年中国马术耐力赛7月18号在河北丰宁开赛，来自全国各地200多名专业骑手、马术爱好者来到草原，在体验马术文化当中享受盛夏避暑游的乐趣。在平均气温仅20摄氏度左右的草原上，骑手们上演了40公里和80公里2项长距离耐力赛。第25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7月18号在北京开赛。本届大赛共吸引全国126所高校、423支代表队、1600多名师生报名参赛，其中33所高校首次参赛。 赛事设人形功夫搏击赛、巨身

0: 智能零巧手挑战赛、四足机甲挑战赛等多个项目，聚焦人形机器人、柔性触觉感知、多模态运动控制等产业核心技术。本届大赛共举行278场竞技比赛，35场机器人作品展示活动，将于7月21号决出各项目冠军。
1: 高温来袭，待在室内就安全无忧吗？很多人以为只有暴晒才会中暑，其实密闭闷热的室内同样容易引发中暑。中暑由轻到重可分为三大类：先兆中暑、轻度中暑、重度中暑、热射病及重度中暑。主要表现为体温明显增高、皮肤干热、无汗、昏迷。室内温度超32摄氏度，湿气太重，散热不畅就会悄悄中暑。老人和慢性病人群尤其要当心，家里多开窗通风，空调尽量设在26摄氏度。中暑急救千万别做错，不要掐人中，不要猛喝凉水，不要吃退烧药，不要立刻冲凉水，不要大量喝藿香正气水。正确做法是马上转到阴凉处，用湿毛巾擦身，慢慢降温，少量喝淡盐水。一旦浑身发烫不出汗，意识迷糊，一定要立即就医。近日，在重庆市七耀山刀背梁风景区，繁星似钻，银河倾泻。节目最后一起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鬼子有没有说打老鹰的事？
1: 没有，但是他们去了老鹰。
0: 啊？为什么？
1: 首先，龟井一郎这么大的官儿，给一个看仓库的伪军小队长打电话，管理体系上完全不对。第二，他在电话里只字未提仓库的事情，却问仓库外面有没有八路。这是昨天晚上电话记录，他们的任务就是不准离开仓库半步，那他们怎么会知道外面有没有八路？所以从这一点可以说明，八路现在已经定了，鬼子正气的晚上就打他们。
0: 那就是说，马明出事了。
2: 混蛋！全都跑了。
3: 他们昨天晚上就跑了。只是这个子虚乌有的第九大队害我们抽掉这么多兵力，耻辱！
2: 这些八路已经对那个马明失去了信任，他对我们已经没有任何架势了。穷着宰了他，移除我心中的这口恶气。
3: 他还有很多价值没有被挖出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让坏事变成好事，让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漏网之鱼偷兵变化心乱。
2: 阁下的意思是，
3: 你去把第九大队的牌子拿过来。来人，给我们合以仗影。

0: 两片左胡说八道。
1: 第九大队在野鸭庄被皇军一网打尽。
2: 看报了，看报了。
3: 放屁的都不急，你急什么？
0: 来气，气得我喘不上气儿来。
1: 看报了，
3: 来，给我来一份，不用找了。
0: 看见他就来气，早玩炒盘马粪，让他自己吃了。
3: 怎么这么臭啊？

0: 大事情况我已经知道了，马特派员是不是真的叛变了？我们还在调查，不过从鬼子一夜之间占据野鸭洲老营的速度来看，肯定有人给鬼子指出了路线。如果马明真的叛变投降了，那小鬼子一定知道第九大队是没影的事儿。那为什么还要在报纸上说他们消灭了一支没有番号的部队？难道就是为了向上级邀功？
1: 这回小鬼子出的牌，确实有点看不清楚。
2: 是啊，我马上向上。

0: 紧请示，赶紧启动我们的秘密战线，调查马明的情况。
1: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一个礼拜吧。
2: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还有，马明知道你是交通员，你也一定要小心。
0: 知道。这样，一个礼拜以后，还在这儿接头。越是在情况不明朗的时候，你们越是不要动。
1: 我觉得必须得动，而且动得大一些。
2: 干什么？
1: 敲山震虎，打草惊蛇。
3: 只收五斤粮，你又加收五斤，这里里外外啊，咱可赚了这个数呀！
4: 姐，
5: 帮着鬼子祸害老百姓，我看你混进来了！
4: 半夜饶命！半夜饶命！半夜饶命！
5: 一排警戒，二排包围，三排鱼粮。
4: 突然间没鬼子，你怎么突然拿枪吓唬我呀？你
5: 闭嘴！李排长，到！
6: 阿老，
5: 老实磨磨蹭蹭的，把这个十恶不赦的王八蛋给我拖出去，帮了。
6: 是。
5: 哎，干什么？
6: 子弹多浪费呀、这玩意儿根本配不上。我摔死你
4: 了！慢点，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把那粮食我都堆在乡亲们。
6: 一点没有真心悔过的意思。还得摔死你！
4: 啊，不是，我加倍，我双倍赔给大家。哎，
5: 少一粒粮食，
6: 我摔死你！都干一件坏事，
5: 摔死再摔，摔死你为止。
4: 再不敢了，再不敢了。
5: 李排长，
6: 到，
5: 把这些粮食给我打上封条，带着你的人去帮助三排长，把我们运来的粮食都分给老百姓。
6: 是。要再祸害老百姓，我随时过来摔死你！好你！

0: 这怎么可能？你要是敢说一句假话，死了死了的！
1: 太君，绝对没有半句谎言啊！太君皇带着是3个排的八路，我一个人实在是没办法呀！
2: 是啊，
1: 最可恨的是，那帮穷鬼一听说太君皇回来了，腰杆都直了。
0: 根本不给皇军送粮。
3: 闭嘴！
0: 什么？鲤鱼嘴？好，知道了。他们都下去吧。
4: 走。
0: 鲤鱼嘴被戴锦花和金刀子抢了。 是不是？这两个家伙就是要把水搅浑，造成第九大队客观存在的事实。
3: 这个第九大队越来越难对付。
0: 不，这本不要忘了，这是我们的地盘，他就是孙和子也总是在如来佛的手掌心里。只要我们切断他们。

0: 五行山下。
1: 明白。
0: 关于地下党以及秘密交通站的情报，马明交代了吗？
1: 已经交代了，部分已经核实，准确。
0: 动手。
1: 嘿。
2: 香烟啊，香烟！哈德门最新的香烟啊！哎，您要烟吗？哎，您要烟吗？你们要烟吗？香烟啊，香！
3: 来包烟。
2: 哎，来了。
4: 你要什么烟？
5: 马明已经叛变，不如大家赶紧撤。
4: 好，我知道了。你赶紧走，因为马明他认识你。嗯，对了，这个事儿你千万要告诉戴金花。
5: 好的。
2: 来找你钱。
3: 好嘞。
2: 好嘞。

0: 把团都围住，任何人只准进部队出。
1: 是。
0: 街上的人不对这里东张西望的，一律给我抓起来。老铁叔，阿明，看你脸色，身体不太好，好像良心出问题了吧？
1: 别动！这可是无声手枪，怎么喝茶也不行吗？
0: 去，把外面的马垫子竖着插起来，这样你们的接头人员看见这个平安的信号，一定会进来。畜生！
1: 发现号了，被鬼子给发现了。搞什么名堂？
0: 你枪离我这么近，我敢搞名堂吗？
1: 哎，他们什么时候来？
0: 该来的迟早会来，急什么？

叛徒。

0: 赶紧抓人吧！
1: 是。

1: 我们走一起走，就是撑一起撑。
2: 如果再不走，就走不掉了。
1: 谁说的？你现在看不清楚这个局面吗？咱们现在是无局。看不清。
3: 这不是，你不知道的多着呢。二爷说还在灵堂呢。他死了，嘴巴还张着，但是却没有说出一个字。 马明，你能告诉我第九大队都在哪里吗？那你就已经没有价值了。
4: 等等，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丁家村，那里是他们的堡垒村。

0: 我不会让马明无处不活。
1: 那可是鬼子想要的。
2: 我怕死吗？
3: 你以为你是谁啊？啊！
1: 穆桂英大破天门阵也不是靠一个人的，得靠大家，靠这支队伍，靠集体。
2: 老婆，老婆，老婆，
3: 老婆！
2: 哎，
0: 老婆，我来了，
2: 你来干什么？
3: 是我让他来接应的。

0: 我是第九大队的。
1: 撤离了这个村子。老民，你说我们为什么总是消灭不了这些土八路？
2: 他们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和老百姓一起生活，我们很难辨清谁是老百姓，谁是八路军。哦，就像你今天晚上一样。 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就诈骗成功，我敢保证，你也就只有这一次冒充八。

0: 八路成功的结果，因为你心里不是八路。太君，下一次我一定摸清情况，将戴进花和那个金刀子捡拿归案。在我们的地盘里，这两个家伙之所以有活动空间，就是有着这些向着共产党的老百姓。
1: 他们是第九大队生生不息的土壤，必须铲除。可这儿有148个人呢。啊！你想成为第148个？既然是杀鸡给猴看，那就要多杀一些。
0: 这样，所有的猴子才会知道留粮食给他们，藏匿他们，送情报给他们。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准备。

0: 带来死亡，死亡会让人恐惧，就是要让他们感到害怕。
1: 此处鸡犬不留。
2: 147个赤手空拳的老百姓被鬼子屠杀了，我们是不是要干点什么？
3: 这丁家村是鬼子的占领区，方圆几百里之内可都没有我们的部队。
2: 你给我一支部队，我到地方打他一脚。
3: 你们的作用不是干这个的，老板不让你们去冒这个险是爱护你。
2: 主任，
3: 行了，不要再说了。你现在的任务是回去好好准备你的婚礼。对了，婚礼还缺什么东西，你尽管跟我说一声。

0: 能不能想清楚再打？
1: 我昨天晚上要是来了，老百姓们就不会死了，死的肠子都会青了。
2: 但是他们屠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激怒你，然后让咱们中他们的埋伏，这个你应该想得到吧？
1: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我就是想报仇雪恨。你让开！
0: 不行！
1: 我要是不杀了马明，我就是一个狗熊！你闪开！
0: 这是战争，不是你个人逞英雄。
1: 我命令你让开。
3: 你这个命令是错误的，打是一定要打，但是要有计划。

这些子弟兵还他妈怕死？

0: 还没有发现九大队过来。
1: 嗯，该来的一定会来。吃了。
2: 这个死金刀子，害得我不能跟我老婆在一起，还要来这儿看着他。

0: 哎，赶紧把绳子给我解开！你晃什么脑袋呀？我跟你说话，听见没有？把绳子给我解开！听见我说话没有？快过来把绳子给我解开！
1: 我老婆说，等他得手还朝的时候了，自己过来帮你解。我老婆说，在这期间，不管你是拉屎撒尿，都不让我解开绳子。我老婆说，你太狡猾了，让我防着点你。
0: 你老婆要死了！

0: 你发现什么情况？会不会太安静了？傻，能不安静吗？出发！
1: 我不想听你絮絮叨叨的，过了这一段就是一马平川，鬼子再想找埋伏都已经没地方了。
2: 那鬼子为什么不会埋伏在这附近呢？
3: 你看见鬼子了？给我10分钟，我让你看见鬼子。
4: 大总，八路来了。
3: 我们先锋旗，专等戴金河和金刀。

0: 现在没什么秘密，
1: 万一鬼子一开枪，猴子就白白送死了。
0: 你现在也承认这是埋伏鬼子了？
1: 我是说万一，
0: 就是有鬼子，也没有杀死一个哨兵，
2: 放弃后面打鱼的做法，
0: 所以他现在越暴露越。

0: 看，我早就说没事了吧？走。
1: 哎，还差三分钟呢。
0: 我都已经看清楚了。
2: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3: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4: 柔韧性非常的强。
3: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锅具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子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4: 有。
3: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仲裁区，最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得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4: 我天哪，太明显了，
3: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4: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3: 对，
4: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3: 对，
4: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5: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呀，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7: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 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4: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5: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3: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4: 柔韧性非常的强。
3: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
5: 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7: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

0: 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新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0700，开启晨起模式。
4: 好的，
3: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4: 怎么是北斗卫星？
3: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林夕，给妈打电话。
5: 咋了？妈，记得量血压。
3: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林夕瓶，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6: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我们先锋起，专到带金花和金刀，我们再接着下入河。

0: 这么秘密，
1: 万一鬼子一开枪，猴子就白白送死了。
0: 你现在也承认这儿埋伏鬼子了？
1: 我是说万一，
0: 就是有鬼子，也没有杀死一个哨兵，
2: 放弃后面大鱼的做法，
0: 所以他现在越暴露就越安全。

0: 看，我早就说没事了吧？走。
1: 哎，还差三分钟呢。
0: 我都已经看清楚了，还要等什么呀？
1: 草丛里你看清楚了吗？
0: 拜托，你给我插上一对翅膀，我过去给你侦查侦查行不行啊？
1: 现在翅膀已经来了。
0: 哪儿呢？
1: 再吹一回口哨。
0: 你不吹牛能死啊？
1: 快点，对着老铁叔的马吹，

0: 有什么可稀奇的？
1: 高看。

0: 这家玩意儿，你把我账簿改成风筝了！你，
1: 哎，你等一会儿再打我，
0: 好吧？
2: 马怎么就回来了？
3: 鞋盒子不见了。

是没有。

0: 青牛鬼子，
1: 来人了！

我们要封锁以此为中心半径30公里的所有公路和桥梁，直到顶家村这里，跑不过我们的电台和汽车。嗨。

0: 鬼子确实是夹枪封锁了，东北和南面都说鬼子巡逻队，
1: 北边一支伪军大队压过来了，他们想利用自己行动速度快的优势，把咱们逼到四面都是封锁沟的小空间，然后再消灭我们。
0: 骗狗吃太阳，美的他，不就是一道封锁沟吗？本姑娘我又不是没货去过。
2: 打住！你一个人去？
0: 我相信你有这个实力，但你别忘了，咱们这是一支部队，一个整体，后面还那么多伤员呢，所以必须把计划做得万无一失才能行动。我提议，今天晚上的行动由我来指挥。
1: 我不就是没听你的，去打了定家村吗？是我错了，我检讨。你至于这么臭显摆吗？当然是。
3: 因为咱们只有这一次机会，就在今天晚上。稍有闪失，
0: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意味着明天早上再也看不见升起的太阳。
4: 他脑后有反骨，胃炎一样。
5: 你脑后长犄角。
6: 刚才什么事还有蹊跷？

0: 他就是个小屁孩，别跟他置气，把自己身体气坏了可没人管你。
1: 我没那么小气。你怎么又过来了？你不能找个没人的地方歇会儿啊？
0: 我歇着，你在这操心，那多不够意思呀！遇到关键问题，我好歹可以帮你把把关，出出主意什么的，对吧？
1: 好好。
0: 德行！我不是关心你呢吗？鬼子的封锁沟没那么好过的，又宽又深，都叫他鬼门关。
1: 那我也告诉你，鬼门关的钥匙我找着了。
2: 钥匙来了，
3: 这是你要油还是秤？它靠谱。
2: 太好了，您歇着去吧。
0: 这就是你说的钥匙？
1: 对。
0: 往破布上浇点豆油，你想炸油饼啊？
1: 我说你能不能不管？
0: 不管，马上就要打仗了，你跟我玩什么把

0: 什么时候过封锁沟？
1: 差不多14个小时以后吧。
0: 14个小时？
1: 对。
0: 你编科学的瞎话越来越深了，你想成仙呢？
2: 我要是神仙就好了，那我就不用费这事了，我踩着云彩就飞过去。
0: 有把握吗？
2: Of course， 当然。
3: 金豆子先生，你是不是牙疼？你要牙疼，我这有钱呢，把你牙给你掰了。
4: 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先把自己这两颗虎牙给拔了。

0: 你给我说说，刚刚那戏法怎么变的？
1: 等过去我再告诉你。
0: 不行，我憋着心很难受。
1: 就是因为那块沾满豆油的破布，当油和布的比例达到1:3的时候，经过14个小时，就可以发生自燃。
0: 老婆，我扶着你先上，你先上。哎，不行，男人怎么能先上？我扶着你先上，执行命令，上。哎，要上也是金刀子先生先上，他上去我才放心的呀。金刀子先生，你可照顾好我老婆啊！不是，你咋还得上来啊？
1: 快上去，
0: 你先上。
2: 那边，
0: 哎呀！

0: 他们会牺牲了？
1: 你要打胡说，我摔死你！
2: 还不都怪你？要不是你弄那破梯子，他们能把鬼子发现吗？
1: 那我也不让梯子断了呀。

0: 这个金刀子好像越来越不烦人了，他用的那几招还挺神的。我想什么呢？他就是一臭流氓，流氓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进来。站那说。
1: 你干嘛非让我站在这儿呢？我是来给你治疗手指头的。
0: 我说你没事儿，是不是总喜欢往女孩子房间里面溜达呀？笑什么？
1: 你还算是女孩子。
0: 我说你眼睛里面长驴毛了。我是夜小子。哎，我警告你啊，这第二回了。
1: 你看你急什么呀，别生气啊。我是说你不是女孩子，但你是女英雄，就像你昨天晚上的表现，那绝非一般女人干得出来，非常勇敢。
0: 就你昨天晚上用的那两招，我看也绝非一般正经男人干出来的事儿，非常流氓。哎，干嘛？光天化日！
1: 你怎么这么封建呢？你这手指头包扎方法不对，现在我帮你弄好。别动！那么大的皮屑在手指头上反复碾压，很容易造成手指肌肉撕裂，或者是关节骨裂。必须用这个夹板固定，这样恢复的才能快。
0: 我有那么娇气？
1: 这跟娇气没关系。如果你不用这个夹板来固定，即便是好了，也会失去你手指之前勾动扳机的感觉。那你怎么当双枪带进化？

0: 你还当过郎中呢。
1: 每一个战士都必须学习战地救护。
2: 我这还没死呢，再好，再好你真死了。起来
0: 吧。你怎么又在我老婆房间里啊？
3: 你这是上哪儿砍柴去了？
0: 你懂不懂啊？这负荆请罪。
3: 那他们没告诉你负荆请罪背的是荆棘吗？
0: 没有。
3: 那看来你懂得太少了。包括男女之间在一起，不是光有爱情，还有友情。我在吊桥上抱着他，刚才抓着他的手，都不是你想象那个样子。

0: 来吧，烈士们，快！
1: 你们两个人的配合现在是越来越默契了。嗯，我看挺像两口子的。
2: 蔡主任，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我先走了。
1: 天天都待在一起，还没看够。
3: 他那个考试成绩出来了吗？
4: 出来了，都过关了。
3: 谢谢啊。
4: 不用谢我，这是靠他自己。我还没有看到过一个看似柔弱的女性会像他这样玩命的训练。
3: 那是因为他心里有大恨。
4: 你的大爱就快把他融化了。
3: 我们不说这些了。
5: 上回你让我写的结婚报告上面批了吗？
6: 老板批了。

0: 请上校。
1: 您这该不会是要求婚吧？
2: 怎么，你觉得我们不相配吗？
1: 可是啊，他在后面的山坡上呢。

我是为了把你看得更清楚，在我心里，你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你对我说的话，我一直都还记得。你之所以……

你所不愿，我愿赴汤蹈火以求之。

0: 有美好的东西等着我们，啊，金哥，等我，等我把完成，我就去找你。
1: 你的仇我替你报了，不，报仇，我还是自己来吧。我也可以，你之所愿，我愿赴汤蹈火以求之。我豪，这些年，你为我付出的太多太多。
0: 为我受的委屈，付出的牺牲，真是太多太多了。我真的无以为报。来生，来生好吗？
1: 青哥，他已经死了，他没有权利要求你，要求你为他殉葬。可这辈子，我的爱。
0: 只属于金哥。爱，爱不是自私的，爱是无私的，爱不是每天愁眉苦脸，爱是阳光灿烂的，爱是要看着对方开心快乐，爱是要让生者幸福的生活着。

0: 这回你明白了吧？真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那你给我说个一二三来。
1: 一二三。哦，一，鬼子屠杀丁家村，就是为了让七里八乡的老百姓不敢帮助我们。二，小鬼子就是为了故意激怒我们。
2: 体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3: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

0: 三个周总。
1: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前倾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脱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十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0: 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1: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0: 来，有请。
1: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0: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0: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0: 是啊，这个从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1: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
0: 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1: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
3: 自从买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用上个10年8年的多划算。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

0: 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啊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1: 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10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4合1，100人拼单省到底，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剃须洗护4合1，100人拼单省到底。商超价999元的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4: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这回你明白了吧？真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那你给我说个一二三来。
1: 一二三。哦，一，鬼子屠杀丁家村，就是为了让七里八乡的老百姓不敢帮助我们。二，小鬼子就是为了故意激怒我们，好消灭我们在敌后的抗日部队。

0: 麻辣，
1: 麻辣。
0: 第三呢？
2: 你是不是批评人有瘾啊？啊！你刚说那两条，我都背下来了，我还照着你写的，我抄了好多遍呢。我是知错就改，你呢？你是故意成心整人。第三，是不是还有第四、第五、第六啊？你笑什么？你笑？
0: 其实第三点也是我刚想出来的。
3: 屠村，
0: 说明对龟井一郎而言，马明已经没有价值了。
2: 他就是一撮臭狗屎，我要把他活埋了，种大葱。
0: 你看看你，太莽撞。所以我建议你从现在开始，一切都要听我的。
1: 我是队长，你是军师。
4: 队长，队长，队长。啊，那个卢书记来了。
2: 谁来了？
4: 卢书记。

0: 怎么，情绪不高吗？
1: 能高吗？连打了几次败仗，你要是再不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戴金花同志，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野鸭洲的失利，老铁叔的牺牲，丁家村的大屠杀，这些事和你们没有直接关系啊。
1: 不是主要责任，次要责任还是要负的。
0: 你呀，戴金花同志，这是上级给你的一封信。

0: 你帮我念念吧。
1: 啊，好。戴银花同志，挫折是暂时的，反倒这几个月来，你们深入敌后，不顾个人的安危，采取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狠狠地打击了抵散区的鬼子和汉奸，牵制了大量进根据地扫荡的鬼子兵力，上级给你们高度的评价呀。这关于第九大队的问题，
2: 里面那位长官长得还挺厚道的哈，
3: 你可不知道，他批评人可厉害了，有好多次金花姐就算立了功，也被他批的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我看这回啊，悬。
2: 是吗？那看来那个马明还真是个例外啊。你是党员吗？
3: 我是啊。我觉得你们共产党员的胸怀。
4: 进来打官了，
3: 在里头呢。哎哎哎，
4: 咋了？
3: 干嘛呀？
4: 这回人格里带进来的吧？
3: 没错。
4: 你检查了吗？
3: 没有。
4: 哥，没检查你就把人放进去，你还跟他俩聊天？大哥，他是鬼子，跟我老婆在一起的，他是我的六亲。
2: 哎，你凭什么说里面的人是鬼子呢？
4: 那我把他裤子扒了，把他鞋脱了，是不是鬼子？一看就知道了呀。怎么了？
5: 笑什么笑？有没有点尊重军纪了？
2: 啊！牛大人同志说，让你把里面那位长官的裤子扒了，鞋脱了，看看是不是鬼子。
4: 不是。
5: 刀子，你进来。
4: 啊，老婆，还是我保护你吧。
6: 没有鬼子，不用你保护。

0: 关于第九大队的事宜，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跟戴金花没关系。如果有什么罪过，算我一个人的好了。
1: 哟呵，还挺义气啊！啊，<笑>你配合戴金花同志，带领游击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我们感谢你还来不及的。
0: 感谢我？
1: 对呀，军无戏言。 组织上已经批准你们游击队，从今天开始正式更名为冀中抗日先锋第九大队。
0: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傻站着干什么？

0: 这不影响你说准了，
1: 王二米。哎呀，可以看得出来啊，你们两个不仅在战斗中配合得很默契，而且在生活当中配合得也很默契啊。
2: 是吗？是。
1: 不管是还是不是，上级还是征求你们两个的意见，也想听听队员们的想法，看谁当这个大队长更合适。这也算是民主测评了。 然后再宣布任命的命令。
2: 等等，你说那个谁，是谁啊？
1: 金格呀。

0: 我不同意。
1: 金花同志，你是党的干部，不是三代王，说不同意就不同意了。我承认你杀敌英勇，敢打敢拼，可是打仗光拼完那是不够的。作为一名干部，你要讲民族，要有长远的考虑。这是部队毕竟要朝着正规化道路上发展的趋势，你明白吗，我的同志们？
0: 我承认金哥有军事能力，也有领导大部队的能力。
1: 好啊，有这样的认识就挺好嘛。
0: 我不同意你在部队里面采取民主测评的方法。
1: 为什么？
0: 你想啊，除了那个于大海是金哥带来的，剩下的人全是跟我出生入死的兄弟，你让他们去投票，最后赢的不还是我吗？
1: 这也是啊。那你是打算让？
0: 谁不想当官啊？便宜那小子了。
2: 哎呀，快点！
3: 哎，你说这上级怎么想的？金花姐多好啊，还选什么新大队长？
4: 是啊，哎，我可就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论战术，那还是金爷技高一筹。
2: 哎，不过就是说啊，熟悉老百姓的生活，能跟老百姓混在一起，便于在敌后开展斗争。我看还是戴队长合适。
5: 对呀、啊。
6: 哟，炸人！
4: 你来的可真是时候，你要再来晚一会儿，我跟你说，这几个窝头准没了就。
7: 我不稀罕。
4: 你要一会儿饿了，你别找我啊。
3: 嗯。哎，什么味儿这么香啊？啊？
4: 来，你这什么味儿这么香？
7: 各位大叔大哥，这个呢是小弟独家米饭的炸鱼块。戴队长一票，我呢就请他吃这个，怎么样？
8: 我态度鲜明啊，我投戴队长一票。
6: 刘、
8: 哎、
6: 大人，你这是耍赖、
8: 啊，
6: 你这是。
7: 杨哥也是，投远点。我瞅我吃在前面啊，不着急，吃了我的鱼话，你一定给我干活。谁要不给我干活，我是知道怎么报复你们的啊！
9: 行行行行。
1: 像话，太不像话了！竟敢贿选！
0: 牛大人是个孩子，他还不懂事。
1: 可我们懂事吧？尽管你和他童养媳的身份在我们根据地不合法，可像他那种行为，以及后面可能出现的选举结果，让我们怎么想？让他们怎么想？
10: 我可以肯定。不是戴队长指使的，
1: 那你是说，是大家自发的喽？
10: 对，可以这么讲，因为大家都希望戴金花来当这个队长，民心所愿嘛。
1: 金先生，你不要替他说话，我这也是为你负责任了。
10: 这更是对他负责任，他当这个队长也是为这支部队负责任。
1: 可是这一大滩的鱼，毕竟是带着目的性被吃掉的吧？而且是为了戴金花同志当选而吃掉的吧？我看呐，戴金花同志大队长一职还是暂时停止吧。
10: 我反对。
11: 刀子，
10: 就为这么点芝麻大小的事，至于吗？
11: 至于，因为这是我们共产党员的纪律。我服从组织的决定。
10: 哎。
1: 这样的认识态度，我感到很欣慰。

0: 在敌情复杂，我们这样一支队伍不能没有领导啊！马提，第九大队大队长一职，现由金戈同志带领。
1: 对不起，
2: 这个官我不当。
0: 你以为是让你当新郎官啊？那是让你冲在最前线，带着第九大队打鬼子的。你要是再敢怂包软蛋，一个字儿，滚！
3: 虽然现在我已经不跟着国民党了，但是由于我一直在隐瞒身份，所以到今天我也没有正式登报退出国民党。让一心抗日的国民党军官担任共产党军队的一个军事主管，这样的例子在我军很多呀。金哥，我们相信你。 更相信，在今后的抗日斗争中，你会重新认识我们的信仰。
1: 我们的信仰就是区别于老爷、太太、金二爷的老百姓信仰。你看他这话说的，你什么意思？
3: 金花是位好同志，他一定会全心全意的配合你的工作，这一点你放心。
2: 刘亮同志，我觉着您刚才说的都对，
1: 但是我这心里还是觉着有点……
2: 但是什么呀？
3: 痛快点，行，必须一定。好吧，这就对了。金花同志呀，文化程度低，但是啊，革命热情很高，有什么不周之处，还望你多担待点。
1: 没，挺好的做的。<笑>
3: 金花同志啊，你是老八路了，不准欺负人，听见了没有？
2: 他都当上我队长了，谁欺负谁呀？
3: 行，我保证不欺负他。<笑>帝国工作呀，不是说干就能干好的。你们一定要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思想警惕，聚精会神的做好每一件事情。我相信，第九大队在你们俩默契的配合下，一定会在鬼子的肚子里上演一番孙大圣大战铁扇公主的好戏。
2: 是
3: <笑>是。好，再见。

0: 是不是报纸又在说我们滥杀无辜了？是，不仅是报纸，很多国际电台都在报道此事，口径一致，谴责。
1: 不要担心，胜利者是不被谴责的。我现在更关心的是，怎么消灭掉我们第九大队。上次都让他们逃掉了，已经打草惊蛇，恐怕。 短时间内，这帮土八路不会再主动出击了。
2: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你要是心里觉得特别难受、特别委屈，你干脆骂我几句吧，打我两下也行。要不我觉得你这样强作欢颜的，又是唱又是笑的，心里是不是更难受？

0: 难受啊？
1: 我为什么难受啊？
0: 这道理很简单呀，我抢班夺权了，
1: 这是事实。
2: 哎，你知道这非我所愿吧？我不想这样啊。
0: 要不这样得了，反正领导也走了，咱们今天就不宣布上级的任命了，队伍还是你来带，行吗？
1: 你真这么想啊？
0: 真情实感，
1: 发自心窝窝，
0: 肺腑之言。
3: 队长，来，快进来，
4: 啊，开会来了。
3: 哎，今天的这个花生和瓜子儿都是五香的，来，抓一点。哎，
1: 我请客，没人给面啊？
3: 来，队长，
5: 再抓点。那个，今天把我们都叫过来，什么事儿啊？
4: 又是花生又是瓜子的，喜事儿呗。
3: 对，当然是喜事儿了。哎，今天上级正式批复了，咱们由原来的游击队从今天开始正式更名为冀中抗日先锋第九大队。
5: 好，那是不是以后我们不能叫戴队长了？
4: 那叫什么呀？
5: 叫戴大队长。
1: 不对，从今儿起上级任命金刀子为抗日先锋第九大队代理大队长。
5: 那你呢？
1: 协助代理大队长工作。
4: 真把官给撸了。

就是你个废物，连你老婆的官都保不住，你是啥人吗你？

0: 要不你再唱一会儿。严宗保，
1: 放下！你见谁家大老爷们儿拿着笤帚簸箕的？
2: 谁家？
1: 啊，男人就应该主外，就应该顶天立地的干大事儿。
3: 哎呀，古人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 我不怪古人晕不晕。
3: 晕不晕
1: 啊？你别晕就行了。我现在最操心的就是我把这支队伍交到你手上，你就是大队长了，你得干好了。
3: 我还好。
1: 还好怎么行呢？你得多打胜仗，多杀鬼子。
3: 对对对对，
1: 记住了，从今儿起你就是孙大圣。
3: 哦，
1: 我就是唐僧。该念的紧箍咒我还是会念的啊。
3: 但是唐僧不抽烟呢。
2: 嘿，
1: 我戒了。

0: 谁？
1: 啊！哎呦，不好意思啊，大队长。我不知道您在外边呢。哎呀，对不起。哎呀，
2: 这什么水啊？
1: 洗脚水，五个人的，味儿是大了点儿。哎呀，对不住啊，大队长。脸长得白，干什么事都是干净的。你要是真有本事，就把马明给宰了，也让我牛小爷觉得就是洗脚水破坏了。你要是做不到的话，就把大队长的位置让给我老婆。
0: 你站住！
3: 我答应你。
4: 答应什么呀？都回睡觉。
5: 快走！
4: 对不起啊，
2: 他还是个孩子。
4: 我可告诉你，千万别因为他的一句话，你就真冒险去杀马明了。
2: 现在除掉马明，不是关系到队长位置稳不稳定的问题，是关系到第九大队的军心稳不稳定。

0: 此事其人，这是多大一笔命债，戴金花是绝对不会放过。该怎么办？谢无边，
1: 大雄，
0: 大爷，
2: 心情不好。
0: 上次没抓到戴金花，没能一举消灭第九大队，这心里不好过。
2: 请坐。你对大日本皇军忠心可嘉呀，不过你也不用过于自责，我们已经找到了他们的踪迹，不日即可消灭他们。
0: 真的？
2: 皇军说过假话吗？
0: 哎呀，那是太值得庆贺了。
2: 还有更加值得庆贺的。由于你的突出贡献，华北司令部已经任命你为长乐县的县长。啊！祝贺你。

0: 哎，恭喜马队长！
1: 大家好！
0: 哎，大家好！
2: 恭喜！
3: 太君，我还是觉得我的能力不够。
4: 不，实至名归。
3: 哎呀，这还是应该低调一点，不要搞这么多人嘛。
4: 马先生，你是我们皇军的好朋友，当县长是皇军对真心为我们工作的人给予的奖赏，是树立的榜样。用你们中国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马先生，马县长，

这车装着什么呀？哦，麦先生初次上任，怎不好空着手啊？这是我为你准备的一些粮食、布匹，以便良好开展工作。请。

0: 你说你不好好的在家准备结婚，为什么非主动强求去杀那个韦县长？
1: 他是日本人说的典型，除掉他对于打击汉奸的威慑力那是巨大的。
0: 解释得通，但是你的婚期为什么又往后拖了？
1: 我想等个好日子，吉利日子。
2: 是不是被人家拒绝了？
1: 我是背着文天去的，有些事儿你得帮我兜着点。
0: 好，兄弟，自己一定小心，能活着回来，接下来才全是好日子。
1: 谢谢。
3: 第一行动队，集合。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

0: 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是当人质吗？
9: 啊，不是，这是组织上的规定，我们必须执行，所以这一次就不能去了。
8: 可是
10: 六号，你可千万别说你不是博浩的家属，否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

0: 我等你。
1: 那你就去我房间，帮我打扫打扫。

中安城现在送不进去。

0: 准备战斗。
1: 瞎猫撞傻子，脸长得白，运气就是好。

0: 你别太内疚了。看得出来这些好汉是哪部分的吗？
1: 战术装备都像是国军。

0: 那个第九大队是国民党军队。
1: 看来马明确实是必死之人了。

0: 不是满明，满明到哪儿去了？刚一出城，马县长就吐个不停。他说他不坐车了，让我们先走。他骑车走小路，随后就到了。
1: 这下死的那个是谁啊？
0: 是他秘书。
2: 马明，不讲诚信。撤吧。别管是什么人，只要是打鬼子的，都是好汉。待会儿我们就去把他们掩埋了。只是马明这个王八蛋没死在我的枪口下，那是大大的遗憾。
1: 你确定马明一定死了？
2: 鬼子都跑了，也没见得他们把马明给带走了。

0: 那金刚钻就别在他身上了，
1: 不下大风，下大万吗？
0: 闭嘴。

0: 马县长，枪声停了，这东洋人真是一帮狼心狗肺的畜生，那这是拿我的命钓鱼啊！幸亏我多长了一个心眼儿，否则……
1: 马县长，县长个屁！老子在东洋人眼里连狗都不如。
0: 那咱们就不去长乐县了。哼，不去。 不去，那也是一个死啊！哎，走吧。

0: 别怕，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1: 没有。
0: 没有。
1: 有。

0: 进出县城除了这座桥还有别的路吗？
1: 从咱们现在这个方向看，这是唯一的一条道了。
0: 那咱们得变个方案了。
1: 我们不在城里等马明了。
0: 在这儿等太浪费时间了，万一这座桥要被鬼子占领，咱们就出不来了。倒不如这样，你们大家觉得怎么样？
2: 太刺激了！

0: 身体不舒服。第九大队的人今天是不是也身体不舒服？这个，既然不是身体不舒服，那么伏击马明为什么没有他们？
1: 掉头去查乐县。嗨，哎，快点，好了没有？
2: 急什么？

0: 哎，怎么样？也不表扬我几句。
1: 表扬你什么呀？表扬你打扮得像马明。
0: 呸！我才不像那龟孙子呢。
1: 其实像不像无所谓，在这长乐县里边，没几个人知道这孙子长什么样的。
0: 那孙子就是个汉奸样，骨子里透着坏。汉奸县太爷哪能长我这样啊？一身正气，太像好人了。
2: 还是太像女人了。
0: 臭流氓！
1: 你干嘛说我流氓啊？这是个人都看得出来啊。
0: 我说我不干，你非让我干。
1: 谁叫你不会开车的呀？
0: 你，
1: 行了。其实你还挺有当官的派头的。至于女性特征这个问题，办法我给你想好了。看来你还得回车里一趟。
0: 结了婚的男人更流氓。
1: 长这么大就他说过我流氓。
3: 喂喂喂，怎么回事？就是打不通。
4: 马站长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马先生到了。
5: 走走走走走，马先生到了，走。
3: 朝鲜所有官员恭候马县长大驾。
1: 这位是马县长。
3: 马县长。

0: 左耳放四个鬼子。
1: 马县长抽到本县，略备薄酒，您接风洗尘。
2: 本县人少物稀，没什么好招待的，准备了些野味，给县长尝尝鲜儿。这是果子狸，这是穿山甲。
3: 好菜，都是马县长爱吃的，不会吃出什么毛病来吧？
2: 啊，不会，习惯就好了。
3: 至于下一个甲子会出现什么情况，
2: 那我就管不着了。
3: 马县长，
1: 请坐，
3: 请坐。哎，坐坐坐坐。今日群贤毕至，咱们这第一杯酒，预祝马县。
4: 马县长的意思是说呀，喝酒之前，大家一定做一个自我介绍，主要的内容就是说一下为大日本皇军都做了哪些事儿，
5: 也叫贡献。
4: 有功的要赏，重用；混日子的要罚，罢官。
6: 我是副县长，
7: 我曾经率全县的官员窥视皇军，现在被皇军的清剿，筹措粮草，20万担。
4: 有贡献，赏。
8: 我是 B 县的警察局长，一举除掉了本县的反日分子40多名，
4: 重用。
9: 我是夜袭队队长，专干马县长来之前干的买卖，假扮马鲁，围剿抗日分子和他们的支持者。
4: 开席，开席了，马县长。
9: 兄弟，辛苦啊！来，抽根烟。
10: 你好，谢谢，谢谢。
9: 来。来，这你拿着。
10: 好，谢谢，谢谢。
9: 辛苦啊！

0: 兄弟们可都受伤了，要再遇到鬼子可就麻烦了。
1: 鬼子用假冒名伏击我们，但是他们绝对想不到我们送了重处以后还敢杀回去，没准儿他们还傻冒名。
0: 可是
1: 没有可是，

0: 都闪！
1: 不要脸！一切臭不要脸的，连你妈的脸、你祖宗的脸都给丢尽了！干什么不好，非当汉奸？你死了，臭块地，孩子怎么办？断子绝孙的玩意儿，就你们干的这些事。

0: 立即执行！
1: 你们是什么人？
2: 见着我，算你见着阎王爷了。

0: 行不改名，坐不改姓。
1: 不错不错，抗日先锋第九大队。咱们现在赶紧撤了，一会儿鬼子把桥堵上，咱们就走不了了。

0: 这县城里面怎么打起来了？不管是谁，见了猫腻就杀，见了鬼子就炸。
1: 马明的车，准备。

0: 又是哪路好汉给咱们电话打阻击呢？
1: 应该还是刚才那帮人。
0: 还是国民党？
1: 走吧。
0: 等等，咱们得谢谢人家。
1: 国军你也谢？
0: 人家救了咱们，咱们总不能撒丫子就跑吧。
1: 那我来吧。

0: 两短一长，这是联络的讯号。长官，刚才那人是咱国军的人，
1: 先去潘中的。
2: 走，
1: 走。

0: Teacher 大队。把那个马明给我绑来，我要用他那个大脑袋祭奠他们，快！
1: 阁下，马明还没有找到。
0: 没有找到就去找，死活不论。

0: 马县长，咱们都已经到了县城边了，怎么还不进去？你没看见死了那么多日本人吗？看见了。我们当时要坐在汽车里，那这些人可能就不会死了。那死的就是我们？我们要是进了城，我们也得死。
1: 跑吧，跑吧，往哪儿跑？这到处都是皇军，咱跑得了吗？就算是跑了，那八路军能找得着咱？
2: 我就是一跑腿的马便，这事儿怎么也找不到我头上吧？
3: 人各有志，不能勉强。
2: 我走。
4: 站住！
2: 你不能走，你走了，皇军也不会饶了我。
1: 你敢拿枪指着县长？

0: 门庭，夏芷云，你怎么来了？我说过要等你回来的。那进来坐。
1: 。
0: 这
1: 次行动伤亡比较大，内心有些内疚。
0: 但是我觉得，在长乐县你们也重创了日军，不管怎么说，也算是一个平手。听说你们碰到第九大队了，他们是什么人啊？
1: 他们是？
0: 是国军。
1: 你知道了？
0: 蔡立峰说的。你见到他们的面了吗？
1: 没看清，太远了。
0: 那是金哥，该多好。
2: 当兵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打过这么痛快的仗，太过瘾了。
3: 哎呀，咱们这场仗打的真有点赌博的意思，太爽了。你说他们真没看出来你是个女的，还真把你当成县太爷了。
2: 他们眼瞎呗，光看主人不看猎物。哎，你在国民党部队干了这么多年了，还看不明白呀？我跟你开玩笑的，你别跑啊！
3: 以后别跟我开这种玩笑。
2: 给。
3: 干嘛？
2: 打伞啊！你个高，你不打谁打呀？
4: 哎，我打。
2: 你来干什么？
4: 你不说个高的打伞吗？
3: 哎，你说要是有这样一个女人，老惹你生气，但你又不舍得骂她，也不舍得打她，这该怎么办呢？
4: 那好办，那就离开她呗。
3: 有道理。
4: 哎，他说的女人是谁呀？
2: 滚蛋！
4: 那我不能滚呀，那你得告诉我马没错的跑马身，要不然我怎么滚啊？
2: 我要是知道了，我不就去摔了吗？
4: 那你要是不知道，我怎么滚啊？
2: 回河西村。
5: 文婷，金哥已经死了，这是事实。
0: 龙觉他还活着。在我这里，他还活着。
5: 文婷，
1: 我不希望你活在过去的悲惨里，你应该向前看，有幸福美好的生活等着。

0: 是迟，那是快呀！我唰的一下掏出长枪，我啪啪啪啪，一打眉毛，二打口，三打胸膛，四打肘，五打咽喉，六打头，七打什么来着？
1: 七打汉奸，
0: 七打汉奸，八打狗，九打鬼子，使劲抖，使劲抖。
1: 再来就成长山赵子龙了。行了，大家都回去休息吧。
0: 大队长发话了，不管用啊！
2: 等等，打扰作业。他不是什么大队长，大家不用听他的，都坐下。
3: 香，真香，
4: 酥，真酥，
5: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6: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7: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5: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6: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

0: 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 前100名打进电话。

0: 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箱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现在这么大，
1: 这网速够
2: 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5: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说时迟，那时快呀！我唰的要掏出双枪，我啪啪啪啪，一打眉毛，二打口，三打胸膛，四打肘，五打咽喉，六打头，七打什么来着？
1: 七打汉奸，
0: 七打汉奸，八打狗，九打鬼子，使劲抖，使劲抖。
1: 再来就成常山赵子龙了。行了，大家都回去休息吧。
0: 大队长发话了，不管用啊！
2: 等等，哪儿都坐下。他不是什么大队长，大家不用听他的，都坐下。
0: 你小兔崽子再胡说八道，我关禁闭。
2: 老婆，我认了，不是冲着你是我老婆，而是冲着你是大队长。他不是。
0: 我。
1: 哎。你接着说。
0: 他那是诚心恶心你的。
2: 我恶心谁啊？我是男子汉，不干那瞎撒烂的事儿。
0: 你泼人洗脚水的事儿干的还少啊？
2: 那他也没抓着马明，不是？
0: 那不是特殊情况吗？
2: 那再特殊情况，我们也有人在先的呀。一个桶一个坑，你呢抓不了马明，杀不了他，那就乖乖的您抬起您的屁股让座，怎么样？
1: 行。
0: 不行，
2: 老婆，我这是为你好啊。
0: 这是八路军，不是你家土炕头，这个座位不是谁坐就能坐，谁让就能让的，那得上级批准。
2: 那批准也得民主，不是吗？
0: 愣着干什么？把给我拖出去！
2: 你看看，说完最后一句话，我自己走。
0: 我。
1: 哎。
2: 松开。当年晁盖哥哥有遗言，杀史文恭者立头功，当山寨之主。
0: 你真以为你是玉麒麟卢俊义啊？啊！
2: 老婆，那要是我杀了马明，把马明逮回来了。

0: 怎么，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啊？
1: 还不是那兔崽子给闹的。
0: 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也怪咱们没有抓到马明。
1: 不过咱们这么一闹腾，长乐县龟井一郎肯定得活劈了马明。
0: 这很有可能，但是目前看来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哦，敌人遭受这么大的耻辱，绝对不会让神勇的皇军背着，这个罪名肯定会放在马明脑袋上，说他私通八路什么的，但是这张报纸上只字未提。
1: 马明跑了。
0: 正确。
2: 报告。哎呀，那个牛大人跑了。
3: 啊
4: 啊，真把自个儿当于麒麟了。

0: 发现马明的踪迹了。
1: 相比于找第九大队，马明应该是更容易发现踪迹的，而不是拖这么长时间。
0: 这是属下失职，只是有一点属下还不明白，八路国民党都要这小子的命，我们还费那么大劲动用这么多兵力来围堵这个将要死了的人，是不是没有这个必要啊？
1: 你不觉得这个死尸也有它的价值？
0: 这
1: 把他赶到他该死的地方，你就首功一件。

0: 觉得这混小子肯定看得出马明不会躲在城里。
1: 乡下那么大，上哪儿找去？再说了，咱们这么多人，鬼子、伪军那么多狗都找不着，他能找得着？
2: 我觉得这回牛大人可不像是一时冲动，像是有所准备。
1: 怪不得那天气性那么大，底气那么足呢。快想啊，你可别输给他。
2: 哎，你是他媳妇，怎么老向着我呀？
3: 两分钟了，走，你。哎，走走走走走，你站住！
4: 哎呦，老总，
3: 两分钟。
4: 哎，是是是。
3: 你他妈的快点行不行？
4: 哎呀，老总别着急，我是良民，所以良民证得真写，你敢多写？老总。
3: 他也配？哎，小孩儿，你认识他？
4: 你不认识？
3: 不认识？你不认识？你瞎打听什么呀你？
4: 哎呀，老总，你不知道？哎呀，我老婆病了，要说二他不就能领赏吗？领赏就能给我老婆瞧病了。
3: 嘿，你小屁孩还有老婆？扯什么蛋？滚滚滚滚滚！
5: 事儿，八路要我的命，日本人也要我的命。

0: 别急，马上就可以吃了。
1: 得了，人人都在饭。排队。
0: 哎，给鱼吃。
2: 嘿，
0: 敢抢咱爷们的焦锅，
1: 打他！
3: 干什么？给老子放下！
4: 你他妈几个小叫花子都敢欺负我，是不是啊？啊！你们谁再瞪个眼给我看看，脑子一枪崩了他！谁派你们到这儿来的？
0: 肚子饿了，我们就来这儿抓鱼吃。
4: 你骗谁呢？想死是不是？
0: 不，我没有撒谎。
4: 就凭你们几个，能在河边抓这么大的鱼？啊？蒙谁呢？
0: 不是在河边上，我们有船。嗯。
4: 这就是你们说的船？
0: 啊。
4: 不会沉了吧？
0: 我们六个上去都不会沉，我让我们上去划给你看看。
4: 别，想什么呢？啊，你们上去就跑了。哼。

0: 瞎了。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你说你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家伙，你能去哪儿啊？这野狗都追着咬你，你只能回家了呀。嘿嘿，我老婆说了，你们家呀就住在河西，让我过来接你来。
1: 太急慌，
2: 乖乖的把船划过来，你牛爷爷不打你屁股，否则的话呛水的滋味你是知道的哟。
1: 牛大人，有本事你就过来，我这把枪足够把你打成的喝得下去。

0: 位这两天在轮番的站岗放哨啊，你们辛苦了。
1: 按理说我们不应该伸手，可是您一个人得了这小子这么大一块金表，这个总应该见者有份，你们说是不是啊？
0: 啊，是这样的，这个我想把这金表当了，给我老婆买点首饰。掌柜的，您看看这能当多少钱啊？谢谢老板。
2: 让人回来没？
1: 别看了，没找着。你说你当初能有本事用迷香把我们都给迷倒了，一个小屁孩就没辙了。
2: 不早让我们去上厕所，说他说他没带纸，我把纸带回来以后他就不见了。
3: 你回去吧。我觉得现在咱们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要转移？
1: 为什么？
3: 如果这个牛大人被鬼子抓了，那咱们这个地方就不安全。
1: 平时是恨这个牛大人，恨得牙根痒痒，他一根筋，割是割了点，但是关键时刻他不会出卖我的。
4: 队长，队长，牛大人回来了。
5: 哎，
3: 你们党内有规定不准随便打人啊。
0: 放了我老婆，我愿意让我老婆打，跟你有什么关系？跟你党也没什么关系。老婆，对不起，是我偷偷跑出去了，是我不对，让你担心了。你打我吧。
1: 你，
0: 哎，老婆，我知道你下不去手，我可以将功补过呀。
1: 将功补过，自从你搅和到我们这儿来开始，你的锅够上一麻袋的了。带着你的麻袋，哪儿来的去哪儿，还不走？
0: 就因为你，就赖你。哎，老婆，你看，你看，哎，老婆，你看一眼呀！
3: 你这又到哪儿捞鱼去了？
0: 我没叫你来。
6: 马宁，
0: 哎，如假包换，就是他，
1: 真被你抓着了。
0: 功劳是我老婆的，是他教我的，我只是动动手而已啊。
1: 我什么时候教你了？
0: 你忘了那天打伞，可高的打伞那天。
1: 说重点，
0: 你亲口告诉我的，说马明逃到河西老家去了。
3: 他已经死了。
0: 死了？
3: 颈椎都折了。
0: 不可能，我轻轻坐了他一下，应该没那么重啊。
7: 为了丁家村147口的男女老少，他死有余辜。
0: 对，死有余辜，死了他也是大汉奸，他死了他也叫马明。金先生，他死了你也不能当怂家，赶紧把位置让给我老婆。
1: 我说这事儿用你管了吗？
0: 不管不行啊！今天是双喜临门大日子，少一个都不成。
1: 我怎么不知道是双喜临门？我刚刚还看见乌鸦了呢。
0: 哎，老婆老婆，你听我说呀，今天呢我抓到马明了，把属于你的位置夺回来了，这算一喜吧。还有，今天是你进门跟我成亲的纪念日，这就是二喜，所以这就叫花开两朵红艳艳，一枝红杏秋强来。哎，老婆老婆。我给你买的礼物，好看不？
3: 哪儿来的钱？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1: 说，哪儿来的钱？
0: 马明手上有块金表，我给他当了。
3: 在哪儿当的？
0: 在那城。
8: 鬼子来了，
3: 准备战斗，跟我来。

0: 告诉胡二宝，我要应战，有机会就撤。
1: 是。
2: 猴子，集中所有手雷、手榴弹，在所有的路口架设半雷、挂雷，拖住鬼子进村的速度。记住了，有路敌方不要

0: 不再磨蹭了，城门，我们的大炮也能被说话。
1: 八路军的西老战麻雀，接下来我带人。
0: 撤退！
1: 第一次听你这么说。
0: 那鬼子多少人都不知道，怎么打？都是你个王八犊子，把鬼子给招来的，
1: 我不会把鬼子打回去。
2: 不想活了你！
0: 成。

0: 这村子里到处都是半雷和挂雷，行动受阻。啊，这说明他们不敢打，只想跑。乔本，给东西两面夹击的部队发信号，合围上来，不许一个八路漏网。
1: 嘿。

0: 三面横没有把他们围死，现在南边只有一个出口，但是是核电所，过不去。
1: 只要把我们往绝路上逼，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全体攻击！
2: 让他们把八路的弹药消耗完。
0: 太君，
2: 带领你的部队冲锋！
0: 就我们自己呀？
2: 皇军在你们后面保护你们。
0: 保护？太君，咱们一起上吧！一拥而上，屠八路不就完蛋了吗？
2: 嗯。

0: 既然我是大队长，那现在就要听我来指挥。今后我命令你，现在领着二炮、大海还有猴子，带着伤员往那边撤。我领一个小队掩护你们。快！
1: 你是大队长，应该你带着伤员撤，我们掩护。
2: 对，
3: 你先撤，我掩护你。
2: 军师，我们掩护你。
0: 你的兵不怕死的气势，我很敬佩。 但是你别忘了，地九大队今天能戳住不容易。现在鬼子是要把他们打绝了，是要把地九大队给灭了。
4: 地九大队得留个种，咱们只要有一个人冲出去，地九大队的旗帜就倒不了。

对面是你的敌人，但那也是我们大家的敌人。既然出生入死，那血都是往一块流的。就算今天所有的人都死了，第九大队这面旗帜也永远插在鬼子的心里边。

0: 做好准备。
1: 小美巴鲁可以用我们的大炮，但是他们不服气。杀了这一批，还有下一批接着给你干。只要用最简单、最原始的办法打败他们，才能彻底打垮他们反抗的意志。而现在，巴鲁应该没有弹药了。
2: 光明巴鲁，
3: 上子弹！

是该说话的时候了。皇妃下的勇士们，赐下他们最后的抵抗，拼了他们最后的伎俩。士兵们为天皇陛下效忠的时候到了。

0: 下河捉鳖，
1: 全速攻击！嘿。

0: 我们要去救人，
1: 我们要去救人！
2: 快上船，划船，走！
3: 放开我！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

0: 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啦！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炝锅吃，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7: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8: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可以尝，
4: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7: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零七零七，开启晨起模式。
1: 好的，
0: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1: 怎么是北斗卫星？
0: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2: 好。
0: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七，给妈打电话。
3: 爸妈，妈，记得量血压啊。
0: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七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4: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淡然。

像给一个孩子的童养媳。可是今天，你用你自己的命换来了我们撤退的时间。你长大了，不再是个孩子，你是个爷们儿。今天晚上，我给你当老婆。

0: 蔡主任，请问在东安城我们还有潜伏人员吗？
1: 已被日军破坏殆尽。
2: 那你怎么还让文婷重返东安城，执行这么危险的潜伏计划？
3: 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他说他熟悉那里。
2: 且不说文婷孤立无助，他万一被鬼子认出是金阁的老婆，那他不就是完了吗？
4: 我们调查过，柳文婷在东安县城待的时间并不长，所以深入浅出了解他的人并不是很多。
5: 其次，我们对柳文婷的学校和相应的知情人做了必要的技术处理。第三，当年杀害金哥一家的那个龟井一郎早就已经撤离了，现在城内的官员都是新换的，所以柳文婷的安全还是有保障。
2: 那也不行，
5: 这是军队，不是过家家。
0: 那你让我替他去行吗？
4: 这道也是一个办法。
0: 谢谢。
5: 如果你们两个人以假夫妻的名义回去，会不会更容易完成任务？
0: 不行。
5: 不好，你心里不就是有一些小障碍过不去吗？金哥死了，老太太也不在了，即便是有一些小障碍，也绝对没有你说的这么大吗？
0: 金哥还活着，我看见他了。
5: 你说什么？金哥还活着？在哪？
0: 八路军第九大队，我在主上马鸣的时候撞见了。
5: 那你上次回来的时候为什么不说？
0: 张不开嘴。
5: 那你现在就更没有必要张这个嘴。如果这件事情让柳文婷知道，对咱们这次潜伏行动将是极为不利。
0: 这件事情迟早会让柳文婷知道，我左思右想，我觉得应该告诉柳文婷。
5: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你我都清楚，柳文婷是这次潜伏行动的不二人选。如果金哥的出现对咱们这次行动造成影响，

0: 你是清楚的，你是要用特殊方式让他消失吗？怎么，心软了？不好，你是一名军人，你是领袖的卫士，现在金哥已经不是我们党国的人了，所以他的消失，你用不着这么难过。
1: 那不是成了小人了？不，你是宣过誓的，为了党国，为了领袖，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当然了，这件事情我不会让你亲自动手，我会安排。
0: 喂，你说什么？那个第九大队被鬼子全部剿灭了，一个都没活。看来金哥也死了。
2: 这是什么武器？散弹枪。这是中国老百姓打野鸭子的大台杆。打野鸭子？打开了！出去！出去！前门！哎，残余的第九大队人马找到了吗？
3: 正在搜捕，估计这次他们不敢再在咱们的地面上待下去了，逃回西面八路根据地的可能性较大。
2: 那就走出他们杀过，他们绝不能留下一个人。啊！赤峰八路的生存能力像野草一般，绝不能再有重复追幼生的一天啊！是，斩草必除根。
3: 除了那个大队长的人头，你要给我带回来之外，那面第九大队的战旗，你也必须给我带回来，彻底毁掉八路敌后战斗的信念。

0: 你真的打算重返东安城吗？
1: 是的，每天只是打假鬼子，报仇无路，血恨无门。
0: 这是一步险棋啊，如果你一旦被鬼子跟汉奸认出来，你一点生还的机会都没有。
1: 蔡志闯已经做过必要的技术处理，不会有问题的。
0: 所有手段的成功率都是相对的，在我们深入潜伏这个任务里边，哪怕成功了99%，只要有1%的失误，就等于失败，意味着死亡。
1: 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多年了。
0: 文婷，可是
1: 我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没什么可怕的。
0: 没有更改的吗？

0: 你来的正好，我刚给上级写了一个报告，关于拒签龟井一郎一部的战役构想。怎么了你？
1: 上级的速度比你快。
0: 他们也这么想。太好了。
1: 退出战斗。
0: 为什么？为什么？咱们现在在敌后刚摸索出来了一套行之有效打击鬼子的方法，这个时候要撤出战斗，凭什么？
1: 因为我们的伤亡太重，
0: 鬼子的伤亡更大。
1: 你冲我嚷嚷什么？难道我想走吗？兄弟们的仇不报了。可这是命令。
0: 命令？行，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1: 你唱戏呢？我们总不能红口白牙的跟上级说，我们兵强马壮，我们大仇未报，我们偏要留下来吧？上级那是爱护我们，让我们回根据地，重新休整一段时间，养足兵员，再杀回来。
0: 那个时候就更没有除掉龟井一郎的机会了。
1: 现在有吗？
0: 当然。
1: 念。
2: 你为什么不跟他挑明了你们未来的身份和行动方式？
3: 我怕他接受不了。
2: 你要是怜香惜玉，这句话我来说，这可是命令，不是在保媒拉纤。
3: 哎，你能不能给他点时间适应？
2: 你们这些感情充沛的人呢，干咱们这一行，迟早有一天要栽在感情的手里，而且栽的是粉身碎骨。

0: 鬼子这是要往西边征兵，鬼井狼一定认为咱们被打残了，现在已经撤出了战斗区，回到了根据地。如果咱们真要往西边撤的话，不就被鬼子给堵住了吗？
1: 大阵阳线糖葫芦嘞，糖豆发卡玻璃球，樟脑丸子蛤蜊油嘞，
2: 有啥新货？
1: 哎呀，全都是县城来的新货。
3: 报告，上级请批复。原则上同意你们的作战想法，具体文件在墙下里面。真皮，
1: 那还有假？这全都是县城来的新货啊！
2: 给我来包烟。
1: 好嘞。
3: 这烟绝对好抽，不潮不霉。
1: 怎么打合适打，在什么地方打，你们自己决定。组织上全力配合你们，并调派下大队，归你们统一指挥。
2: 那我马上回去拟定作战方案上报。来，
1: 好嘞。
2: 如果队长不成熟，先不看忙。第九大队可是我们敌后抗日的一面旗帜，绝不能轻易倒下来。
1: 只要我立着，这面旗就倒不下。
2: 你们两个都得立着。
0: 大阵阳线逃出来。
2: 真够麻烦的，打仗不要枪不要炮，非要这些破玩意儿。这些就是枪和炮，有了它们，咱们肯定打胜仗。胡扯！我可跟你说啊，这些东西跪着呢，你要是琢磨不出来打胜仗的办法，我一个月不让吃肉。
4: 这么抠门？
2: 过日子就得精打细算。
4: 过日子？
2: 啊，这部队上就是一个大家庭。
4: 就得在一起好好过日子，就得省钱，就柴米油盐酱。行了，你都唠叨了一路了，这一仗如果打胜了，没准上级会给你个营长当当。
2: 营长？
4: 嗯。
2: 我打仗可不是为了当营长啊。
4: 那就为了牛大人。为了你给他当了一晚上的媳妇儿，受了一夜的累。
2: 你介意？
4: 我欣赏。

0: 金爷，您要是饿了，您肯定得叫我啊。
1: 又没吃。忙了三天不吃不喝，这哪行？我去。
2: 金爷说了，除了送情报的，谁都不让进。
1: 我是谁啊？我是戴金花。

0: 三天都没睡觉，这一仗打完再把缺的觉补回来。谁让你接来的？我在制定作战计划的时候，不希望有人来打扰我。大海，
1: 出去！
0: 怎么着？是想把孔老夫子他们家的书都画一遍呢？你不要命了？
1: 这是咱们第九大队第一次打阵地战，很多队员都没有经验，所以计划必须要细致周详。把地图递给我，多一点准备，就会少死很多人。我知道你的意思，我理解。但是这一仗，我不想打了。
2: 为什么？你说为什么？站起来就晕，还怎么打仗？
3: 贤妻良母。哎呀，那诸葛孔明也不会舞枪弄棒，也不策马奔驰，不照样火烧赤壁？
1: 六出祁山吗？可最后都是累死的。
2: 这是上级对咱们的信任，又给了咱们新的部队。这一仗必须得打。如果不打的话，对敌后战斗会有很大的影响。
3: 这也是为什么龟井一郎一直咬着咱们不放的原因。
1: 我知道，眼中钉，肉中刺。
2: 这几天，我把平生所学的所有军事专业都掏出来了，但我现在仍然认为，打这样的仗，咱们的部队不行。
3: 你说自己的队伍不行？
2: 起码没打过你的，承认吧？咱们都合作这么多次了，我对你很了解。如果找个没人的地方，给鬼子一闷棍，这是你的强项，我一点都不担心。 但这次是阵地战，就连八路的主力部队都很少打，就算打也要集中3倍到5倍的兵力。我心里真是没底。
1: 那是按照你的洋套路打，当然心里没底，咱们不占优势。可不可以换个想法，不按照你的洋套路打？
2: 你真想给鬼子一闷棍呐？
1: 我给你一闷棍，咱们可以按照土办法打。
2: 什么土办法？水淹七绝，咱们没有水啊！火烧连营，这没有树林，你想找天兵天将啊？
1: 不说阳的，你就只。

1: 你们这些人都要三国了，是不是？我给你讲讲我们八路军的绝招——地道战。
2: 。
3: 怎么这么后边全是伤员啊？而且还是枪伤。
4: 这不是昨天晚上让鬼子给屠村了吗？
3: 这男的谁啊？
4: 我哥。
3: 啊，这女的呢？
4: 我姐。
5: 老乡，是这样的，那个男的呢是他爹，他叫哥，这个女的呢是他娘，她叫姐，那我跟他们的关系
3: 是行了，就是一家人呗。
5: 哎，对。
3: 那你们要去哪儿啊？
4: 丁家村啊。
3: 丁家村儿，丁家村不是早被鬼子杀光了吗？啊，
5: 你看，这不是老百姓都受伤了吗？我们去暂时养养伤，养好之后我们就走了。
3: 行，那你赶快走吧。哎，
5: 走。
4: 老乡。
6: 好了，别笑了，猴子，通知弹药组、工兵组和爆破组，让县大队是按严峻还进村。
7: 是，
8: 爹。
9: 那我呢？
6: 你接着哭。
10: 哭谁啊？哭他爹还是哭他娘啊？
11: 我们大部分兵力都已经派到西边去封锁各个陆路、水路，但是依旧没有发现第九大队的踪影。
12: 难道他们还敢留在我的枪口下等死？
11: 也许不是他们不想走，而是被打的根本就走不了。
12: 只要有一口气，就不能让他们缓回来。
11: 可是他们会躲在哪里呢？
13: 大总，侦缉队有要事报告。
14: 包太君，第九大队我找到了。
12: 在哪里？
14: 丁家村。

0: 不要西边的队伍回来以后再行攻击，人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调回来？
1: 最快也要一天半。
0: 时间太长了。
1: 可是部队太少，还一般是黄协军和侦缉队，战斗力有限。
0: 消灭这些残兵败将不够吗？再说了，要是他们跑了怎么办？
1: 我已经派尖兵盯着他们了。即使他们要跑，无非是换个地方被皇军消灭。
0: 不，热丁家村才是他们最应该死的地方。为什么？那里我写了，鸡犬不留。
2: 你二人以夫妻身份潜回东安城，精诚团结，完成这次特殊的任务。
3: 一定要以夫妻的身份吗？

0: 一定，理由，便于掩护。一定要以这种方式，让我回去怎么面对金哥，怎么面对金家呀？
1: 放肆！你有什么不好面对的？他们现在都已经死了，而且你以伯豪的家属身份在基地生活了这么多年。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9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 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
4: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 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5: 一次性订购2组。 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

0: 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

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

0: 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亲领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即使他们要跑，无非是换个地方被皇军消灭。
2: 不，只有丁家村才是他们最应该死的地方。
1: 为什么？
2: 那里我写了鸡犬不留。
3: 你二人以夫妻身份潜回东安城，精诚团结，完成这次特殊的任务。
4: 一定要以夫妻的身份吗？
3: 一定。
4: 理由？
3: 便于掩护。
4: 一定要以这种方式吗？你让我回去怎么面对金哥？怎么面对金家呀？
5: 放肆！
3: 你有什么不好面对的？他们现在都已经死了，而且你以博豪的家属身份在基地生活了这么多年，你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刘文婷，
5: 我且不说命令是不可以讨价还价的，我今天就跟你说一说情感。
3: 博豪为了救你，得罪老板，受到家法的严惩，肋骨被打断了两根，但是依旧死咬着没有放弃你，还是为了你。他的前程大大耽误。博豪原来是我的顶头上司，可现在呢，却成为了我的部下，更是为了你。他不惜被你刺了一次刀，他却依旧没有对你抱怨过一句。现在我就要问一问你，柳文婷，像这样一个痴情的男人，他值不值得你去爱？
6: 主任，

0: 那从今以后，文婷调入后勤工作。但你记住，从今天起，不许再言杀敌报仇。
1: 我接受。
0: 好，你们可以走了。钱太太。

0: 有事儿吗？
1: 还有一道手续需要履行。
2: 这个就免了吧。
1: 规矩不可变。他还不是我们党国的人。

只要你承认，他不是你丈夫，是国民党，我就放了你。他是我丈夫。这张椅子让很多大男人都服软了，你。

0: 我一定会当叛徒。这些话难道你也要和日本人说吗？反正我不许你在文婷身上使用这种残酷的考验手段，把他给我来。
1: 你要杀我？
0: 他说的是真的。
2: 我和你别这样，我愿意接受这样的考验。
0: 你这样，
2: 我愿意受任何的累。
0: 不，这是自我不信任的做法。可我凭什么相信他的忠诚？他直到今天还不是我们军统的人。继续，
3: 慢着。

们两个人的代号就是浮尘。

0: 你去吧，
1: 注意办理的坚决。
2: 是。
1: 大海，你去检查一下赵四家的地道。
2: 好。
1: 二胖，
2: 哎，你去检查一下二脑袋家的。
0: 明白。啊，
1: 去吧。哇，这就下去了。
2: 没劲。
1: 哎，我说你的记忆力还真是不错啊，这么多地道都记得住，真是属耗子。
2: 你才耗子呢，这儿的地道我都参与挖过。
1: 我刚才也看了一遍，这一片大部分隐蔽比较好的地道都没有损坏。
2: 咱们现在唯一的工作就是，把所有的地道都打通，让鬼子打不到咱们。
1: 咱们
2: 可以打到鬼子，
1: 抢我的话干什么？<笑>
0: 好好好，你看大家都在干活，你是不是给我也安排点活啊？
2: 你
1: 嗯，
2: 你不行不行，你就适合指手画脚，那再符合你敬业的一派作风。
1: 哎。
3: 别老金爷，金爷啊，听着别扭。
2: 哎呀，看来咱们革命部队就是大火炉啊，看把咱金爷的觉悟提高的蹭蹭的。
1: 行了行了，别开玩笑了，咱们得抓紧鬼子三天以后的早上就会到的。哎，
2: 队长，二脑袋家地道没有问题，跟耗子洞似的，四通八达的。
1: 太好了！
2: 我呸！有你这样的吗？把自己当成耗子？ 啊！我们堂堂正正地球大队，都当成大耗子、小耗子、母耗子、耗子精了。

0: 太棒了。
1: 咱们这一百多号人把丁家村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挖了一个遍，万一鬼子不来，咱不就白折腾了，还不如给老百姓出地呢。
2: 别的地方鬼子很有可能不会来，但是这儿龟井一郎一定会来。
1: 为什么？
2: 看见墙上那六个字了吗？
1: 什么？
2: 此村鸡犬不留。

0: 哎，每一颗地雷都得按图纸上的来放，严格按照图纸来的。你看，这不在这儿呢吗？
1: 好。
0: 哎，二胖，
1: 哎，
0: 机枪的位置要多几个备选，一定要往反斜面引，因为你两甲子弹没打完，炮弹就过来了。
1: 我知道了，我马上让图上挖，那我去了。
0: 嗯，走了。
2: 我弄死你！
3: 金爷，做噩梦了是吧？啊！
0: 看见金花没有？
3: 啊，金花姐好像在那边呢。
0: 干活。
3: 对。

0: 呢？
1: 哎，怎么样？我做了面大旗，让鬼子看看，本姑娘我还没死，第九大队的旗子就杵在这儿呢。
0: 我估计龟井一郎要是看见这面旗子，得吓吐血了。
1: 那是。
0: 怎么着？今天晚上就不准备下来了？
1: 下呀。
0: 哎，要跳下来。

0: 谢谢你，我终于有机会可以报仇了。
1: 哦。

大日本皇军尊严的挑战，消灭他们。

0: 情况怎么样？鬼子都进村了，
1: 打吧。不急，等鬼子完全到村里来再打。咱们的人和他们的人混在一块儿，他们的炮就无法发挥作用了。其实打巷战，这个比炮好使。那咱们就各起所战，想怎么打就怎么打，鬼子怎么别扭，我就怎么打。
0: 那也不能瞎打。 攻其所短，兵其所长。
1: 开锣吧，
0: 大海。
2: 哎，
0: 发布第二道命令。
2: 是。

0: 你现在就像一只大花猫。你以为你不是？看什么？
1: 你不是让我看你吗？我没让你看我脸，
0: 我让你看我们的劳动成果。没想到，你这小子画的图还真有用啊！哼，
1: 打了胜仗最重要的就是要总结成书，形成战斗条例。
0: 行，从今往后。

0: 进攻，
1: 不行，村里面太危险。
2: 你认为八路的凡胎肉体可以挡住大日本皇军的坦克吗？我真想替他们去开坦克，把第九大队彻底碾烂。
1: 那就由我驾驶坦克进村吧。
0: 你会为你勇敢的选择赢得一枚勋章的。

0: 今天不是他把我灭了，就是我把他给拼了。总之一句话，这仗死磕到底。
1: 你怎么非得跟他们同归于尽呢？你的命比他们值钱。
0: 你的命更值钱。只是今天连累了你，连突围的可能性都没了。
2: 你是不是非得让我说和你死在一块儿，才觉得幸福？

0: 在路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3: 闻着就行，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一仙福精选沉积地道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4: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4: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5: 美味更营养。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待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

0: 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线，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金，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1: 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鱼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鱼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2: 敢想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鲜服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美味又营养。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一鲜服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4: 配料表干干净净，
3: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4: 品质有保障。
3: 一鲜服山药粉皮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儿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3: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7: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
8: 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6: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爽爽滑滑的，

0: 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
1: 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六大包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还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2: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鬼井没找到。
1: 中爷，
0: 没发现鬼井一郎。

0: 全给我压到右边那儿去！走，快点！南京，你大怒完达里达。
1: 军就是像你们这样一群废物，一群胆小、怕死的娘们儿、猪狗不如的畜生！你们根本就不配叫做军人，你们是王八蛋！生活。

0: 不是你们党的人。
1: 可你是第九大队的大队长，你们就看着他犯错误吗？把他枪瞎了。
0: 丁家村147个老少爷们、妇女孩子，这帮畜生放了他们了吗？没有，没有放过。是，他们现在是投降了。难道他们现在投降了那147条人命的血债就不？

0: 医生！
1: 医生！
2: 快！
1: 医生！帮忙！
2: 医生！快！
1: 医

0: 的脑袋里边还有一个蚕豆大小的带片，那个带片的位置在脑干附近，非常危险，而我们这里的条件很有限，无法完成这个手术。
1: 哪儿能做这个手术？
0: 北平、上海、重庆和延安。

0: 我再听你了，我不抽烟了，我这就把它扔猪圈里边去。
1: 我怎么逃怎么逃？
0: 医生说了，你头里面有一颗芝麻粒那么大的弹片没取出来。
1: 芝麻粒
0: 不严重，也就两颗芝麻粒那么大。

0: 而且还要烙上这火花。
1: 火花！啊！啊！啊！高僧。

0: 到家了，冬天，你就不用下车，在车上等。
1: 莫华先生，我是贸发银行派来接您的。

0: 回家，林百合，开车。别动，交枪不杀。刚好一点就气我是不是？我觉得我好很多了，没必要像照顾产妇那样照顾。
1: 产妇就是伺候月子的，只要你脑袋里那个蛋瓶能取出来，别说是伺候月子了，就是伺候你一年的月子，我都认了。
0: 这是干嘛呢？
2: 眼睛里进了个东西。
0: 哟哟哟哟哟哟！我上回也是给你炖了鸡汤。
2: 你可是咬着牙喝进去的，恨不得把我也给嚼了。这回也是鸡汤，怎么就把你这大老爷们给整得眼泪汪汪的？啊！谢谢你，金花。
0: 你谢我什么？
2: 如果没有你，我活不到今天。如果没有你，我的世界里只有仇恨，没有爱。
0: 还是金二爷，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战士。如果没有你，这个老母鸡就不会牺牲。要谢，就谢这只老母鸡。别一套一套的，来，把汤喝了。进步很大。
2: 喝吧。其实那个蛋片不止三个芝麻大。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
0: 有蚕豆那么大。
2: 甭管多大，如果照这样下去，天天喝鸡汤，我估计用不了一个礼拜，我就可以跟你并肩战斗了。那可不行。
0: 军医说了，你脑袋里那个蛋片不取出来，随时都有危险。这种手术的
2: 成功率只有50%。一半？即便是活了，瘫痪的可能性非常大。瘫痪？对。你说我是把这半条命留在手术台上合适，还是拿着这半条命？
0: 猴子二炮，还有地球大队所有的兄弟们，一起在阵地上杀鬼子。你说，我听着心里难受。甭管怎么样，病还得治。就算是瘫了，我伺候你一辈子。

这几天表现得很不错，都是属下无能，才使将军阁下在正面战场上无功而返。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错，是我们从一开始简单而天真的认为消灭中国只要3个月，但是中国。

0: 这些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了。七年了，这大大的超出了我们国家的承受能力啊！锌元、粮食、煤炭、钢铁、棉花，全部都捉襟见肘了。
1: 可是我依旧不明白，这些跟你为什么把我从前线调回？

0: 目前，皇军的防御重点转移到城市和交通线，所以呢，保护好阵线，这是保证了大量军事物资从这里运到日本，又保证了圣战继续下去的可能啊。 据我这几天的调查，这座城市各种抵抗力量都很强，这正是我调你来这儿的原因。这座城市是你手下攻破的，这里的老百姓对你的恐惧是真实的。
1: 对付一些反日分子，不是什么难事。
0: 哎。
2: 死海计划，对，死海计划，死一般的寂静的海。林爷，
3: 哎，二爷，
4: 金二爷，
3: 你看您这恢复的特别快啊，你这气色多好啊，你这整个就风和日丽。去，只要你们金花姐高兴。
5: 第九大队的气色就错不了。哎，叫金队长，金队长，哎，不能死，哎，不能死，队长，不能死，哎，不能死，哎，怎么回事？哎，上级来信说，延安来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洋医生，要把你接过去。
3: 那就去呗，反正我也不怕他了。
5: 上级不让金花姐去。 你看，
6: 戴金花同志应该留在敌后坚守岗位，整合白沟地区。
7: 别接了。

0: 事儿啊？
1: 我有那么官迷吗？我担心的是，从这儿到延安，山万座，水万条的，万一遇到一个闪失，碰着你的巨大客人脑袋，就全完了。这一路上没有我能行吗？根本不行。
0: 哎，金花，你说，除了县大队的丁家村，还有哪支游击队比咱们更有战斗权？
1: 没了，我是老大。
0: 对呀、啊，当老大的要是不带着弟弟妹妹们玩了，万一他们蹦跶到龟井一郎那儿去，你伤心不伤心？
1: 伤心。
0: 好不容易建立的地盘要是丢了，后悔不后悔？
1: 后悔。
0: 这不就对了吗？
1: 我看那个弹片儿，离你脑子还远着呢，糊弄人的鬼话，曲里拐弯的。我看你就是不想让我去。
0: 我没糊弄你，咱们好不容易打下的这片天地，不能丢了。想想老铁说，三炮、刘大人，还有牺牲的这帮兄弟们，他们都在看着我们，我们不能让这个阵地丢了。
1: 行，这回我听你的，但今后你可都得听我的。
0: 今后，
2: 今后的日子长着呢。
0: 我还没走呢。
3: 这是到延安去看病，又不是进城当教书先生，至于冒这么大险置备这么一身行头？
4: 我喜欢看你穿长衫的样子，斯斯文文的好看。
3: 哼，逗我，你不是不喜欢男人穿成这个样子？
4: 我换口味了行不行？

0: 对，一会儿啊，我到前面办点事儿，你就在这附近等，很快就回来啊。
1: 我跟你去。
0: 哎呦，我也有个人的隐私，你别瞎打听了，行不行？
1: 隐什么私？
0: 什么叫隐什么私啊？就是秘密，我有自己的秘密。
1: 跟我还有秘密啊？
0: 看见没有，对面那个卖凉皮的，他们家凉皮特别好吃，你一碗没吃完我保准回来。吃三碗。
1: 臭死我呀。
2: 哟，先生，您是照相呀，还是冲洗胶卷？
0: 我想自己冲洗，可以吗？
2: 行行，楼上请。
3: 哎，凑要份的，走开走开。哎，轻点轻点。
1: 给他来碗豆花，外加一烧饼。
3: 是。来吃吧。
1: 你爹你娘呢？给鬼子的飞机炸死了。多吃点。
4: 撞死我还撞，躲开！再不躲开，老子崩了你！

0: 等一下，现在不是时候。走走走走走！还是两个中国人，臭不要脸的，出城门就被撞死。
1: 哎，你看什么呢？
2: 我看我刚才那个钱是被谁拿了，被他妈拿了。
1: 我要是孩子妈妈。

1: 送夫人上楼，先休息一下。好的，夫人请。
2: 背后埋烟的那个是鬼子的眼线，我先跟咱的人去接了他。
1: 夫人，您别生气，我快去快回就是了。好，我在家煲好汤等你。
0: 小心点！哎，停停停停，我好。大哥，娶了美娇娘衣锦还乡了，谈不上。东安镇还有些老客户，回来做点生意，挣点钱。
3: 现在已经是日本人了，我只认钱。你当汉奸了？你以前不是？以前的事你就别再提了，再提都是掉脑袋的罪。包括你和依旧活着的金哥，你如果能忘记过去，那我们相安无事。臭夫。 我们走，我认错人了。走。恭喜。
1: 军统的人，可惜了，打死了。鬼井一郎怎么在东安镇，还当了机关长？蔡立芬他们怎么搞的？这么重要的情报都疏漏了。那不是更好？
0: 什么更好？那更危险。
1: 撤离！我不走。
0: 安迪，
1: 从现在开始，谁也别想阻止我。

0: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儿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2: 柔韧性非常的强。
1: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2: 有。
1: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仲裁区，最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得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2: 天哪，太明显了，
1: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2: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1: 对，
2: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1: 对，
2: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3: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5: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皮 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2: 新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何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2: 柔韧性

0: 非常的强。
1: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了，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
2: 加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5: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眼下全国进入主汛期，一年一度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面开启，内蒙古也迎来防汛攻坚最吃紧的阶段。短时强降雨、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风险交织叠加，防汛减灾容不得半点松懈。面对复杂汛情，全区各地各部门提前备战，闻汛而动，坚持底线思维，以大概率思维应对极端灾害。今天我们就走进防汛一线，实地探访内蒙古如何多措并举，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来到大青山北麓的呼和浩特市武川县，这里三面环山，沟壑纵横，境内分布着188条山洪沟。山体河谷落差大，短时强降雨极易引发来势凶猛、破坏力强的山洪，是全区山洪灾害防御的重点区域。德胜沟乡东坡村就坐落在山区低洼地带，村南村西均有河道穿行，几乎被河道半包围，防汛压力尤为突出。每到汛期，村党支部书记戴宇天天扎在村里，挨家挨户上门叮嘱防汛避险要点，预警怎么看，暴雨往哪转移，挨个给村民讲明白。
1: 这个是关注预警信息，咱们是群号发预警的。
2: 哦，
1: 每回

0: 上穷哈尔法，地下喇叭也害，对吧？雨天就不出行了。
1: 反复叮嘱的背后是全村人的难忘境地。戴雨扎根基层多年，去年7月23日的一场山洪冲垮了旧堤坝，漫进了村子，也给村民留下了心理阴影。不少村民一到下雨天就心慌，甚至动了搬家的念头。
2: 去年让洪水刮的整个都村里面都降水了，半一村塌了。去年给发完洪水以后，一倒雷下雨就怕不行。想到怕
3: 是吧？
2: 因为一河接着水了。
0: 现在的村主要是，村南有河，村西也是河，被其实是被河道整个包围的。村的地势又低，如果遇到特大暴雨或者这样的情况，如果洪水超过坝体，我们得提前转移。所以这个安全是最主要的。
1: 消除村民的汛期顾虑，守住生命安全底线，是当地防汛工作的头等大事。去年汛情结束后，武川县水务局立刻启动河道系统化治理，针对决口点位靶向修复，堤防坡护与智慧监测同步推进，既拓宽行洪通道，也补齐预警短板。
2: 去年7月23号最大的一次洪水，从这个地方决口以后就进了川了。紧接着9月份，就这一段380米，我们水务局紧急的抢修工程，它叫那个堤防护坡。
3: 堤防，
2: 这就是这个就是堤防，
3: 哎、
2: 土堤防。压死以后，这头做的护坡。隔冰石垄，就是它的厚度是50个，这个河道的平均宽度是50米。它的长度应该是3.5公里吧，水平护堤，它的厚度也是50个，它那儿有个此墙是一米，更加牢固了。你看了吧？它是隔冰垄网，隔冰垄网里边先把网箱放进去，然后砌石，然后封网箱，把网箱封掉，然后拿石头绑石揪石，都连了一块了。它的山洪它就。它不容易掏刷了，你看它不容易，它顺利的可以就是只能从那个行河道里头走，这就大大的就是提高了河道的行洪能力，就是可以保障4年1遇的洪水。
1: 如今宽阔通畅的河道沿村延伸，加上全覆盖的预警广播、应急转移点和备用铜锣，一套工程加预警的综合防护网已经织就，压在郑润龙和村民心头一整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2: 我们村儿今年在八路相当牢固，在一个米栓这还相当长，好几个村里面都给防护死了。还有就是，就看这个下雨呀，上面有专门这个转移点，大队有喇叭，有这个报警器，还发的锣啊之类。一通知在村民，也有在之中在响动，就赶紧往这个转移点转移。这个乡里开学来了，又连去干了。
1: 筑牢堤坝只是工程防汛的基础一环，武川县还同步搭建全域山洪灾害预警平台，在各条重点河道布设水位雨量一体化监测站，24小时实时采集雨情水情数据，所有防汛责任人手机同步绑定监控端口，足不出户就能远程盯紧河道险情，实现全天候可视化管控。
2: 这个监控是一个是进入我们一个指挥中心的平台，再一个就是在我们的防汛责任人的手机上，就是咱们东坡这个河道，咱们现在就可以把它实时监控打开，这个上面有个高音喇叭，可以实时的发布预警，实时能看监控到，能看到它多长时下多少雨，还有水位，这里能监控它的深度还有流量。
1: 除了已完工的李奇沟堤防修复工程，武川县今年同步推进5条河道治理项目，韭菜沟、山洪沟就是其中的重点河段。
2: 今年武川县咱们河道治理一共是5条，这是其中之一，这个河道叫韭菜沟，它全长是20公里，咱们的综合治理段是4.1公里。这个工程修完以后，它能保障2个行政村、5个自然村，一共是2120人，和0.78万亩耕地的防洪安全。
1: 和常规直板式堤坝不同，韭菜沟治理工程创新采用退台式分层堤防设计，3层阶梯式挡水墙逐级缓冲水流，用施工细节削弱山洪冲击力，进一步提升防护韧性。
0: 第1层1米高，第2层也是1米高，第3层是50公分的。它

0: 它这个退台也是50公分一退，50公分一退，这个能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吧。
1: 硬件打底，机制护航，武川县统筹13个相关部门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计划全流程防汛处置举措，打通上下游跨部门的联动壁垒。
2: 针对水库、过水楼面河道等风险区域，落实责任人、专人值守，并实施暴雨抢，并且了聚焦维护地质灾害点、山洪沟的在建工程、野外施工、旅游景点、工贸靠山企业等，也均落实定岗定人管控和转移机制，加强了上下游村庄的信息互通联通。
1: 内蒙古地域狭长，气候降水分布差异显著。今年受厄尔尼诺叠加活跃东北冷涡影响，全区降雨呈现明显的东多西少格局。东部区域雨水集中，短时强降雨多发，城市内涝也成为防汛重点难题。
3: 今年入汛以来，在厄尔尼诺背景下，东北冷涡异常活跃，我区呈现降水东多西少、气温西高东低的分布格局，累计降水量最大值出现在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为347.2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约一倍。预计在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我区降水仍然维持东多西少的分布，全区气温大部偏高，境内海河流域、松辽流域降水量较常年偏多0至5成，需要重点防范由短时强降水引发的洪涝灾害。
1: 面对东部多雨的形势，城镇社区成为防汛防治城市内涝的前沿。新安盟乌兰浩特市胜利街道曙光社区以老旧平房为主，胡同狭窄，整体地势偏低，往年一到雨天积水，房屋渗水问题频发，人工巡查效率低，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容易遗漏。为了做好提前响应，今年街道推出防汛全域分布图，把辖区所有风险点位、重点人群清晰标注。
4: 入汛以来，社区累计出动排查人员130余人次，梳理出重点防汛隐患点位5处，摸排登记独居老人、重病患者、残障人士等特殊防汛重点人员19名，全部建立一人一档分类管理台账。
1: 图纸理清风险底数，实战演练巩固自救能力。社区定期组织防汛实操演练，填装沙袋、群众转移全流程现场模拟。不少居民主动参与，在实操过程中掌握避险技巧。
5: 社区准备的演练，我们学会了很多知识，希望以后多搞这些活动，我们好多多长点那个知识，知道怎么防汛。
1: 依托防汛一张图精细化模式，胜利街道完成5个社区全覆盖隐患排查，8处排水堵塞、墙体松动等小型隐患全部整改到位。
6: 我们将持续开展辖区低洼片区隐患拉网式排查，动态更新防汛物资与重点人员台账，压实街道、社区网格3级包保责任，做细入户预警帮扶，全力做好辖区防汛工作。
1: 无论是乡村山洪防御，还是城市内涝治理，传统靠人巡查、靠肉眼判断的模式，已经难以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严峻考验。呼和浩特土默特左旗一套空天地一体化的智能监测网络全面铺开，1800多路地面监控搭配87路专属视频，再加上无人机空中巡飞，山区村落实现全天候无死角监测。 AI 智能系统可自动识别积水、滑坡险情，无需工作人员冒雨进山，风险点位实时清晰可见。从事气象工作多年的刘敏亲眼见证了当地防汛模式的质变。
7: 以前下大雨，各部门各管各，电话来回打，然后信息对不上。我们总结一句话呢，就是上靠一张嘴，下靠两条腿，盯着一个屏幕，守着一个部电话。现在呢，我们把所有的山洪监测数据、无人机的数据都接回来以后呢，哪里有积水，哪里有隐患，我们都可以实时看得见。
1: 数据整合只是第一步，打通部门壁垒，实现统一调度，才是智慧防汛的核心。土默特左旗依山傍川，山洪、城市内涝双重风险叠加。过去各部门信息割裂，险情调度滞后。如今这里推行的防灾减灾工作体系，从机制根源破解协同难题。
8: 这个模式就是一中心一平台再加九个机制。一中心呢，就是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大厅，我们就是土默特左旗应急指挥调度中心。

0: 然后一平台就是我们刚才屏幕展示的那个防灾减灾数字化指挥平台，然后进行一个我们各部门数据的一个集合整合，然后大家可以坐在这儿，哎，我们多部门进行一个会上研判。九个机制就是保障我们这个中心运行的，这九个机制是灾前研判、指挥调度、应急联动、复盘总结、平战结合、应急值守、迭代升级、多元投入以及后勤保障。这九个机制是就是保障这个中心稳定运行的联合成立的这九个机制。
1: 指挥平台的预警指令最终要靠基层落地，当地2000多名网格员、气象信息员组成了防汛的神经末梢。预警信息能不能到户，群众会不会避险，全靠这一环抓实抓细。
2: 我们有一个气象群，然后它里面可以实时的接收到气象局给我们发布的高温预警、大风预警，这些可以实时的转发到居民群，让居民呢提升这个防范意识。现在心里踏实多了，雨来之前呢我们就能知道这个情况，及时的通知到，及时的落实下去。
1: 基层网格员的踏实底气，正是整套数字化防灾体系的价值体现。2026年新出台的国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提出，要强化部门气象联动，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土木特左旗的防灾减灾模式也在持续迭代升级，这套体系优化 AI 识别功能，加密山区监测点位，细化预警校应流程，常态化培训网格员，不断补齐防灾短板。
3: 今年主汛期呢，我们持续优化平台 AI 识别，加密山区的一个监测点，细化高级别校预警的校应流程，常态化呢培训基层网格员，不断提升灾害性天气的一个防灾减灾体系。
1: 接下来全区将紧盯七下八上关键窗口期，坚持未雨绸缪，关口前移，分层部署，多点发力。从专项实汛到重点水利枢纽防汛演练，再到基层自涝应急处置，多维度全覆盖开展防汛演练，织密上下联动，全域设防，全员战备的汛期防护网。一山一沟都是防线，一堤一坝守护万家灯火。防汛从来不是阶段性短期工作，而是守护群众生命财产、保障城乡稳定发展的底线工程。从山区堤防加固到社区精细管理，从智能监测预警到跨部门协同联动，全区各地正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好每一条山洪沟，盯紧每一处风险点，护牢每一户群众，用全方位、全链条、全天候的严密防控，牢牢守住防汛安全生命线，全力保障全区各地平安度汛。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能情动，续产体质，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分外，赤诚分外。赤峰番茄，一帆风顺。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

赤峰，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

养怡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江华。前路漫漫，我们更续红色血脉，新征程上，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敢党恩，听党话，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1: 南岭大库哪家强？
2: 男儿三亿请登场！
0: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伦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3: 歌从草原来啊，咱内蒙拿得出手的节目，
4: 年年都能听到内蒙古的好歌。
5: 民歌，大家伙一起唱才有味道。
6: 内蒙古的民歌啊，它就是边唱边跳。
7: 啊，我知道这首歌，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舞动起来。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首场唱响正蓝旗，嘉宾团长火热来袭，著名歌手吴飞。骑大步，带领战队激情开唱。7月12日，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一期，走进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广场，让我们一起用心感受最打动人心的民歌旋律。
8: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9: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

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你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19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累计建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2500万千瓦，载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2183万千瓦，均居全国首位。
1: 高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0: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92次主任会议，决定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7月27日至29日召开。

0: 内蒙古第二批200个人工智能场景需求和场景能力清单集中发布。
1: 全要素保障支撑，内蒙古打好防汛主动仗。
0: 第36届旅游那达慕全网曝光突破70亿，内蒙古文旅热度再攀高峰。
1: 蒙超联赛第10轮比赛结束，赤峰队领跑积分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内蒙古加速布局新型储能，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建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2500万千瓦，在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2183万千瓦，均居全国首位。
2: 7月19号，在位于锡林郭勒盟的镶黄旗中核汇能40万千瓦风光储一体化基地，7.5兆瓦风机完成精准对接，风机吊装作业顺利完成。该项目总投资19.67亿元，总装机容量40万千瓦，配套建设储能设施及220千伏升压站，全域规划布置43台风机，是当地规模化、标准化的重点新能源示范项目。
3: 项目计划2026年9月30日并网发电，项目建成后年均发电量近12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39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01万吨。
2: 位于呼伦贝尔市的阿荣旗大型构网型储能项目是蒙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构网型储能项目之一，装机规模100万千瓦、400万千瓦时。项目运营后，年均可消纳清洁能源12亿度，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0万吨。今年，内蒙古实施新型储能扩容专项行动，出台新型储能放电量补偿等专项激励政策，科学布局，全力扩容，聚焦能源安全、绿色转型、新型能源基础设施、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谋划实施牵引性、撬动性强的重大项目，同时推进液流电池、压缩空气等新技术规模化示范，加快构网型储能推广应用。预计今年底全区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过2700万千瓦，确保全年新增并网新能源3000万千瓦，总装机突破2亿千瓦，新能源发电量超过3000亿度。截至4月底，内蒙古新能源装机已突破1.75亿千瓦，累计外送电量1140亿千瓦时。
4: 持续扩大储能建设规模，力争到15五末全区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6000万千瓦，全力打造全国储能技术创新高地、产业发展高地、市场示范高地。
2: 内蒙古台报道。
0: 7月20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分析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半年工作。
5: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科学编制我区城市更新15五规划，推进危旧房、老旧小区和厂区提升改造，实施供电、给排水、燃气等管网更新升级，实实在在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分析了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情况，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定发展信心，突出问题导向，切实帮助基层和企业解决困难，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用好联审联批机制，扎实推进沙歌荒大基地、数据中心、六张网等重点项目建设，巩固增长后劲。要聚焦产业链，精准招商，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谋划新上一批大项目、好项目，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落实批、零住餐、房地产等行业促消费举措，培育壮大各类经营主体，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会议要求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清醒认识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严峻形势，聚焦矿山危化、工贸、消防、建筑施工、烟花爆竹、道路交通、违规外包作业等领域和突出问题，动真碰硬，打非治违，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坐实防汛抗旱减灾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着力抓好政府隐性债务化解、清偿政府拖欠企业账款、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和生态环境领域各类反馈问题整改等工作。会议还审议了内蒙古自治

0: 决定。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于7月27日至29日在呼和浩特召开。
1: 受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韶春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议程草案。根据主任会议建议，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将审议《自治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草案》《草原保护和管理条例草案》修改稿，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草案修改稿，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修订草案修改稿，矿产资源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修订草案，文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7件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废止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办法的议案。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废止内蒙古自治区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次会议关于大力种树种草的决议等3件决议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废止内蒙古自治区第8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3次会议关于重视和加强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的决议等4件决议决定的议案。会议将审查呼和浩特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呼和浩特市网络虚假信息治理办法、呼和浩特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呼和浩特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4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包头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包头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9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包头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包头市城镇开发边界管理条例、包头市志愿服务条例的决定、呼伦贝尔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呼伦贝尔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2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通辽市住宅小区公共休闲场地用电安全管理条例、通辽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通辽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5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赤峰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赤峰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等5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乌兰察布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乌兰察布市粉尘污染防治条例等3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乌兰察布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乌兰察布市水资源保护条例的决定、鄂尔多斯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7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巴彦淖尔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巴彦淖尔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3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巴彦淖尔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自治区级湿地水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2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乌海市海泊湾生态涵养区保护条例、乌海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乌海市地下水保护条例等3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会议将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自治区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自治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及《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及《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推动边疆治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自治区本级财政决算的报告，审查批准2025年自治区本级财政决算，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关于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 会议还将听取和审议

0: 其他有关事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红范、丁秀峰、李玉刚、艾丽华、李炳荣、吴艳刚、秘书长万超奇出席会议。内蒙古台报道。
1: 7月17号，内蒙古第二批200个人工智能场景需求和场景能力清单集中发布。
2: 本次发布的人工智能场景需求和场景能力清单紧扣民生保障、社会治理、政务服务三大重点领域，覆盖医疗健康、医保服务、养老服务、生态治理、交通物流、政务服务等关键场景。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交通运输厅、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局、林草局、政数局、气象局等八个部门分别就本领域人工智能加场景需求与落地路径进行集中解读。本次发布会达成10个人工智能加合作项目的现场集中签约，涵盖职工健康 AI 智能管理、煤化工管道巡检机器人等代表性项目，签约主体包括医疗机构、科研院所、龙头企业和创新型企业。
3: 我们这次签约呢，主要是跟北京的中控健康，做一个 AI 的人工智能，职工健康管理平台的一个项目的签约，大约是个500万左右，这是我们这次形成的第一批合作，
4: 打通场景挖掘、供需对接、项目孵化、示范推广到数据反哺的完整链路，搭建政企常态化的对接平台，持续落实人工智能加3年行动实施方案，建设北方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引领区。
2: 内蒙古台报道。
0: 当前内蒙古已进入主汛期，各地提早动手，紧盯雨情、水情新变化，坚持关口前移主动防御，做好防汛抗旱物资储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入汛后，内蒙古降雨分布极不均衡，呈东多西少格局。根据降水趋势综合研判，7月至8月全区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兴安盟、巴彦淖尔、通辽、乌兰察布等地紧盯防汛关键期，补短板、强管护，统筹实施黄河巡堤值守、水库除险加固、山洪自动测报、排涝渠道疏浚等重点工程，层层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5: 7月短时强降雨频发，我们加密全市27座水库巡查频次，实时紧盯水位变化，严格按照调度指令做好泄洪准备，坚决守住水库运行安全底线。
2: 自治区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应急指挥体系，横向连通3级、2委3指成员单位，纵向贯通自治区蒙市、祁县、苏木乡镇、嘎查村5级应急指挥机构，紧急状态下可跨层级、跨部门调度，同时强化叫应叫醒，确保预警信息精准到村到组到户到人，紧盯高风险点位和薄弱环节，加密巡查防护，各类抢险救援力量保持临战状态，物资装备科学前置到高风险区域。
6: 我们在12个盟市和重点旗县前置了132.6万件的防汛抢险物资和6.7万件的折叠床、帐篷等救灾物资，区内8300人的消防队伍，5支842人的国家级应急救援队伍，4支192人的水域专业救援队伍，以及300余人的工程抢险队伍和各地自有力量全部进入应急战备状态。
2: 内蒙古台报道。
0: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引爆全网关注，相关话题累计曝光量突破70亿次。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全域视角报道盛会，让更多人感受到内蒙古的独特魅力。
2: 本届旅游那达慕宣传推广全域统筹，多维联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组建100人报道团队，开展直播及全媒体报道，联动人民日报、央视频等央媒，集结全国48家媒体、超100家直播平台及400多个新媒体账号同步推送，形成立体化、多维度传播合力。报道精准捕捉盛会高燃名场面，打造多个全网刷屏热点，同时突出温情叙事，生动诠释了内蒙古人民淳朴热情、诚信包容的人文底色，实现传播质感升级。
7: 感谢内蒙古人的真诚善良，这个辽阔的大草原养不出狭隘的内蒙古人。
2: 那达慕活动期间，全网宣传报道达17261条，全量内容总计20.32万条，总曝光量达70.2亿。四个话题登顶抖音、快手全国总榜 Top One。截至7月20日12时，奔腾融媒原创产品近200条，相关话题20次登上全国热搜，近100次同城热搜，传播声势覆盖全网。同时，报道全方位推介锡林郭勒特色文旅资源，深度赋能地方文旅产业与消费升级。那达慕开幕仅3天，锡林郭勒盟各地已接待游客超12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5亿元。内蒙古台报道。
1: 记者从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10届内蒙古草原休闲体育大会将于今年8月8号在兴安盟启动。
2: 第10届内蒙古草原休闲体育大会由自治区体育局、兴安盟行政公署联合主办，将与兴安盟那达慕联袂启动。主会场设在兴安盟科右前旗乌兰毛都苏木传统体育综合训练基地。活动贯穿7、8、9月，采取一主会场、5辅赛区、6旗县市联动模式。
8: 在空间布局上，实行科右前旗主会场与乌兰浩特市、阿尔山市、扎赖特旗、科右中旗、突泉县5大分赛区联动，7至9月分时段错峰落地，力求实现月月有赛事，全域有亮点。
2: 本届大会共设置男儿三艺、跳绳、飞盘、魔方等25项赛事活动，涵盖国际级4项、国家级7项、自治区级4项、盟市级10项。
9: 本届大会兼顾专业性、群众性、休闲性、国际性，真正实现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精心规划黄金度假、秘境探秘、美拍打卡3条体旅融合精品线路，实现赛事场景与旅游线路无缝衔接，让游客实现观赛即旅行。
2: 内蒙古台报道。
1: 7月19号晚，随着包头队对阵阿拉善盟队的比赛结束，蒙超联赛第10轮比赛落下帷幕，最新积分榜出炉。
0: 7月19号下午4点，锡林郭勒盟队坐镇主场迎战巴彦淖尔队，全场90分钟常规时间，双方攻防均衡，拼抢激烈，却始终没能攻破对方球门。伤停补时阶段，巴彦淖尔队抓住防守反击机会，在中场哨响前完成绝杀破门，最终巴彦淖尔队客场1-0拿下3分。
10: 两个球队都很拼尽全力，都能发挥出各自的实力，有1-1比赛第2。
0: 当天下午5点，稀土高新足球公园迎来本轮收官之战，包头队主场对阵阿拉善盟队。上半场第20分钟，包头队门前包抄推射破门，率先打破僵局。下半场第56分钟，阿拉善盟队禁区内犯规，包头队获得点球后稳稳命中，将比分扩大为2-0。随后阿拉善盟队全力展开反扑，但没能改写比分。中场包头队2-0零封对手，拿下主场全胜战绩。
11: 赛场上的队员也特别拼搏，然后教练呢这个能力也是特别强，所以咱们在好的氛围的加持下，成绩队员这个拼搏的状态，然后让我们看比赛就能更爽一点的心情。
0: 蒙超第10轮比赛战罢，联赛最新积分榜出炉，赤峰队手握25分领跑积分榜，通辽队、包头队紧随其后。7月25号，蒙超联赛第11轮常规赛的收官战悬念拉满，常规赛前8名晋级淘汰赛，晋级线周边队伍积分极度接近，单场胜负将直接改写8强席位归属。按照赛事官方安排，所有场次统一在7月25号下午5点同步开球。内蒙古台报道。
12: 7月17号，印象内蒙古远方结缘方作品展走进广东珠海，在珠海市古园美术馆开展。
2: 展览分为3大主题，生动展现内蒙古的自然景观和人物形象。
13: 很细节地表现了内蒙的一些文化特色，这种是比较少见的，有很多细节可以去慢慢读。
14: 人物的动态啊都很自然，感觉是 真的很真实的一个场景，感觉他的人呢、就是体现了那种很强壮很壮硕。
2: 杰元芳是内蒙古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内蒙古艺术学院教授。20年来，他创作近200幅美术作品，获得国际和国家级

0: 奖项30多次，作品被国内多家美术馆收藏。水彩画《远方》曾获第3届中国美术奖金奖，实现了内蒙古在中国美术奖金奖0的突破。展览也吸引了当地画家和美术爱好者的关注。从事水彩创作教学的叶幼绿带着60多名学生来看展，
1: 充分地体现了内蒙人的气魄，这表现得很到位，所以他抓到那个内蒙的人的地方很准，表达的一种情怀，一种情感的。
0: 展览由自治区文联、内蒙古艺术学院、珠海市古源美术馆、内蒙古美术馆联合主办，将持续到8月2号。目前，印象内蒙古系列作品展已在北京、天津、四川、江苏等地开展。
2: 那片土地以及那里的人给了我无限的创作热情和灵感，也给了我丰富的创作素材。我希望这些作品能够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内蒙古人的那种本真、质朴、醇厚，还有就是我们内蒙古的壮丽浩瀚之美。
3: 我们将带着更多的内蒙古优秀艺术家的作品走向全国，也期待把岭南及全国各地的优秀展览引入内蒙古，实现双向奔赴，美美与共。
0: 内蒙古台记者广东珠海报道。
4: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农业农村部联合下达乡村振兴专项和美乡村建设方向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的和美乡村建设项目获批1亿元中央预算内专项资金。此次获批项目重点实施农村牧区、村内道路硬化、生活垃圾处理、污水治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及乡村产业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惠及8个乡镇、26个行政村，改善当地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今年上半年，甘旗毛都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2814.8万吨，同比增长55.4%，创历史同期新高。作为中蒙货运量最大的公路口岸与重要跨境能源运输通道，口岸货运量受产业需求带动，实现大幅增长。当地运用跨境 AGV 无人运输等智慧监管手段，压缩通关时效，配套便利政策，保障口岸高效顺畅通行。
5: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4: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昨天内蒙古中东部的部分地区呢出现了大雨，局地暴雨。那今天白天降雨持续再现，大家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预计今起十天，中东部地区呢雨量偏大，出行呢要注意交通安全。而西部地区则是高温盛行，尽量减少高温时段外出，注意补水防晒，清淡饮食。来看今晚到明天，西部偏北和偏西地区呢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北部巴依那尔是西北部的最高气温呢可达37度及以上。锡林郭勒盟以东大部地区呢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受持续降雨的影响，在呼伦贝尔市新安盟、锡林郭勒盟部分地区呢要加强防范地质灾害的发生。明天晚上到后天，全区大部地区呢依然会有降雨，呼伦贝尔市的东部和北部地区呢将会有中雨，局地呢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需要多加警惕。西部偏西的部分地区呢依然会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可达40度及以上。另外，明天乌海市和巴依那尔市的空气质量呢为轻度污染，其余地区呢为优或良。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16到30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转晴，20到31度。乌海多云，21到36度，轻度污染。临河晴转多云，18到33度，轻度污染。包头晴转小雨，16到32度。冈巴什多云转小雨，16到28度。吉宁多云转小雨，13到28度。

0: 二连浩特多云，16到32度。锡林浩特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松山小雨，18到29度。科尔沁晴转小雨，21到30度。呼兰浩特多云转中雨，20到26度。海拉尔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满洲里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火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这条普普通通的健身路径，值得我的故事。每天路过的平凡，也会通往人生的美好和成长。
1: 小小彩票汇聚点点微光。2025年，我区筹集福彩公益金约14亿元，善款取之于民，惠及百姓，暖心公益落地生根，温柔守护万千家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0: 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1: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
2: 最开始啊，浙江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不得干不干呀、啥时候拆草啊、啥时候收回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着土地流转，茶叶务工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给比一年好了。
1: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1: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60%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月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集3D 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实现从合作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今年上半年，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外贸出口额超过9300万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甘肃依托山东、天津技能培训优势，加强校企校校合作。十四五期间，协作培训技能人才5.47万人次，助力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就业转变。在兰州的金杆飞手实训中心，一批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赶可急。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

0: 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0: 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泰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阿努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 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

0: 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C2450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3: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4: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0: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1: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2: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
1: 前不久，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十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
3: 在一块谈论的时候也说，哎呀，真不错，非常满意。
1: 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加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三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 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

0: 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电视剧《江海潮生》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讲述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诠释近代中国实业家敢闯新路的开拓奋斗精神。
1: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0: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15/5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2: 1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
3: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4: 高市政权一味推进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应该尽快下台。
0: 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在近日公开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提及为加强防卫力，有必要展开核武器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企图拥核表示反对。
3: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无核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在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向扩军，我对此非常担心，我们必须阻止，否则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

0: 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以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两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此前讨论了一份合作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但没有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及美国政府都没有做出回应。媒体报道说，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美方没有签署相关文件。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需要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再送交美国国会审批。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大赤峰向未来。
1: 零息零息，开启晨起模式。
2: 好的，
1: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2: 怎么是北斗卫星？
1: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3: 好。
1: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息，给妈打电话。
4: 爸妈，妈，记得量血压。
1: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

0: 明晰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1: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0: 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享受一切自由和权利。
1: 英国。

0: 不出来，我插死你啊！哎，别！哎呀妈呀，慢着！啊！在偷偷摸摸的干什么呢？哎呀，听说韩专员深更半夜讲科学文化，我好奇，想学一学去，再来看看。
1: 看就看你干嘛鬼鬼祟祟的？
0: 没有啊，韩专员又年轻又漂亮，
1: 漂亮关你什么事儿啊？
0: 嘿，光许你们看，不许我看。
1: 对，就是不许你看。哎，
0: 滚！哎，
1: 滚！
0: 你，我操！插死你！
1: 别！彭家的列祖列宗，不孝子孙战魁，给你们叩头了。彭家的列祖列宗，为了彭家的基业，战魁从不敢怠慢。望着他上苍，保佑你们的儿孙。 请你们放心，彭家的产业不会断送在战魁手中的。

0: 怎么样了？哎，黑虎怎么没来？别提了，我可得说了半天，他就是不干。他说，殷姑跟他说了，对付马天不能轻举妄动。他娘的嘞，他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听个娘们儿的呢？他不干，咱们自己干。
1: 我说你枪法到底行不行啊？
0: 我可都练了半个月了啊！
1: 哼，
0: 把兔子咱们握握手，打人嘛，八九不离十吧。
1: 那你稳点啊。

0: 怎么了，老爷？
1: 放、啊、好，走刺客，你们俩上这边搜，哪里？快，快点，快点，上这边。

0: 你不用担心，我就不信您能跑得了，我一定也给你抓到大枪。谁让你抓人了？啊！我用你乱枪打死他！乱枪打死他！
1: 是，老爷。

0: 不要拿起了，拿不起了，拿走，拿走！老爷，你看，这汉阳造肯定是谢十三的，他这一招够毒的，自己不出面，把枪给了穷鬼们，真是祸水动人，去虎伤人呐！
1: 给谢十三下帖子，约他在码头上见。
0: 万一他要不承认怎么办？我不需要他承认，我只是让他知道他欺人太甚，给了我翻脸的理由。老爷，还是我去吧，你去是不是太危险了？
2: 人家把枪捅进窗户，都戳到我脑门上了，我还不敢露面啊！
0: 把那块门板也带上，我让他无话

0: 都给我装满了！养兵千日，报效老爷，都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检查。
1: 大哥，好了。
0: 大哥，让弟兄们多提防点吧，彭霸天肯定不怀好意。
1: 那1000块大洋拿回来了吗？拿了。
0: 哎，那就行了，翻脸就翻脸吧。大哥，你说这彭霸天他是什么意思呀？
1: 肯定是给王金彪的那支枪出了岔子。

0: 唱的哪一出啊？啊！哎，唐老爷，您可真会享受啊！我在八卦中这么多年，还没坐过这么舒服的椅子呢啊！哎，唐老爷，您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啊？ 哟，这什么意思啊？送我的？完璧归赵。嘿，您还别说啊，这还真是我丢的那只啊。王老爷，您是哪儿来的啊？买的？
1: 告诉我试试，我既往不咎。
2: 什么？你什么意思啊？你把枪给了谁？
1: 我给谁了啊？我能给谁呀？啊！这枪丢了，心疼我好几天。丢枪那小子让我沉到湖里去了。你说我能给谁呀？啊？给我还差不多。彭家墩是我的，我要他成为铁板一块。
0: 谢十三给我咬了个窟窿，今天我就要补上这个洞。好，我就要看看你怎么躲。早就听说你彭霸天狠。

0: 可今儿个你要给我说清楚，这么糊里糊涂的打，我觉得有点冤。
1: 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0: 没错，这事儿过去我是常干，可这次我还真怕装作了糊涂。前几天的晚上，有人冲进了我家，还开了枪。
1: 那人姓谢，是我本家哥哥，还是我嫡亲侄子啊？人是我村里人，只有我村里人才知道我彭家祠堂后有道后门。不过，枪可是你的。那你叫我来，
0: 就像我兴师问罪呀！啊，
1: 有人用枪打上我的家门，我还不该冲冠一怒吗？
0: 看，该，你是应该。哎呦，可你不能就这样硬说是我的。你说这是我的枪打的？

0: 唐老爷，您就凭这个就诬陷我害您？
1: 你还不承认？
2: 老大。

0: 老三，
1: 嗨，
0: 把它抠出来给冯老爷看看。
2: 大哥，
3: 你这什么意思？
0: 汉阳造用的是大子弹，而你门上那一枪与我没关系。
3: 那这是
0: 黄老兄，你自己打一枪就知道了。
4: 我可强了，王爷，
2: 要不我打一枪对一对。
3: 不用，十三爷的眼力我还是信得过啊。
4: 哎呀，那天晚上也可能不是还有只鞋呢吗？
0: 我知道是谁干的了。
3: 谁？
0: 小毛贼是用不起这枪的。我看呐，是曲家湾的红军。
3: 红军？
0: 没错。他们占山居府，兵精粮足的，听说还专门有一个手枪连，一水的烤蓝锃亮的德国造，估计是他们盯上了你。谁让你风头那么劲的啊？
5: 王老爷，如果要没什么事儿的话，那我先告辞了啊。这枪呢，我就先收回了。嗯，
3: 咱们后会有期啊。

0: 刚才说的话当真？
1: 韩英当众驳我的面子，我咽不下这口气呀、啊。越琢磨着他的做派，越像是共产党。我特意派人去打听，果然让我抓到证据。他为什么能有那么大的面子，能把刘闯从保安团里保出来？就因为他跟那个张副官过去有来往。
0: 这个张副官在冯团长身边可是个红人呐、啊，
1: 红人不假呀，可他是共产党。
0: 嗯，
1: 他原先在汉口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教官，那可是共产党的窝子。
0: 你肯定？
1: 千真万确。您想啊，张副官在共产党那边干过，韩英跟他又是老熟人，那么韩英的身份是不是就很可疑了呀？
2: 可不是嘛，自从韩英一回来，咱彭家墩就没了太平。老爷你说是不是啊？
1: 老爷，当断不断必有后患。
2: 洪湖那么大，多一个人去喂王八还怕没地方。
0: 如果他真是共产党，就照老办法。
3: 陈虎，老爷，什么时候动手？
1: 老爷，对付共产党可是宜早不宜迟啊。嗯，
0: 先不急，他现在头上好歹有一顶教育专员的头衔，要想杀他，得找一个名正言顺的由头。老姚，
3: 老爷，
0: 到灭将那儿去订个猪笼，女人用啊，用不了多大。
3: 明白。
1: 哎，做结实点，免得他从里边钻出来。
0: 我要准备一桌好菜，宴请韩英。他是鬼是妖，一顿饭的功夫，我就弄明白了。
4: 彭霸天请你赴宴，
5: 说是共商教育大计，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要见我，目的是什么？
4: 是怀疑上你了。昨天彭霸天带着人马在码头上和谢十三见面，天知道他们两个又做了什么交易。英姑啊，眼下这种形势你还是不要去。
5: 是想害我，去不去彭家大院我都跑不掉，何况我也不能跑。如果不去，不是显得我们心虚吗？
4: 那索性离开彭家墩，过一段看看形势再回来。
5: 我回来的任务就是搞武装暴动的，就这么走了，等于向彭霸天承认我是共产党，那咱们前面的工作不就白费了吗？
4: 可也是，可是这节骨眼上，你进了彭霸天的家门，就等于是进了鬼门关呐。
5: 就算是鸿门宴，我也要走一趟。胡子爹，你放心，我会小心行事的。再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借这机会，我也去会会彭霸天，顺便摸摸他的底细。
4: 好吧，千万千万小心。
5: 万一我有什么事情，我娘娘……
4: 别说这话，别说。
5: 胡子爹，
4: 英姑啊，你爹走的那一天，他也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万一有什么事儿，要我照顾好你和你。

0: 来来来，尝尝，在汉口啊是吃不到这么正宗口味的绵羊三蒸的啊。
1: 在外面这么多年，一拿起筷子就想起家乡的饭菜。
0: 好啊，今天就吃个痛快，咱们啊，来来来，边吃边聊。味道怎么样啊？
1: 确实比外面的好。
0: 来来来，喝一杯。大少年啊，这些年一直待在汉口？
1: 在沙场干活，也读了几年书。
0: 哦，不过我听说汉口的工人夜校有不少是共产党办的。
1: 我读工人夜校只是为了识字长见识，至于是不是共产党办的，我还真的没有打听过。
0: 可是你在自己办的学堂讲课的时候说的话，倒像是共产党学校培养出来的。
1: 我在课堂上宣传的是孙总理的教诲和号召，却被乡长大人说成是赤色宣传。难道乡长大人认为国父孙中山先生说的都是错误的？
0: 哪里哪里，来来来，吃菜凉了。
2: 你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去彭家呢？
3: 他说一定要去，拦也拦不住啊。哎
4: 呀，彭霸天那里就是虎狼窝呀，英姑一个人去凶多吉少。
2: 对呀
5: 对呀。胡爹，那时候现在怎么办？
4: 是啊，怎么办？
6: 胡爹，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
5: 怎么了？
6: 我打听过了，他们确实在碎面江的店里订了一个竹笼，已经送进彭府了。
4: 啊，
5: 彭霸天是想下毒手了？
6: 对，
5: 这样咱们现在去彭府把英姑抢回来。
4: 走，
6: 慢慢，
5: 硬闯反倒要坏事儿啊。
6: 那您说怎么办？
4: 是啊，胡子爹，你能拿个主意啊？
3: 只要老爷你们一摔杯子，
6: 咱们马上冲进去给他来个五花大绑。小将们，
7: 是。
0: 可我感觉外甥女儿对彭家墩的一切都是那么感兴趣
7: 啊。
0: 你回来没几天就出面保刘闯，你和曲无曲、客户等人来往很是密切，我看你是想在彭家墩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啊。啊，
1: 我既然被政府任命为教育专员，当然就要尽心尽责地把彭家墩的教育事业红红火火地办下去。刘闯、秋菊他们，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乡亲，与他们往来本属人之常情，更何况我还要依靠他们把彭家墩的教育事业扎扎实实地办下去，这有什么不好？
0: 好啊，当然是好了。
3: 那就这么办。大家都明白了吧？
6: 明白了。
3: 好，赶紧付诸行动。
6: 好，
4: 走。
3: 刘若，
0: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客气地说，在这百十里的洪湖上，最有权威评论善恶的是我彭某。外甥女儿应该明白吧？
1: 我当然明白。
0: 明白就好。
1: 彭乡长的权威我已经多次领教了，
0: 不过有一件事儿你大概没有见。今年春天有一个共产党冒充游方郎中混进了彭家墩，蛊惑民众，煽动造反。不到一个月就让我逮了个正着。你知道他是怎样的下场？
1: 回来就听说了，听说乡长大人把他沉了湖。
0: 死也有不同的方法，对于共产党我绝不心慈善。

0: 生生地塞进猪笼里，沉入湖底。我让他有时间琢磨琢磨，当共产党有什么好处？
1: 洪湖七乡一十三镇，谁都知道彭乡长的铁腕狠辣无比。
0: 我当时问过那个共产党，我说你难道不明白吗？人生在世，最最紧要的就是身家性命和荣华富贵。你年年轻轻的就丧了命，图的是什么？他没有回答我。外甥女儿，你能够告诉我吗？
1: 那位共产党是乡长抓的，乡长审的，乡长杀的，怎么倒问起我来了？
0: 好了，不说这事。听说在新集，保安团的张副官很给我的外甥女面子啊。
1: 确有此事，乡长消息真灵通啊。
0: 据说这个张副官在共产党当过教官，你和共产党的教官有来往，能跟我说说为什么吗？
1: 乡长真是太多虑了。如果那个保安团的副官是共产党，我想活不到今天。
0: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你短短的几句话他就把刘闯放了出来？
1: 因为他尊重我教育专员的身份。听乡长的口气，不会把我当共产党了吧？
0: 我当然不希望我的外甥女儿是共产党，但是你要真是共产党，就别说我这当舅舅的不讲情面。

0: 为什么不动手呢？老爷说了，水杯子为暗号。哼，跟他有什么好啰嗦的？我看他就是共产党，他们全家都是共产党。哼，你看我像共产党？有几分。乡长对共产党太敏感。
1: 徐家湾离我这里是一湖之隔，对共产党我不得不服。另外，蒋委员长也说过，对付共产党，宁可错杀一千，绝不能放走一个。彭乡长，你什么意思？打我一进你这个门，你就含沙射影，画里有话。你不就想把我说成是一个共产党吗？然后也把我成了湖。
2: 难怪乡亲们都说，20年间你称心如意杀了一个韩武，20年后又冒出一个韩英，你才后悔当初没有斩草除根。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谁说我杀了你爹韩武？又是谁说我要斩草除根的？彭乡长真讲排场。
2: 吃顿便饭，这么多家丁伺候，谁让你们进来的？出去！麦少爷，你可千万不要听别人谗言，你爹的死跟我毫无关系。难道我的话你不信了吗？
1: 乡长的话，我当然相信。
2: 但是我也相信，恶有恶报的道理。老爷，老爷，外面来了好多人。啊，他们干什么？说是上课时间到了，要请韩先生回去上课。啊，
1: 瞧我这记性，我每天晚上都要给他们上课。哦，
2: 就跟他们说，韩先生还没吃完晚饭。
1: 是。对。 把学生们都请进来吧，乡长大人，既然你这么关心教育事业，那我就借乡长的客厅上一课，也算是汇报交代，如何？
2: 这，我看就免了吧。
1: 既然这样。

0: 我就告辞了，我还要回去给他们上课。乡长，感谢您的热情款待。
1: 哪里哪里，送客啊。
2: 老爷，你怎么放他走了呢？啊？

0: 韩正言，请吧。
1: 雨果，
2: 雨果没事吧？
3: 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就好。是胡子斌让我带他们来接你的。
2: 对，
1: 谢谢你们。走吧，快走吧，快走。

0: 别怕，是谢十三的人。
1: 啊，谢十三，
0: 是十三爷吗？金彪在这儿候着您呢。

0: 你这哪是在候着我呀？这不是要逃吗？啊！这些日子我一直在逃，得罪了彭霸天，得有家也不能回呀。那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送我媳妇儿回娘家。
0: 回娘家？你也不想想，你还走得了吗？
1: 十三爷要是有什么恩怨，冲我王金彪来，跟我媳妇儿没关系。嗯，看
0: 模样倒像个仗义汉。可惜呀，你说话当个屁！
1: 哼，
0: 林妹，这是我们兄弟之间的事儿，你不要害怕，和你没关系。
1: 媳妇儿，把这帽子递给我。
0: 那是什么？
1: 这是彭霸天的帽子，这帽子上的枪眼儿是我王金彪打的，可惜，稍微偏了点儿。

0: 枪法差了点儿。
1: 还望十三爷再给我一次机会。
0: 你还有枪吗？啊？没想到吧？人家已经拿着那条枪找到了我的头上。
1: 那是刘闯的慌慌张张的。
0: 停！我不想听你说那些废话。你现在欠我一条枪，你想一走了之啊？啊？没门！
1: 十三爷，我往哪儿走？得罪了彭霸天，还有你十三爷呢。这天底下哪有我容身的地方啊？
0: 你还知道这些啊？啊？那下面怎么办呢？
1: 再搞枪，干掉彭霸天。
0: 好，好，我就宽限你些日子。你干掉了彭霸天，咱们一切照旧；如果干不掉呢，你自己就做个了断吧。啊！
1: 行，
2: 走。

0: 娘，还走不走啊？再晚了，路上就不太平了呀。
1: 谢十三都上了咱们的船了，有什么不太平？
0: 路上还有税警的卡子呢，这些税警比胡匪还坏，这么晚了要碰上他们可怎么办呀？
1: 还真是的，那咱们回去。
0: 回去？
1: 没处可逃了，万一要真碰上他们，只有跟他们拼了。拼好了海阔天空，拼不好轮回转世。你怕不怕？
0: 你别跟我说这些，反正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1: 好媳妇儿，咱们回去。
2: 你要干得干干净净的。
3: 老爷，要不你让谢十三去吧。
2: 害怕了？
3: 我不是怕给你惹麻烦吗？再说了，韩英是教育专员，在家还帮你一腿这么对我，我
2: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昨天才没动手，但他绝活不过今天晚上。要干得利利索索的，烧得干干净净的，让人家抓不着把柄，误以为胡匪见色起意，图财害命呢。嗯，
3: 老爷，你放心吧，我这就去。
4: 我看啊，彭半天不会善罢甘休，要小心他狗急跳墙。这几天夜里啊，你们都要小心着点儿。
5: 嗯，哎，
6: 知道了。

0: 要不让英姑出去躲躲。
1: 对，
2: 他不会走的，
0: 他要不走你也不是办法。
3: 废物。

0: 金彪，你怎么到码头来了？这要是彭霸天看见了，可怎么办呢？咱们还是回后湾吧。
1: 哼，躲到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当缩头乌龟的日子，我实在受够了。
0: 哎，你要去哪儿啊？
1: 我现在就去找刘闯他们去。哎，你在船上等着我啊，千万别乱跑。

0: 胡子爹怎么样？没事，受了点惊吓，吃点药，躺两天就好了。哦，好，粥好了，大娘，喝点粥吧。
1: 恐怕爹怀疑你的身份了，这一次没立场，恐怕还会再来。

0: 今天真是辛苦大家了，没事，进屋喝口水吧。好的，来，进屋喝点水吧。
1: 好，
2: 哎，走吧，来，飞谷，别干了，来，下来，谢谢啊，
0: 没事。
2: 啊，
0: 辛苦了，辛苦了，
2: 没事。
0: 彭霸天为什么要对你下毒手？
2: 他认为我是共产党，我们也早觉得你像是共产党。没错，我就是共产党。
0: 英姑，你真的是共产党，跟曲家湾的共产党一样。
2: 我就是从那儿来的。
0: 英姑，曲家湾现在怎么样？变化挺大的吧？
2: 那是咱们红军的根据地，那里没有地主，没有湖吧，人人都过得很好。
0: 那咱们彭家墩什么时候也能那样呢？只要
2: 打倒彭霸天，人民当家做主人，就能够变成那样。可是，彭霸天有枪，有看家护院的家丁啊。
0: 我们也会有自己的武装。上级派我来，就是要在彭家墩成立赤卫队。
3: 赤卫队？
2: 对。
0: 什么叫赤卫队啊？
2: 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拿起刀枪，跟反动派斗争到底的红色队伍。哎呀，
3: 没得说。
0: 算我一个，还有我，
2: 还有我啊！我再给春生报一个。
0: 好，
2: 我就问你一句：成立了赤卫队，谁来当头领？根据上级的指示，由我来担任彭家墩赤卫队的书记。
0: 那，
2: 我们以后就得叫你韩书记，
0: 叫什么都行。
2: 英姑，
0: 这书记是个多大的官啊？
2: 书记。
0: 就是共产党派到赤卫队的最高领导了。最高领导？照你的意思，以后我们这些男爷们儿都得听你的指挥了。
3: 金彪，只要能打倒彭霸天，让英姑做头领也行啊。
0: 我们自己也能搞到枪，有了枪，我们照样可以割彭霸天的命啊。
2: 对，
3: 金彪哥说的有道理，这造反打仗是我们男人的事儿。
0: 客户，你什么意思啊？我们女人就不能革命了吗？不能。
3: 哎，依我看，谁有本事，谁就当大头领。我看依我行。这老话说，女人不能上船，难道还能让女人打仗吗？客户说的也倒是。
0: 什么也倒是啊？刘闯哥，你说的清楚点。
3: 不是，我是想说。
2: 这打仗很危险，是我们男人干的事儿。
0: 对，
2: 刘闯哥武艺高强，我看刘闯哥当大头领。
0: 不行不行，
3: 要我说，还是让金彪干吧。
0: 我不是不能干，既然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那总得有个说法吧。
2: 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都是要打倒彭霸天，让穷人过上好日子。共产党。
0: 是有纪律、有纲领的，不讲低级把交椅。我在曲家湾，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党员。哼，我说嘛，咱们这儿就你一个党员，闹了半天还是你说了算。我还是那个意思，干革命打仗，就得是男爷们说了算。哼，
4: 对，
0: 只要是男的，谁当都行。
4: 锦彪，客户，锦彪。
5: 英姑，没事，一会儿我跟他说去。

0: 你一个人坐在这干什么呢？侍卫队总算是立起来了。我看你是有点不高兴啊！你想想，要是没有英姑，我们这个赤卫队能成立起来吗？我知道，韩英就是不来，我们也要跟彭霸天干。可他是从徐家湾来的，他受了。不要紧。
1: 我并不是想跟他争这个头领的位置，我是说咱们干的这事儿是提着脑袋干的，一上来就让一个女人当头，我怕不吉利。这英姑又不是外人，再说他爹喊武叔，
0: 别说了，我刚才已经想明白了。
1: 你想明白什么了？
0: 谁有枪，谁说了就算。
1: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干革命不是……
0: 好了，刘成，不要争了，找个几人。
1: 到我家聚一聚，走，快走！来，哎，都进来啊！哎，嫂子，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今天呢，我高兴。
1: 金彪哥，我们还是回家吃饭吧。
2: 对啊，算了。
3: 对。哎呀，
0: 你们以为让你们来吃饭，咱们要商量事儿？我跟你们说啊，咱们现在啊，算是投靠曲家湾共产党了。这个事儿呢，我仔细想过，这买卖不亏。曲家湾呢，兵强马壮，这两年呢，势力也挺大。我们呢，也算是有个靠山。不过呢，我还是那句话，咱们男爷们儿不能让一个女人当大头领。
2: 是啊，
0: 为了我们说话有分量，咱们呢，搞几条枪。
4: 对，搞几条枪参加赤卫队，那咱们说话腰板才硬呢。
2: 这倒是，
3: 搞枪怎么搞？
0: 想办法。您的鸟兽是吃素的？
2: 不是，到哪儿去搞啊？
3: 对啊，
0: 哎，你们知道吗？江边有个税警所。
2: 哎，这主意好，那里边肯定有枪。
0: 对，我留意过，这个税警所有四个老警察，除了整天的抽大烟，就是敲诈勒索老百姓，早该收拾他们了。
4: 哎，金彪，那你快说说具体该怎么办？
0: 对啊，你们看啊，这个呀是税警所。
5: 吃药了。娘，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恐怕天是想要咱们的命。这次是我连累你了。娘以前一直怪你爹不好好过日子，斗气把自己命都给斗没了。现在娘明白了，命是躲不掉的，自己的命要自己保。娘说的对，以后女儿还继续干下去。娘知道，你去忙去吧。

0: 燕光，不好了，刘闯哥他们去抢枪了，走去看看。
1: 好吧，金彪。
2: 哎，黑虎怎么没来？
1: 他说他没来，他听金姑的。
2: 他也算是个男人，他也算老几了。
1: 行了行了，快走吧。
0: 说不定还来得及。
3: 但愿如此吧，他们太莽撞了。
0: 你不会怪他们吧？你知道的，在彭家墩，女人说话没人听。
3: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女人不吉利吧？
3: 自古以来不一定都是对的。要不为什么要赶超换代？为什么要革命？
0: 革命就是革这个，
3: 这也是革命的内容之一，破除女人身上的封建枷锁。
0: 就像你跟赵岩阳斗法那样。
3: 对，

0: 你摸清楚没有？哎呀，没问题，就四个大烟鬼。咱们真的要杀人啊？
1: 废话，那革命就是要杀人的。
0: 临城入虎梁山，就得先杀个人，这就是头名状。
2: 好的。

0: 是刘闯他们的船。江河，到了没有啊？快了，快了！
1: 离这儿还有420公里。
0: 哦，
1: 他们猎户都这么说。黑谷啊，你就说他们还有多远吧。再有半点眼就到这儿了。
2: 拦住他们！那你们呢？万一你没有拦住，我和黑谷拍个照，
3: 好。

0: 弟不说四个人吗？
1: 是啊，可能那两个还没出来。
0: 别理他，真添乱！
2: 快回去！
0: 来，啊，哎，我教你点咋点啊？哎。
3: 又出了这么多人，怎么办？
0: 哎，赶紧弄面！

电话，睡醒门开着船飞过去了。

0: 哎呀，怎么样？
1: 疼死我了！爸，哎，
0: 都怪我，把你们两个给害了。
1: 行了，别说了，已经这样了，现在怎么办？
0: 你还是赶快回彭家墩吧，我带客户找个地方去治伤。
1: 为什么？哎呀，
0: 别问为什么了，客户不是受伤了吗？他不能再回彭家墩了，保安团肯定要清查他。
1: 那好吧，你们小心啊！哎，
0: 千万小心啊！
1: 知道了。

0: 十三爷，我是彭家镇的王金彪，我船上有受伤的弟兄，还望十三爷宽恕擅闯之罪。啊！
1: 呀！喊什么喊？
2: 你带这个小兄弟啊，太难了。
1: 什么啊？
2: 我就是身上穿个氧啊。
3: 乡下的孩子没见过世面，比不上你十三爷的弟兄。
2: 你不怕他扛不住啊？
3: 到了十三爷这儿，要是扛不过去，那他就没造化。
2: 李四说了能治好，可你王金彪的造化可就不怎么样了啊。
3: 十三爷，您这
2: 你许给我的彭家大院，你骗走我的枪呢？
3: 十三爷认定我王金彪就是个骗子？
2: 我没冤枉你啊。
3: 行，十三爷眼拙看走了我，我眼拙也看走了你。哎呀，
2: 甭跟我俩绕枪。
3: 十三爷，您龙威虎气的，难道真的怕彭马天兴师问罪？
1: 我当然不怕，可我烦这个。
2: 你小子拉完了屎让我来擦屁股，你以为你王金彪是我什么人啊？
3: 十三爷要是不嫌弃我高攀，我想做您的弟兄。
2: 嘿嘿，你还给脸还真往上上啊啊！
3: 这岛上不全是十三爷的弟兄吗？
2: 没错，怎么你也想入伙？
3: 我想结盟。

0: 你凭什么啊？就凭你们扛着那鸟铳去砸人家睡井的卡子？啊？嘿，勇气可嘉呀！但管个蛋用啊！哼，
1: 那是我运气不好，正好赶上睡井的头头巡查，不然的话，
0: 不然怎么着？
1: 不然那四个大烟鬼的枪就被你们搞到手了，是不是？哎，如果要都能搞到手的话，我谢氏三为什么不去？啊？我告诉你，那枪不能搞。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啊？自古民不斗官，匪不斗警。你如果惹到官面上的人，你必然遭到了报复。你以为我这条把子那么好当吗？啊？
0: 徐家湾贺龙
1: 的兵马就不管那套。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我不敢跟人共产党比，可我也不想比。你知道为什么吗？啊？
0: 请教。
1: 哼，咱兄弟啊是刀头的舔血，打家劫舍，图的就是喝酒吃肉的快活日子。这共产党呢？啊？什么抢大户超土豪？ 把所有的金银财宝全分了，弄不好还要充公。你说个人什么都没有捞到，这造反图的什么？哎，说实在的吧，金彪兄弟，我看你还是个人物，所以才跟你交个心。你也甭给我提那些什么结盟不结盟的事儿。你只要把你那帮兄弟啊给我拉过来。

0: 我这儿的第二把交椅就给你留着，啊！哎，哎，哎，哎，什么还没包完呢？别跑，别跑啊！金彪哥，客户醒过来了，李四兄弟还真是圣手啊！
1: 圣什么手啊？他不都是拿兄弟的命练出来的？
0: 那也得谢，客户，赶紧道谢。
2: 金彪哥，咱们走。
0: 走，往哪走啊？你待到这儿命就保住了，知道吗？
2: 金彪哥，咱们不能待在这儿，对这胡斐窝呀！这，哎呀，金彪啊，你那个兄弟可有点不上路啊！
0: 别跟我，
2: 各位兄弟，听我说啊，我这兄弟啊，他伤重，还迷糊着呢，啊，说胡话。
3: 说胡话啊！大家千万不要在意啊！不要在意，
0: 金彪哥，刚才的话我都听见了，他是想来咱们入伙呀。金彪哥，你可千万不能答应啊！
3: 你给我闭嘴！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谢师大，你能还我兄弟的命啊！你要能还我兄弟的命来，我这条命就还给你们。
1: 兄弟，是这样，客户他亲哥哥，前几年打鱼碰上，被枪给打死了。
2: 哦，是这样，这不可能是我的人。
3: 我们兄弟只劫富人呐，
1: 谁？
0: 你说是谁？是谁？
3: 那我知道吗？这湖上的寨子，此起彼灭的，你那都不知道哪年的皇帝了啊！
1: 十三爷，这误会解开了，我们得赶紧回去，不然彭霸天那儿起义。
3: 等等，就这么想走啊？
1: 十三爷，
3: 你可以走，可这小子不仗义，他得留下。
1: 我兄弟跟我一块来的，必须得跟我一块走。
2: 啊？想跟我作对呀？
3: 啊？
1: 他是我兄弟，他不走，你先把我杀了。嗯，
0: 金彪哥。
3: 好啊，
2: 你王金彪既然仗义，我谢十三也不能说过你。
3: 兄弟们，
4: 有
3: 宋哥，
4: 有
1: 十三爷，大恩不言谢，王金彪交你这个朋友了。

0: 金彪哥，嗯，你救了我的命，以后我就跟着你干了。
1: 哎，都是自家弟兄，咱们共同发财。
0: 发不发财我不管，以后克虎的命就是金彪哥你的了。
1: 哎，哎，这次回去啊，你先好好养伤。哎，换的药带了吗？
0: 啊，带了。
1: 这群胡匪总算是救了你的命，我跟谢十三说的那些话呀，哼，就是哄他高兴，我可没当真。
0: 我知道金彪哥是要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嘛。
1: 是啊，以后我们都要干革命了。
2: 英公急了吧都，
3: 到底有什么好事儿？
4: 怎么样，还给大伙说说呀？
5: 是啊是啊，
2: 这次咱们的任务，抢枪，
5: 抢枪，
6: 抢枪，
5: 怎么抢？
7: 县委送来情报，新堤保安团有一个小队在三张口驻扎，他们有七八条枪。
2: 七八条枪，
4: 小伙子，保安团。
5: 英国，咱现在赤手空拳的，连税警都打不过。
4: 这个小队有什么特别呀？保安团的实力那可不弱呀。
5: 对呀，
8: 是啊是啊。
7: 金彪同志问在点子上了，根据情报说，这个小队的队长不在三张口，这几天是由一个班长带头。
9: 群龙无首？
10: 什么群龙无首？群虫无首。
7: 县委指示我们抓住机会开动脑筋抢枪壮大自己。县委还说，洪湖各乡各

0: 出去他们还没到。
1: 没事，你放心吧，有金雕在那儿不会误事。再说了，抬新娘子的轿哪有中途停下来的。
2: 来来来，快起轿起轿起轿，赶紧坐回去，快。

0: 速叫。
1: 你们把道让开，别耽误了我们家小姐的良辰。
2: 还是你们让让吧，我们家小姐的良辰啊更不能耽误。
1: 你胡说八道，我告诉你，大喜的日子你别逼着我骂脏话。哎，
2: 兄弟，我根本就不吃你们这套，赶紧让开。
1: 你们让开，
3: 你们让开，让开，让开。
4: 哪边新娘漂亮，下来比一比，哪个好看哪个先过。
5: 对
6: 对，
7: 先过，
4: 哎，先来比比，下来比，
8: 让咱们兄弟也开开眼。
1: 到底让不让？
9: 不让，
10: 不让，我们
9: 就
10: 不让。
9: 走，让开。
1: 让不让？
9: 不让！
1: 走，
9: 冲！
2: 你们俩
1: 好，诸位都看见了啊，
2: 是他们把我们酒坛踢碎了，你们要赔我们，
9: 赔我们，
2: 赔
9: 个屁！就你们这破酒，一闻就知道是便宜货，哪能比得上我们家的酒啊？哼，
1: 你是没喝过吧？你趴下闻一闻，这是正宗的十里香，知道吗？
9: 瞎扯！你喝过十里香吗？啊，我们家那才是正宗的十里香呢。
11: 对
12: 对
13: 对对对对，
1: 隔这么远我都能闻出来，那里边装的一定是马尿。
14: 马尿，
15: 马尿。
9: 我说弟兄们呢，要不要我们打开一坛子啊，也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是正宗的十里香。
16: 打开，
17: 打开，打开，
18: 打开，
17: 打开，
9: 打开没问题。不过咱们丑话可说在前头，我们家那酒要是比他们家那酒好，哼，就得让他们乖乖的给我们让道。各位老总，也得给我们说句公道话啊！
19: 没问题，
3: 没问题，
5: 没问题。
6: 好，
13: 打开吧，
7: 我们抓人，
20: 对，
21: 抓人，
22: 打开，打开，打开，
23: 打开，打开，打开。
1: 谁怕谁呀？啊，打吧，
24: 打，
25: 打开，让大家我闻闻马尿什么味道。
9: 各位老总，你们听见了吗？啊，你们看他们说的什么荤话呀？我们就是真打开了，就是比他们家香一百倍。他们要是不认账，我们有什么办法？啊，各位老总，你们要是不给我们作证，我们就不打开。
26: 你打开，打开，打开，我们作证，
27: 我们作证，
28: 你打开。
1: 好，老总，你给做个证，谁的酒好，谁的酒闹，就凭你一句话，打开。
9: 来了，拿酒来。

0: 王家那酒可香了，
1: 你也尝尝王家的。
0: 走，
2: 来，
3: 你们
2: 俩
3: 快来
2: 来，
4: 来王家酒。
5: 咱们再去，
6: 走，
5: 带着
6: 走，
5: 过来，
6: 走，
5: 走，
6: 走，
5: 走，
7: 快走，
5: 有用的先拿走。

0: 你负责教大家用枪，但是要注意保密。
1: 那我带他们到湖里找个荒岛，练他个痛快。
0: 那可不行，不能乱放枪。咱们子弹和军棍，
1: 不用子弹也可以练的。我练过，
0: 怎么练？
1: 瞄枪头啊！前一阵子我天天就是那么练。
0: 就你，
1: 练着打了两枪都没打到红霸天，那不就差那么一丁点吗？不过红霸天的帽子是我给打飞的。
0: 差一丁点儿，那就差大了。
1: 你是想让红霸天的命，又不是要他帽子。
0: 林过，金彪主意多，还是让他负责这事儿吧。
2: 金彪还有别的任务，还是你负责。
0: 是。哎，那我干点什么？
2: 有，县委指示我们搞到枪以后，继续壮大队伍，搞武装暴动，最后拿下唐家老
0: 总。真漂亮啊！
3: 我也喜欢。
1: 哎。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手下，咱们再摸他几个。
4: 我也这么想，但咱们毕竟得吃准摸透，千万不能鲁莽行事。嗯。
5: 英布，
6: 哎，英布，英
5: 布，
6: 来
5: 坐坐
6: 坐，来来来，
5: 英布，进去。
7: 这帮小子真能折腾啊！
1: 哎，刘闯，
0: 人家还是姑娘家呢，这样不合适吧？
1: 对了。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呢？
4: 将军，卡上卡。
0: 啊，快快快！
8: 起轿！
9: 别闹了，快放下来吧！
10: 喜呀！
11: 一襟新衣放哪？
10: 喜呀！
11: 双凤朝阳啊！
10: 喜呀！
11: 恭喜新

0: 客户靠我频道了，靠我。没颠着你吧？
1: 没事，哪那么娇气啊？
0: 女人嘛，一辈子总要坐上一回轿子，挨上一次折腾的。你呀，算是提前享受了呢。哎，英姑啊，我问你个问题，你可得跟我说实话。嗯，
1: 你说。
0: 你在外面那么多年，有没有中意的男人啊？
1: 不是，复仇不报，绝不嫁人。
0: 哎，
2: 三丈沟丢了几条枪？
3: 有七八支枪，人倒没伤着。听说是有两家送亲的花轿争道，还在酒里下了迷幻药呢。
4: 哎呀，这三丈沟离咱们远着呢，咱怕啥呀？
2: 你是猪脑子。花轿争道，酒里下药，那明明是冲着枪去的。
3: 老爷，会不会是谢十三呢？
2: 谢十三，他不敢惹官府。
4: 老爷担心的是曲家湾的泥腿子，既然怕成这样，那就搬到汉口去住呗。女婿啊，都来信说了好几遍了。
2: 哎，掉在桌上的东西就不要捡起来再吃了，就你这个吃相还想去汉口和女婿住在一起？哎呀
3: 啊，
2: 那几个人的动向呢？
3: 我一直派人盯着呢，就是白天打鱼，晚上到学堂认字，没什么事儿。
2: 这七八条枪，他落在谁手里了呢？七八条枪啊！
3: 是啊，
2: 老妖
3: 啊，
2: 很可怕呀。
3: 所以我一听到消息，就叫弟兄们加上了双岗，严加盘查。
2: 是不能坐以待毙。老妖
3: 啊，
2: 马上去找赵阴阳，让他赶紧打探。
3: 是，
2: 要快啊！
5: 英姑，我找了六个人，都是和彭霸天有仇的。
6: 我也找了三个，和我一样都是猎户，家里都有鸟雏。
5: 啊，春池和小刘都说要参加，估计差不多。加上我跟秋菊联系的人呢，怎么着得有三十几号人。不过，就是枪没那么多呀。
1: 大家带上鱼刀和鱼叉，家里有梭镖的带上梭镖。我和秋菊准备一些红袖章，带着大家跟不上。
5: 这主意好，这样我们就不会认错人了。要不这样，咱们干脆叫红金会好不好？
6: 红金会？
5: 怎么了？我又没说叫白吉会。
1: 我们成立是赤卫队，红湖赤卫队。
6: 好，赤卫队比红金会好听。
4: 这个名字好。
5: 好，行。
1: 过来，商量几条纪律。第一，一定要保密，所有参加暴动的人员连家人都不能说。

0: 一恒，
1: 怎么样？生命体征已经正常了，我阿哥没大碍，但是恭维头部的伤可能会留下后遗症。
0: 严重吗？
1: 弹片对他头部造成的伤害不小，条件有限，我不能保证清理过的伤口没有碎渣残留。虽然说现在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但是。 可能会压迫神经，导致他以后经常头疼。
0: 没有别的办法了。

0: 你吃饭不行的，这两口东西吧。
1: 白姐，对不起你。哎呀，本来应该是我照顾你，反而现在让你照顾我。宫伟，
2: 我相信你，你可以的。你的自制力是惊人的。美兰跟我说，她在给你手术的时候根本没用麻药，你一声都没有吭，特别爷们儿。
1: 我忍着，白姐，我忍着。
0: 没事儿，我觉得这样挺好。只要我伤不好，你就一直能陪着我，一直到老。你真是个诗人，出口成章。
1: 我愿意为你做一个诗人，只要为了你，我就可以脱口而出我的心声。
0: 听话，把饭吃了，我去给你成全。
3: 刀，没事了吧？没事，他不会有事的。他要有事，他就不叫小刀了。哎，
2: 别拼了，发现什么情况没？
3: 情况是这样的，敌人的小股部队正在向公路的方向逼近，我怀疑他们不是冲着咱们，他们想抢渡运河南下。 不可能啊！那日本人明明在我这边出现，怎么可能又到你那边去了呢？
2: 皮哥，我觉得日本人肯定是冲咱们来的。
4: 哎呀。
3: 哎，你怎么想的？你讲讲。
4: 我怎么哪注意？这是你们俩去发现的。这个事情，如果不行就问萧一恒吧。你没事吧？
2: 那被炮弹给震的，能没事吗？
4: 行了行了，陈皮队，你现在就赶紧去问萧一恒，就让他拿一个主意，这件事情到底是撤还是打。
2: 好，走吧。
5: 团长，下命令吧。没有别的选择了，只有坚守在这里，才能保证军部和政府安全。报告，师座来电，命令我们马上撤退。
6: 撤退，
5: 签证万全。
7: 日军攻占台儿庄南下徐州的企图，由于六十军在禹王山地区的奋勇抵抗，未能达成既定战役目的。两军僵持鏖战长达27天，于是日军调整部署，从金浦路南北两段同时发动进攻，向徐州迂回，企图包围在徐州地区顽强奋战的数十万主力军队。第六十军接到地区长官部命令，于5月18日向西。

0: 楚元君没有生命危险，但失血过多，请提醒他一定要注意休息。
1: 万分感激您。
2: 啊，

0: 能见到你，我的运气还真是不错。
1: 涂岩君，你令我很失望。

0: 有照顾好自己，就是对我根本不在乎。
1: 梅君子小姐，请原谅我，我是一个帝国的军人。将军阁下，
2: 怎么样的？
0: 安锦叔叔，幸好土原君还活着。可恶的是，佐藤居然向我们自己人开炮，而且他明明知道土原君正在与敌人血战，即将取得胜利。
2: 让土原守将的不是佐藤的炮弹，是那两颗守将子弹。不过幸好距离很远，没有伤及要害。
0: 为天皇尽忠是帝国军人的职责，可是被自己人这样残害，是谁也无法忍受的。
2: 梅智子，你太感情用事了，你没有权利这样指责一位帝国的军官。
1: 将军阁下，请不要埋怨佐藤大佐，他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战斗的胜利。如果换作是我，也会这样做的。
2: 你看，土原不愧是我的学生，他就比你宽容。
0: 安锦叔叔，我只是为土原鸣不平罢了，既然他都不在意，我当然也不会继续责怪佐藤大佐。
2: 梅智子，战争的残酷你已经看到了，我希望这会改变你对军人的看法。一男已经为国捐躯了，你要好好保证自己，开始你的新生活。所以我想让你尽快的回国，这样对你的父亲也是一个交代。
0: 如果您同意的话，我愿意留下来照顾土原君。
2: 我明白了，不过为了你父亲着想，也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我还是希望你尽快离开。真的站不起来了吗？
0: 当然，安锦叔叔，他中弹的部位是在腹部，
2: 他的两腿并没有受伤，他不能总躺在这里，还有很多军务需要他来处理。
1: 是，将军阁下。将军阁下很生气。
0: 我不怕。
1: 你真的不怕吗？
0: 我真的不怕，为了你。
1: 可是我不能躺在床上参加战斗。

0: 现在的局势很危险，日军想把徐州地区的国军全部消灭，其中也包括我们。战区司令命令我们今夜撤退，记住啊，我们不是逃跑，是战略转进。今晚七点行动，都回去准备吧。
1: 是。
2: 何局长，你是不会令我失望的。
3: 将军阁下，我们对面的敌人就是滇军第六十军独立团，如果我没有在战场上，怎么对得起一南军？
2: 之后报告说，对面的陈昌岭就是独立团，你到过那里，也熟悉那里的地形，我希望你能够劝谏他们，这样你会减少一点你对一南的愧疚。你和梅智子的事情，我会亲自替你向他的父亲求婚。
3: 老师对我真的比父亲大人还令人感动。
2: 战士父亲不一定是同命鸳鸯，我希望你不要步一南的后尘。
3: 感谢将军阁下的关。

0: 我们要毁了这个城，
1: 将军不下，我能否按照自己的想法指挥这次战斗？
2: 当然，战争是需要头脑的。
3: 嘿。

0: 这样的，今天晚上全团撤退，你们九连负责阻击，全军撤退，咱们师担任掩护，咱们团负责全师的撤退，而你们九连留在这里，负责全团的撤退。也就是说，你们连负责掩护整个60军。 日军有2个连队的兵力，后续部队还会更多，也许你就撤不下来了。你现在有什么要说的，赶紧说出来。我反正不知道，还有谁能够担任这样光荣的任务。
1: 江小刀，能不能行？赶紧说。
2: 我有3个基数的弹药，军部已经发放了补充弹药，全给你。还有，我有8连留下来，全军都从这边转移，掩护需要时间，我的人手完全不够。
3: 我留工没留下来，留下来陪你江小刀和九连的兄弟吧。
0: 你能不能不要老这么冲动？
2: 光荣赴死，是军人的天职。
0: 这会儿不要给我添乱了，我是参谋长。你们留下的只能给我添麻烦。团长，我要8连，到底给不给？
2: 给。
0: 不过大部负了重伤，给你是个累赘的药吧。
2: 我知道，
0: 所以你们负责抬重伤员。
2: 可以，
0: 让他们跟随军部行动。
2: 不行，重伤员都到一线阻击，让重伤员打阻击。你说什么呢？
4: 死战，置死地而后生，
2: 让他们去守村子，多发点手榴弹。
4: 刘公伟，你混蛋是不是土匪啊？我已经答应我要留下来，你怎么能想出这种断子绝孙的想法呢？
2: 如果把他们留下来，不是送死吗？
4: 对，他们留下来就是为国家的最后一仗相当有意义。
2: 我这个事情传播出去，将影响到全国，会鼓舞士气，影响国际，得到同盟国的支持。
4: 你放屁！
2: 留下的兄弟们都会死的。
4: 为什么不拿最小的？

还田忌赛马呢。

团长，这次的任务，我实在不敢保证能不能完成。但是我江小的可以对你承诺，哪怕我们九连的人全部死在那里，我们都会拼最后一口气，掩护全军转移。

0: 把江小刀留下来，是不是想公报私仇啊？
1: 你刚才都说了些什么？你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想法？我说什么了？让重伤员负责阻击任务？什么奇怪的？我问你。
0: 你让江小刀留下来，是不是想公报私仇，借刀杀人？
1: 我能怎么办？哪个留下来不是一死？我也希望他们每个人都能够回家。可这种情况下，能行吗？可你偏偏留下来的是江小刀，会有人说你闲话的。我知道。 我也只能听着这些闲话了。你数数看，谁还能像江小刀那样有这么强烈的战斗决心，还能在战场上随机应变？有他在，至少可以多带几个弟兄突围出来。
0: 这样，梁成肯定会死。至少可以坚持的时间长一点。
1: 为了能都让六十军的弟兄们活下来，希望你不是报复江小刀。更重要的就是，这个事情千万别让美兰知道。公爷，你刚才玩的动动云一柱，是想玩激将法术？
0: 我哪敢跟你动怒啊！哪敢激将？
1: 跟江小刀，咱俩不用这样有心机。
0: 没有心机，我是头疼。

0: 你什么意思啊？给我带到这儿来了？
1: 你看看。
0: 让我看什么呀？
1: 这一大片的庄稼。
0: 不是，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你这……
1: 你看啊，咱们连守在这儿肯定是白搭，咱们得想办法请救兵。
0: 不是，你这庄稼地里能变出救兵来啊？
1: 对呀，你觉得不会吗？
0: 怎么的，你会施法术，会撒豆成兵啊？
1: 陈皮啊，咱们俩是兄弟，你知道我最崇拜的人是谁吗？
0: 诸葛亮啊。
1: 对，诸葛丞相可以草船借箭，咱们也可以利用这片庄稼。
0: 哎呀，扎草人啊，对不对？
1: 今天晚上6点钟，全军转移，你还有3个小时的时间，给所有的假人戴上斗笠，放在树林和草丛，假阵地上，让他替我们挡一挡。
0: 不能戴斗笠啊，得戴钢盔啊。这个钢盔只有咱们60军才有啊。那
1: 不是刚好吗？你就放几顶钢盔在明显的地方，故意暴露给他们。
0: 哎，我说你这行啊，2小时没见，我真是刮目相看了啊。
1: 哎，不是，啥意思？什么？
0: 这是一句成语。这个成语啊，是说……那我不能教给你啊！你这师傅教会了徒弟，师傅没饭吃了。我去布置了啊！好样的啊！
1: 去你的！你还真以为我不知道？不就是说我机灵的意思吗？
0: 这个还真不是机灵的意思。哎，

0: 等我。
1: 村子外面也没有。
2: 少佐阁下，我们隐蔽接近之后，没有发现任何幽冬哨。
3: 这怎么可能？
1: 你们的行动一定已经被他们察觉了。这几个小时之内，足够他们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行动，就是自投罗网，落入陷阱。这支部队，我太清楚他们了。
2: 嘿，
4: 陆元君，难道你被他们打怕了吗？为什么我的部队等了这么久，你就是不出发呢？
1: 泽藤大壮，六十军独立的，算得上是我的老对手了。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他们的行动。正如将军阁下所说，他们就是猴子军，因此我们一定不能轻易出击，一定要彻底摸清他们的战略部署，才可以一击致命。
4: 十六师团已经在外线对台儿庄形成了大包围，难道我们还要游山玩水，拖大家的后腿不成？
1: 中国军队一直认为我们大日本皇军只擅长日战，而不擅长夜间作战。这一次，我就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因为从这里出发，只有这一条路可以通到村庄。
4: 这次我支持你，你不愧是板井将军的学生，善用中国兵法对付中国人。
1: 多谢佐藤大佐。
4: 我给你两个中队，在明天之前，如果你还消灭不了滇军独立团，我就将用我的整个部队踏平这个村庄。
1: 如果天亮之前我不能取胜，请佐藤大佐进行炮火覆盖。
4: 你也不用害怕，自己多保重吧。你听听，这正面的攻击多有力量啊！这就是重炮的威力。
5: 他们家三个兄弟现在就剩他一个人了。
6: 救援，我会不救吗？

是兄弟。

山东人民逢年过节不会忘记大家的。如果有一天我廖某能回来，一定给大家重修一座坟，建一座纪念碑，

持续作战的抗战力量。我们活着就是为国家存续血脉，撤退不意味着失败，它与一个月以来我们的浴血奋战具有同等价值。走到哪里我都敢说，我们六十军的每一个将士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我们尽力了。

0: 等等，
1: 这边还有。
2: 跟上军部，伤兵先走。
0: 是。

0: 知道你不会就这样离开，你宁愿离开我也不会离开你的弟兄的。
1: 对不起啊，梅兰，我现在没有办法兑现我结婚时的所有承诺，你能不能理解？就证明我没有爱错人。你是天底下最漂亮、最温柔、最宽容的女人。
0: 还少说了一句呢，我还是最好的战地医生的。
1: 没说完呢，你是天底下最美的女人。谁要敢跟我抢你，我还一枪打死他。
0: 你放心，你中弹的那件衬衣我一直带在身边，就像你陪着我一样，想你的时候我会把它穿在身上，就像你抱着我。
1: 去给你看，
0: 这怎么会在你那儿？
1: 您都忘了吧？我一直留着没有还给你，我是想有朝一日让他代替你和我一起合葬在一个你可能都不知道的地方。
0: 说什么呢？我就是我，我不需要别人，也不需要任何东西来代替。小雨和你记住，无论你在哪里，我都会找到你的。

0: 怎么能够不在马背上去欣赏一番草原的风光呢？其实呢，初秋的乌兰毛都草原草已经有些微微的泛黄了，不过在夕阳的映衬之下却别有一番风光，更添了一种妩媚动人的姿态。当然了，在这里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山坡上有成群的牛羊，那如果在山坡上看呢，您还可以看到我们乌兰毛都草原的九曲河。好了，话不多说，我要骑着马儿去感受草原风光了，走。
1: 乌兰毛都草原位于兴安盟科右前旗北部，总面积8000多平方公里，它是属丘陵山地草原，有山峰、河流、森林等自然景观。这里犹如天然氧吧，空气清新爽洁，让人心旷神怡。走在这美轮美奂的大自然中，我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感受着大自然的恩赐与力量。
0: 杭盖草原新绿牧场，2021年的时候，乌兰毛都苏木乌布林嘎查荣获了全国美丽休闲乡村的称号。但只有您亲自来到这里，才能够明白为什么内蒙古的草原这么多，但乌兰毛都草原却能够被称为是新绿牧场。当然了，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亲自走进这里，去感受这里的风土人情。
1: 乌布林嘎查作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除了景色宜人外，也可以去当地牧民家体验传统奶食品的制作手艺。哇
2: 哦！酸奶加热，把它那个干的和水分离，
3: 做奶就和
2: 加热半个小时吧。
0: 这个是什么呢？
2: 这叫阿罗拉，汉语叫奶干儿。
0: 这个我猜它是不是就是奶豆腐？
2: 奶豆腐。
0: 我们有这么多美味的奶制品，它都怎么销售出去呢？
2: 老顾客来了以后就是跟我联系，微信买的，全国各地都有。热乎的奶豆腐，
0: 谢谢。
2: 您品尝一下。更香了。
0: 我第一次吃热乎的奶豆腐，再加点嚼口。
2: 这是我们家乡的美味，好吃的话，那个多来我们乌兰毛都，多来我们乌布林，品尝一下我们奶制品。
0: 好。
1: 巧手绣娘们在合作社专注地绣着美丽的艺术品，让人感到宁静和放松。
0: 大家猜一猜，我手上的这个小盒子是做什么用的呢？它可以是口红盒，也可以是首饰盒，但是亮点是这上面的萨日兰花是我们现场的老师们亲手绣出来的。我看您绣的特别的生动哈，能不能教教我呀？
4: 轻轻地拉回来，一个单一个单插的，这样的感觉出来了。
0: 刚刚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呀，老师告诉我要一针长一针短，其实这样也就是为了把这个花蕊的颜色更好的过渡出来哈。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幅栩栩如生的萨日兰花，都离不开每一位绣娘老师的巧思。
4: 咱们天天就来绣花，这姐妹们一天开心可高兴了。今天拿他们我有那个啥买的5000多了，一年达到10000多，解决生活问题了。
5: 我们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同时呢把我们的文化呢也能走进那个市场化，增加咱们家庭妇女的那个一些收入吧。咱们呢主要经营模式是党员带领合作社家基地模式经营。
6: 这家我们是刚新做完的民传统绣花，
0: 怎么样，好看吗？这里是内蒙古的刺绣之乡，刺绣啊在这里已经发展了300多年，经过300年的沉淀和发展，那无论是我现在身上穿着的这一件传统的刺绣作品，还是一些经过改良的日常生活用品，总有一件能让您感受到草原上指尖上的魅力。

你过去人活七十不就古来稀吗？你现在人均寿命是延长的，在我们身边八九十岁的老人确实很多很多，你这个跟医疗条件是有直接关系的。

0: 你说哪什么？
1: 这疼吗？
2: 腰空空的疼吗？
1: 腰空空疼啊！你这直接坐在地下了是吧？
2: 啊，是。
1: 来，拉个心电图，拉个心电图再走。放松，深呼吸。你有点紧张啊，深呼吸啊。来，我看。
3: 2026年的一天，多伦县一位农民在自家牛棚干活时不慎摔落，腰部剧痛。家人第一时间拨通了村卫生室的电话，这通电话启动了一条为生命铺设的快速路。
1: 咱们上了一套系统，这套系统就是院前120的一个绿道系统。接到报警，第一时间啊，就是5分钟之内马上出车。等到医护人员到场后，对患者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咱们急诊科收到了，然后相关科室还能收到。
4: 就牙髓骨折吗？哎呀，骨盆也骨折了。哎呀，这骨盆也骨折了。请骨科会诊吧，给我打电话。
3: 从村到县50多公里，不到50分钟完成就诊。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之初，基本的医药条件都不具备，缺医少药现象普遍存在。牧民看病要骑马走一天，农民摔伤只能靠马车往县城送。而现在，智慧医疗打通了最后一公里。
5: 砸哪儿了？就砸这地方吗？
6: 蹲的，
7: 坐地
6: 下蹲。
5: 他坐地下蹲的，
7: 多高摔下？
5: 自己往起抬抬腿，我看看。
2: 这腿怎么抬？
7: 那腿不能动。
5: 你动一动，我看看。哎，这不能动吗？好，行，
2: 没问题。
5: 他这个髂骨，就咱们说砸在下巴这个位置上，那个骨头，他从掉了摔的，腰椎也有压缩骨折，就腰椎这个可以保守治疗。骨盆这块的骨折也是两个方案，一个是啥呢？就是卧床养着，你就说不做手术了，但是骨折的位置就那样了。再一个就是做手术，明白这意思了吧？
2: 明白了。
5: 一会儿办住院啊，住了院之后咱们再进一步检查再看。
8: 这几年通过紧密性县医共体建设，紧跟这个改革的步伐，目前呢咱们这个急诊急救能力啊，覆盖全县，啊，15分钟这个急救圈我们已经都打造完成。
3: 如果说多伦县总医院的故事是让基层接得住，那么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故事就是让顶尖够得着。2020年，达芬奇手术机器人正式落户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草原医疗从此步入微创时代。
9: 哎，好，有空间，没事，我觉得还行，还可以。咱们走这边，我留在这儿，帮我转一下这个肠，牵着转一下。对，好，好好。
10: 对我们外科来说，外科大夫来说，多了一种治疗手段啊，多了一只手，说白了就是，你以前够不着的地方，现在通过它，机械臂灵活的机械臂的操作以后，你可以够得着。也就是说，你以前治疗的不是特别精准，它现在放大10到15倍了以后，三维立体，你的视觉上面看得更清楚了，治疗起来更精细化了。尤其现在肿瘤的患者来说，这时候你去剥离的时候更精准了，对吧？副损伤肯定越少了，你的副损伤少了以后，患者恢复的肯定就好。
3: 2025年，李军和5位同事南下深圳，去那里的国家级机器人手术培训基地接受最严格的训练。从生疏到精准，他们带回来的不是一张证书，而是内蒙古患者不再需要远赴他乡就能做机器人微创手术的可能。如今，这些外科医生

0: 用曾经握了十几年手术刀的手，握住了一双更精准的手。
1: 现在你看，我们做完手术发生肺感染的患者很少，以前有呀，肺感染对吧？躺时间太长了，痰多的出不来，抢救的去 ICU 的，插管的，一口痰堵住了以后，痰液粘稠堵住了以后，坠溢性肺炎发生了。或者双下肢静脉血栓引起了肺梗了，这些都是问题都是问题。但是随着微创时代的到来以后，这些问题迎刃而解迎刃而解。杜先生，没事，
2: 今天不打针了，今天就吃药就行了。
1: 正常来说，我们一般头贴做完，第二天就出院了。该干啥干啥，对不对？吃喝拉撒也正常，因为第二天都是正常吃喝的。
0: 科技让健康触手可及，每月县域医共体的医生都会到村里来，给村民们讲讲健康知识。从治已病到防未病，基层医疗的关口正在一步步前移。
3: 这老杜，
4: 你好，老哥，
3: 咋样最近？
5: 高压一百三。
4: 那控制的还行。
5: 压一百就90。
4: 这个叫青囊，这么个软件可以帮助咱们进行这个健康指导。日常监测呢，一定要把这个血压监测好，血压和血糖的监测让它平稳，这个很重要。另外一个就是预防并发症，咱们在随访当中呢有一些问题，就从这里上去问一问，能更好的给这个患者进行个指导。
5: 我说这就是党的政策好，有你们大家伙儿就是这惦记我们。我们挺感谢你。
0: 从马背行医到县域医共体建设，从听诊器、血压计到手术机器人，变的是日新月异的诊疗手段，不变的是那份护有生命的医者仁心。内蒙古医疗事业正坚定地从以治病为中心迈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通过构建防治康管全链条一体化服务体系，全方位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这份跨越是党领导边疆民族地区走向繁荣的生动写照，更是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内蒙古在卫生健康领域最有力的证明。一路走来，人心不改，面向未来，步履

亮丽内蒙古，国防大北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国防大北疆。聚焦国防教育，见证强军风采，聆听戍边故事，筑牢安全屏障。本期节目我们继续直击国防一线，解锁守护家国的热血篇章，感受中华儿女的赤胆忠诚，共筑坚不可摧的国防长城。

当前汛期降雨多发，洪涝、山洪、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蒙古多地人武部组织防汛应急实战演练，以实景实汛筑牢群众安全防线。赤峰市松山区人武部开展无预案拉动演练，紧急集结各乡镇民兵，同步修订应急预案，计划常态化开展

拉动隐患巡查工作。赤峰市临溪县人武部联合消防、应急救援等部门共145名人员，开展军地综合演练，围绕子弟修筑、险情排查、人员转移、应急通信开展实操。演练结束后，补齐物资与处置短板，持续强化民兵多灾种应急处置能力。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勤

0: 和指挥体系，投入无人机、工程机械、卫星通信、橡皮艇等高新装备，依托科技装备提升多力量协同抢险效能。各地人五部均坚持实战导向，确保险情来临时队伍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全国首封军校录取通知书送到了通辽市科尔沁区考生周琦手中。通知书由学校大学教授现场交付。周琦自幼怀揣从军报国理想，拿到通知书后表示将投身国防建设。当地人武部负责人对其携笔从戎的志向予以肯定，叮嘱他在校锤炼本领，成长为强军人才，并承诺持续提供帮扶，良好家风滋养了他的家国情怀。一纸通知书承载着青年投身军营建功站位的使命与荣光。近日，由内蒙古艺术学院承办，联合区内多所高校开展筑梦国防挺英担当国防教育系列活动，师生赴满洲里、额尔古纳、海拉尔等地研学慰问。活动中，师生参观国门界碑，实地感受戍边使命。内蒙古艺术学院牵头组织编排军营专场慰问节目，将马头琴、长调等本土艺术形式与强军爱国主题有机融合，呈现出一台兼具地域特色与军旅气质的视听盛宴。内蒙古医科大学师生深入哨所开展义诊服务，此次活动把国防教育课堂搬到边境一线，深化青年家国情怀。下一步，各高校将持续开展边关慰问、边境研学等实践，常态化推进全民国防教育。
1: 这双手坚毅质朴，守护边关疆土；这双手温暖赤诚，守护人间烟火；这双手饱经风霜，镌刻坚守初心；这双手果敢铿锵，扛起边境担当；这双手精微审慎，严守边境方寸；这双手温润纯粹，守望并肩朝夕；这双手默契相守，共筑边境屏障；这双手精准预筹，制护万里边界。不同的双手，同样的初心，平凡的掌心托举不凡的坚守。他们以初心赴山海，每一双手皆藏赤诚，每一次奔赴皆铸忠诚。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共产党。

0: 哎，你好，哎，你刚才报警了是吧？
1: 跟他们一起吃呗。
2: 经过询问工作人员和当事人后，了解到这个首饰是包在卫生纸里的，非常容易被当成生活垃圾。最后我们也是基本锁定了遗失物品就在防扫收拾的垃圾箱。群众呢和我们一起翻了好几个垃圾箱，最终呢也是将遗失财物给找回来了，也算是守护了人民群众的财产。
0: 半个月后呢。

0: 当梦想奔赴疆场，当青春遇上戎装，这里淬炼的不只是身躯，更是一生值得铭记的荣光。你是否想过，青春除了眼前的道路，还有另一种辽阔的模样？
1: 青春无悔，强军有我，投身军营，报效祖国，是新时代青年最光荣的使命。根据全国征兵统一安排，征兵工作已全面启动。
0: 穿上军装，用热血书写别样年华。
2: 标兵，阅兵场上标兵。

0: 爸，我决定了，我想去当兵。
1: 遇上江场，当坚守遇见荣光，你的人生从此有了更崇高的航向。

0: 追光铸魂，致敬信仰，读懂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北大荒精神。经过数十年的接续耕耘，昔日荒原变身世界级北大仓，跻身全球三大黑土粮食产区。垦区年产量常年稳定，可保障上亿群众口粮供给。如今建三江万亩大地号，智能化收割连片作业，两种繁育，数字农技全面落地，现代化大农业蓬勃兴盛，一代代建设者用心浇灌的黑土地已然成为守护中国饭碗的核心基地。下一集让我们品读老一辈建设者心系良安的美好期许。一代代老一辈农垦人毕生深耕黑土地，心底始终怀揣着美好期许，盼望垦区粮食连年丰产，祖国粮食根基愈发稳固。北大荒博物馆25米纪念铜墙镌刻着万余名拓荒人的姓名，永久铭记所有为粮食事业拼搏的建设者们。一份美好的期许连接着个人理想与国家粮食安全大业。下一集让我们聆听人民发自内心的赞许与致敬。依靠一代代农垦人的接续奋斗，北大荒实现了沧桑巨变，人民群众由衷地感念拓荒先辈的卓越奉献。粮军作为1元人民币与拖拉机手的原型，是北大荒建设的标杆人物。总书记到访垦区时充分肯定了北大荒的建设者，声声赞誉是全社会对农垦建设成果、农垦奋斗者最高的认可。下一集让我们感悟新时代北大荒精神的传承新生。战旗猎猎铸就铁血军魂，号角声声凝聚必胜信念。百面战旗是人民军队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每一面旗帜都浸染着英雄的热血，每一面旗帜都镌刻着胜利的荣光。从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到筚路蓝缕的建设时期，再到砥砺奋进的新时代，他们见证了人民军队听党指挥、忠诚担当的初心使命。
1: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期间，志愿军第50军447团坚守白云山，打退美军一次次进攻，以伤亡344人代价，毙伤美军1400余人。坚守阵地11昼夜，战后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和战旗。1951年1月25日，第4次战役打响后，志愿军第50军447团奉命在朝鲜水源以北白云山至东原里地区正面约9公里、纵深约6公里的地域组织防御。白云山位于朝鲜汉江南岸，左翼为光教山，右翼为茂洛山，控制从水源通往汉城的铁路及2条公路。1月25日，美军第25师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447团形成对峙。1月27日20时10分，志愿军447团3营夜袭水源，毙伤俘美军60余名，打乱美军对白云山的进攻布置。28日拂晓，美军1个营在5辆坦克配合下，将2营防守的兄弟峰准备发起进攻。447团沿途伏击，遏制了美军的第一次进攻。29日辰时，美军在强大火力支援下，对2营据守的兄弟峰展开反复冲锋，阵地上工事轰塌埋平，弹坑累累。31日午夜，为保存有生力量，2营主动撤离兄弟峰阵地。2月1日拂晓时，美军进攻白云寺、光教山等地。因美军火力强大，双方兵力悬殊，阵地先后失守。当至下午和午夜，447团调整部署，收复阵地。 二日，志愿军在光教山阵地同样是白天打击美军有生力量后主动撤离，晚上再次夺回。三日，美军不惜血本向光教山、白云山扫荡式轰击，即以重兵发动猛烈进攻，战况相当惨烈，志愿军伤亡过重，弹药耗尽，但顽强的四四七团仍以灵活战术坚守白云山阵地，一次次打退美军进攻。战至五日晚，四四七团胜利完成百般艰难的阻击任务，奉命撤出白云山阵地。据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回忆，坚守白云山记大功的二营长孙德功刚走下战场就跌倒地上不省人事。白云山阻击战，四四七团与美军第二十五师激战十一昼夜，顶住敌两个团的轮番进攻，以344人伤亡的代价，毙伤俘美军1400余人，胜利完成阻击任务，为主力部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为表彰第四四七团在白云山阻击战中的英勇表现，战后第五十军经志愿军总部批准，第五十军司令部政治部授予该团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及战旗。70余年几经转隶，如今西藏军区某合成旅步兵营就是白云山团的传承部队，驻防雪域高原，高寒缺氧，山险路滑，都是他们经常遇到的困难。但对于这支部队的官兵们来说，没有他们翻不过的山，没有他们走不了的路，因为他们是白云山团的兵。雪山之巅，战旗之下，是如今白云山团战士坚守的背影。他们正在用一个个坚实的脚印，为这面战旗写下新的荣光。

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我们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这些伟大精神一脉相承，代代相传，锤炼出了我们党鲜明的政治品格，深深融入党、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血脉之中，为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正是这些伟大精神，指引我们在困境中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能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成为激励全国人民无惧牺牲、勇往直前的强大精神动力。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从中汲取奋进力量。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刚开始，局机关秘密设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内。不久，驻地在日机轰炸中被毁，办事处和南方局迁到了红岩村的大有农场内。红岩从此与中国革命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带领下，中共中央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始终坚定理想信念，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积极地开展各项工作。南方局委员廖承志一生七次坐牢，但从未悲观，积极乐观的革命精神正来源于他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定不移。南方局常委吴玉章面对国民党多次拉拢与说服，始终旗帜鲜明地拥护和捍卫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文斌不幸被捕，虽身陷囹圄，仍鼓励同志坚持到底，留下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铮铮誓言。重庆解放前夕，众多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共产党人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的出卖，江竹云同志不幸被捕。国民党军统特务用尽各种酷刑，妄想从这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身上打开缺口，破获地下党组织。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江竹云同志始终坚贞不屈，你们可以打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是没有的。一天又一天，江竹云同志始终咬紧牙关。1949年11月，在新中国已经成立，重庆即将解放之际，江竹云同志壮烈牺牲，年仅29岁。江竹云同志有一封托孤信，在极薄的毛边纸上，他以竹签蘸着棉灰制成的墨水，写下了这样的话：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叛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1949年11月27日，离重庆解放只有3天，国民党反动派对关押的革命者实行集体大屠杀。在枪声大作、烈火熊熊的最后关头，革命同志们也不曾屈膝求生，他们在烈火中永生。这些英勇无畏的革命者和不幸就义的烈士，不少人出身衣食无忧的富裕家庭，投身革命、舍生忘死的抉择，源自为绝大多数人奋斗的坚定信仰。多少年来，我们党历经艰险磨难，没有被困难压垮，也没有被敌人打倒。在坚定理想信念的指引下，革命志士在荆棘丛生之地挺起腰身，与敌人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写下悲壮而光辉的篇章。

0: 这是他们的工位，有点紧。开车的有路怒症，
1: 我要当兵王。
0: 开炮的指哪儿打哪儿。车长眼观六路，执掌千军，在陆战之王里同甘共苦的，个个都是硬茬。这是战斗力满格的巨舰，这是大家口中那个走你，手势背后是复杂的巨系统工程。真正的功夫都在看不见的地方。为了冲出这100多米的跑道，几代人用了几十年。今天接过这班岗的是00后。小时候妈妈总说你想上天呢，现在看也不是不行。有人说开战斗机很帅，是说战斗机，更是说人。万里挑一的身体素质，千锤百炼的精神意志， buff 叠满了。他们说既然穿上了这身皮肤，就得干到极致。24小时365天的值班室就在跑道起点。有人在网上刷火箭，这些人在线下发火箭，手速快到飞起，输出又快又准，随时发起反击。战争中的第一张牌是他们，那张覆盖全球的底牌也是他们。这些被尾烟点燃的炽热青春让人放心。别问年轻人行不行，别问重器硬不硬，年轻怎么了？我们靠实力说话，重器在手，本事在身，骨子里就自带那股气势。
2: 年轻怎么了？
3: 年轻怎么了？
4: 年轻进胜。
5: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4: 我们来守着中国，
6: 战略拥护，
4: 核心
7: 战略拥护，战略
8: 正午正
9: 午正，
10: 我们能打仗，能打胜仗，
11: 零零后守城门没问题。
12: 我们有大国重器，
13: 我们就是大国重器。

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国防大北疆又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想收看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欢迎锁定内蒙古卫视每周一晚21:40。您还可以下载手机软件奔腾融媒，搜索国防大北疆就可以收看我们往期的完整节目。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伦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歌从草原来啊，咱内蒙拿得出手的节目，
2: 年年都能听到内蒙古的好歌。
3: 民歌，大家伙一起唱才有味道。
4: 内蒙古的民歌啊，它就是边唱边跳。
5: 嗨，我知道这首歌，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舞动起来。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你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首场唱响正蓝旗，嘉宾团长火热来袭，著名歌手胡飞。带领战队激情开唱，7月12日，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一期，走进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广场，让我们一起用心感受最打动人心的民歌旋律。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

0: 面积相当于20多个足球场，内蒙古博物院太大了，登上热搜。蒙超联赛第十轮比赛落下帷幕，最新积分榜出炉。国家级铁三赛事开赛，20省区245名选手哈苏海湖畔集体打铁。内蒙古中医医院开通暑期门诊，方便学生、教师等人群就医。第18届中国国际合唱节特别活动启幕，50多支合唱团生动内蒙古。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暑期开始，文博游持续火热，内蒙古博物院也成了各地游客必选的打卡地。博物院延时到晚上6点闭馆，部分展厅还开放夜场参观。最近，这里日均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社交平台上，内蒙古博物院持续冲上热搜。除了文物藏品多以外，还有什么原因呢？
1: 感觉好大呀，
2: 最大的吧，
3: 我觉得起码一次都逛不完，
2: 还是要再来一趟。
1: 说内蒙古博物院很大，到底有多大？我来到了现场，带您看一看，一个屏幕都装不下。那内蒙古博物院到底有多大呢？我现在来到了位于2楼最东侧的远古世界展厅，我们现在从最东边走到最西边，看看要走多长时间。
4: 现在是3:06。
5: 内蒙古博物院新馆的一个建筑面积呢，有14万平方米左右，总藏品呢目前有151235件套，其中珍贵文物呢有5480件套，一级文物呢有487件套。我们的常设展览的话是有10个展厅，目前我们推出的是4个临展。如果说每天在博物院，我们作为工作人员的话，可能这个步数就已经达到上万步了。
1: 那我们刚刚逛完了榕柱3号展厅，逛完这一圈，我终于理解大家为什么都说内蒙古博物院逛也逛不完了。刚刚在不听讲解走马观花逛圈的情况下，我大概花了30分钟的时间。展厅这么大，咱们如何设计参观线路呢？您看我身后这块大屏，它实时显示了咱们馆内的参观人数以及重要文物的摆放位置。您在入馆参观前也可以看看这块大屏，合理安排自己的参观动线。
6: 别看博物院场馆大，逛起来却不费心。展厅外的走廊沿线，每隔10几米就设有休息座椅，卫生间、母婴室、咖啡简餐等配套设施也布局均匀。如果您逛累了，随时就能歇脚休整。
2: 1个多小时吧，逛了3-4个展厅，到每个城市都会去一下博物馆。第一印象就是大吧，在我去过的博物馆里面，我觉得是最大的。
7: 因为这边的面积很大，然后呢，展品很多，所以我一有时间就会来看。
8: 我们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来的内蒙古，就一眼望不到头啊，内容足够的丰富，文物的数量很多，而且资料文献也很详尽，
9: 藏品也非常的丰富，内容也很好，讲解员的讲解也非常的细致，咱们的那些镇馆之宝我们也都挨个的找到了，非常的有特点。坐高铁嘛，如果有机会路过这儿的话，我们还会再来看看。
10: 非常大，非常漂亮，弥补了我们没有逛国博的遗憾，真的逛不完，推荐外地游客们最好留一天的时间。

0: 我觉得非常值得逛。
1: 7月19号晚，随着包头队对阵阿拉善盟队的比赛结束，蒙超联赛第10轮比赛落下帷幕，最新积分榜出炉。
2: 7月19号下午4点，锡林郭勒盟队坐镇主场迎战巴耶诺尔队，全场90分钟常规时间，双方攻防均衡，拼抢激烈，却始终没能攻破对方球门。伤停补时阶段，巴耶诺尔队抓住防守反击机会，在中场哨响前完成绝杀破门，最终巴耶诺尔队客场1-0拿下3分。
3: 两个球队都很拼尽全力，都能发挥出各自的实力，有1-1，比赛第二。
2: 当天下午5点，稀土高新足球公园迎来本轮收官之战，包头队主场对阵阿拉善盟队。上半场第20分钟，包头队门前包抄推射破门，率先打破僵局。下半场第56分钟，阿拉善盟队禁区内犯规，包头队获得点球后稳稳命中，将比分扩大为2-0。随后阿拉善盟队全力展开反扑，但没能改写比分。中场包头队2-0零封对手，拿下主场全胜战绩。
4: 赛场上的队员也特别拼搏，然后教练呢，这个能力也是特别强，所以，咱们在好的氛围的加持下，成绩、队员这个拼搏的状态，然后让我们看比赛就能有更爽一点的心情。
2: 蒙超第10轮比赛战罢，联赛最新积分榜出炉，赤峰队手握25分领跑积分榜，通辽队、包头队紧随其后。7月25号，蒙超联赛第11轮常规赛的收官战悬念拉满，常规赛前8名晋级淘汰赛，晋级线周边队伍积分极度接近，单场胜负将直接改写8强席位归属。按照赛事官方安排，所有场次统一在7月25号下午5点同步开球。
1: 7月19号，2026炎黄城市呼和浩特铁人三项赛在哈素海4A景区鸣枪开赛。这场国家级赛事吸引全国20省区245名选手奔赴而来。选手们一边比拼耐力，一边饱览炎黄湖景风光，沉浸式体验体育加文旅的独特乐趣。
5: 这里是2026炎黄城市铁人三项赛的现场，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啊，选手们先在哈素海游泳0.75公里，然后顺着步道呢进行20公里的骑行，最后呢再进行5公里的跑步，全程下来25.75公里不停歇。
2: 游泳、骑行、长跑三项高强度运动连续完成，中途几乎没有休整时间，能坚持完整完赛的参赛选手被称作铁人。这三个项目也被叫做铁人三项。赛场里除了成年选手，还有不少青少年参赛选手。9岁的杨子豪是最小的参赛者。
6: 不一样，水里全是那种绿藻，然后看不清，我想拿前3。
2: 针对青少年设置的少儿游跑组别大幅缩短赛程，重在让孩子们感受运动的魅力。一声哨响，杨子豪跃入哈素海水中奋力畅游，全力冲向终点完成冲线，拿到了属于自己人生的第一个铁人三项完赛奖牌。
6: 我看到哥哥姐姐们游750米跑几公里，我感觉我以后也能
7: 坚持下来就很好，全程都能跑下来，毕竟年龄小嘛，一步一步的来呢。
2: 这是呼和浩特第4次承办炎黄城市铁人三项赛，赛事共设置4大参赛组别，适配不同年龄、不同运动基础的爱好者。赛场配套医疗、自行车维修等基础保障，还为参赛选手准备了特色哈素海鲜鱼。
8: 互相递水，然后有摔倒的，然后及时扶起来，服务是非常好的，非常的嫩，很新鲜，很好吃。
9: 可能最大对我来说瓶颈肯定就是游泳了，尤其是户外游泳，在自己的母亲河里头洗礼一下的，我觉得是人生也比较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0: 跟着赛事去旅游，专程是来赛事，顺便是来旅游，看到远处的阴山，看到哈素海，非常兴奋。我感觉咱们的赛道是个快速赛道，很容易 PB。希望大家各位选手来到都市来 PB。
1: 你能想到吗？在内蒙古的湖面上，居然上演了一场堪比南方水乡的龙舟大战。7月18号至19号，为期2天的2026年赤峰市宁城子蒙湖龙舟邀请赛在子蒙湖景区完美收官。来自全国10个省市的12支队伍，把这座塞外湖泊搅得热气腾腾。
2: 比赛现场，鼓声、号子声、加油声混在一起，隔着老远都能感受到选手们的拼劲。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内蒙古等10个省市，共12支龙舟队伍齐聚一堂。

0: 激烈角逐。苏州龙将龙舟队的严冰是第一次来到内蒙古参加比赛，他在江苏省已经参加龙舟比赛十多年了，这次专程带着儿子来内蒙古，一方面是想锻炼年轻人，再就是看看内蒙古的景色。
1: 我觉得内蒙古这个赛场的风景太好看了，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在这么壮阔的一个场地进行过比赛，所以感觉场景非常令我们心旷神怡，然后这个水质也非常好，赛道也非常的规范。船上一共12个人，其中那个舵手是我的儿子，父子同船，我觉得非常有力量。
0: 比赛设置了200米、500米直道竞速、2000米环绕赛三大竞赛项目，每支队伍15名队员，还采用了男女混合组队的模式，既有专业竞技的紧张感，也有群众参与的热闹劲儿。
2: 今年出来赤峰参加这个紫蒙湖的比赛，也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向国内优秀队伍去学习，让我们内蒙的龙舟有一个质的水平的提升。
0: 这几年宁城县看准了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新潮流，依托当地文旅资源和国家水上运动基地，举办了宁城国际名校龙舟赛、全国电动冲浪板锦标赛、国际龙舟公开赛等多种大型水上赛事，把紫蒙湖的名气越打越响。比赛吸引的不只是参赛选手，水上金字塔、力士摩托编队、水上飞人等特技节目同步上演，更是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这个暑假除了游乐园，还有一个地方孩子们也在扎堆，内蒙古自治区中医院的暑期档一样火爆。暑期门诊有什么，跟随我们的记者去看一看。
3: 我现在在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暑假一到呢，来看病的学生、家长还有老师明显多了。针对这些平常没时间调理的人群，医院顺势推出了暑期门诊，相当于医院的暑期档。
4: 上午9点，门诊大厅里已经有不少人了。记者在现场遇到了高女士，她是带着儿子来复查。
5: 我们2-3年了，他是过敏体质，一不小心就过敏了，都是张大夫给看的。他不是上学嘛，上学前段时间复习考试，完了呀，太方便请假，好不容易熬到这个放假了，我想过来给他彻底调理一下。
4: 不过高女士发现这次就诊跟以往比有点不一样，暑期门诊根据各科室医生出诊时间优化调整，专门安排医生出诊，挂一个暑期门诊专区的号，从针灸到开药治疗在一个科室就能完成。
5: 也就是网上刷的，特意来挂号，因为我每次就是只报儿科，就没说是关注过其他的，公众号页面弹出过这个暑期门诊，是更方便吧应该。
3: 到底多方便，您随时点开手机挂个号，在暑期门诊里就能找到精准分类，慢性病的调理、治疗、恢复还有治胃病，精准分类一键直达。
4: 同时医院还开设了夜间门诊和节假日门诊，方便错峰就医。在门诊大厅，记者看到趁着暑期来调理的孩子还真不少，贴个三伏贴，做个小儿推拿、拔罐针灸，各个诊室门口都排着长队。在治胃病门诊，针对教师常见的颈肩腰腿痛，医院开设了颈肩病针灸门诊、颈腰痛骨伤理疗门诊，针对失眠、焦虑、痤疮这些现代人的通病，也都有对应的专病门诊。这个暑期档，从头到脚，从孩子到大人，在这里都能一站式搞定。
6: 我们医院从去年就开始开展这个暑期门诊，现在是11个科室，是26个方向的那个暑期门诊。今年主要是想就是利用假期的时间，大家充充电，然后以一个更好的状态，然后迎接一个新的学期。
4: 有需要的家长们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互联网医院小程序，进入暑期门诊专区直接挂号。暑期门诊将持续至8月31号。
0: 暑假时光，读书正当时。7月13号起，自治区教育厅在全区开启2026年中小学品书香成文脉向未来暑假阅读活动，多种阅读形式，海量阅读资源，名师指导阅读。这个夏天，让好书成为全区中小学生最好的伙伴。
7: 百姓省九年物资。
4: 这个暑假对于赤峰市元宝山区瓶装矿区的刘伯奇来说很新奇，妈妈化身智慧豁达的塞翁，刘伯奇则在不同角色间灵活切换，母子俩默契配合，亲子共读成语故事《塞翁失马》。
8: 傍晚您接我回家，踏入温馨的小家，我学习您看书，两颗心始终连在一起。
4: 活动面向全区中小学生，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设计了亲

0: 子共读、长征足迹、阅读闯关等七个栏目，既有推荐书目，也有名师导读，多种形式激发中小学生阅读兴趣。活动将持续到八月底，可以从电脑端登录内蒙古自治区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点击首页进入活动，也可以手机端下载人人通空间 APP 进入阅读活动栏目参与。
1: 从2022年起，我们持续推出了七期双减在行动，阅读是每一期都雷打不动的主板块，全区累计有9.2万人次参与。
2: 7月19号，第18届中国国际合唱节特别活动《歌游内蒙古》在呼和浩特启幕。活动期间开展业余合唱比赛，吸引北京、天津、辽宁、新疆、广西等10多个省区市的歌唱爱好者参加。来自河南鹤壁的晴空一鹤合唱团率先登场。晴空一鹤合唱团已成立12年，成员是来自各行各业的退休职工，这是他们第4次参加中国国际合唱节。由于鹤壁没有直达呼和浩特的列车，这支50人的演出团队提前1天出发，辗转石家庄、北京两地换乘抵达呼和浩特。比赛现场，他们带来《锦瑟》《爱的箴言》2首经典曲目，层次饱满的和声层层递进，将2首曲目蕴含的细腻情愫与诗意氛围完美诠释。
3: 我觉得很有意义，一个是我们可以看到全国很优秀的团队，还有一个就是草原一直是我们想来的地方。接下来特别特别想歌游内蒙古，再要玩上个3、4天，边歌边游。
2: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文旅厅、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主办，共设置4场群众性合唱赛事，汇聚全国50多支优秀合唱团，近3000名合唱爱好者同台竞技，一首首经典旋律轮番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的雄浑壮阔，在水一方的温婉诗意，用纯粹的和声演绎经典之美。
4: 负责我们这次测评工作的都是在合唱领域有一定影响力的专家。比赛结束以后呢，我们评委都有一个指导。我们明年呢，还要再继续举办第2届。
5: 整体感受我觉得非常精彩，既生活化，还展现了一种美。因为我听的这些曲子呢，都是我们曾经听到过的，都是很熟悉的。大家唱的呢，也非常的就是很自然，听着的过程中间，你觉得你也就被带入了这种感觉。
2: 更多热点信息，一起来浏览今日热搜。
6: 可能很多人都在想，该怎么告别？
2: 西班牙队在世界杯夺冠后，19岁亚马尔拥抱39岁梅西。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
6: 也许这将会是梅西的最后一场世界杯比赛。
7: 快点，快点！
2: 听见喊救命，71岁的白发奶奶刘德芳接过救生圈，奋力救起落水小伙。
8: 咱的愤怒一种。生命
9: 行吗，美女？
2: 草原上也能扫码出行，快到第36届旅游那达慕会现场坐马的。
10: 比如说射箭区，我打车是一道，几乎满满，都是来打车。
2: 竖切是个牙，横切是个娃，看了这个视频你就知道哪吒为什么选莲子做肉身了。
11: 我爱被挖过。
2: 近日，云南文山一网友上山挖到梦中情菌，长得这么标致的菌能吃吗？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12: 呼和浩特16到30摄氏度，巴彦浩特20到31度，

0: 乌海21到36度，临河18到33度，包头16到32度，康巴石16到28度，吉宁13到28度，二连浩特16到32度，锡林浩特17到28度，松山18到29度，科尔沁21到30度，呼兰浩特20到26度，海拉尔17到25度，满洲里18到24度，额吉纳旗22到39度，科尔沁右翼中旗20到27度，鄂托克前旗19到31度，固阳县15到30度，武川县13到26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4到28度，乌拉盖管理区16到25度，连西县16到26度，巴林右旗17到28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9到24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上了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上了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Keiko, 何をしてるんだ。

0: あんたの恥だ。陛下が貴様を中国に派遣したのは色恋沙汰のためか。その身に負った風花の神聖なる使命を保護にするだけでなく、卑しい中国男に誘惑されるとは。恥を知れ。それでも帝国軍人か。シナの半分は占領した。直に全シナが陛下の統治下に置かれる。この至極大事な時に中国の男のことばかり考えている。それで陛下に両親に合わせるか分かるのか。
1: 間違っておりました。
0: 行動でもって恥を洗い流すんだ。
1: ご安心を。中国人の血を持ってこの身の恥を洗い流します。
0: あの記者を公開処刑する。どうするか分かってるな。
1: ご安心を。私の手で執行いたします。
2: 号外号外，日本宪兵队要公开处决反日分子。
3: 给我份报纸。
2: 号外号外，日本宪兵队要公开处决反日分子。号外号外，日本宪兵队要公开处决。
4: 哎，我也能报纸。
2: 号外号外，日本宪兵队要公开处决反日分子。
5: 主编，不好了，你看。
6: 他们说你表哥是雷神之锤，要处决他。
5: 现在怎么办啊？他们为什么冤枉我表哥是雷神之锤？你不才是雷神之锤吗？
6: 呀，先别着急呢，先坐啊，先坐。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真的不是雷神之锤。
5: 那你为什么要冒充啊？
6: 我从来没有冒充过。你应该知道，雷神之锤写的文章非常的犀利，日本人对他恨之入骨，所以每当人们问起我的时候，我总是不置可否。我觉得这样可以保护他呀。
5: 原来是这样，主编你人真好。可是现在要怎么办呀？他们马上就要处决我表哥了，主编你想想办法救救他。
6: 这事你也不用着急，我想如果他真是雷神之锤的话，那夺命金钗一定会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
7: 有消息了，他们三天以后要公开处决宋先生。
5: 什么？
7: 四妹你别担心，让我们商量商量。
8: 他们既然把游街的行动路线都登在了报上，难道真会对宋先生下手吗？别忘了，他们要的可是你们，这会不会又是第二个陷阱？但我认为也许又是你们的第二次机会。
5: 不管是陷阱还是机会，我们都一定要救出宋先生。
7: 既然日本人已经把路线登在了报上，那咱们就研究一下营救的方法吧。
8: 好，那王小姐，你们研究吧，我下去吩咐一下。
9: 多此一举，要我说这个日本宪兵队就是爱搞些没用的话头，抓着一个共党分子一枪毙了不就好，搞什么公开处决呀？
10: 周老弟，
11: 你没看出来这是一计？
9: 什么计？三岁小孩都看得出这是个圈套，你以为夺命金钗看不出来啊？
11: 看得出如何？看不出又如何？我看日本人就是看透了这一点，这个共党分子一定会有人出来营救的。
9: 那就有好戏看了。
12: 别人家的事儿就别管了，过来咱们聊聊扩建军队的事儿吧。
13: 驱除倭寇，杀身成仁。
0: 毒买新闻，毒买新闻，到处都是毒买新闻。哎，你干嘛呢？啊，
13: 没有。
0: 拖起来。
13: 我试试。
0: 拖下来，拖下来，拖下来。
13: 不是，不是，哎，你扯坏了你。
0: 呀呀呀！
13: 不是，特派员，我这不是想
0: 疯了你啊？
13: 不是
0: 啊，这是你能穿的吗？

0: 我不是想怕你在柜子里时间长了，
1: 去去去。
0: 你怎么那么小气呢？我帮你拿出来试试。
1: 你看，歪了吧？歪了吧？
0: 你别那么小气，你这人。
1: 试试。
0: 哎呀，我，哎呀，就试试，至于吗？你这，哎。
2: 王小姐，我表哥他们。
3: 梦霞，我们正在商量营救你表哥的计划呢。
2: 我知道这件事情很危险，可是现在实在找不到别的可以相信的人了。
3: 梦霞，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你表哥救出来的。回家等我们的消息，好吗？
2: 那我先回去。
3: 我送你。去吧。

0: 哎，这小子什么时候被抓的？
1: 糟了，这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
1: 你想啊，咱们现在看到报纸了，那王小姐和薛小姐他们也一定看到了，所以啊，他们现在一定正想方设法的救他呢。不行，咱们得去帮帮忙。
2: 要帮你去帮，
3: 我不去。
1: 哎，你什么意思啊？啊？
0: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那小子是我的情敌，我凭什么帮他呀？
4: 他要是真死了，弄不好林小姐还能对我回心转意。
1: 我说于丽啊，你这个人可真是小气到家了。不管怎么说，好歹人家也是你的救命恩人吧，你这就是忘恩负义。你去不去？哎，去不去？
4: 我不去。
1: 不去是吧？好，不去我自己去。
0: 你，我还不知道你，你那就是想在薛小姐面前好好表现表现。这事儿要是换了薛小姐跟她有关系，你啊，你都能帮着鬼子先把她给宰了，我还不知道你。
1: 行行，你怎么说都行，反正啊，我不能够让人家骂我忘恩负义。再说了，这是民族大义，这跟儿女私情不沾边。现在国土沦丧，整个中华整个民族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了，你呢就应
0: 该……哎，打住。你要是再说下去，我没等在鬼子那儿杀身，我就先得在你这儿成人了。
1: 哎，你干嘛去？
0: 走啊！
5: 这就是鬼子公布的路线图，起点是宪兵队监狱，终点是旧教场。鬼子把行刑的地点放在这儿，原因有两个：这里很宽敞，便于老百姓围观，达到示众的目的；第二个就是这里地势平坦，没有任何隐蔽物，一旦有人要劫发场，就会立刻形成平地监工。平时我们擅长的近距离格斗和运动战，还有设置机关，就都派不上用场。
6: 您的意思，劫发场？
5: 是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宋先生在他们手里，如果我们不能出其不意地把人救出来，他们可能会提前对宋先生下手。
7: 那怎么办呢？
5: 你别担心，我仔细地研究了一下他的路线图，发现了一个很适合做伏击战的地方。
8: 長家の祝宴が革命金社の作戦決行地点だ。奴らは必ずここを使うはずだ。
9: では、先生の考える作戦は？
8: 恵子君、有害の部隊たちを連れて直接急行車に沿って向かうんだ。人目のつかない場所で総白を交換しろ。平田君、君は憲兵隊を、公主には76号の人間を連れ長家の宿営に先回り準備しておけ。

0: 百名近者が現れたら即座に包囲、一網打尽だ。
1: はい
2: 先生、有害の部隊は危険です。私が稽古の代わりに行きます。
3: いえ、この機会は誰にも渡さない。百名近者が現れたら私が処刑する。苦しみながら死んでいくのをこの目で見てやる。
4: 那好，在游街的当天，老二老三，你跟我去赵家住院设埋伏。老四，你监视囚车，完了以后到赵家住院找一个制高点跟我们会合。
5: 嗯，好。
6: 各位姑娘，
4: 两位有事吗？我们现在正在忙。
6: 我知道你们在忙什么。宋先生现在有危险，我们就是来看看能帮上什么忙。
7: 哟，二位先生什么时候转性了？这要宋先生真有什么事儿，你们应该高兴才对吧？
6: 秦小姐，话不能这么说啊，此一时彼一时嘛。不管怎么说，宋先生那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怎么能做那种忘恩负义的事儿？
7: 我还真没看出来，二位先生还是重情重义的人呢。
8: 大姐，你说怎么办吧？
4: 既然两位没有恶意的话，诚心想帮忙，我们也没有必要拒绝。老三，你看着安排吧。
9: 你干什么？
1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7: 你什么意思？
10: 我不是着急吗？我一听说你自杀，我赶紧就跑过来了。我说惠子，你怎么就那么傻呀？为那样一个人去自杀，你值得吗？你自杀的时候怎么就不想想我呀？我是那么爱你，那么喜欢你，等战争一结束，我们两个比翼双飞，过上小日子，有什么不好呢？你说不是吗？
11: 你给我住口！
12: 不许你再胡说八道！
10: 好好好，好好好，人家不是心疼你吗？
7: 你怎么还不走？明天的行动，你不用做准备吗？
10: 明天的行动？什么行动啊？
13: 都准备好了？
4: 嗯，我们都准备好了，你放心吧。
13: 明天的行动务必要小心，安全是第一位的。
4: 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
13: 什么事儿？
4: 我们救出宋先生之后，估计日本人会把通往租界的关卡都封起来，我们想要进租界恐怕会很困难。
13: 这我替你们想好了，你们救了人以后不进租界。
4: 不进租界？可要不进租界的话，日本人挨家挨户的搜查怎么办？是啊，宋先生重伤未愈，怎么经得起东躲西藏呢？
13: 救了宋先生以后，一直向西过太湖出日战区。我已经替你们安排好了，在太湖东岸我有个朋友，我事先打好了招呼，到时候你们去了以后，他会带你们去一个安全的地方。给宋先生治伤的事儿，您不用考虑。
4: 什么地方？
13: 这个我现在不便说，到时候你们去了，自然就会知道了。
4: 好。
14: 江主任，你什么意思？明天的大行动为什么不通知我？难道我不是这儿的副主任了？哎呦。
15: 你也知道这个消息了，这不是什么大行动。
14: 抓捕夺命金钗不是大行动？你骗谁呀？我明白，你江主任怕我跟你抢功，不告诉我，是吧？你可别忘了，你这个位置是我让给你的。
15: 抢不抢功的事儿我还真没放在心上。不过既然你这么问了，那我就告诉你我为什么没有通知你。
13: 说吧，我听着呢。
15: 我怕我在行动的时候挨黑枪。
13: 你好，等着瞧。
15: 等等，既然黄主任有这么高的工作积极性，那我就再派一个更重要的任务给你。
1: 别到关键的时候再熄了火啊！
14: 哎呀，放心吧啊，这次我干脆我就不熄火了，顶多费点油呗。
1: 这就对了啊！你要是早这么干，我也不至于上一次让人追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啊！
14: 你咋那么小心眼儿？老提过去的事，那不是因为车况不熟吗？
1: 现在熟了，
14: 没问题。
5: 同学，把日本走。

0: 不对啊，有问题。通知大家，马上跟我回监狱。
1: 是。主任，那要不要回去通知平田队长啊？
0: 不用了，让他留在这儿，以防万一。
1: 是。兄弟们，回监狱。

0: 大哥，
1: 门关上。
0: 这是哪儿啊？
2: 这是日本宪兵队监狱的后门。
3: 気をつけろ。

0: 出て行きなさい。
1: どういうことだ。奴らは蒼白が処刑されても構わないのか。

0: 上司，你擅自离开伏击点，为什么没有向我汇报？
1: 平天君，我也是突然想到了，我们的监狱是个薄弱点，太突然了，来不及告诉你啊。
0: 你这是自作主张。
2: 好了，平天君，江主任做的没错。
3: 大姐，日本人来了，看来只能硬拼了。

0: 不行，老二，你去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出口。快，
1: 这边走。

0: 后门。
1: 后门？后门在哪？
0: 在那边。
2: 大哥，咱怎么不进去啊？
3: 咱们来个守株待兔，出来一个打死一个，出来一个打死一个，进宫领赏的机会来了。
2: 大哥高明。

0: 好，保护宋先生，先撤。嗯，
1: 走。

0: 董面警察的枪法太准了，
1: 别怕，既然咱们进不去，就守在这儿，出来一个打死他一个。林面警，你从那边上，大宝，跟我来。
2: 大姐，那边的特务已经冲进来了，怎么办？
3: 扔手雷，开路！快，
1: 手雷！
3: 大哥，他们跑了，咱们追吧！
1: 追个屁！就剩咱俩了，赶紧闪！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是说在竹林打伏击吗？怎么改劫狱了？
1: 就是啊，李小姐，你们这到底唱的是哪一出啊？
2: 是老四通知我们前面有敌人埋伏的，其实他们早就已经把宋先生送回监狱了，在半路的时候我们将计就计，返回监狱把宋先生给救出来了。
1: 可是林小姐怎么知道鬼子的计划呢？
3: 是宋先生告诉我的。
1: 什么？他告诉你的？他怎么可能告诉你？
3: 刚出监狱的时候，宋先生一直跟我说唇语。
4: 圈套，路上有埋伏。
1: 唇语。

0: 来了。
1: 姑娘，你们是在等人吗？
0: 对，我们在等一位姓洪的大哥。
1: 哦，是洪水的洪吗？
2: 不是，是洪心的洪。
1: 哦，你们等的人就是我呀。
0: 你好。
1: 哎，
0: 洪大哥。
1: 你好，你好。快过来。
0: 这边，这边。小心，小心，小心，
3: 慢点啊！
2: 于站长，念特派员，今天就这样吧，谢谢。
4: 你们快走吧，当心点啊！
0: 告辞。
4: 哎，李小姐，
5: 哎，徐小姐，
4: 当心点，
5: 路上小心啊，自己照顾自己啊。
2: 我知道了。
1: 什么？跑了？
6: 跑了好啊！谁让他让老子在大街上喊口号、丢人现眼呢？这回这黑锅让他自己背。他现在什么情况？
7: 听说被阿部机关长叫去了，恐怕正挨训呢。
6: 活该，我看他是眼睛长在屁股上了，拿老子不识数，挨骂活该。
8: 为什么？难道他们真的高明到洞悉一切的地步了？
9: 机关长，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我连皇群都没有告诉。
8: 那又怎么样？他们不还是得逞了？
0: 老师，下一步怎么办？
8: 还能怎么办？我们总不能告诉百姓人犯是被救走的吧？
0: 您的意思是说，要在报纸上公布宋博已经死了？
8: 也只能这样了。不明真相的百姓，多少会产生一些畏惧的心理。
1: 就快到了。
10: 我代表首长欢迎抗日女英雄，我们向女英雄们敬礼。
1: 啊，小张同志，政委呢？
10: 政委正在会议室等着你们呢。宋博同志怎么样？
1: 哦，伤势很严重，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10: 政委说宋博同志一到就立刻送到医院抢救。
1: 哦，好，快送医院。
10: 你们放心吧，宋博同志到了这里就是到家了。
0: 请问你们是？
10: 这里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政委正在会室等着你们呢，快请吧。
1: 别愣着了，咱们快走吧。
10: 走
1: 啊，
0: 走。
10: 报告，抗日女英雄到了。
11: 夺命金钗，哎呀，真是久闻大名啊！来来来，快坐，都坐，都坐，坐下，坐下，
10: 请坐。
11: 哎呀，
10: 请
11: 坐，坐坐坐。
6: 我们这位小王啊，

0: 一直就想见到你们几个英雄，今天他总算如愿了。
1: 真是太好了，他们不但各个本领都高强，而且还都长得那么好看。哎，
2: 这位是？哦，
3: 这位同志啊，是我们新四军的政委啊。
2: 长官你好。哎，
0: 我们新四军啊，可不信叫长官，我们彼此都是同志相称。你们呢，叫我政委同志也好，叫我老郭同志也好，啊。
4: 政委同志。哎，
0: 这多亲切啊！这样，你们一路啊也辛苦了。房间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啊，吃完饭以后好好休息。明天我让小王带你们出去转一转。
2: 是。那谢谢政委。
5: 孩子，这是怎么了？
6: 是伯伯，我表哥他。
5: 表哥他怎么了？
6: 躲避进站任务失败，我表哥被杀害了。
5: 你是听谁说的？
6: 报纸上报的。
5: 嗨，你这孩子，你上当了。这是日本人想出的办法，给自己下台阶呢。
6: 您怎么知道？
5: 我刚刚得到消息，夺命警察已经成功地救出了宋先生，他现在正在外边养伤呢。
6: 真的吗，史伯伯？您不是为了安慰我吧？
5: 傻孩子，这事儿能拿来开玩笑吗？
7: 行了。
8: 雷神之锤真死了。您听他们瞎吹呢，这完全就是日本人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哪有的事儿？
7: 日本宪兵队加上76号，这么多人都拿他们没办法。
8: 阿部正男老谋深算，他的手下也算是人才济济，但是这个夺命金钗真是神通广大，一直在上海活动，却是我们心腹之患。
9: 租界才是我们的心腹之患，没有这块地儿，他们怎么可能这么随心所欲？
1: 主编，你找我？哎，
5: 我得恭喜你啊！我听说你表哥已经获救了。
1: 是啊，夺命金钗可真厉害，在那么多日本人手中把我表哥给救了出来。哎。
5: 我听说他伤得很重啊，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1: 这个我也不知道，他们走以后就失去联系了，我也正担心这事儿呢。
5: 其实我倒是觉得呀，你表哥跟那些金钗在一起应该不会有危险，反而是你是他表妹，我怕那些特务找你的麻烦。
1: 不用担心，这里是租界，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再说了，那个丹尼尔是我的好朋友，有什么事儿一个电话准到。

0: 真够热闹的，平时都这样吗？
1: 这两天啊，部队正在征兵，你看老百姓啊报名可踊跃了。
2: 征兵还这么踊跃？
1: 嗯，
2: 在我们那儿抓壮丁都抓不着。
1: 走，我们去看看。
3: 大姐，你说这个宋博先生还真是新四军。
0: 那可不嘛，你没听白天的时候他们这的人都一口一个宋博同志的叫着吗？嗯，
3: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新四军跟咱们军统还真是不一样？
0: 是啊，像军队和老百姓相

0: 处得这么融洽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1: 而且那个政委一点架子都没有。
2: 还有今天，我看见几个当兵的帮老百姓干农活，还挑水劈柴呢。

0: 王小姐，你们都起来啦？
1: 起来了，我们都。
0: 政委让我来通知你们，一会儿啊，带你们去吃完早饭，我们就去战地医院看望宋博同志。
2: 他怎么样了？
0: 啊，他没什么大碍，不过现在还在休养阶段。
2: 我现在就去。
0: 别着急，现在啊，医院还没到探望病人的点呢，吃完早饭去啊，正好。
1: 那好，走吧。
0: 张医生，宋博同志怎么样了？
3: 你放心吧，他身体素质好，伤口我们都处理过了，估计再有几天他就能下地了。
0: 啊，那就好。啊，政委让我带他们来看看宋博同志。
3: 好，你们去吧。不过时间不能太久，他们需要多休息。
0: 哎，好嘞，
1: 挺麻烦了。
3: 再见。

0: 你先别起来，医生说啊，你需要休息。今天政委让我带他们来看看你，回头呢，他亲自回来看你的。
1: 艾比，政委工作那么忙，不必了。
0: 嗯，那你们先聊吧，我有事先走了。谢谢你。
2: 宋先生，都是我们连累了你，让你受苦了。
1: 可为什么说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3: 宋先生，原来你还真是共产党，以前我们那么问你你都不说。
1: 上海的斗争形势那么复杂，不得不小心呢。相信你们不会介意吧？
3: 我们是不会介意，但是林妹妹会不会介意呢？我们就不知道了。
4: 干嘛又提我啊？
3: 不提你提谁啊？谁让你最关心她的？
4: 我关心她怎么了？难道你们不关心
3: 啊？那能一样吗？
4: 怎么不一样了？
3: 至少我们没睡不着觉，又哭鼻子抹眼泪。
4: 我什么时候哭鼻子抹眼泪了？
3: 行了，
2: 走吧。

0: 军官长，
1: 老师，大刀，平天，
0: 老师，什么事这么高兴？我们盼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军部密令，我们大日本帝国要和美国人开战。太好了！所以现在还是个秘密，千万不要宣扬出去。 军部命令，一旦开战，宪兵对立刻进入租界接管租界管理权。
2: 嗨，
0: 对那些租界的反日势力，要予以沉重的打击。
2: 嗨，
0: 你们三个回去立刻准备一下，多派些人手，一旦进入租界，对租界的工部局等重要部门进行封锁和查封，对那些欧美人一律逮捕，关进苏中集中营。对于那些在接管当中的骚乱分子，就地擒拿，格杀勿论。
2: 嗨。

0: 坐一会儿吧。
1: 哎，多亏你的照料，好多了，谢谢啊。
0: 谢什么呀？你救过我们那么多次，这不是应该的吗？
1: 你们都是好样的。
0: 这些客气的话呢，你就先不要说了，抓紧时间养好身体才对。
1: 嗯。
0: 你想什么呢？
1: 啊？哎，这山这水真美啊。
0: 是啊，真想一辈子就这么待着。
2: 哟，够浪漫的呀，大姐，你看你也真是的，这不打扰人家谈情说爱吗？非让咱们来。
3: 二姐，你别乱说。
2: 我怎么胡说了？你看，在这风景如画的地方，两情相悦，接下来该是什么了？山盟海誓了呗。
3: 二姐，二姐，
4: 孙先生，那他们真是没办法。啊，孙先生，你的伤好得怎么样了？
1: 好多了，谢谢你吧。
4: 既然你的伤好得差不多了，我想我们也该回去了。
1: 怎么，你们要走？
4: 对，我们要回上海继续打汉奸杀鬼子。
1: 王小姐，这些天对你们的为人和能力我都很了解，很钦佩。你看你们愿不愿意留下来参加我们新四军呢？
4: 加入新四军？
1: 对，我们新四军是老百姓的队伍，这些天你相信你也看到了，官兵平等，我相信你们的才能啊，只有在这儿才能充分的发挥，能够发挥你们的力量。
4: 这个我还没有想过，不过我得回去问问他们的意见。
1: 也好，你们姐妹好好商量商量啊，但别有压力，我们绝不勉强，只要是抗日，在哪边都一样。
4: 那好，我先回去。
5: 大姐，你想什么呢？
4: 我是在想，今天要在外边的时候，宋博先生跟我说，希望我们能够加入新四军的事情。
5: 参加新四军，
4: 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们的意见。
5: 我同意。
2: 你当然同意了，夫唱妇随嘛。
3: 去你的。
4: 老二，你的意见呢？
2: 我呀，嗨，我无所谓，只要是打鬼子在哪儿都一样，但是关键我们姐妹几个一定要在一起。
4: 老三，你呢？
6: 我觉得可以，宋先生救了我们这么多次，他的心意我们应该考虑，而且在这儿我们也感受到以前在军头感受不到的东西。
7: 这儿的气氛很融洽，
6: 当兵的不欺负老百姓，当官的也没架子，可是人家新四军打起鬼子来却一点不含糊。
2: 就是，哪像咱们军统啊，就说那两个活宝吧，于力和燕青山啊，一个是敛财，一个就会唱高调，哪像人新四军呢？
5: 至少不会像军统那样完不成任务就杀我们灭口。
6: 对，用得着你的时候就低声下气的，用不着就一脚给踹开。还好我们现在已经脱离军统了，不过至于以后怎么办，还是听大姐的吧。
4: 本来呢，我是想我们姐妹们能一起抗日杀鬼子就很好了，既然你们都不反对加入新四军，我觉得也行，至少以后又多了像宋先生这样的很多人帮我们一起抗日杀鬼子。
2: 就是，本来杀鬼子就不只是我们几个的事儿嘛。
5: 这么说，大姐，你同意了？
4: 同意。
8: 为救我战法海，水满金山，娘子你受尽了颠连，娘子啊。
9: 哎呀，这是心病啊，都改唱评戏喽。
10: 林小姐救走了宋博，他们一起消失了。这一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见面了。

0: 欢迎你们加入新四军。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考虑到你们的特殊能力，上级领导特意批准由你们组建一支小分队。你们的正式番号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苏北游击队女子特遣队，由王鹏同志任队长。
1: 是。政委，我想问问我们队长是什么军衔呀？
2: 别胡说。
0: 秦克同志，我们新四军可不搞军衔呀。在我们这支革命队伍里，讲究的是官兵平等，也就是说，只要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那就是对的，我们就得服从。相反，不管你官多大，职位有多高，只要有损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我们就可以反对，就可以批判。
1: 政委，那我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
0: 你们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整。我知道你们在上海的时候与日本鬼子汉奸作战，条件艰苦，危险重重，现在来到根据地了，就应该好好的休息。我宣布从明天开始放你们的假。
3: 是。
4: 1941年12月7日，日军联合舰队突袭了美国的夏威夷珍珠港军事基地，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上海的公共租界也被日军占领。
5: 想不到这日本人真敢跟美国人开战，这仗打得可不含糊，一上来就重创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看来咱们是选择对了合作伙伴。
6: 事情没那么简单，日本这一次是偷袭，美国虽然受到了一点损失，但是还没有达到伤筋动骨的程度。
7: 大约日本人能挺得住吧。
5: 你什么意思？
7: 美国人加入太平洋战争，无疑是一支非常强大的军事力量，日本单独对抗美国都很困难，更何况还有中国、东南亚。他们战线拉得太长，兵力又过于分散，胜负啊很难预料。
5: 我还是看好日本人，这世界上这么多个国家的军队，有几支军队能像他们似的打起仗来都不要命。
7: 周老弟，看来你对日本人还是很有信心的，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底气足还是不足啊。
8: 又吓我一跳。

0: 哎，你这干嘛呢？啊，干嘛？跑啊！跑？怎么了？你还不知道呢？啊？哎，小鬼子，跟美国人开战呢！
1: 哎，满大街都是日本人，现在他们已经进了租界了，正在抓人呢。
2: 这小日本胆够大的，居然敢跟美国人开战！哎，妈的！哎，
0: 人穷疯了，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越是这样关键的时候，越要稳重。
2: 我看我们现在应该赶紧给上峰发报，汇报一下情况。

发个屁电报，一发电报就得把日本人给引来。哎哎，赶紧把那个电台给毁了，快去呀、啊！

0: 了。
1: 报社已经暂时停业了。
0: 停业？为什么呀？
1: 租界已经被小鬼子占领了，小鬼子在租界里边正在抓捕抗日分子。我们报社呢，一直是抗日的先锋，所以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我决定暂时停业。他们都已经收拾完了，离开了，你也赶紧收拾收拾，记住别给小鬼子落下什么口实。
2: 報告、誰もいません。
3: 踊れ。疎開に限界態勢を敷け。くまなく探せ。絶対にこのアメコを探せ。
4: 各位，各位，出什么事了吗？
5: 日本人向美国宣战了。
0: 什么？小鬼子敢这么做？
4: 什么时候的事？
5: 12月7日，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美国海军受到了重创。
4: 不出所料，美国人停止了对日本的贸易出口，日本人断绝了战争资源，没办法，只能动手抢了。
5: 是啊，可这么一来，我们在上海的地下斗争就更为艰苦了。
4: 租界里的情况怎么样？
5: 我就是要告诉你这些。租界现在被日本人占领，他们正在到处抓反日人士。
6: 站住！不许跑！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不许跑！快看！站住！站住！
7: 怎么是你？
0: 现在满大街到处都有人抓你，你怎么还到处乱跑啊？
7: 我没地方可以去了，我的家被查封了，我同事也被抓到集中营了。
0: 我这里也不是很安全，这样吧，等晚上送你去个安全的地方，你先跟我来。
7: 好。
8: 我们到了，跟我来。石先生在吗？
9: 我在。
8: 走。
9: 红霞姑娘，
8: 史伯伯，您看。
9: 哦，丹尼尔，你好。怎么了？
0: 现在日本人到处在抓他，他走投无路，我家里也不是很安全，就带到您这里来。我想您是工部局的华董，日本人多少会照顾一些，而且您跟夺命先生那么熟，我想有没有办法可以送他离开上海？

0: 租界沦丧，我这个花洞其实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而且夺命金钗现在也不在这儿。
1: 这样吧，先让他离

0: 丹尼尔先生，你放心，这个地方无人知晓，你先藏在这个地方，等到安全以后我再送你出去。
1: 实在太谢谢了。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上海来电。
1: 哦，念吧。
0: 美国外总丹尼尔现正被日军搜捕，躲藏于石湾春藤之家中，请求总部立刻派人营救。
2: 丹尼尔，这个丹尼尔的安危可关系到中美合作的大事，必须把他营救出来。
3: 史万春，史伯伯，他也是共产党。
1: 史万春同志是老革命，老地下党了。他利用他自己特殊的身份，为我们搜集了很多重要的情报和信息。
4: 这次来电，说明他那边的情况很紧急。
2: 是啊。现在租界已经成了日战区，我估计下一步小鬼子就会挨家挨户的搜捕，他在史家是藏不住的，
4: 所以要立即派人把他接到根据地里来。
3: 政委，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
4: 不行，你们刚刚加入新四军，还是先休整一段时间吧。
3: 政委，这个任务我们再合适不过了，我们对上海的情况比较熟悉。
2: 我同意王芳的意见，眼下他们可能是最合适的人选。
4: 那好吧，不过我得提醒你啊，现在上海租界的情况跟以前不一样了，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好了，我就不远送了。这次我不能同你们共同战斗，你们凡事要小心，绝不能硬来，要充分发挥你们潜伏的优势和敌人周旋，要保护好自己，不能暴露。嗯，
3: 放心吧，那我们先出发了。
2: 出发吧，注意安全。
5: 再见。
2: 再见。
6: 再见。
5: 我不在，你要照顾好自己，尽快的把伤养好。
2: 哎，放心吧，你也注意安全。
5: 嗯，
2: 等着你胜利的消息。

0: 审讯室都准备好了吗？
1: 您要求的事儿，我能不准备好吗？人犯都在那儿，就等着您去审问。
0: 好，那就走吧。
2: 江主任，别来无恙。
1: 你怎么来了？
0: 当然是有公事儿了。这警察局长的位置刚坐上，就接到了有关夺命金钗的线索。
1: 什么线索？
0: 有人揭发说我们内部有夺命金钗的眼线。
1: 是吗？我们内部有眼线，是谁呀？
0: 内线的身份当

0: 当然特殊了，要不然还用得着我这个警察局长亲自出马吗？
1: 我明白了，你说的这个内线是我。
0: 没错，就是你江大主任。夺命金钗是您的学生，其首脑王凤又是你的情人，所以你不但把线索给了夺命金钗，方便他们行动，而且还透露了我们的机密，方便他们逃跑。我说的没错吧？
2: 这是哪个他妈乌龟王八蛋在胡说八道？这不是明摆着在诬告吗？
0: 诬告不诬告的，咱们过遍堂就清楚了，清者自清嘛。到时候你江大主任也能脱开嫌疑。
1: 我是76号的主任，你要想抓我，必须得有证据。
0: 证据？三套头一上，什么证据出不来呀？如果不够的话，还有电椅。江主任平时都给别人用，我想您自己还不知道味道吧？
1: 你小子是对上次那件事耿耿于怀，明摆着跟我公报私仇，对吧？
3: 来人，给我上！
4: 别乱动！
1: 就凭你们几个，也想抓我？你们还不够份儿！
0: 我知道江主任是军统的教官，可我张某人曾经也是汪先生的侍卫长。
3: 拿下！
5: 全都住手！
6: 哎，跟进去。你怎么来了？
5: 奉阿部机关长的命令，和江主任押送反日分子去宪兵队。
0: 丁建军，江主任不能和你去宪兵队，我怀疑他和夺命金钗内外勾结，我要带他去警察局审问。
5: 班长，什么警察局？我只知道我的任务是和江主任去宪兵队。
6: 张局长，平天君要把江主任带回去，也好在阿部长官那儿有个交代。还是
5: 江主任，请。

0: 么？
1: 贞洁。原来是记者，身上是否藏有反日文章啊？
0: 报社都停业了，哪还有什么文章？
1: 我们要搜一搜。
0: 随便你们。你们干什么？主编，你怎么在这儿？
2: 我说话的地方，赶紧走！快点！
0: 哎，回去了。啊，主编，你怎么在那儿啊？
2: 自从报社被查封以后，我的家也被日本人查封了。我现在是无家可归了，谁想到在这儿会碰上你。
0: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啊？
2: 我也不知道，反正啊，我不能被日本人抓走，我不能当这个汉奸。
0: 这也不是办法。来，我有个安全的地儿，要不你先去那儿躲躲。
2: 什么地方？
0: 这边上前跟我走。哎，
2: 我跟你说，跟你走可以，但我得回家一趟。我有好多的手稿都在家里边藏着呢，如果被日本人翻出来的话，肯定会连累很多人的。
0: 可是你家不是已经被查封了吗？
2: 我们家有个后门，日本人根本就没有发现，我可以从后门偷偷的溜进去。
0: 那行，那你小心一点。
2: 你在这儿等我，我会尽快回来的。

0: 天哪，这地儿也太泥泞了。
1: 来，我帮你拿。
0: 不用，没事。
1: 好了，别说这些了，赶路，
0: 走吧。
2: 拿到了，
3: 拿到了，都在这儿啊。
2: 那快走吧。
3: 走。
4: 陆家姑娘，
2: 史伯伯，
4: 这位是
2: 这是我们申报的徐主编许丹，跟我们一样也是抗日分子，他的家被日本查封了，我就把他领到这儿来了。
5: 哦，久仰久仰，请坐请坐。
3: 好，谢谢。
5: 战乱年月，苦了你们这些读书人了。
3: 史伯伯，以后就拜托您了。
5: 哎，别那么客气。

0: 我是租界的华董，你凭什么闯进来？
1: 别做你的租界梦了，现在整个上海都在我们大日本皇军的统治之下。你要是识相的话，就快点告诉我，夺命金钗到底藏在哪里？谁告诉你夺命金钗在我府上啊？
2: 是我说的。你？是你？为什么？田中君，自卑国别言呢？早く探せ。你们要干什么？動くな！
3: 可是你投降给了日本人。
1: 我本身就是日本人。你是日本人？我的名字叫田中一郎，1931年潜伏在租界里面，一直到现在。我的代号叫鱼怪。鱼怪？听着这个名字有点耳熟，对吗？ 没错。 鱼怪是生长在日本淡水鱼身上的一种虫子。这种虫子平时它生活在鱼的身体里，无论多么健康的鱼，只要身上沾上了鱼怪，它就会变得越来越虚弱，直到这条鱼彻底死亡。
3: 原来你是鬼子特务。我叫田中一郎。
1: 你隐藏的真好，我真笨，还以为你是坚定的抗日分子，没想到你……我什么？我知道你对我的心意，我也是人，我也有感情。如果你要跟我合作的话，我会保证你的安全。也许我们会有一个很美好的未来。
4: 妄想。报告，疑わしいものはいませんでした。何もないのか。
1: はい。金钗在哪儿啊？我听不懂你说的话。告诉我金钗在哪儿，否则的话，我一定会要。

0: 终于赶回来了，累死我了。
1: 你要是拎不动，我帮你拎，马上就到史伯伯家了。
0: 没事，自己拎吧，
1: 我来吧。
0: 行。
2: 董事先生，没想到在你这儿还有新的收获。金钗在哪儿？我问你最后一遍，金钗在哪儿？不说的话，我一定会打死你。
3: 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你。

さんが寄贈

0: 是你们，三鸟先生，我们来救你。红霞，你怎么会在这儿？我，史伯伯呢？史伯伯他，走。史伯伯，史伯伯，史伯伯，史伯伯，史伯伯，你怎么样？史伯伯，史伯伯，你坚持一下，史伯伯，你放心。 我们这次回来就是来接丹尼尔先生的，我们现在已经是同志了，我们都加入新四军了。伯伯，对不起，我不知道他是谁，对不起。伯伯，你要坚持。是伯伯，是伯伯，这是伯伯，伯伯。
1: 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鬼子很快就会来了，咱们赶紧撤吧。大姐，

0: 而且还把丹尼尔给救走了。你明知道夺命警察会来，为什么不通知我多派些人手？
1: 没想到他们会这么的厉害。
2: 你的报纸一直在宣扬他们，你会不知道？
0: 我看你就是怕我们抢了你的功劳。
1: 平田君，说话要有根据。
0: 平田君说的对，你这是贪功冒进。
3: 阿部先生，我看田中先生是好意，他想打对方一个冷不防，但是没想到，对方反倒打了他个意想不到。这种事情很难料，始料未及呀。
0: 嗯，
3: 这件事情今后就不要再提了。全城戒严，地毯式的搜索，一定要抓住夺命金钗和丹尼尔。

0: 这里刚被搜查过，日本鬼子应该不会再来了。可是老这么躲着也不是办法呀，所以我们得离开上海，尽快的回到根据地。不，
1: 我不想去什么根据地，我只想尽快离开这片可怕的土地。我想回美国。
2: 回美国？开什么玩笑？
0: 现在日本人占领了上海，机场和码头都被封锁了，你要怎么回去？
1: 你们可以送我到浙江，在海上有我们的军舰，可以派潜艇来接我。可是，就算是有潜艇，
2: 我们要怎么跟你们的军舰联系啊？
0: 是啊，我看你还是先和我们回到新四军的根据地比较安全。
1: 不，我在中国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3: 继续留在中国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还可以成为日本人追踪的目标，所以我应该离开。
4: 大姐，我觉得丹尼尔的建议是可行的。如果我们带他回根据地，要经过好几道关卡，把握性并不大。如果我们能联系上他的军舰，向东南方向转移，还是有把握的。
0: 而且那个方向，日军的戒备也不会这么严。你们觉得呢？
4: 问题是，我们现在根本没办法跟他们的军舰联系啊。我倒有个办法，我记得余力和燕青山的军统站有个电台，我们可以利用那个电台和重庆的军统联系。
0: 这倒是个好办法。
4: 红霞，
0: 嗯，
4: 我把根据地的地址告诉你，你去找你的表哥和政委他们。 告诉他我们下一步的计划。
2: 不，我要跟你们在一起。红霞，你要真想帮我们，就先回根据地给我们报信去，好吗？
5: 那好吧。

0: 这里也没有电台，我记得上回送余力回来的时候，有一道暗门。
1: 哎呀，一回到大后方啊，浑身都是劲儿，嘿嘿，
0: 再也不用过这提心吊胆的日子了。
1: 是啊，话是这么说呀，可是你别忘了啊。
0: 身为党国的情报人员，那不能光贪图享乐，要时刻准备着，杀身成仁，别忘了啊！
1: 我说你能不能把这两句话少说几遍啊？不吉利，这就坐回到这儿了，你还说这干嘛呀？哎哎，重庆火锅，我请客，走。
0: 哎呦，你小子什么时候变大方了啊？
1: 我什么时候不大方了？ 我说我请客，你付账。哦，
2: 好，可以啊。老兄好像没带钱吧？
1: 我请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还能修好吗？没问题，抓紧。
1: 好了，你马上记得吗？我办事儿，你放心。好，进。
2: 进来。
3: 局长，收到了一封奇怪的来电。
2: 从哪儿来的？上海。上海？燕青山他们不是已经回来了吗？怎么还有人留守？
3: 不不不，这个落款是夺命金钗。
2: 夺命金钗？这两个王八羔子，看来还有事瞒着我们。去，把燕青山和余力给我叫来。

0: 喂，
1: 季阳先生。
0: 哦，阿部季馆长，
2: 恭喜你啊，你们的老朋友又出现了。
0: 什么老朋友？
2: 就是你的好学生夺命金钗啊。
0: 是吗？在哪儿？
1: 我们截获了他们发给重庆的电报，
2: 他们请重庆协助他们联系美国海军，
1: 准备在东南沿海送走丹尼尔。
2: 我想你应该知道怎么办吧。
1: 放心吧，
0: 我一定要让丹尼尔和夺命金钗自己钻到口袋里。
3: 所有的人集合起来，把这村子给我围了，等日本人一到，我们就把他们全都消灭，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3: 铁道，

0: 好吧，那大家就在这儿休息吧。哎呀，小姐，带你们想想，我一路奔波，辛苦了。
1: 作为一个男人，现在就需要你们几个女孩子来照顾，我真的很不好意思。你千万别这么说，这点小事儿不足挂齿。再说，你也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呢。
2: 再往前走就是梅家村了。梅家村是我们新四军的活动范围，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儿过夜。嗯。哟，大姐，现在张口闭口都是我们新四军，你这个军统之花变得可够快的呀！你还好意思说大姐？每次团政委给咱们开会的时候，你那双眼睛就直勾勾的盯着人家，一动都不动。
1: 二姐的眼睛会说话吗？她那是向政委汇报思想工作呢。<笑>
3: 行，你们俩就说我吧啊！也不知道是谁，跟宋先生分别的时候，那眼睛啊，比我还会说话呢。行了行了，今天晚上我们赶紧抓紧时间赶路，休息好了就走吧，别在这多说了。嗯，丹尼亚先生休息好了吗？那我们赶路吧，我来帮您拿箱子。
4: 谢谢，走吧，走吧。报告。哦，宋博，来，坐坐坐。怎么，找我有事儿？政委，我的报告您看了吗？看了。怎么，你还想回上海去工作？ 宋博，你要想清楚，上海租界现在已经是敌占区了，那里的情形更加的复杂，更加的严峻，而且你现在的身份已经暴露了，如果再回去从事地下工作，对你来说太危险了。这个情况我当然清楚，不过正因为眼下形势非常危险，上海的地下抗日组织才更需要我。 我对上海的情况，比别的同志了解。像阿福正南和江远道他们，都是我的老敌手，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他们。虽然这次回去，不能公开我的身份了，但是从事一些秘密的地下工作，我想我还是有用处的。那好吧，等王凤他们完成了护送美国外董的任务之后，你到上海，跟他们会合。 另外，军统老刀来消息说，于力和燕青山已经带着王凤和几位姑娘的委任状也去了上海。看来军统是想重新召回这几位姑娘。你见了他们之后，不管他们是愿意回军统，还是愿意继续留在新四军的队伍里，都要尊重他们的意愿。
5: 明白了，政委。王凤他们去营救美国外董。 军统是怎么知道他们的计划的？
4: 军统与美国海军取得联系，安排由潜艇接回美国外董。王凤他们就是用了军统上海站遗留下的这电台和重庆方面联系，确定的营救计划和营救时间。
6: 什么？
4: 怎么了？
6: 坏了！上海军统站内部电台早就已经在日本宪兵队的监控之下。
7: 我跟政委。 一个女孩说要见你，报宋博同志。
1: 表哥，
8: 红霞，
1: 我们到了，走。

0: 这个村子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1: 大家提高警惕，
2: 动手吧。
3: 等等，阿布先生要的是活的丹尼尔，我已经派我的人在祠堂里面把他们稳住了，等里面一发出信号，我们就冲进去把他们一网打尽。

0: 老乡。
1: 什么事啊？
0: 啊，我们是。
1: 你们是新四军吧？
2: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新四军？
0: 老三，
1: 看你们一身正气的，肯定是新四军。
0: 是这样的，今天晚上我们路过这儿，没有地方住了，想在这儿借住一晚上。明天早上我们会付房费的，好吗？
1: 还提什么房费啊？你们是新四军，打鬼子，为我们老百姓好。来，别客气了，进来。
0: 打扰了。
1: 来，快进来吧。
0: 老乡，
1: 哎，
0: 你们村子外边的人都去哪儿了？
1: 啊，他们都下地干活了。
0: 哦，那这些人？
1: 啊，我们最近正在忙活祭祖。啊，别站着了，大家都赶紧坐吧。啊，别客气。
3: 时间差不多了，
4: 包围他们。
5: 老乡，
1: 哎，啊，
5: 你有没有吃的？
1: 啊，吃的，啊，有，我这就给你准备啊。
2: 等等，
1: 同志，你有什么吩咐？
2: 你忙活半天了，我还不知道你姓什么。
1: 啊，我姓张。
2: 这是你们家的祠堂吗？
1: 是啊。
2: 那姓张的祠堂为什么会放着姓李的牌位呢？

0: 我们这边有埋伏，大姐，我们被包围了，准备战斗。老四，你去占领制高点，我们进屋。 丹尼尔先生，你也是军人，一会儿怎么做你知道吧？
1: 我明白。
0: 老二，交给他。准备战斗。

0: 只要你们放了丹尼尔，我保证让你们每个人都活着离开这里。江主任，用不着怕成这样。
1: 这不是怕，是小心。
0: 大岛，你可别忘了，你们的枪神就是死在我这些女学生手里的。
1: 这一次，一定要消灭他，给我冲上去！

0: 我们不能让硬骨不行，要想方设法进入院子才行。
1: 我就不信，凭他们几个，能有多大能耐？
2: 我用手雷压死他们！
3: 小心！

是的，不但我来了，我们的队伍也到了。你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放下武器。

0: 看来今天我是走不了了。
1: 只要你放下武器投降，我们一定会优待俘虏。
0: 俘虏绝不会做俘虏，我们大日本皇军战败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为天皇陛下玉碎。
1: 我们对那些顽固不化的侵略者也只有一个办法，坚决消灭。
0: 好啊，那你开枪
2: 看看是他先死还是我先死。

0: 宋先生，王副总长，我们没受伤吧？没事儿，没有。哎，我们已经是革命战友了，怎么还叫我宋先生？宋先生，哦，宋博同志，你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被敌人伏击了呢？
1: 我在根据地的时候啊，就听说你们用燕青山的电台和重庆方面联系，制定营救丹尼尔先生的计划。当时我想肯定会出事，因为那部电台。
0: 早已经被日本宪兵队给控制了，后来我研究了你们营救计划，我想日本鬼子一定会在梅村伏击你们，我就赶来了。
2: 真是多亏了宋先生心细，要不是你及时赶到的话，
1: 还叫我宋先生。
2: 这真是多亏了宋博同志心细，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们搭上性命不说，还要把丹尼尔先生也给搭上。我表哥发现你们中了敌人的圈套。
3: 你们都不知道他有多着急，谁叫我表嫂也在这儿呢。哎，
1: 你胡说什么？红霞小姐，谢谢你又一次救了我。
2: 丹尼尔，对不起，上一次差点害你被鬼子抓了去。
3: 不用这么说，我现在很好。啊，
1: 丹尼尔先生，你放心吧。
3: 我们一定会安全地把你送离的。谢谢你，宋先生。
0: 大姐，快跟我去看看，快点，走。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大岛惠子的女孩，她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她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1: 那请问她叫什么名字啊？她叫大岛惠子。啊，好的。
2: 申请调到作战部队。报告。嘿，我们大日本皇军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见到困难就退缩的懦夫。嘿，我们大日本皇军在整个亚洲战争中所向披靡，珍珠港战胜了强大的美国，东南亚占领了大片土地，在这儿，今天就在这儿，损兵折将，屡战屡败。 江先生，我对你的表现十分失望。

稽古必ずこいつら共産党を皆殺しにして仇を討ってやる。

0: 媳妇儿，媳妇儿，咱们俩喝一杯。你现在有时间了，好好的陪我喝一杯啊。来，吃好菜。你咋说走就走了呢？啊！
1: 我黄旭好不容易喜欢上一个女人。
0: 这被窝还没捂热呢，一日夫妻百日恩。

虽然我们俩只睡过一次觉，喝过一顿酒，可你也是我的人呢。我本来想过段时间用八抬大轿把你接回来，咱们俩好好过日子，我也弄点时髦的，算是跨国婚姻。可你咋就那么没耐心呢？说走就走了呢？啊，惠子，我想你，我想你啊，惠子。

0: 我想你啊。
1: 主任，节哀顺变吧，人死不能复生，日本嫂子也不希望你太难过了。
2: 你懂个屁，
0: 我这是爱情，真挚的爱情。

0: 上海到处都是人命，这会儿让咱们回来，不就是他妈送死吗？
1: 说的是，钱给的也不多，
0: 命他妈都快没了，你还想钱啊？委任状呢？放好喽。
2: 放心放心，都在那儿丢不了啊。
0: 这么大个上海，上哪儿找他们去？
1: 哎，
0: 这回见着人家，咱俩就给人家敬礼，人家官比咱俩大。
2: 行了，少说两句，
0: 咱们还是先找地儿安顿下来。

0: 宋先生，丹尼尔先生已经送走了，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1: 我已经请示了组织，
2: 跟你们一起回上海继续抗日。
3: 真的太好了。李妹妹啊，你能不能矜持一点？你现在整个一西厢记里的翠英英啊。
4: 正女管。
5: 就是啊，我表哥愿意留在这儿，我表嫂高兴，你管得着吗？哇，
3: 这没怎么着呢，你这表妹就替表嫂说话了。哎呦，没二姐。
6: 夫人，夫人请。
7: 大哥，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天天送日本娘们回家，咱可是76号特工啊！
6: 屁话！从这小日本进了租界以后，咱们76号就没用了。
7: 他这不是卸磨杀驴吗？可我听说姓江的江主人在阿部旧馆长那儿可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啊。
6: 你小子这是在挑事儿啊？
7: 不是，这哪是挑事儿啊，大哥，哥几个天天没事干，日本人又不给钱，靠那点薪水这不喝西北风去啊。嗯，
6: 哎，趁现在租界里乱，咱哥几个弄点零花钱花花。
7: 好，都听大哥的。
8: 王主任，到上级的办公室是要敲门的。
6: 江主任，我问你，日本人给我们拨的经费呢？
8: 什么经费？
6: 你别在那跟我装糊涂，我已经到稽财处去问了，日本人的经费早就拨下来了，可我和弟兄们一分钱都没看到。
8: 你们没有做事，怎么看见钱呢？
6: 没做事，你让我们做事儿吗？从你一来就有规定，干一件事儿给一笔钱，可你每次行动带的都是你自己的人。我和我那些兄弟成天在家闲着，没事干就没钱赚，没钱赚怎么

0: 户口。
1: 我们那些事都是高度机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0: 蒋远涛，你给我说清楚了，我到底是共产党啊还是军统啊？
2: 王群，你少在这儿跟我胡搅蛮缠。上次就是因为你那个手下小凡是共产党，险些误了我们的大事，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0: 好你个江远涛，你别忘了，那几个夺命金钗的小娘们儿可是你教出来的，要说内奸，你的嫌疑最大。还有
3: 是我当时让贤你才坐到这个位置上，你可不能跟我翻脸不认人吧？
4: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在工作上我从来不讲交情，钱在我的手里，我想给就给，不想给就不给。你要有本事管日本人要去啊。
0: 好你个江远涛，咱们骑驴看唱本儿，走着瞧。

0: 好了。
1: 哎，怎么样了，
0: 大哥？这批烟土到了北边一出手，咱哥几个这日子可就不愁吃不愁穿了啊！
1: 记住，一定要提高警惕。
0: 放心吧，大哥，咱76号的车过日本关卡，那是免检的。
1: 那也要提高警惕。
0: 是。嗯，
2: 黄主任，有您的电话。
1: 哦，你们在车里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回来。
0: 行，好。

0: 这就是我们新的联络处，从今天起大家就在这儿安顿了。
1: 现在租界已经不存在了，街上到处都是日本兵和特务，没有事的话少出去。
0: 来，到里屋看看吧。

0: 你过来，停车，停车，走吧，你过来，走，下车检查。
1: 哼，太君，我们是76号的。
0: 八嘎！
2: 太君，我是76号的黄群主任。我们76号还要检查吗？
0: 统统地检查。
2: 太君，这是谁的命令啊？
3: 黄主任。
2: 是平田君的。
3: 你的车里有没有违禁品？
2: 哎呀，我怎么会带违禁品呢？
3: 是吗？
4: 荷物を探れ。
0: はい。
2: 平田君，这。平田君，我弄了点大烟，最近手头有点紧，给弟兄们弄点零花钱。
3: 大烟？真的是大烟吗？
2: 我还能骗你吗？
0: OK。
4: 啊？これは何だ？
1: 这不是我们的货呀！这，哎呀。
4: 報告。ペニシリンです。
2: ペニシリン？
5: バカ！
3: 皇上，你很不老实。你带这么多违禁药品往北去，是不是要送给新四军？
2: 啊！不不不不，绝对不是，绝对不是。这是个误会，一定要陷害我。
4: 武装解除して。
2: 哎，
4: 連れてけ。
2: 平田君，这一定是有人陷害，有人陷害呀！我怎么会做？

0: よーい。撃て。
1: 平田君，你别杀我呀，平田君，这完全是个误会，完全是个误会。
2: 皇上，你真的把我们大日本皇军当傻瓜了？
1: 平田君，哎呀，没有没有，平田君，完全是误会，完全是误会。

0: 你对你们村的柳溪坚老师了解多少？
1: 不知道，我跟他不熟。那大平时和谁走的最近？你应该知道吧？不知道，不知道。小马先生，跟我来。
0: 有没有什么发现？没有，我进去的时候，孔江子已经出来了，他们之间好像没有讨论什么。你继续盯紧孔江子，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1: 是，我知道了。小马先生，里边那个人，您和大佐准备怎么处置他？这个人大有用处，
0: 你找个大夫给他医治一下，先不要让他死了。好的。
2: 我知道了。队长，这里有两个莽撞来的人，
3: 带过来呀！
2: 你们两个跟我走。
3: 王官忠来了，进城干什么呀？我们是来探亲的，都是良民。长官，就让我们进城吧。没个进城的，都说自己良民，可到了城里全成了共产党。
2: 你看俺们两个哪像共产党啊？
3: 共产党还能把三个字写在脸上？少废话，先搜身。你搜这个老东西。
4: 干啥？
3: 我搜这个小娘们。过来。

0: 经常找你来？
1: 回长官，看望俺姨娘。哦。哎，你要干嘛？
0: 我得检查检查，看看你身上有没有带枪。我正在执行公务，告诉你，你给我老老实接受排查。过来，过来，过来！
2: 哎，长官，长官，长官，他姨娘在城里开了家饭馆，您去吃饭不要钱，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
0: 哼，什么意思啊？我还吃不起你这一口饭吗？我告诉你，老子在城里下馆子，从来就没给过钱。老东西，我看你闺女就是共产党，来啊！给我带回去，
3: 是
0: 仔细的搜。
3: 强干兄弟，
4: 哎，对对，五华三中队孔江子啊，哎，那天咱俩在这儿，那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得罪了啊，哎，请你喝个茶，听个曲

0: 喝什么茶呀？没看正忙公务的吗？
1: 哎呀，瞧瞧，每天都那么多人，都这么搜，不累死了？愣着干嘛呀？还不快滚呐！滚滚滚滚滚滚！哎呀，我跟你说，听我的。
0: 小姐来了，来了，
1: 听我的。听说翠香楼来了一个新妞，长得可漂亮了，我都订好了。
0: 你请？
1: 肯定我请啊！就这么说定了啊！
0: 说定了。
2: 幸亏孔娘子及时出现。要不然你们母子俩可就不安全了。看来孔娘子还没有叛变，你哥啊也就是安全的。你这脾气真的要改一改了。刚才就算是你杀了汉奸队长，咱们不是一样的都跑不出来了吗？
3: 拿货糖果，快点儿，快点儿！
4: 谢谢父老乡亲们，给俺送行。
5: 叫什么叫唤？快点带走，带走！
4: 下辈子俺投胎做日本人，
5: 快点，
4: 给他们日本人换换种。
2: 庆林怎么被二鬼子给抓住了呀？
6: 这帮汉奸走狗真没人性，把庆林说打成这样。
2: 你千万别冲动，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找到你姨娘家，然后我们再做重唐记忆。
7: 德强，这一上午了，旁门相马也不找你呢。
8: 肯定还没有想到怎么对付我们的花招吧？敌不动，我不动，他们不着急，我们也不着急，该喝茶喝茶，该睡觉睡觉。对了，上次说你饿不饿？你要是饿的话，我叫人送饭过来。
7: 我哪有心思吃饭呢？
8: 有人来了。
7: 请进。
8: 看一看什么饭菜。哎呀，赵大叔，饭菜不错呀！啊，来，赵大叔，吃饭。
7: 哎呦，我吃不下。
8: 常所说，吃不下也得吃，这人是铁，饭是钢，怎么能不吃饭呢？不把这些饭菜吃光，那相马和庞文就该怀疑咱们了。啊，
7: 你就不怕他在这菜里边下药啊？我可听老人说啊，有一种药，你吃了以后，问你啥你说啥。
8: 常所说，这些话你也信啊？这些都是说书人编排的。再说了，如果真有这种药的话，那咱们和相马庞文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给咱们下了，还用等到现在呀？
7: 是
9: 啊。哎，要是你姨娘没搬家的话，一会儿啊你就能见到你姨娘了。
10: 都快记不得俺姨娘的模样了。

0: 娘，这门没锁，里面肯定有人，应该是没听见，我来敲。
1: 喂，有人吗？里面有人吗？
2: 谁呀？
3: 大娘，你们找谁呀？
4: 这里是葛家吗？
3: 是葛家，您是？
4: 我是葛莲家里人的妹妹，王官庄来的。
3: 哦，您是王官庄的姨娘啊？
4: 啊，您是？
3: 我是顺子的媳妇儿，姨娘。
4: 顺子的媳妇儿，可不嘛，顺子都30多岁了，可不得成家了。
3: 是啊，姨娘，快进来，快进来，姨娘，哎，来。
5: 娘，您快出来看看谁来了？
6: 谁来了？

0: 这是谁？娘，
1: 姐，
2: 妹子，妹子，
1: 姐，
2: 妹子，娘的妹子，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姐，我也没有想到这辈子还能见到你，姐想死了。
3: 东海守志，
4: 江大旗长，忙什么呢？
5: 于团长，哎，你们什么时候到的？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
6: 我们来没有别的什么事儿。
5: 快快快，快坐，快请坐，快快快！
6: 一是呢来看看你有没有什么别的难处，二呢是来告诉你大娘和娟子已经顺利进城了。
5: 已经进城了
6: 啊！哈哈哈，
5: 那还挺顺利的哈。
6: 啊，开始不顺利，后来孔湘子的出现，才抵他们解了围啊。
5: 那看来孔湘子还是派上大用场的。
6: 哎呀，但是老张又说了件麻烦事儿啊。
5: 什么麻烦事儿啊？
6: 说这个守城的伪军队长是个铁杆汉奸，他守在城门口上，对我们攻打木海县就是一件麻烦事儿。
5: 那能不能先想办法把他除掉？
6: 那肯定要把他除掉。永军啊，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计划中的前三步，现在要开始完成第四步。
5: 我要进城了。
6: 没错，你带领五部队进城，潜伏下来，保持和德强、娟子的联络。
5: 嗯，
6: 收集情报，等到总攻的时候里应外合，一起行动。
5: 徐团长，您的意思是？
4: 于团长的意思是我们要防着孔娘子，他不给我们打开城门，我们就自己打开城门。
5: 我明白了，于团长您放心，我一定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7: 真没想到我上次去王光庄，娟子还是个小丫头呢，现在连孩子都有了。
8: 可不是嘛，这一眨眼的功夫啊，你看咱俩都老了。
7: 可不。
8: 俺姐夫和顺子呢？怎么没见到他俩呀？
7: 你姐夫啊，早就过世了，顺子在城里开了个铺子，中午不回来。妹子，你赶紧跟我说说你们家现在是什么情况。
8: 你妹夫啊也死了，是被村子里的汉奸给害死的。还有啊，你那个小外甥女儿也被鬼子给杀死了。那个小外甥女啊还不到五岁，被日本子啊活活的给折磨死了。
7: 这日本人没人性，他就不是人，他就是一群畜生。
9: 娘，日本人就是那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7: 日本人干尽了坏事，早晚会遭报应的。
8: 是啊。哎，对了，那个蝉子呢？蝉子他成家了没有啊？
7: 蝉子他还没嫁人呢，他现在跟着一个给日本人当差的男人。我跟他哥劝了他好几回，让他跟这男人断了，可他就是不听。
9: 姨娘，您知不知道那个男人是干什么的？
7: 给日本人当翻译，虽说干的是汉奸的差事，可对蝉子都还算不错。
10: 大佐，やつにあの共産党を殺させます。これがやつを試す最も確実な方法です。タズ殿、目下この方法しか奴の本性を探る方法はございません。
11: 哎呀，さすが総務官だ。君の頭いいね。この件、君に任せる。
10: はい、任せください。
9: 娘，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蝉子姐跟的男人竟然是那个翻译官。
8: 我也没有想到。哎，你说这个情况要不要向于

0: 团长他们翻译。
1: 这是重大发现，必须要向组织汇报。娘，您还记不记得上一次鬼子来扫荡，把咱们的乡亲抓到学校院子里认人的时候，当时这个杨翻译就在场。我觉得他不像是个会泯灭良心的人。
0: 你这么一说还真想起来了，他跟王竹那样的汉奸确实是不一样。而且你姨娘也说了，说他挺心疼婵子的。这样的人啊，即便是坏也坏不到哪儿去。
1: 所以我要向组织汇报，希望组织能同意我策反这个人。
0: 这样能行吗？要是不行的话，可是会害了你婵子姐。
1: 此人身份特殊，如果能把他给争取过来，
2: 会对咱们有很大的帮助。
0: 那倒是。
3: 小马又耍什么把戏？
4: 不知道，反正没什么好事儿。哦，你母亲和你妹妹进城了。
3: 那就好。现在是带我们去哪里？
4: 刑场。
5: 于先生，你都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
6: 报告小马先生，在下不知。
5: 那我告诉你，这些都是共产党的地下招投员，有的是被共产党策反的背叛者，他们都是和皇军作对的人，也是将死之人。
6: 小马先生，你是要杀了他们吗？
5: 我告诉你，凡是和我们大日本皇军作对的人，那都是这个下场。撃ち方用意。刘先生，这是没见过杀人。
6: 报告小马先生，在下确实没有这么近距离的看过杀人，所以感觉有些不适，还请小马先生谅解。
5: 理解，因为你是文化人，今天我就要让你看看和我们皇军作对的人都是什么结果。不对，
7: 中国鬼

0: 相马先生，在下虽有效忠皇军的决心，可在下毕竟是一个手无缚鸡之类的书生。今日让我看这样的场合，是何雄心啊！
1: 刘先生是一个文化人，如果对我们的杀人把戏视若无睹，我反倒怀疑刘先生了。
0: 正因为刘先生不适应，我才信刘先生。
1: 谢谢相马先生的信任，我可以走了吧？等一下，我在你们中国看过一本书，叫《水浒传》，书中是这样描写的：要想入梁山当好汉，必须先拿夺命状。我非常崇拜这些英雄好汉，今天也不妨借这个场合效仿他们，你也拿一个夺命状吧。
0: 相马先生是什么意思？你是想让我杀人吗？<笑>
1: 你不用紧张，第一次杀人都不敢，杀的多了胆子自然就大了。带上来，
2: 快点，磨蹭什么呢？
3: 相马先生，人已经带到了。

0: 我们一定要把他抓回来，
1: 报仇。
2: 我们要报仇，
0: 报仇！
2: 报仇！
0: 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 你跟王简之一样，都是汉奸、狗东西、卖国贼，那些咋没一枪崩了你？啊！哈哈哈！狗东，
1: 李庆林，你骂吧，你尽情的骂吧。
2: 识相的就乖乖的投降，也许下马接受会饶你一命。如果你再顽固不化，你的下场就和他们一样。<笑>
3: 你不必劝他了，他要是投降，就不会有这一天了。我就是要让你看看和我们环军作对的人是什么下场。把枪给他。嗨。
0: 李先生，枪已经上膛了。

不要紧张，慢慢来，你只要轻轻地活动扳机，从此就会脱胎换骨。开枪！开枪！

0: 对不起，小马先生，我开枪晚了，让您受惊了。
1: 虽然吕先生枪是开慢了一点，但是，毕竟是开枪了。

0: 大佐阁下，今朝我来有什么指示？不，有嫂，嫂，死我嘞！
1: 谢大佐阁下赐座。
0: 有嫂，
1: 哎，
0: 我一直拿你当朋友啊，可你并没有拿我当朋友。
1: 卑职惶恐。
0: 不明白大佐阁下是什么意思。如果卑职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卑职愿意接受任何惩罚。姚嫂，不要紧张，坐。姚嫂，你在我身边一直隔尽职守，我非常满意啊。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不该瞒我。
1: 大佐阁下，卑职愚钝，请您明示。你父亲前天的60大寿，你没有告诉我，这让我非常失望啊。大佐阁下，请您见谅，不是卑职没有向您汇报，而是前天您设宴款待李先生，我怕给您添麻烦。
0: 所以才没有向您汇报。姚嫂，
1: 哎，
0: 你错了。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应该告诉我。就算我不能前去道贺，最少我可以派人去送一些礼物，略表我的心意。这次我原谅你了，不可以再有下一次。是，
1: 大佐阁下。
0: 小小的礼物，不成敬意，送给令尊，略表我的一点心意。
1: 大佐阁下，怎么能让您破费呢？您的心意，我转告给家父就可以了。但这礼物，在下是万万不能收啊！
0: 不，这个礼物，你必须要收下。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君臣，从来不会亏待自己的朋友。 也不会亏待朋友的家人，请收下。
1: 我替家父谢谢大佐阁下的厚爱。

0: 小强，你也别太难过。庆林不会白白死的。
1: 庆林叔虽然不是被我所伤，却是因我而死。
0: 其实孔将子说的也有些道理，庆林不死，相马是不会相信你的。德强，现在你别胡思乱想了，后边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你去做呢。其实你们都不懂得相马的为人。 他把庆林叔带到俺的面前，故意的试探俺。如果俺不开真相，他会认为俺是庆林叔的同党，是共产党。如果俺开真相，又不符合一名教师的身份，同样被怀疑。
2: 吕西谦杀那个共产党的时候，一直犹豫不决，这是不是可以证明他也是共产党，不忍心杀死自己的同志？
3: 可他毕竟是开枪了。
2: 可是
4: 他根本就没有打中那个共产党，
2: 似乎是有意留他一条活口。
4: 可他毕竟是一名老师。
2: 他在王官庄被王检之发展成内线之后，一直做的事地下潜伏工作。他从没杀过人，第一次开枪杀人能做到如此，已经是不错了。如果他不开枪，或者是一枪毙命，我倒要怀疑他的可信度了。
4: 照这么说，像马先生，您完全相信他了？
2: 综合这次的考验。
4: 和那名共产党的口供，我们暂时可以相信他。不过，也不要放松对他的监视。另外，你再给他找处宅子，不要让他再住招待所了。
2: 向马先生，这是为什么呀？您要让他住到外边，那监视起来可就没这么方便了。

0: 不要多问，按我说的就做。记住，无论他和什么人接触，都要记录下来，随时向我汇报。
1: 嗨，李先生，就这儿。吕先生，怎么样？还满意吗？
2: 非常的满意。嗯，
1: 是这样的，吕先生，这里啊，以前是个教书先生的地方。这教书先生在学校散播了对皇军不利的言论，煽动学生加入共产党，被我们给拿了。这地方啊，就充公了。吕先生，您也是读书人，住在这儿正好。
2: 我一定引以为戒。啊，对了，霍队长，我想问你个问题啊。我们在招待所住得好好的，为什么相马先生突然让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啊？
1: 啊，是这样的，吕先生，相马先生担心您在招待所那种地方住得不习惯，怕委屈了您。再说了，那儿都是日本人，你们言语不通。
2: 霍队长，回去啊，替我谢谢相马先生。哎，我也谢谢霍队长替我们找到了这么好的住处。
1: 吕先生啊，您太客气了。这以后啊，这大家这都是朋友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啊，尽管开口就是，不用这么客气。那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相马先生还等着我回去复命呢。
2: 谢谢霍队长，霍队长啊，慢走，啊，
1: 好好休息，啊，走了，走。
2: 进去看看。啊，不错呀，啊，哎，张大叔，看来相马为了考验我，真是没少花心思呀。哼，
3: 相马这个老鬼子，心眼太多了。你说他让咱们搬到这儿来，是好事还是坏事？
2: 张大叔，我们俩呀，住在哪里都一样，都不知道外面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呢。住在这里呢，比住在招待所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避免了隔墙有耳。
3: 哎，那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
2: 下一步换身衣服，洗漱洗漱，进城吃顿好的。
3: 德强，咱进城可是有任务，别光顾了图着享受，把任务给忘了。
2: 赵可说，俺是什么人，你还不了解吗？啊，俺是那种吃喝玩乐的人嘛。现在日本人啊，还没有放松对我们的警惕，我们还没有办法开展工作。我们要等到合适的时机，不能着急的。
3: 是我心急了。我都听你的。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
2: 那好，那就换身衣服，上街逛逛，吃顿好的。
3: 好。

0: 以后一天24小时，不管什么时候都给我仔细地盯着，只要从这个院里出入的人都要立刻派人给我盯上，并马上向我汇报。
1: 是
2: 是。
3: 哎，你们两个把东西放这儿吧。
4: 哎呀，这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不过日子啦。
3: 哎，别乱说，这可是旁门大佐送给老爷子的贺礼，我这儿没敢给他送过去。哎，你这要去哪儿啊？
4: 啊，刚才我哥来过，说我娘找我有事儿，我这不正准备过去呢。
3: 那正好，你把这些东西带过去，就算是咱俩给老娘的一点心意吧。
4: 哟，这么多东西，这

0: 你怎么带过去啊？让他俩帮你送过去。哎，你俩听着啊，一会儿帮让太太把东西送过去。听着，给我听好了啊，回来的时候把那嘴闭严实点儿，不该说的别说啊。知道了，知道了。啊，
1: 行，那我先回去了啊。
0: 去吧。
1: 哎，
0: 来，给他给他拿着。
2: 赶紧送到屋里去！两位长官，拿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呀？
3: 娘，一会儿我再告诉你。你们把东西赶紧送到屋里去。杂货糖果，杂货糖果，杂货糖果嘞！
1: 把东西放到这里吧。

0: 我儿媳妇儿在里边奶孩子呢，你们进去不方便。哦，
1: 不好意思啊，我们不知道，您便见怪。啊，东西送到了，那你们就先回去吧。哎，
2: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1: 宋总，宋总，二位辛苦了，慢走。
0: 娘，您现在怎么疑神疑鬼的？还有，我嫂子什么时候有孩子的？我怎么都不知道？妹子，娟子，都出来吧，没事了。
1: 娘，您在跟谁说话呢？
0: 娘，他们是？这是你姨娘，这是你娟子妹妹。姨娘？呀，真的是姨娘！姨娘，您什么时候来的？
3: 俺们上午就来了。婵子，
0: 这是你娟子表妹。婵子姐，娟子，你都长这么大了，这小模样长得真俊啊！
4: 婵子姐，刚才那两个伪军是来干什么的？帮表姐来送东西的。婵子，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别乱花钱，你又不听。哎呀，
0: 娘，那东西不是我买的，是……
4: 不行，好像有人跟着咱，不知道。
5: 送我们出来的时候，就被盯上了。别管他们，我们管我们的。
4: 相马先生，我的人跟了一天，没发现他们跟任何可疑的人接触。他这一天都在街上闲逛吗？是啊，就在街上闲逛。
5: 是不是你的人被打发现了？
4: 不会，相马先生，我的人一直和他们保持距离，而且中途还换了两拨人。
6: 小马先生，说不定这吕西谦是真心投奔黄俊的。
7: 现在这么说，还言之过早。不过，孔江子说这个吕西谦是真的。如果吕西谦有问题，那么孔江子也一定有问题。你不但要盯紧吕西谦，还要找机会从孔江子那里谈谈股份。也许是他们串通好的。
8: 这下明白了，这些特务也太狡猾了，整天那么盯着咱们，线儿一来，咱们都没有机会和同志们联络。

0: 过了。
1: 特务再狡猾，也有麻痹大意的时候。阿克叔，我们现在的任务并不是和同志们取得联络，而是使庞文和相马放松对我们的监视还有警惕啊。哎
0: 呀，可是这么一来，咱们的工作什么时候才能有进展呢？
1: 现在不是已经有进展了吗？
0: 啊，
1: 至少我们在城里有个落脚地了，对不对？不过俺现在最担心的是安娘还有娟子，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2: 杂货糖果，杂货糖果嘞。
3: 大叔，买一个拨浪鼓。
0: 哎呀，给你，
3: 谢谢啊，不用找了。
0: 哎，好。
2: 杂货糖果。
4: 班长，这次攻打木海县城，上级怎么说？会不会来支援我们？
5: 现在战事吃紧啊，整个胶东地区都在跟日军作战，似乎抽不出人来支援我们，只有靠我们自己啊。
4: 靠我们自己？那这次可是一场硬仗啊。
6: 是呀，如果这次计划成功了，我们里应外合的胜算还是很大的。
7: 是。
8: 报告，
9: 进来。
8: 县城的同志送来的情报。
5: 知道了。太好了，这是意外的收获啊！啊，
4: 意外收获？什么意外收获呀？
10: 于团长，林政委。这次咱们选娟子进城还真是选对人了，真没想到这娟子的表姐呀、还跟日军翻译官有这层关系。
11: 于团长，黄县长，于团长，林政委。
5: 玉婷同志啊，你真来的是时候。
12: 有娟子的消息了。他们在城里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10: 给自己看吧。

0: 王队长，你在哪？林政委，李同志啊，你真来的是时候。
1: 小娟子消息了，他们在城里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2: 给自己看吧。哎呀，
0: 我这之前没听娟子跟我提起过呀，这应该是好消息吧？
3: 渤海县有四座城门啊，都是日伪军。 混合驻防，本来我还担心啊，你怎么带领武工队同志进去？现在有办法了。
0: 什么办法？哎，坐下。
2: 来，
0: 啊，什么办法？哎，
3: 娟子的表姐，
0: 啊，
3: 日本翻译官的一家人，我们不要浪费这个关系，我们要通过娟子的表姐想方设法拿到日本翻译官的特别通行证。有了这个通行证，我们进城不就方便了吗？啊，
0: 没错。
3: 我回去了以后，马上就做好进城的准备了。好，回去马上准备。哎，
0: 你过来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现在没事了。是着急的要进城呢，赶紧去吧。哎，那这个留给你们。那我就没什么事了。
4: 快去吧。
0: 有人出现了。
5: 至于这么紧张吗？大惊小怪什么？一个酒楼的伙计，看准了再说。
6: 李先生，您订的酒菜，小的给您送来了。老张同志啊，你可真有办法，敌人不会。

0: 顺藤摸瓜的找到你吧。
1: 不会，最远楼的伙计啊也是咱的同志。
0: 好，那我就放心了。老张同志啊，到底是老同志，经验就是多呀。啊，哎，对了，有没有吃饭啊？没吃饭的话，坐下来一起吃啊。
1: 不了，我就不吃了。我说完正经事儿啊，我就走了。告诉你个好消息，娟子和你母亲啊，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帮我们搞到特别同行证。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永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0: 真是太好了，只要江局长他们一进城，咱们的计划又可以往前推进一步了。
1: 对呀、啊。哎呀，不过现在还有个难题，就是怎么能除掉魏中队队长聂成才。聂成才这个人呢，是个铁杆汉奸，凡是进城的人都要经过他严格的搜身。所以于团长担心啊，永泉他们即使拿到特别通行证，要想混进城内恐怕也没那么容易。
0: 俺这两天也一直在想这件事情，不过还没有想到一个妥善的办法。
1: 是啊，于团长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哎，不过于团长说了啊，此事不能贸然行动，不能因为要除掉一个汉奸而让你暴露身份，这样太不值得，所以你千万得冷静。
0: 请组织放心，还不会乱来的。
1: 好，那我就先走了啊！我不能多待，我待时间长了，特务会怀疑的啊！我先走了。
2: 废话。哎呀，好三兄弟啊！最近你在日本人面前那可是红得发紫啊，天天出任务，这么忙，你都有空来老哥这看看，你真是给面子啊！哎，
3: 哥，这是什么红得发紫呀？这我这还不是跑腿了？哎呀，这几天呀、啊，这还把我腿都给累细了，这日本人还是不满意。
2: 说说吧，这最近有什么新任务？
3: 三兄弟，我不瞒你，皇军不相信那个吕锡谦，怀疑他是共产党派来的，让我派人盯着他。哎，哥，你说这吕锡谦会不会是共产党啊？
2: 这还真就保不齐。我跟皇军都说了，我在城里给皇军当差，那个吕锡谦呢是在咱庄子里教书，平时里也没什么来往。如果想知道他是不是共产党，这事儿还得靠你去调查。
4: 来了来了来了。
0: 小马先生
5: 突然造访，
0: 不知道有何指教啊。
6: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来，想向刘先生请教一下。
0: 原来是这样，小马先生，请里面谈话。

0: 小马先生，有什么事情只管问，在下一定知无不言。
1: 刘先生，你在王官庄潜伏很长时间，对那里的共产党一定很熟悉吧？哎，
0: 在下惭愧啊，没能像王校长那样深得共产党的信任，只能在边边角角打听一些情况。不过请下马先生放心，我对王官庄共产党的内部机构还有人事安排还是有所掌握的。哦，
1: 是这样，我向你打听一个人，看你知不知道，上次我们对王官庄剿共的时候抓获了一批妇女，后来被一个共党分子伪装成我军人员混了进来，救走了那些妇女，你知不知道是谁干的？
0: 小马先生，我正想找机会向你汇报此事，只是一直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这个人我知道，此人叫冯德强。哦，
1: 冯德

0: 没错，他叫冯德强，他不仅是八路军的一个排长，而且还是王冠庄区武工队的队长。这个人做过很多对皇军不利的事情，所以那些土八路把他称之为英雄。对他的事迹是大肆渲染，添油加醋，成为八路军抵抗皇军的典型人物。
1: 他做干过什么？
0: 小马先生，他不仅救走了那些妇女，我还听说。 庞文大佐的眼睛也是被他炸瞎的，因为这件事情，他即将被提为八路军的连长。
2: 不对，原来所有的罪恶都是这个冯德强干的，真是罪该万死。
0: 霍队长，
3: 快，
0: 给我记住这个冯德强，把他给我活捉回来，我要将他千刀万剐，凌迟处死。
3: 嗨，
0: 小马先生。
2: 我认识这个冯德强，只要有机会，我一定把他给抓住带回来，献给小马先生。<笑>
0: 谢谢刘先生，你通知你的内线，搜集关于冯大强的情报，掌握他的动向。既是想我回来，
2: 明白。
0: 好了，时候不早，我就不打扰刘先生休息了，告辞了。
3: 不送了，
0: 小马先生，请。
3: 哎。
4: 小马先生，请慢走，我就不远送了。
2: 你好好休息吧。
4: 谢谢小马先生。

0: 俺真吓死我了！刚才小鬼子突然问起你，我还以为他知道你真实身份了呢。哼，你可够冷静的，要我呀，早露馅了。
1: 常泽说，一开始啊，俺也怀疑俺自己身份暴露了，不过没有办法呀，事到临头，只有硬着头皮咽下去了。
0: 可你怎么能把你真实的情况告诉他呢？
1: 常泽说，最好的谎言。 就是在三分谎话中加入七分真话，这样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敌人摸不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不过，这话说回来了，以刚才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他们掌握了什么情报。如果和他们说假话，反而会露出马脚，索性把真话全部告诉他们，取得他们的信任。
0: 不过以后啊，你得更加小心，因为鬼子。 已经注意到“冯德强”这个名字了。
1: 是啊，常德说，你说的对，鬼子已经注意到“冯德强”这三个字了。

0: 在干什么？
1: 我睡不着，想找本书看。
0: 找到了吗？
1: 没找到。
0: 那你手里拿的什么？
1: 没什么。

0: 你拿他干什么？我要是说帮普通老百姓进城，你肯定不信。没错，我是在帮共产党做事。你要是想抓我去见日本人，我没意见。你帮共产党做事，你为什么这么做啊？
1: 振强，你也别一错再错，日本人很快就会完了，县城很快是共产党的天下，到时候我们怎么办？振强，你弃暗投明吧！
0: 胡说八道！你知道你这么做让日本人知道会是什么下场？日本人有多狡猾，多残暴，你不是。

0: 我们刚背叛他，就是死路一条。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万一日本人战败怎么办？你为共产党会放过你吗？就算共产党宽宏大量不跟你计较，那成立了老百姓，他们会放过你吗？
0: 就凭一帮土八路，就想打败日本人？
1: 怎么不可能？你别忘了，这里是中国。
0: 看来共产党没少给你洗脑啊。他们是不是还承诺你，等打败日本人之后，还还你名誉？
1: 难道你不想洗脱骂名，清清白白、堂堂正正的做个中国人？难道你想一辈子都背负着骂名，活在痛苦和不安之中吗？你别忘了。
0: 杨伯伯一直都希望着你能够悬崖勒马，重新做人。难道你想让他死不瞑目吗？
2: 住口！
0: 看来你真的被共产党洗脑了。你去投奔共产党吧，今后咱们两个没有任何关系。
1: 反正我决定帮共产党对付日本人了，你要么现在就杀了我，要么抓我去见日本人邀功领赏，我无话可说。

发生过。从明天开始，你要再敢跟共产党有任何来往，

0: 太不小心了，被他发现了，我们现在可怎么办啊？娟子，这里已经不安全了，咱们赶紧啊，带着孩子走。哎，娘，你先别着急，坐下来听我说。哎，如果杨帆一要决定来抓我们，他早就带人来了，到现在还没有动静，就说明他还不打算来抓我们。婵子姐，你觉得杨帆一会向日本人告发我们吗？
1: 这个我也说不清楚，不过我听他话里的意思，好像不打算深究，要不然昨天晚上他不就把我送回日本人了？那说明他对你还有些情分，他知道如果告发了我们，你也脱不了关系，所以他才不打算向日本人告发。
2: 那难保他以后不去告发。总之啊，这个地方不安全了，咱们得赶紧走，免得啊。 连累了你姨娘家里，妹子，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叫你们住这儿，我就不怕被连累。
0: 你说你们从这儿出去，还能躲哪儿去呀？要不这样吧，为了防备鬼子真的来抓你们，
2: 你们先出去躲躲。我们家还有个院子，平时不住人，就是放些顺子店里的杂物。要不你们先去那儿躲躲，要是有什么事儿，我也好通知你们。
0: 这样好，姨娘，给您添麻烦了。哎呦，
2: 一家人，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0: 娟子，那我现在怎么办？既然杨帆也没有告发你，也没有把你赶出来，那你就先回去，继续留在他身边，看情况再说。你自己也要多加小心啊。好，我听你的。
3: 大家，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你表姐没能帮我们搞到特别通行证，而且在行动的时候被杨凡一发现了。

0: 怎么会这样啊？那安娘、娟子，还有安表姐，现在怎么样？
1: 放心，他们没事。
0: 老张同志，安娘还有娟子，他们都转移了吧？他们不能再住在

0: 杨凡一此人知道俺表姐为我们做事情，他是什么态度？他的态度倒是耐人寻味。他对你表姐说，他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但是从今往后，不许他跟咱们掺和在一起。你觉得此人的话可信度有几分？
1: 从目前来看，他倒是说到做到。否则的话，你母亲和娟子不可能安全转移，我也不可能到这儿给你送情报。看来此人对俺表姐的感情倒是真的。这个人俺也暗中观察留意过，不像是大恶大奸之人。对了，组织上对此人的态度是什么？
2: 能策反，当然最好。如果策反不了，那只有除掉。刘总，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想要告诉我呀？
3: 没有。说吧，你知道。 我不喜欢吞吞吐吐的人。哎，不是，真的没有。<笑>你不说我也知道，你一定是在为令尊的事发愁吧？啊！令尊知道你为我们大日本皇军效力，他大发雷霆，甚至要和你断绝父子关系。 这样，使你很有压力。月嫂，回去转告你的父亲，等战争胜利后，你和令尊一起去日本生活。到了日本，没有人会取笑你们，甚至会有很多人会非常爱戴你们。
4: 喜欢你们，
5: 多谢大佐阁下的厚爱，在下一定转告家父。嗯，
4: 月嫂，
5: 嗨，
4: 好好干，
5: 嗨，
4: 大家，工程在即，咏春和咱们的武工队进城刻不容缓。现在，你表姐没能拿到特别通行证，所以。
5: 我们得尽快想一个别的办法。
4: 办法只有一个。什么办法？除掉霓成才，让孔江子去收城门。
5: 我也知道这是个好办法，可是怎么除掉霓成才？
4: 俺倒是有一个主意，不知道可不可行？
5: 你说。
4: 老张同志，你负责让敌人发现我们的某个地下交通站，俺负责除掉聂成才。你不
5: 会是想让咱们的同志做诱饵？这样的代价会不会太大了？你知道咱们建立一个地下交通站有多不容易吗？
4: 老张同志，我当然知道，所以我们要搞一个假的地下交通站。另外。
6: 为了使聂成才上钩，我们还需要孔江子的配合。嗯，实在啊，实在。哎，兄弟，听说这向马先生找你去问话去了。
7: 哎，别提了。 我姐夫把我叫到办公室，劈头盖脸就去他骂。为什么呀？说我与皇军丢人了。哦。守城门的时候嫌我手脚不干净，嗯，影响了皇军的声誉。呸！他以为老子愿意守城门啊？天天挨骂不说，一点油水都捞不着。
6: 是，这守城门呐，那就不是一个好活，是吧？
7: 嗯。
1: 不

0: 过去我也收过城门呐，啊，那个罪我是知道的。八路军一攻城，首先打的就是守城门的。哎，不是，你看夏马先生是你姐夫呀，你跟他申请申请，啊，换个岗位，哎，最好跟着皇军去扫荡，那一扫荡啊，搂钱呐，啊。
1: 你以为我没跟他说过呀？不同意啊！哎呀，还说什么？你先看着，等以后有了立功的机会，让你露个脸，然后再给你一个美差。屁！这城里是皇军的天下，共产党又不敢来，哪有什么立功的机会啊？还说什么？啊，这守城门呐，是官小权力大，想让谁进来就让谁进来，想拦着谁就拦着谁。哼！
0: 我跟你说，这相马先生他说的话没错啊。相马先生，那在我们这儿除了庞文大佐，他就是这个啊。他说有机会，就肯定有机会，是不是？嗯、再找着他，他要没机会，能给你制造机会，是不是啊？嗯。
1: 嗯嗯，你说的对。嗯，明天我就去找他。
0: 这就对了，
2: 来喝喝喝喝。
0: 哎，
1: 是。姐夫，这是我姐最喜欢的胭脂水粉，你晚上带回去，就说你买了。他肯定高兴得不得了。
3: 我给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又忘了怎么称呼我了？
1: 相马先生，看在你对我姐的份上，你就给我换岗位吧。
3: 我给你换个岗位，谁去守城门？
1: 那保安队那么多人，你随便拉一个来不就行了吗？
3: 这么重要的关卡，随便找人顶上去，出了问题谁负责？
1: 那要不让孔江子来，我觉得他对皇军还挺忠心的。
3: 你懂什么？孔江子始终敌我不明，我对孔江子只是表面上的信任，对他的一举一动始终都在监视。万一他要是共产党的人，把他们的人放进来，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
1: 正因为如此，才更应该让他来守城啊。咱们就是要看看，看他会不会放八路军进城。如果他真的投靠了共产党，放八路军进来，正好啊，咱们把他们全部一网打尽，这可是大功一件呐。
3: 算你说的有点道理，明天正好有一个剿共的行动，你跟着一起参加吧。能不能露脸就看你的了。
1: 谢谢姐夫，啊不，谢谢向往先生。什么行动啊？
3: 最近在城里发现了一个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我会派何三去铲除这个毒瘤，就在明天行动。何三对付共产党比你有经验，你和他学着点。
1: 您放心，我一定好好表现，让您在大总面前好好露一把脸。
3: 好了，我还有工作要忙。
1: 行，那您先忙，我先走了。
3: 你先去吧。不重用的东西。
4: 于团长，我不同意德相这么做，这太危险了，这简直就是在玩火呀！如果他失败了，不光他自己生命有危险，咱们整个工程计划都会受到影响的。
5: 侯旅同志，要是德相他们成功了，永泉和他的武工队就可以顺利进城了。
4: 于团长，咱们这是在打仗，这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呀。如果一步棋走错的话，那有可能满盘皆输。我宁愿他们不攻城打保守战，也不愿意他们冒这么大的风险。
6: 何敏同志，我们应该要相信德强，既然他能有这样的想法，那他应该有一定的把握。再者，这也是德强取得敌人信任的一个机会。
4: 是，可是这整个计划所有的步骤，德强都是假设的，这中间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万一一个环

0: 砍杀做，也不能放过一个。你可不能像上次那样犹豫不决了。
1: 请下马先生放心，有过上次的教训，我现在的胆子大了很多。我一定好好的表现，绝对不让一个共产党从我的枪口下逃脱。
0: 那就好，那我这次就看你的表现了。
1: 多谢下马先生，大佐阁下，我一定好好的表现，争取更多为皇军效忠的机会。
0: 哟西，
2: 进。
3: 吕先生，一会儿可要谨慎点，别让共产党伤着了，也别让共产党跑了啊。
1: 侯队长放心，我会小心的。
3: 都给老子长点眼，别放走一个共产党。
2: 行动，
4: 今日团圆。

里面没人，真是邪了门了，带我进去看看。 人呢？

0: 侯队长，侯队长，他是共产党，就是他开枪打死了队长。侯队长，幸亏带人冲进来的不是你啊，要不躺在这里的就是你了呀！
1: 刘先生，我想知道当时现场的情况。啊，大佐阁下，事情是这样的，我和聂队长带人进入了院子，每个兄弟都到各个房间去搜查，都没有搜到共产党。就在这个时候，跑过来一个队员，告诉聂队长说他找到了线索，聂队长就跟他进入了那个房间，然后枪就响了，再然后，聂队长就死了。
2: 这个人是如何向聂队长开枪的？啊，
1: 我当时正在顾及搜共产党，我听见枪响之后就跑进了那个房间。当我跑进那个房间的时候，就看见聂队长已经中枪倒在了地上。至于怎么向聂队长开的枪，我想应该是趁聂队长不注意的时候，那个队员向他开的枪吧。
2: 你继续说。
1: 啊，下马先生，大佐阁下。 我看见聂队长中枪倒在地上的时候，我就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我就快速的掏枪向他射击。就在这时，他也开枪向我射击，可是他那一枪并没有打中我的要害，而是击中了我的胳膊，而我的枪却把他给打死了。只可惜，没有留下活口，不能继续审问了。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吕先生，你受惊了，辛苦了，刘子。
1: 哎，你送吕先生下去休息吧。
3: 是。
1: 大佐阁下，下马先生，在下先告辞了。

0: 劉慎賢は後から入室。その後、短い間隔で2発の銃声がしたとのことです。劉慎賢の証言とも一致します。
1: 総務課の言った通り、共産党の内敵は劉慎賢じゃなくてこの人です。
0: 大佐殿、それは表面的な事象に過ぎません。具体的に何があったかは不明ですが、私が考えますに、劉慎賢はこちらの味方で敵ではないと思います。さもなくは奴は手強い相手となります。
2: 兄弟，你受累，帮我去那边买包香烟。
3: 是。
2: 哎，李先生，您在王官庄教书也有些日子，我呢想向您打听一件事情。
4: 杨先生，请说。
2: 您知不知道王官庄有什么人在城里面有亲戚？
4: 不好意思，杨先生，我平时呢都是待在学校比较多，和村里的人没有太多的接触。袁先生，你问这些有什么事儿吗？
2: 没事儿，只是一个朋友托我打听一下。那既然李先生不知道，那我就不麻烦您了。
4: 袁先生，您客气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尽力而为。
2: 好，那就谢谢李先生了。
5: 杨朋友，您坐。
2: 那您请。
5: 好。
2: 余先生，那我就不进去了，你还有伤在身，好好休息。
4: 谢谢杨先生关心，你还要向庞文大佐去复命，我也就不强留了，改天有时间我们再好好的畅谈一番。
2: 好，那我就告辞了。
4: 杨先生慢走。不错，
5: 你受伤了。
4: 嘘，把门关上，里面再说。
5: 好。大强，你这伤到底咋回事啊？哎，
4: 没事儿，一点皮外伤。
5: 伤得这么重，你还说是皮外伤？哎，我在家等你，你老不回来，我就担心出什么事儿。你还真就出事儿了，你看。哎
4: 呀，张所长，别激动啊，走走走走走。张大叔，俺告诉你啊，受点伤也是值的，任务完成了，你也正在那个狗汉奸被俺给除掉了。
5: 真的？
4: 真的。任务完成后，俺被送去日本人的医院处理伤口，然后庞文还有相马又对俺审问一番，才放俺回来。哦，对了，老张同志来过了没有？
5: 他刚走。他说啊，孔江子被派去守城门了。

0: 江子被派去守城门了。
1: 真的呀？太好了，一切都在咱们的计划之中。等江局长和咱们的人进城之后，咱们在城里的队伍就更加的壮大了。
0: 哎，相马和庞文有没有对你起疑心呢？
1: 张所说啊，相马和庞门对俺的疑心，他是一天都没有消除过。不过没关系，他也没有掌握对俺什么不利的证据，而且现在计划在一步一步的推进，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
0: 这么说，穆海县城很快就要解放了？
1: 很快。
2: 冯德强同志工作能力之强，进步之快啊，简直出乎我的意料啊！刚见面的时候还是个愣头

0: 现在成了特工人员。是啊，刚开始得知德强要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我坚决反对，因为我有很大的顾虑。德强虽然打仗很机灵，但是他没执行过这么重要的任务，没想到成功了。现在看来，我的顾虑是多余的。于团长啊，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带着武工队的同志们进城啊？
1: 你明天就可以出发。
2: 真的，虽然是孔江子把守城门，但毕竟是日伪军魂方案，那些日本鬼子不一定听他的，难免会发生意外。
3: 所以啊，你们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能操之过急，确定无忧，才能出现在城门。
4: 请你们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2: 我从部队中给您选了几名精明干练的战士，你再从武工队中选一名精明干练的同志，帮你一起行动。
3: 是。
5: 呀！哎呀，张太太、陈太太、王太太，怎么样？今天手气怎么样？
3: 打了四圈，输了四圈，今天这个钱都让你们家那边赢去了。
5: 杨先生啊，今天啊可真奇了怪了，这不是放炮就是被您家那位截胡，这可不行哈！改天啊得请客吃饭。
3: 好，改天啊。
5: 让蝉子请你们吃饭啊，想吃什么随便点。<笑>
3: 哎呀，
5: 我又赢了。哎呦，来来来，给钱给钱，来呀，快！
3: 哎呀，不玩不玩了，今儿就不是打牌的天，改天再玩吧。
5: 输不起啊你啊！
3: 那蝉子，我们先走了。嗯，哎，
5: 下次再来啊。
3: 改天再来再玩吧。<笑>慢点。
5: 哎呀，你看看，这样多好！你每天就这么打打麻将，你高兴，我也踏实。哼，
6: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5: 日军摧毁了一个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逮到了几个准备潜入城的共产党。我呢，担心你被牵扯进去，所以回来看看。
6: 你没事儿，我就放心了。哎呀，这个不是张太太的钱包吗？怎么落这里了？不行，我得赶紧给她送过去。
5: 好，快去吧。
6: 哎，
5: 注意安全啊！

0: 我去看看。哎，谁啊？娟子，是我，快开门！进来。婵子姐，你咋来了？姨娘呢？在屋里。走。快进来。姨娘，哎呀，谢天谢地，看到你们没事，我就放心了。
1: 婵子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姨娘，刚才镇江回家的时候，说日本人摧毁了一个共产党的交通站，抓了几个秘密潜伏在城里的共产党，我一听就害怕极了，生怕你们出事儿，所以就赶紧过来看看。
1: 罢了，啊，
0: 怎么了？
1: 婵子姐，你上当了，咱们的交通站没有任何通知受到损失，杨凡也是故意炸你的，你不该来。
0: 那怎么办？姨娘，镇江不会带兵来抓你们吧？
1: 别着急，等娟子看完情况再说。
0: 什么情况？没有看到可疑的人。你们别担心，刚才我出来的时候说给一位牌友送钱包，他应该不会起疑心的。婵
1: 子姐，你现在赶紧回去，以后无论杨帆你说什么，你都不要相信。
0: 好，我听你们的。姨娘，那我先回去了。
1: 婵子，你自己养当心。
0: 好，姨娘，你们千万要小心姨娘。
1: 那我先回去了，姨娘，快走吧。 咱们要不要换个住处啊？
0: 不用换，照目前来看，杨帆也还不知道咱们的身份。就算是他带人来，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换地方，反而会引起他的怀疑。
1: 嗯，好。

0: 你是孔江子的人吧？
1: 回霍队长话，我是孔队长的人。
0: 昨天晚上看什么去了？
1: 回霍队长，昨天晚上不该我当值，我和几个兄弟在一起喝酒来着。
2: 说实话，
1: 霍队长，小侄错了，小的以后再也不敢了。霍队长，
2: 你小子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啊？敢在老子开的赌场里捣鼓，你信不信老子剁了你一双爪子？
1: 让小侄错了，求霍队长给小子个机会，让小将们补报吧，霍队长。
0: 起来。你小子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倒也有种。打今儿起，以后就跟着我混吧。
1: 啊！多谢侯队长，饶小子不死。以后不管侯队长让小子做什么，哪怕上刀山下火海，小爹万死不辞。
0: 先别高兴得太早，我有件事需要你做。你要是办砸了，老子照样取你性命；做好了，说不定还有赏钱。
1: 科长，您吩咐，小的保证不让您失望。
0: 替我在城门口好好盯着孔江子，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和他接触过、被他放行的人，都要给我盯仔细了，并及时向我汇报。
1: 是，小的记下了。
0: 去吧。
2: 哎，
0: 千万别让他发现破绽，知道了吗？
1: 知道了。啊，
0: 走吧。家住山西大同境，薛家庄上。

0: 哎，孔队长啊，哎，喝茶吧，给你倒杯茶。
1: 不不，我这肩不舒服，给我揉揉。
0: 哎，好嘞。怎么样，孔队长？
1: 挺好。
2: 娘，和平睡着了，我去做饭去。
3: 哎，娘啊，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咱坐下说吧。
2: 哎，娟子，怎么了？
3: 您带着和平先回村吧。
2: 哎，怎么突然这么说啊？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3: 娘，当初你跟我一起进城，一是为了掩护我的身份，二呢是为了找到俺姨娘。现在姨娘找到了，我也跟城里的同志取得了联络，接下来的任务我自己一个人完成就行了。
2: 娟子，娘知道你是担心娘，但是啊，娘得要留下。
3: 娘，您就听我的吧。杨凡一直提防着婵子姐，我真担心她随时会带人来抓我们。我不想让您跟着我一起冒险。再说了，永泉今天晚上就进城了，咱们都离开了家，就剩下秀子一个人，她年龄还那么小，我也挺担心的。您就回去吧。
2: 哎呀，秀子你就不用担心了，咱们出门之前不是已经跟那个花子打过招呼了吗？花子会照顾好秀子的。再一个，娘这次进城还有别的打算。
3: 娘，你有什么打算？
2: 娘留

0: 我下呀，是要给你哥铺一条后路。娘，您说什么呢？我咋听不懂呢？怎么又扯上俺哥了？
1: 这是你哥进城之前，娘和你哥就商量好的。俺哥他咋没跟我说过呢？他同意了？
0: 他当时没有同意。不过。
1: 真要是到了那一步的话，也由不得他不同意了。总之，你什么都别问了。娘既然进了城，就一定要看到你哥安然无恙，攻下穆罕县城再走。
0: 娘，您到底跟俺哥商量的什么呀？你怎么连我都不能说了呢？
1: 这只是一个应对之策，也可能用不上。你还是不知道的好。行了，什么都别问了。娘做饭去了。

0: 哦，林木君，辛苦了啊！哎呀，这天气真够冷的啊！
1: 对，
0: 这么冷的天儿，想必这土八路肯定也钻被窝了啊！
1: 要不然，我去弄点酒和菜，让弟兄们吃点喝点，暖和暖和。您看怎么样？
2: よろしい。我正有此意，快去准备吧。
0: 好，好。
1: 三三，来。
0: 叫了小六的，就是这个钱，去买点好酒好菜，钱不虚挣，酒不够，不找你算账。
3: 小六，队长，
0: 快去快去！哎，
4: 老六走了。
0: 哎，老六，刚走。干啥去？队长请喝酒，跟我去买酒买菜。
4: 哎，这好事儿，走。
3: 哎呦，三子，
0: 队长怎么想请大伙喝酒来了？
3: 嗨，
0: 天这么晚了，守脑门子城的鬼都没一个，队长说了啊。
5: 闲着是闲着，干脆啊，请咱们喝个痛快。嘿，
6: 走，
5: 走，
6: 三三，
5: 我跟你们一块去。哎，你就别去了，我和老六去就行了。你待着，
6: 对，我俩就行了啊。
7: 今儿有酒喝了，真好事。
5: 江区长，
6: 怎么样？
5: 我大着胆子向着城门里靠近了一些，那城门里吆五喝六的，好像有人在喝酒。
8: 太好了，看来一切都在我们的计划当中。走，
9: 来来来，各位，开好米饭，干杯！啊，谢谢队长，
10: 谢谢孔队长，
9: 大队也过了，大队也过了，
10: 哎，好，来，大队，来来来，
9: 来来来，来，哎，慢慢吃，慢慢喝啊！好，哎，
10: 慢慢吃，慢慢喝啊！好，
9: 好，好。
10: 哎，队长，
9: 哎，
10: 您这是要干什么去啊？啊。
9: 我陪太君喝了不少，想到城头上去透透气儿，啊，顺便把弟兄换几个下来跟你们一起吃啊。
10: 队长，我陪您一块儿去。
9: 哎，不用，你把兄弟们照顾好啊，把太君们喝好就行了啊。
10: 队长，您慢点。
9: 哎，好。
10: 嗯，
9: 这是我。
11: 德强，这么晚了，你干啥去？
12: 张总说，江局长今天晚上就要进城了，俺心里有些不踏实，俺想过去看看。
11: 那行，我跟你一块儿去。
12: 不用了，张总说，俺一个人去就行了。你受伤了，一个人怎么能行呢？我陪着你。
11: 张总说，你放心吧，不会出事的。俺就远远的看着江局长安全的进城了，俺就回来，不会出事的。你留在家里，万一有什么情况也好应付。
12: 那行吧，你可千万注意安全。
11: 放心吧，俺会的。

0: 小局长，那个人是孔强的吗？太远了，根本看不清楚。不过，从走路的姿势上来看，应该是他。
1: 那他怎么还不给他们发信号？

0: 信号对上了，咱们准备进城。听我说啊，看见了吗？咱们走出去之后，就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了。前面根本就没有掩体掩护，所以大家呀，一定要小心。我现在也不确定这是不是敌人的圈套，所以我们出去以后就分散队形，一定要稳住。 碰到敌人之后，千万不要叫唤，啊！用最快的速度撤回到这片树林里来，听见了吗？
1: 是。
0: 给我过来。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不到，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到了

0: 王站长，你们来了。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
1: 跟我走，我已经给特务们安排好的地方。
0: 好，张局长，谢谢你。组织一定会记住你的功劳，并且会实现对你的承诺。

0: 自从俺进城以来，相马和庞文就没有停止过对俺的考验。此时此刻，就在俺的住处附近，到处都是侯三的人。
1: 那你今天出去，就不怕被侯三发现？哎，
0: 没事儿，俺有一条秘密通道，他们不知道俺何时离开，也不知道俺何时回去。
1: 德强啊！
0: 这是我见过咱们最聪明的同志了，这敌人的一举一动啊，全都被他看的眼底不说，这一进一退啊，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老张同志，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夸俺，俺会骄傲的啊。行了，家局长，时间差不多了，俺也不能逗留太久，俺该回去了。对了，老张叔，他们的掩护身份和住处都安排好了吧？
1: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2: 江局长，那俺走了。
1: 德强，哎，一定要多加小心，不能掉以轻心。你也小心，快走吧。
2: 老张同志，娟子他们怎么样？
1: 啊，他和丹娘都很安全，明天早上俺们见面。
2: 谢谢你啊，老张同志。
3: 来，冷静点。现在江永泉也已经进城了，我们终于可以攻打木海县城了。
2: 没错，这次终于可以好好跟小鬼子大干一场了。班长，
3: 你让我做先锋还是侧翼啊？来，苏远叔，走。
4: 在攻城战打响之前，我们还要做一些准备工作。
2: 还要做什么？娟子。 德强跟涌泉都已进城，这孔江子目前来看也算可靠。我们有了德强，敌人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控当中，孔江子也可以为我们打开一条捷径。团长，现在的时机还不成熟吗？
3: 表面上看这个时机是成熟的，但是在这个表面之中还隐藏着一些不利的因素。第一。

0: 报告，
1: 进来。
0: 队长，不好了，发现了张小丽的尸体。
2: 什么？
0: 队长，这是谁干的？
3: 不好说，但是孔江子的嫌疑是最大的。
0: 那要不要向向马先生汇报？
3: 现在咱们还没掌握证据，就怕向马先生不相信是孔江子干的。替我派人盯紧孔江子，一旦发现证据，咱们再向日本人报告。
0: 是，队长，向马先生要见你。
1: 把尸体给我处理好。
4: 是。

0: 大强，有个不好的消息。
1: 什么情况？
0: 张小丽的尸体被侯三他们给找到了。
1: 就是孔娘子身边的那个内奸。
0: 对。
1: 那侯三是怎么发现他的尸体的？
0: 哎呀，当时不是时间紧迫吗？我们就把张小丽的尸体埋在了城郊，可是没想到被野狗给拖出来，这样就惊动了侯三。
1: 这么说，孔娘子现在的处境更加的危险了。
0: 没错，所以我来跟你商量，要不要孔娘子转移啊？
1: 不行，孔娘子不能转移。如果孔娘子转移了，就会更加的引起侯三的怀疑。况且，侯三现在一定在孔娘子的身边，布满了眼线。我们不能冒这个险。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以不变应万变。
0: 可是万一侯三对孔娘子实施抓捕，我就担心着孔娘子她受不了严刑逼供，再把她知道的和盘托出，到那个时候问题就更严重了。
1: 依我看，侯三现在不会抓捕孔娘子，如果要抓捕的话也不会等到现在。况且单凭一个张小丽也不是侯三抓捕孔娘子的理由。依我看呀，侯三只会加强对孔娘子的监视，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应该不会抓捕孔娘子的。
0: 你分析的也有道理。
2: 哟，侯队长来了，
1: 快躲起来，我来应付。快。
0: 好。
3: 哎呀，是侯队长啊。侯队长大驾光临，
1: 是不是相马先生有事要召见在下？
3: 哎呦，吕先生啊，您真是太聪明了。
4: 没错，相马先生有事找您。那走吧。啊，
5: よし。そういうことか。八路军真是太狡猾了，他们想用这种声东击西的办法。吕先生，这回多亏了你啊，要不然我们还真以为八路军要攻打桃子镇呢。
6: 大祖阁下英明神武，想必早就猜到了八路军的意图，在下只不过是替大祖阁下把八路军的这种雕虫小技加以确认罢了，不足挂齿。
5: 先马军，
7: 哎，
5: 这次八路军佯攻我桃子镇，目的就是想让我们派兵增援，他们好一举攻下我们西山据点。对于八路军的这种伎俩，你有何对策呀？
7: 大佐阁下，中国有句成语叫做贪狼不长，黄雀在后，我们不妨做一只黄雀，看看这只贪狼到底有多大能耐。
5: 要想让贪狼上当，那还得准备一只猎物。桃子镇和西山沟的兵力就是这只贪狼眼中的猎物。雷山君，你愿意做这只黄

0: 太子，属下愿意，属下一定会把这只狡猾的螳螂撕个粉碎。哟西，何战军，
1: 是。
0: 你马上带李队部队秘密出城，迅速赶往西山高的附近，给八路军来一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将其一举歼灭。
1: 是。
2: 哥哥，
3: 呀，侯队长，这来这干啥？
2: 嗨，没什么事儿，就是例行巡逻啊。
3: 啊，
2: 哥
3: 啊，
2: 我怎么发现你今天这儿人手有点不齐全啊？是不是有人没来啊？
3: 啊？啊对，
2: 啊，
3: 张小丽，这兔崽子两天没见人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告诉你啊。他小子回来马上报告我，我肯定好好收拾他。
2: 哥
3: 啊，
2: 你还不知道呢？
3: 啥呀？
2: 你这个手下已经死了。
3: 什么？死了？
2: 怎么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啊？
3: 不知道啊？
2: 哎呦，
3: 哦对了，这小子什么时候死的？
2: 哎，来来，他是在前天晚上被人杀死的。
3: 嗯。
2: 哥，那天晚上应该是他当值吧？他怎么能在你眼皮底下让人给杀了呢？
3: 他这……哎，你不会怀疑是我把他杀死了啊？
2: 那倒不会。不过这件事儿啊，还没调查清楚之前，谁也脱不了干系。可我跟你说，这件事儿已经惊动了庞文大总了。
3: 哦，是吗？
2: 庞文大总很气愤，因为我彻查此事。那你先忙着，我先走了。
3: 哎，
2: 走。
4: 好，庞文果然上当了。衡山带了一部分兵马，悄悄地出城，在西山沟埋伏下来。我们的计划成功了。试探部接令，后天凌晨攻打莫凯县城。
5: 太好了，提心吊胆的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这一次，我们一定让鬼子们尝尝自己种下的恶果是什么滋味。
6: 没错，李团长，您下命了吧？让我做前锋还是侧翼呀？
4: 林长啊，你这次既不是前锋，也不是侧翼，
6: 那让我干什么呀？总不能让我跟在大部队后面看热闹吧？李团长，这可不行啊！就是我答应了，我的我兄弟他也不同意呀。
7: 刘营长，你有你的任务，你啊负责打援。虽然我们的计划成功了，但敌人的实力啊毕竟比我们强大，我们要攻打木海县城也不是一时半会的事情。这庞文肯定会向烟台方向请求增援，别忘了山外还有衡山的一股兵力。这样一来，我军就会背腹受敌，必须需要一支打援的部队来阻止前来增援的敌军。为了我们攻打木海县城的主力部队争取时间。
6: 好，既然这样，我明白了。我接受命令。
4: 刘营长，你的任务很艰巨，主力部队能不能攻下木海县城，就看你能不能顶住敌人的进攻。敌人一定会增派更多的力量，你无论如何要顶住敌人的进攻。
6: 放心吧，于团长，就算是拼到最后剩下一兵一卒，我也绝不让前来增援的小鬼子向前迈进半步。就算是我们死了，也要用我们的尸体替你们挡住每一颗子弹。
4: 林长，拜托了。
6: 只要能解放木海县城，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死有何惧？
2: 小马先生，我现在已经确定孔江子有问题，只不过还没有掌握证据。要不，您干脆下令直接抓捕孔江子，我就不信一番严刑逼供，他还能嘴硬。
8: 抓肯定是要抓的，但不是这种抓法。我们要引蛇出洞，我要的是速斩速决。掌握孔江子所有的情况，好将城内的共产党一网打尽。
2: 小马先生，

孔江子这小子太精明了，我一再套他的话，他都应付得滴水不漏。我担心他已经对我起了疑心，有了戒备，我会打草惊蛇，他偷偷一溜呢，想抓也抓不到。

0: 丞相，于团长刚刚送来情报，攻城的事情已经确定了，就在后天凌晨。太好了，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这一天。
1: 哥，过了后天的凌晨，你就可以恢复八路军的身份了。
0: 没错，锦城这些天如履薄冰，在相马和庞文面前，就像个奴才一样，
2: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现在。
0: 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和小鬼子战斗真相的大感受。
3: 把你们俩叫过来，我是想我们坐一起重新的确认一下，在我们之前计划的环节当中，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0: 目前来说一切正常，你和武工队的同志们一切都很安全。至于娟子这边，我们不敢确定杨帆毅有没有发现他，
3: 但是我们可以确认的是，杨帆毅。
0: 并不想和我们作对，俺这边也没有问题。如果他们不相信俺的话，就不会派衡山带一队人马出城。目前来说，只有孔湘子这边情况不太明朗。今天白天，侯三儿又去找他了。从现在来看，侯三儿不仅没有取消对他的怀疑，反而定得更紧了。
4: 这个我也听老张同志跟我说了，但是我想了想，这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0: 只要孔江子能坚持到后天凌晨，到时候把城门为我们打开，放我们的战士进去，就大功告成了。
3: 你们就放心吧，老坏了想呢。就算孔江子被抓了，他多少也能挨到后天的凌晨吧。到时候就算是他把我们的计划全部都供出来，对我们来说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0: 俺担心的是，孔江子上一秒被抓，下一秒就会变成软骨头。
5: 孔江
0: 子这个人立场很不坚定，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可以不惜出卖任何人。
4: 德强，孔江子是不是做什么事儿让你感到不安了？还是你察觉到了什么？
0: 你们知道庆林叔为什么一直没有下落吗？
5: 庆林叔不是被抓了吗？
0: 庆林叔已经牺牲了。你们知道是谁杀了他吗？
4: 谁？
5: 孔江子，
6: 兄弟，冯石，你都跑到我那儿蹭酒喝，今儿什么事儿请我到你这儿来吃？

0: 喝个酒还关门啊？
1: 哥，
0: 嗯，
1: 你那儿不安全。
0: 我是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你难道没看出来这日本人要对你动手脚？
0: 没看出来啊。日本人他为什么要对我动手脚啊？
1: 日本人怀疑你是共产党。
0: 妈的，日本人，老子得替他们玩命啊。
1: 是啊，
0: 他们居然怀疑我。
1: 可不是嘛。
0: 我告诉你啊，我如果不是为了跟家里人报仇，我根本就不回来了。我
1: 也替你不值啊。哎哥，你知不知道就死的那个张小丽，
0: 嗯，
1: 那就是相马安排在你身边的眼线。
0: 哦，
1: 这张小丽一死，那相马更怀疑你了。哥，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0: 啊，
1: 我今天请你喝酒，就是相马的意思，他让我套你话。
0: 相马，哎，侯三儿，
1: 啊，
0: 不会你也怀疑我吧？
1: 嗨，哥，我要怀疑你，我能跟你说这些吗？

0: 那我们当然看。
1: 哥，说真的，我真巴不得你是共产党。
0: 哎，这哥，
1: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了。我跟你说，我听说那美国人这跟日本人也打起来了。这有了美国的参战，这日本人离失败还远吗？你说到时候我们怎么办？这小日本子那一拍屁股走人了，我们能去哪儿？这到时候这整个中国那全是共产党的天下。哥，你告诉我，我们能去哪儿啊？
0: 你这少喝点吧，你这些话你也就是当着我的面说一说，你要是在外边说，让日本人听见了，你死定了。
1: 哥，我这不拿你当亲大哥吗？
0: 嗯，
1: 所以我才说，你要是共产党就好了。那你要是共产党，那还能保兄弟一条活路。
0: 要不然，
1: 不是被八路军给枪毙了。就是让老百姓给打死。哎呀，我这真他娘后悔，我怎么当初我就当了汉奸，我后悔呀，我。
0: 不是，兄弟啊，哎呀，你也别这样，是吧？我跟你说呀，这个共产党啊，也不是那么好当，是不是？你看我，是吧？我现在是跟共产党的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都还怀疑我。要是我真跟共产党有点关系，那日本人他饶不了我。
1: 哥，你放心，我回去之后我就告诉香港那小日本，以后这种背信弃义的坏事少让老子去做。我大哥孔江子跟共产党势不两立，他这辈子都不可能跟共产党唱。他要是不信，我就是讲庞然大度理论，我豁出去了，我要给你讨回公道啊！
0: 行了吧你，你这话也算是喝醉了说的。
1: 哥，你不信我？我现在就去找相马，我说。
0: 兄弟，不要那么激动。话说到这份上，我也就跟你说实话了。
1: 狂
0: 不是共产党，但是我已经跟共产党站在了一起，我要跟他们一起对付日本人。然，
2: 娘，回来了，睡了啊。哎，你今天回来，路上没有人跟踪你吧？
3: 没有，俺哥送我回来的。
2: 哟，他送你回来的，那人呢？怎么没有进屋啊？
3: 他回去了。娘，俺哥在进城之前，你们到底谈了什么呀？
2: 哎，你这孩子，娘不是告诉你了吗？娘就是和你哥商量了一下一个应急的对策，不一定用得上。
3: 娘，我问过俺哥了，他说他不会同意您的主意的。您就实话告诉我，这个应急对策是不是会给您带来很大的危险？
2: 这傻孩子，娘的有什么危险啊？这不都说了吗？你哥又不同意，娘的这个主意也实施不了，哪来的危险啊？行了，天儿不早了，赶紧洗洗睡吧，娘也该睡了。
3: 娘，娘，您把这个应急对策告诉我，将来万一用得上，我替您去。
2: 哎呦，你这孩子今日怎么了呀？啊？娘说了多少遍了，娘不会有危险的。行了，你再说娘可生气了。
1: 你说的是真的？你真的在为共产党做事儿？

0: 老三儿，不会你也怀疑我吧？嗨，
1: 哥，我要怀疑你，我能跟你说这些吗？
0: 哥，我想看明白了，你说咱们提着脑袋给日本人卖命，他们却不把咱们当人看，真他娘的不是东西！哼，
2: 对，你说的对，这是日本人，真不把。

0: 兄弟，咱俩是磕了头、拜了八字的好兄弟。
1: 必须的。
0: 嗯，到时候你不能在我背后捅刀子。
1: 大哥，你要是不相信我，我现在我就发誓，我侯三如果说对不起我孔娘子大哥，我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我出门我就让你。
0: 行了，我没说不相信你了，行吧？跟你说呀，我这次回来，那是带着任务的。
1: 什么任务呀？
0: 我要跟八路军在城里边对付日本人。这个任务不能告诉你。不告诉你不是不信任你，那是因为保护你。你不知道最好，知道的越少越好，你知道多了不安全。
1: 对，我懂，哥哈。我不问了，来。咱喝酒，我敬你一杯啊！来，哎呦，我这肚子怎么有点疼啊？
0: 怎么了？
1: 哎，我可能是菜有点凉，不行了，哥，哎呦，疼死我了！我先去趟茅房。
0: 认真，哎，别拉裤子里边，
1: 赶紧喝着啊！

0: 花人情。
1: 你们给我盯紧了，我去通知下马先生过来抓人，让人跑了，拿你们试问。
2: 是是。

真掉茅坑里了，我就来捞你来了啊！你这臭小子，何三儿，何三儿，何三儿兄弟，好，哎，锁了。

0: 五帅，这好词儿，你开什么玩笑啊？我不就是喝多了说的酒话，你也当真的？你还把太君给请来了，你玩笑开大了。
1: 演呀，啊，
0: 接着演呀，在太君面前，你还能停能演出花样来呀？啊，
2: 坤娘子，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演戏？
0: 带走。
2: 不是，太君，我真的开玩笑的呀，我不是猴子，臭崽子，你这玩笑开大了，这是要出人命的！啊啊啊啊！
0: 坤娘子，想不到你还是一条汉子，都这种时候了，还不敢说实话，
3: 像吗，太君？ 我说了，
0: 说吧，
3: 说了就不用再遭受这种疲弱之苦了。共产党，我知道。

0: 侯三儿就是共产党，他被我看出了破绽，我正要向您报告。他小子陷害我！哎，
1: 孔江子，你都死到临头了，你还在这学我的人？想吧，先生，你可千万别相信他说的鬼话，他才是共产党。
2: 关江子，到底谁是共产党？你我心知肚明。我告诉你。
3: 你还是赶快说实话，招了吧。你这次精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不然的话，我以前是怎么对付共产党的，你不是没有见过。那生不如死的滋味可不好说啊。向王先生，您一定要相信我，我说的是真的。如果您不信，打死我算了。
2: 侯队长，孔江子要是招了供，对你可是大功一件啊！我想你不想坐视这么好的机会吧？

0: 孔娘子，你别怪我，要怪就怪你不应该跟共产党搅和在一起。我奉劝你一句，跟皇军作对，跟相马先生作对，那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你就老老实实招了吧，啊，免得受这皮肉之苦。
1: 郝三儿，我真后悔。
2: 后悔跟你这样的人磕头拜把子，你就是个王八蛋！呸！
3: 相马将军，你要相信我，要相信我！

0: 小马先生，小马，坤江子，我很好奇，关张党给你了什么好处，让你如此的给他们卖命啊？
1: 小马先生，他说等共产党打跑了皇军，就让他当什么区长。
2: 胡三儿，你少放屁！
0: 小马太君，共产党杀了我的全家，我跟他们有不共戴天之仇，我凭什么要跟他们干事？
2: 关江子。 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什么。第一，你是为了保护你的家人；第二，你是为了你的前途。不过我向你保证，只要你说实话，我就把你的家人接过来，让你的家人从此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只有你所犯的错误，我不但不予追究，而且我会让你的前途一片光明。
3: 孔祥子，难得向马先生都不追究你的过错了。
2: 你就别不识好歹了，这共产党一个破区长就给你收买了，我告诉你，那共产党自己都穷得快揭不开锅了，就算给你个区长让你当，啊，你能捞到什么好处？
0: 你少血口喷人！
2: 关江子，我告诉你，和我们为敌的人，那下场只有一个，
3: 那就是死。
2: 关江子，我不想浪费时间。 如果你愿意继续做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朋友，我劝你说实话，你以前的错误我既往不咎。如果你执迷不悟，那就为你那个永远达不到的修诺付出生命吧。我给你5秒钟的时间，胡队长。
0: 一、二。 三，死！
4: 赵大叔，哎，豆青，正好吃饭吧。
5: 好，赵大叔，一会儿吃完饭。

0: 俺出去一趟，去干啥？俺去见见孔娘子，明天凌晨时分，大部队就要攻城了。俺要知道孔娘子的骸头。俗话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俺绝对不能让孔娘子这个环节出现任何的意外。
1: 那行，你小心点啊！哎，
0: 万一要是相马和猴三来了，问起你，俺该咋说啊？
2: 你就说。
3: 俺的胃病又犯了，出去看大夫了。啊，
2: 龚娘子，
3: 龚厂
2: 长，这次叫你进城的目的是什么？叫我协助他们的人进城。协助什么人进城？什么时候进城？
3: 那个，区妇救会会长冯秀娟和她的母亲。啊，他们已经进城了。
2: 他们进城干什么？
3: 他们对我好像不大信任。 所以没跟我说，不过我能感觉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
2: 们现在在何处？
3: 他现在在冯秀娟的姨娘家。啊，哦对了，他表姐也被共产党给拉拢了。哦对了，他表姐您认识啊？就是杨翻译的女人。杨翻译。
2: 杨翻译也是共产党的奸细。
3: 不，他不是，他对这个事儿不知情，现在好像还蒙在鼓里呢。
2: 侯队长，马上带人去杨翻译家抓人。
3: 嗨。

0: 你要去哪里？
1: 我回家一趟。
0: 不许去，在家好好待着。
1: 你是不是怀疑我去见共产党？我知道，自打那件事之后，我们俩就没有了信任。
0: 你去见什么人，做什么事，别以为我不知道，非要让我把话挑明了，是不是？
1: 我知道，你那天对我说的话是在诈我。你跟踪我了？
0: 我就是跟踪你，也是为了你好啊。
1: 那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
0: 我告诉你，我做什么事，给什么人当差，还轮不着你管。
1: 那我的事你也少管。
0: 禅子，你是不是不想过了？
1: 好，既然道不同不相为谋，不如分开算了。你就是被人戳脊梁骨骂死，也跟我没关系。我就是被日本人千刀万剐，你也少管。
0: 你再说一句。谁啊？
2: 是我，开门。
0: 胡三儿，他来干什么？是不是你的事被他知道了？
1: 我看是你让他来的吧。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胡说八道啊？
1: 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不是你是谁啊？
0: 算了，算我怕你了。不管他来干什么，你先撤，我拖后。
1: 真的不是你让他来的？
0: 陈子，咱俩这么多年了，我对你的真心你不知道吗？我要想抓你，还用得着他呀？
1: 陈强，是我错怪你。
2: 杨先生，再不开门，我就让兄弟撞门了。
0: 什么都不说了，你赶快走。告诉你姨娘和你表姐，赶快撤。
1: 陈强，你这是？
0: 陈子，我不是为了他们，我是怕你受牵连。不说了，赶紧走，赶紧走。哎，走这边，走后楼梯。
3: 胡队长，怎么了这是？
4: 怎么这么半天才出来啊？哎，
0: 内急。不是，侯队长，你要干什么呀？
4: 杨先生，看来你的确被蒙在鼓里。你家那位私通共产党，我过来抓人。
2: 搜！
3: 哎，侯队长，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你有什么证据吗？
4: 杨先生，你最好不要阻止我抓人。孔江子已经被抓了，是他亲口说的，这总不会有假吧？
0: 哎呀，行了，你们啊也别费劲了。我家那位啊，一早就出门了。啊？
4: 出门了？哎。
5: 走，里面没人。
6: 报告，这边也没人。
4: 杨先生，我可是奉相马先生的命令来的，你家那位去哪儿了？
0: 先别。

0: 你说去哪儿了？他这几天啊，是一直鬼鬼祟祟的，一早就出去了，晚上才回来。我问他呢，他也不肯说。哎呦，这万万没想到啊，他是投奔了共产党了！哎呀！
1: 他是不是有表姐和姨娘来了长宴？没错，他俩也是共产党。他们正是共产党。哎呀，他肯定是去他表姐和姨娘那儿了。杨先生，接下来可要看你的了。
0: 那是当然，这庞文大佐对我不薄，我一定不能辜负庞文大佐对我的厚爱。
1: 走，
0: 我现在就带你们去抓人。
2: 走，关娘子，你好好想想，还有什么没告诉我的？
3: 还有，
2: 你好好想想，还有没有啊？
3: 哎呦，有，我想起来。
2: 那谁，江永泉也进城了。江永泉在哪里？住在街道胡同三号，那是共产党的一个地下交通站。杨红豆，这个你搜到谁？嘿，关江子，哎，哎呀，你再想一想，还有什么没说的？想。
3: 啊，对对，还有，想起来了，那个谁，冯德强，对，那个吕锡山他是假的，他真名叫冯德强，他也是共产党派来的。
4: 快点啊！啊，走，走，走，这边啊，
3: 跟上，快点。
5: 谁呀？姨娘，是我，快开门啊！姨娘，姨娘，啊，怎么了，婵子？
6: 姨娘，你们有危险！我听镇强说，孔江子被抓了，
5: 快别站在这里了，屋里说去。婵子，什么出什么事儿了？娟子，孔江子被抓了，他把我们供出来了。 现在侯三正带人去家里边抓我，幸亏振强还有点良知，让我来通知你们，你们得赶紧走了。
6: 孔江子被抓了，啥时候的事儿？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哎呀，还是别问这么多了，你们赶紧走吧。那你呢？你跟我们一块走。
7: 不行不行，咱们人都这样，在一起反而不安全。你们放心，我有的是地方躲，你们不用管我，赶紧走吧。
6: 娘，咱快走，娟子。
5: 孔江子被抓，你哥肯定有危险，说不定永泉也有危险。娟子，你赶紧通知永泉转移。婵子，孩子交给你，你替你娟子妹妹先看着，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好，孩子交给我，你们就放心吧。姨娘，那您呢？
6: 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儿等他们来抓我。在哪边啊？跟着，快点！娘，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想救俺哥，可是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俺哥有没有被抓。万一他没有暴露的话，那您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7: 可要是你哥被抓了怎么办？我要是不去，我怎么去救他？娟子。 永泉和同志们现在非常危险，你必须赶紧去通知他们。他们身边还有武工队的同志，他们的任务更重要，不能出半点差错。

姨娘，你们千万要小心。那我先走了，娘，您多保重。

0: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出事了，这孔娘子很可能已经暴露了身份，她被抓了。
1: 消息可靠吗？是这样，这不。
0: 主力部队明天就要发起总攻了吗？我就想找孔娘子说一下明天的行动。可是我到城门口，她没在那儿，我又去了她家，在她家的门口，有几个便衣特务在那儿转悠。我想，她很可能是被抓了。这么说，还不能完全确定孔娘子是否被抓了。那她有没有可能去了别的地方？
1: 可是我们不能冒险把这个宝压在猜测上啊。 而且我刚在街上发现一队鬼子正朝着咱们交通站的方向去了，这很可能去抓江区长他们。还有啊，你们这也不安全了，你和张所必须马上转移。
2: 杜强，就听老张的吧。万一要是孔江子被抓了，肯定把咱俩供出来。

0: 不，我们现在还不能撤离。如果孔娘子没有被抓，我们现在就撤离了，那等于告诉敌人，我们是共产党。那前面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将会功亏一篑。为了攻城计划，我必须要坚持到最后一刻。可是明天就要发起总攻，你没必要冒这个风险啊，
1: 老张同志。
0: 只要主力部队还没有攻城，我的任务就没有完成。你还可以这样想一下：如果孔娘子真的叛变了，我们在这个时候撤离，那敌人势必会相信孔娘子所说的话是真的，那他们一定会加强防备攻势。这样的话，我们这次攻城就等于拿着同志们的生命往敌人的枪口上撞，这对于我们来说将是灭顶之灾。
2: 可是你留在这随时都有被抓的危险呀！我被抓了，
0: 也不见得是坏事，至少我可以迷惑敌人，让他们不知道孔娘子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为主力部队的攻城赢得时间。哎呀，
2: 德强，你知不知道被抓以后的下场？你肯定会死的。
0: 张三说。 老张同志，我从进城的那一刻开始，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如果我现在撤离，也许能保住一条性命。可是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却是我们数百名同志的牺牲。你们说，我是走，还是不走？
2: 大强，我算是明白了。
3: 你从进城的那一刻起，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你们呢，就先在那躲着，不要出现。啊！将军长，敌人向这边赶来了，赶快转移。
4: 走。哎呦呵，嘿，这好像知道我要来抓人似的啊！嗨。
5: 看来是有人向你通风报信儿啊！报告，里面没有人。
4: 没人？
5: 说，你女儿去哪儿了？
6: 我女儿去哪儿了？能告诉你吗？嗯。

0: 小马先生，在下不知道您大驾光临，还请恕罪。小马先生，您这是干什么呀？吕先生，不应该称呼你为冯大长。请吧，冯先生，带走。
1: 快点走！大娘，您知道什么就说吧，说了，我才能救你啊！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你也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你就知道该怎么做。
2: 大娘，跟他啰嗦什么？
3: 侯总，
2: 你给我滚开！ 说出你女儿的下落，我就饶她不死。不知道，
4: 妹子，姐要先走一步了，你别难过。
5: 姐，黄泉路上您歇歇脚，妹子随后就到。
4: 你们啰嗦什么？姐，
2: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你女儿在什么地方？
4: 你以为？ 我们都像你这样贪生怕死吗？我们死了，万人敬仰；你们死了，被万人唾弃。我们为抗战而死，死而无憾。<笑>
2: 你以为我不敢杀他？哼！我告诉你，你儿子。<笑>
4: 在我手上呢，想保住你儿子的性命，就说出你女儿的下落。姐，我连累你们了，你不会怪罪妹子吧？
6: 好妹子，姐知道，你们是为了对付鬼子。
4: 为了老百姓，恨不得你们马上就过来，消灭那些辱没祖宗的汉奸走狗、卖国贼！
6: 饶开我！我看你真是不想活了。好，我成全你。姐，姐，姐，姐。
7: 山本队长，您抓到共产党了吗？
8: 人都跑光了。
7: 你们两个把老潘和丫头姐交给庞文大佐亲自审问，剩下的跟着我，协助山本队长去抓共产党。
9: 是。
7: 山本队长，您放心，我一定帮您把那几个共产党都揪出来。
9: 走，
7: 哎，
9: 跟上。
10: 老爷，嗯，传来。
11: 杨伯伯，
10: 这孩子是？
11: 啊，这是我表妹家的孩子，我表妹正在被鬼子追捕，实在没有办法照看孩子，所以我就帮忙照看。

0: 可是我思来想去，实在没有地方可去，就只好来投奔您了。哦，没事，来来来来来，坐下，婵子，坐下，慢慢说，快。
1: 能不能找个地方，让这孩子先睡一会儿？
0: 哦，对对对，老周，快把孩子抱到我房间，让他赶紧睡一会儿吧。
2: 好了好了，
0: 谢谢你。别把他给弄醒了啊。
2: 坐坐坐，婵子，跟伯伯说，到底怎么回事啊？杨伯伯，事到如今，我也就不瞒你了。我这个表妹是个共产党，她这次进城是带着任务来的，需要我帮忙弄一张特别通行证，所以我就找振强。
0: 他把通行证给你了，你跟伯伯说实话，你是不是偷的？什么都瞒不过您的眼睛，是我偷的，可还是被他发现了，这件事儿也就没办成。我就知道，这个逆子可真给我长脸。
2: 我们杨家老祖宗的脸都让他给丢尽了。长大，你跟伯伯说，你表妹被鬼子追捕，该不会也是他告的密吧？不不不，杨伯伯，您错怪他了，不是他告的密，反而是他帮我逃走的。他还让我给我表妹通风报信，要不然我跟我表妹早就被鬼子抓了。
0: 我才不信他能干出这种好事来！
2: 是真的，八路军这次进城是要跟城里的鬼子大干一场，所以就派人到城里暗中支应，可还是被叛徒出卖了。现在鬼子到处都在抓人，我实在没有地方可躲，思来想去，就只好躲到您这里来了。我知道。
0: 我这样做会给您带来很大的麻烦和危险，您要是不愿意留我，我马上就走。站住！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瞧不起我这把老骨头了吗？你跟孩子就在这儿给我好好待着，哪儿都不许去，除非我死了。
2: 谢谢你，杨伯，谢谢你，
3: 婵子，起来。
0: 你这是干什么？咱们可是一家人呢。啊？
2: 这小家伙睡得挺甜，一时半会儿醒不了。婵子小姐，正好休息一会儿。
0: 对，婵子，赶紧抓紧时间去好好休息一下啊。
2: 哎，哦，对了，杨伯伯。 我还想请周伯再帮个忙。

0: 风先生，你可认识眼前这位妇女？
1: 相马先生，你对我如此的煞费苦心，到底是何用意啊？
0: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1: 我当然认识他，他是王官庄的冯大娘，他的儿子是冯德强。可是相马先生，我不是冯德强，我是吕西谦。相马先生，请你不要被小人利用。
2: 太君，你相信我，他就是冯德强，那就是他娘。
1: 相马先生，孔娘子到底和你说了什么，让你如此的信任他？

0: 那好，我和你说一遍，你听好了。孔江子，说你是冯大侠，这次京城是为了执行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任务的内容是协助八路军攻打墨海县城，是不是这样？哈哈哈哈哈！小马先生。
1: 这种无稽之谈你也相信啊？啊，请问八路军有多大的嘴，能一口吃下重兵把守的木海县城？

我带来的所有衣服都快穿不上了，他都快撑出来了。

0: 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呢，这
1: 还不是大事儿？
0: 怪我，没有给你准备各个时期的衣服。
1: 你说他怎么长得这么快？
0: 待会儿我也没有旁的事，我出门给你带几身合身的衣服。
1: 好，蛮贵的。

0: 二哥是如何知道我的住处的？我和公主去过一次，原来是那次。二哥今日找我来，所为何事？
1: 长风，我知道你的夫人一直都是蝶奴，也知道她已有身孕。你放心，我不会对她如何。
0: 我找你只想问一件事情。
2: 你说，你是不是有办法可以救他？是又如何？我要救回长姐。长姐，长姐真可怜，常年躺在这种不见天日的地方。
0: 公主，侯爷已经不让我再娶您的血了，您为何来这儿啊？我说过，我要帮侯爷救他长姐，我自然要说到做到。可是您的脸色看起来并不好。
2: 我自幼长得白净，从小给人一种身体不好、体虚娇弱的样子。
0: 公主，不行，公主您还是回去吧，这侯爷若是知道了，肯定又会怪罪我。
2: 坤清，我们不让侯爷知道不就好了？再说了，我还可以多吃些补血的汤药。
1: 长姐就在此处。

0: 这不是明明已经？当年夷兰族把阿姐一行人变成了狄奴，又把他们送回了我们城下。我亲眼看见阿姐厮杀我们自己的将士，也亲眼看着他被我们自己的将士所伤。当时你赶去宫中，去麒麟县，定要活分账见。
1: 将阿姐换出来的时候，她已经变成了这副模样，既不是死人，也不是活着的蝶奴。所以你的计划是复苏阿姐体内的蝶骨，将她变成活着的蝶奴，再用墨葵汤为她化骨，让阿姐成为正常人。
0: 是。
1: 经历了千月的一桩桩事件，我能与二哥你感同身受。
0: 复苏蝶骨，需要麒麟血。二哥女与宝珠成亲，是为了她的麒麟血。是，只有宝珠有麒麟血。宝珠那么善良天真，心心念念的要嫁给你，就算你要用麒麟血救阿姐，也要用别人的麒麟血啊！
1: 这世上哪有那么多麒麟血？你以为宜兰族为什么要我称公主和亲？他们要的从来都不是公主，他们想要的只有宝珠。文清，我来这还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宜兰族。 要用宝珠的麒麟血喂养蝶骨，先帝把阿姐封为公主，替嫁和亲。玉兰自然会发现阿姐是假的。

怎么又不好好吃饭？

0: 公主，偏房收拾好了。收拾偏房做什么？
1: 薛云逸说了，我的身子需要静养，从今日起我会搬到偏房居住。我吃饱了，阿喜，我们去透透气吧。

0: 先生，重病遇刺了。
1: 这回呀，看来咱们现在第一步已经成功了。我刚从桃府回来，76号的特务都已经撤走了。
2: 我觉得我们做的还不够，应该利用这封信继续的转移江远涛和阿部正南他们的注意力，
3: 制造一封假信，栽赃给姓汪的身边其他人，是这意思吧？
2: 聪明。

0: 喂，
1: 什么？信找到了？
0: 太好了，你马上叫燕青山把信送到大河旅馆前台，我派方正去拿。

0: 喂，
1: 是我。
2: 是你啊。
0: 知道汪先生那身边要反水的人是谁吗？
1: 还没有，戴局长一直称那个人为风筝。
3: 不过那封信上海军统的人已经找到了，放在大河旅馆的前台。
0: 太好了，有了那封信就能知道反水的人是谁了。你要注意安全。

0: 局长没猜错，果然是你。
1: 带走。

0: 这封信是真的吗？
1: 我已经鉴定过了，确实是蒋公的笔迹，而且盖章的方式也对。
0: 看来你真是神通广大呀。你是在哪儿弄到这封信的？
1: 我的内线绝对可靠，至于怎么弄到手的，他是不会说的。
0: 这么说，想叛逃的不是幕僚，而是汪先生的侍卫长。
2: 阿布老师，属下认为现在分析信的来源毫无意义。
0: 你想说什么？
2: 属下认为应该立刻逮捕张德海，再确定事情的真实性。
3: 如果真的是张德海，说不定他早已经做好潜逃的准备。况且他是汪先生的侍卫长，凭他的职位随时会消失。
1: 宁抓错不放过。
4: 好，立刻逮捕张德海。
2: 嗨。

0: 说不定是重庆方面给他的待遇更高呢。
1: 应该不会，德海对我一直都很忠诚，况且他并不在意权势和金钱。
0: 76号拿到了蒋介石给他写的亲笔信，从信上的内容看，还是张德海主动跟重庆方面联系的。
1: 这件事情我们还是谨慎处理吧，别中了人家的反间计。
0: 要不您就让76号审审看，如果实在审不出什么结果来，您再出面报答。

0: 咱们还到了这个地方，就由不得你不招了。想必你也了解我们的手段。
1: 如果你不想吃苦头的话，就乖乖的招了吧。
2: 招？我招什么招？你这样对我，我要去汪先生那儿控告你们。
1: 你现在对汪先生来说，只是一个叛徒。
2: 叛徒？焦远涛，你什么意思？这是什么？
1: 这就是你叛逃的证据。
2: 叛逃？我为什么要叛逃？
3: 问你呢，
2: 江远涛，你难道看不出来这是栽赃？

0: 怎么样？
1: 确切消息，张德海让宪兵队和江远涛给抓了。
0: 太好了，这个反间计使得妙啊！啊，既找出了内奸，又转移了日本人的视线，这在局座那儿，那绝对是奇功一件呐！
1: 可不是嘛？哎，林小姐找到咱们，让咱们联系上峰，谎称那封信藏在大河旅馆。
0: 你们的意思是，军统内部有江远涛的内线？
2: 一定是这样，不然那个信使为什么一到上海就被76号的给盯上了？
0: 那你们需要我们做什么呢？
3: 对对对，我们能做点什么？
2: 很简单，把这个消息报告你们的上峰，让他们抓住内奸，再让这个内奸给江永涛发假消息，就说那封信在大河旅馆。这样一来，咱们就可以把这件事情栽在你们张德海了。听明白了吗？
0: 哦，听明白了。
1: 哎，你还别说啊，这几个小娘们儿吧，还真有点本事。
0: 我看呢，他们背后肯定有高人指点。
1: 什么意思？
0: 说不定就是你的那个情敌，
1: 报事那小子。妈的，又是他。哎，
0: 这个呀，咱们不管，他们让咱们干什么，咱们就配合什么，只要是能完成任务就行，是吧？
1: 你当然不用管，薛小姐又没喜欢上鲍氏那小
0: 子。哎哎哎，我说我跟你这人怎么就一点共同语言都没有呢？啊？
4: 局座，上海方面来消息，张德海已经被日本人抓了。
5: 你还别说，青山玉立这俩小子也学会动脑子了。

0: 好，这事儿办得漂亮。
1: 这是你的佣金。

0: Very good. 放心吧，我会忠实的码头等你。拜拜。
1: 吴伯。
2: 哎呦，徐老师啊，哎，你来了。
1: 好，
2: 请进，请进。
1: 谢谢。
3: 经过我们的实地勘察，这条路是行人比较少，行车也很方便，所以方便我们最快的速度到达码头。
4: 哦，对了，船我也联系好了，是一艘意大利游轮。意大利和日本是同盟国，所以日本的海上巡逻队是不会搜查的。就在十六铺码头，意大利船长会用小船把陶先生一家送上游轮。
5: 对，我们可是花了不少钱呢，啊。
6: 根据秦可的情报，陶先已经出院了，现在就在家里休息，就等我们去接他了。另外，陶府外面的特务也已经撤走了。
3: 这次的行动你们就听我们的，后天下午你们去码头迎接陶先生他们上船。
4: 好好。

0: 会。
1: 是我，重天，身体好些了吗？
0: 啊，多谢王公惦记。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就是偶尔还会有些头晕。怎么，您有事吗？
2: 看来我要占用你的假期时间了。
1: 是这样，日之新关系调整纲要是日文本，我希望
2: 你能帮我把它翻译成中文的。
0: 是这样。
2: 怎么，有什么难处？
0: 啊，没有，就是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
1: 怕耽误了您的事情。
2: 啊，不要紧，我是不会催你的，你尽可能的把它翻译的仔细一点。但是有一点，你要在我这儿翻译。
1: 你知道，这个文本是很有分量的，我不希望带到我的住处以外的地方去。
0: 好吧，那我什么时间开始呢？
2: 明天吧，我派车来接你。
0: 好，那明天见。

0: 我们的计划延期了。哎，怎么还没来啊？不会出什么事儿吧？要有信心啊！薛小姐他们这些姑娘，那都是咱党国培养出来的精英啊！我绝对相信他们的办事能力，不会出差错。
1: 两位，郭大姐说行动取消了。

0: 啊，什么？
1: 计划延期执行。
2: 计划取消了，延期执行。为什么呀？
1: 我大姐说回去再向你们解释。
0: 不是，那个，
3: 我们的钱都给他船长了。
0: 对，一大笔钱都给他了。
1: 这是你们的事儿。对了，唐先生离开的时间，我们会另行通知你们的。
0: 不是，林小姐怎么没来啊？
4: 啊，你要是不说，我都差点给忘了。我四姐让我告诉你，说她不想再看到你。
5: 哎，我早跟你说过吧，你这就是没有指望的单相思，你就是不死心。
0: 单相思怎么了？不用他瞧不起我，我一定哪天干出点大事来，我让他回心转意。哦，
3: 就凭你呀、啊？
6: 你什么意思啊？你也瞧不起我是吧？
0: 我无所谓。哎，不过人家不也没把你这个大特派员放在眼里吗？这么大的行动啊，说取消取消的，也不跟您请示请示。哎呀，
5: 算了，反正现在也不是摆架子的时候。
0: 您还真想得开，佩服。
7: 行了，行动取消了，你回去吧。
8: 可以，不过钱不能退给你。
0: 你们意大利闹饥荒了，穷成这样。
8: 走吧。

0: 如果能得到汪日密约，并将它公布于世，那当然好。
1: 可这样一来，陶崇斌的危险系数就大了。翻译工作不是立刻就能停下来的，绝不能在这段时间出任何变故。
2: 那政委，我们该怎么办啊？
1: 给扬子江回电，全力以赴保证陶崇斌的安全。汪日密约固然重要，但是陶崇斌的安全一定要放在首位。
2: 是。
3: 这是个天赐良机，绝对不能轻易的放弃。如果公开了这份合约，就能够揭穿汪公卖国的真相。
2: 我们一定会尽力配合你完成这件事情。
4: 我看这样吧，还是让秦可继续以教师的身份住在陶府，这样一来可以保护陶先生的安全，也可以配合他的工作，我们联系起来也方便。
2: 好。
4: 另外，通知俊统那两位，让他们随时和意大利的邮轮联系，我们随时准备登船。
2: 我让薛差去办。

0: 张大海招了吗？他的嘴非常硬，一直不肯招认。汪先生的侍卫长果然不通非凡。我们传统的三套头都不管用，
1: 什么办法都试过了，这个家伙一点反应也没有。
0: 给他上电椅，这可是最新的刑具，没有人能承受得了。嗨，
2: 等等。
3: 上电椅，万一你是怕万一，他真的不是叛徒，汪先生那儿怎么交代？你放心吧，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向汪先生证明他的清白。汪先生不会怪罪的。请进，请。汤先生，这里是汪先生的办公室，你就在这里翻译。
4: 好的，谢谢。

0: 这两个人呢是专门负责照顾你的，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有什么事情呢，就直接跟他们两个讲。
1: 多谢，请转告汪公，他想的实在是太周到了。
0: 他先生，记住我的话，工作完毕之后，一定要把文件放回原处，不要带出去哦。
1: 请放心，崇斌明白的。
0: 好，好的，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好，这位。
2: 王先生，请。

0: 兄，看在我们两个同僚的份上，我得好好劝劝你。这个电椅滋味不好受了，我劝你还是招了吧。那就等你出去以后再说吧。
1: 是，电死你！

0: 一个特派员，一个情报站站长，哼，每天没什么事儿就这么干亮。
1: 说好了，这次行动让王凤他们指挥的，不然人家不肯帮忙啊。
2: 真要是王凤指挥的倒还好了，就怕是报社那小子。
1: 不排除这个可能，谁让咱没本事呢？
3: 哎，你说那小子不会真的是共产党吧？
1: 这个也不用排除，我看他就是共产党。
3: 咱不能让他们跟共产党跑了呀。
1: 对呀，他们可都是咱们党国培养出来的精英，这不能让共产党占了便宜啊。
3: 说的是啊，

0: 陶先生，您辛苦了，请。
1: 等一下，谭先生，不好意思。

0: 那如果拍照呢？里边有人看守，
1: 也没有这个时间啊。
2: 抄一份呢？
1: 密约的内容太多了，短时间内是抄不完的，时间长了就一定会露出马脚。而且我出来的时候一定要把文稿留在办公室里面。
2: 那这么说的话，戒备这么严，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0: 在办公室是无法下手了，只能把密约拿出来，在外面处理。
1: 我出来的时候是要被搜身的。
2: 也许我能帮上忙。
3: 今天情况怎么样？
4: 一切正常。陶先生一直在工作，而且走的时候我们也搜过身。
3: 虽说这份合约很重要，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不要对陶先生无礼。他很年轻，也很有才，将来是要委以大任的。
4: 属下明白。
5: 下去吧。
4: 是。

0: 这还啊？
1: 老黄啊，
2: 你怎么来了？
0: 这是谁把你打成这样啊？
1: 江元涛。
0: 哎呦，这个王八蛋，从他来了以后，他就没干过一件正经事儿。
3: 怎么拿兄弟你开刀？有本事去找夺命金钗去啊！
1: 小人得志，小人得志。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我出了趟外差，一回来就听说你出事儿了。不好意思，刚来看你。
1: 老黄，你得救我，你得救我。
0: 是是是是是，你放心，我马上去找汪先生，让他出面保你出去。放心吧。
1: 出去了，我一定不会放过那小子。
0: 好，一定不能放过他。你等会儿，
4: 我给你弄了点酒，弄了点菜，吃饱了，喝好了，
0: 找这小子理论理论啊！来来来。别着急，别着急，慢点喝，慢点喝，慢点喝，缓会儿，缓会儿啊！我马上就去办，啊！
1: 我等着老黄，我问你
0: 这个。哎呀，放心吧，兄弟，自家人啊。
1: 老黄，
0: 好，马上去办啊！守卫去了啊！

0: 陶先生，陶先生，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1: 都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您放心。
1: 我们走吧。
0: 好。

0: 啊，陶先生，这位小姐是？
1: 哦，她是我的学生，我这两天身体不舒服，她来照顾我。
0: 陶先生，不好意思，她不可以进去。
1: 小琴啊，你在外面等我，如果有事情的话，我叫你。
2: 好。

0: 唐先生，您这是怎么了？
1: 没事，老毛病了，头有些。
0: 那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1: 不用，时间太紧了。这样吧，你让我的学生把我的药拿进来。
0: 好吧。秦小姐，陶先生头疼，请您把药送进去。
2: 好。
3: 秦小姐留步，咱们例行公事，你的包要检查一下。小姐，这是……
2: 你看看就知道了。你的药。
1: 哦，好，谢谢。
2: 没事，他只是睡一会儿。外面的守卫我已经解决了，你先走，我看着他们。

0: 大概的情况我都了解了，我会给阿布正南打电话让他放了德海，但是我希望德海放出来以后你们不要再与江远涛有什么隔阂，他也是为了工作吧。
1: 是是，多谢王总，多谢。
0: 黄主任公务繁忙，我就不留你了。
1: 啊，王总，周先生，我先走。

0: 哎，你干嘛呢？啊，杜先生来了。
1: 崇斌先生呢？
0: 在里边呢。
1: 这段时间你可能是太忙了，我不怪你，但是你失职了，就不适合继续在这工作了。我把你调到76号去，待遇不变。
0: 谢谢，谢谢。
2: 周先生，

0: 程斌工作谨慎是出了名的，但是也要注意休息啊。
1: 李禅兄，太过于专注了，没有看到您进来。
0: 怎么样？工作进行的顺利吗？
1: 还好。
0: 王公他一直惦记着你。
1: 放心吧，一定不负王公的重托。
0: 继续忙。
2: 哎，我就不明白了，既然这个东西已经拿到了，那就拿着原件走人不就行了吗？拍什么照啊？
3: 陶先生的船要3天之后才能出发，这样的话咱们就会打草惊蛇，会让全上海的鬼子和特务进行全城的搜捕。你觉得这样他还能跑得了吗？
4: 啊，也是。
5: 老三，你还是和军统的两个人联系一下，把下一艘船的时间定下来。
3: 好的。
2: 我觉得宋先生这个记者挺好玩的，什么都有两下子。你们说他到底是什么人？
5: 只要他不是汉奸和共产党就行。
2: 共产党怎么了？共产党也是抗日的呀。我听说啊，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去延安了，比军统的人强多了。
3: 大姐，我觉得小五说的挺对的，共产党也不是什么洪水猛兽，有些东西也只是国民政府的宣传而已。
2: 对呀，
5: 不管怎么说还是小心的好。林黛呢？
6: 肯定是跟他的宋先生在一起的。哎，

0: 我就不进去了。
1: 路上小心。
0: 哎，走了。
2: 林小姐，
3: 你怎么在这儿？
2: 啊，路过，路过。哎，你怎么跟这姓宋的在一起啊？
3: 路过，怎么会这么巧啊？我看你是跟踪我吧。姓于的，我告诉你，你少给我耍花样。

0: 不过林小姐，你知道这姓宋的是什么人吗？
1: 你知道。
0: 据我的分析，这小子很有可能是这个。啊，
1: 那又怎么样？
0: 那又怎么样？哎，你别忘了，我们可是军统的人。你这小子，你们最好离这小子远点，现在什么形势还不知道，对吧？再说了，万一这小子是汉奸呢？啊，你别忘了，他可是在日本报纸给人家当记者的，对吧？这
1: 第一，我现在不是军统的人；第二，像你这种恬不知耻还挑拨离间的小人，离我远点。
0: 哎，哎，林小姐。

0: 我觉得宋先生这个记者挺好玩的，什么都有两下子。你们说他到底是什么人？
1: 只要他不是汉奸和共产党就行。
2: 你知道这姓宋的是什么人吗？
1: 你知道
2: 这小子很有可能是这个。
1: 那又怎么样？像你这种恬不知耻还挑拨离间的小人，离我远点。
3: 情况我都知道了，让你受委屈了。
4: 德海为了先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可是这委屈我受不了。您不知道江远透那小子他给我上电刑啊，我一定跟他没完。
3: 做人呐，尤其是做男人要大气。当初他们抓你的时候我也是点了头的，难道说你要跟我没完？
4: 属下不敢。
3: 我看呐，你这个侍卫长就不要做了。
4: 先生你不要我了。
3: 听我说完，我们的新政府马上就要成立了，警察署有个局长的位置，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做。
4: 真的？那太好了。
3: 你是我最近的人，让别人做我不放心。
4: 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3: 好了，去休息吧。
4: 是。

0: 報告。
1: 为什么放了张德海？案子审了一半还没有结果就放人，这犯不是做夹生了吗？
2: 原来是为了这件事情啊。是汪先生打电话来让我们放人的，而且是黄群求的情。
1: 黄群求的情？
2: 是的，黄群以性命担保。我们要跟汪先生合作，这个面子不得不给。
1: 好，放得好。现在张德海已经是新政府的警察署总长了。
2: 你是怕他瑕疵报复？
1: 他是江湖人物，背景很复杂，而且是个有仇必报的人。这一次我是把他得罪透了。
2: 放心吧，我已经和汪先生说过了，叫他嘱咐张德海不要计较。
1: 他如果听话也就罢了，就怕他身边有小人。
3: 来，大太兄，这第一杯呢，恭喜你灭去了。

0: 牢狱之灾，安然无恙，可喜可贺呀。这第二呢，恭喜你因祸得福，荣登警察总长宝座，我提前恭贺你，来干
1: 干。哎呀，多谢皇兄啊，要不是皇兄你在汪先生那儿力保我，哎，皇兄对我的大恩大德，我永生难忘。这新政府成立，我看皇兄你就不要在76号了，来我的警察总署，咱们兄弟俩在一起，我保你要比76号舒服很多。
0: 哎呦，德海兄，我得谢谢你，谢谢你，你处处都想着我呀。不怪人说你张德海是江湖豪杰。你说像你这种兄弟怎么会背叛汪先生呢？那一定是不长眼的人，看不出这离间计呀。
1: 哎，还是皇兄理解我，说得好，干杯。
0: 来，干
1: 干。
0: 我可听说你在牢里没少挨打，什么三套头、电椅都上了，这伤在你身上，可疼在我心里呀。德海兄，我也是没办法，人家是我上级，要不然我早翻脸了。
1: 我也想报仇，可是汪先生不让，说什么精诚合作。
0: 我说你怎么就那么糊涂啊，江湖义气怎么那么重啊，我看你这一身伤就白受了。
1: 那汪先生不允许，我有什么办法？
0: 那如果说要来按他呢？
1: 你的意思是
0: 咱们和江远涛都是同朝为官，你德海兄和他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凭什么他那么嚣张跋扈，对你下如此狠手？
1: 对呀，为什么呢？
0: 他是嫉妒你跟随汪先生这么多年，他一来就这么嚣张，我看他是拿你老兄示威呢。
1: 妈的，老子又没得罪他，啊，他跟老子过不去，老子跟他没完。
0: 这就对了，大丈夫理该如此。来，干
1: 干。
2: 大姐让你们尽快准备下一艘船，陶先生那边我们已经安排妥当了。
3: 好，我知道了。
2: 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3: 哎，等一下，我还有事儿想跟你说。
2: 你还有什么事儿啊？
3: 我知道这阵子你们跟那个姓宋的走得挺近，我就是提醒一声。
2: 这有什么呀，还用得着特派员来提醒吗？
3: 你们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2: 什么人？中国人呗。
3: 我就知道你们这些姑娘啊，年轻漂亮，对政治不敏感，据我分析啊，这个人很可能是共产党。
2: 共产党？
3: 你想啊，他在日本的报社工作，却帮你们对付日本人和汉奸，所以他就不可能是汉奸。现在抗日队伍当中啊，只有我们和共产党，所以说，
2: 所以他就一定是共产党，不可能是江湖上的爱国人士。
3: 这个人身上一点江湖气都没有。所以说你们糊涂啊，现在是形势所逼，那我们才跟共产党合作。那日本人总有被赶走的一天吧，到时候两党唰一翻脸，哎，那你们可就有了通共的嫌疑了。你们呢，可都是党国培养出来的精英啊，那在这件事上绝不能犯糊涂啊。
2: 特派员，这个人到底是什么身份，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过

0: 我倒想提醒你两句，你有这么多的时间，就多想想我们的任务。别忘了，你还有驱逐倭寇、杀身成仁的誓言呢。我先走了。哎，
1: 您交代给我的事情我已经办好了，这份是原稿，这份是翻译稿，其余的已经销毁了。
2: 辛苦你了。
1: 啊，还有件事情想请汪公您恩准。前些日子身体没有康复，加上最近一直又在赶工，身体稍有不适，想跟您请几天假。
2: 应该的，应该放松放松。可是现在为我所用的人才不多啊。这样，三天应该
1: 足够了，多谢王公。那没什么事情的话，我先回去了。

0: 老三，你要和我说什么？
1: 今天我去接叶金山的时候，他跟我说宋先生可能是共党，让我们和他保持距离。你是怎么看这个事儿？
0: 他说的也有道理。宋先生的身份现在还没有确定，而且老四他……
1: 我就是因为担心老四，才来单独跟你谈吗？
0: 这件事情先压下来吧，什么都不要提，等陶崇斌的事情结束了以后再说。
1: 好，不过我觉得即使宋先生是共党也没什么，毕竟现在是全民抗战嘛。
0: 目前是，以后难说。

0: 其实钱财家业在我看来都是身外之物，我曹忠斌这一辈子都两样东西舍不掉，一是这些书，另一样则是王国。
1: 这也难怪，你从20岁就跟随先生，到现在已经17年了。可是先生现在投敌叛国，你必须离开他。
0: 你去收拾一下东西吧，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明天一早，我先去接陶先生他们一家，和你们在大河饭店会合。然后由你们护送他们到码头，乘坐小船出港。
1: 意大利的游轮
0: 会在外海等着，到时候你们转乘游轮直达香港。
2: 宋先生，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0: 我想我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完成这次行动。
2: 但是余力跟我说你是共产党，让我们和你保持距离。
3: 老四，现在行动迫在眉睫，和行动无关的事情以后再说。
2: 怎么无关？如果参与行动的人心里有疙瘩，事情能做好吗？
3: 你现在怎么也学会顶嘴了？我说的话是命令。
0: 王小姐，林小姐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不过请你放心，我绝不会因为两个军统的人对我产生怀疑而放弃了这次行动。

0: 我也希望你们不要关心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1: 只请你们相信我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就可以了。那好，我们接下来说正事儿。

0: 大姐，刚才你为什么不让我说话？
1: 我们现在虽然已经离开了重庆，可我们始终是党国的人，我不想落下一个通共的嫌疑。
0: 你说他是共产党，你怎么知道的？难道是燕青山告诉你的？
1: 是，不过我也怀疑他是共产党，而且有80%的可能。
0: 怀疑就是不确定了，而且就算他是共产党又能怎么样？共产党也是抗日的。
1: 你可别忘了，当初我们和共产党可是水火不相容，虽然现在是合作了，也难保以后不会再翻脸。我决定了，这次行动以后不允许你和他来往。
0: 这不公平。
1: 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我说的话就是命令。

0: 黑，我回去时保守我的承诺。
1: 哎，你说这死洋鬼子啊，心可真够黑的。上次给了他钱，事儿还没办呢，哎，这次又要钱，什么玩意儿？
2: 哎，进来进来。哎，这还有马赛。
3: 到305房间，秦小姐他们在那儿等你，我去叫个汽车。
2: 哎，可以的，可以的，
3: 走。
4: 谁呀？
2: 这位，这位。啊。
5: 先生，
6: 秦老师，秦老师，你怎么在这儿？
5: 我在这等你啊。
6: 哦，等我？难道你和我们一块儿出去玩吗？
5: 是啊，我跟你一起去玩，你高兴吗？
6: 高兴。可是，
5: 可是什么呀？
6: 妈妈说我这两天可以尽兴的玩，你可不许让我写作业。
5: 好，一定不让你写作业，好吗？
6: 好。
1: 你说，好歹咱俩也是一个是特派员，一个是情报站站长，哎，整天就这么给晾着，竟让咱们干这些打杂的活。
7: 说不定啊，就是姓宋这小子搞的鬼。你想啊，这小子整天跟那几个姑娘在一块儿，任务怎么安排根本就不告诉咱们。

0: 给我张纸。
1: 车已经到了，准备走了。
2: 陶先生刚刚下楼去了，你没有碰见他吗？
1: 他干嘛去了？
3: 他说有事儿，很快就回来。
4: 什么事儿？

0: 喂，
1: 怎么了？
0: 你自己看。
2: 各位圣贤，崇斌不胜感激，但崇斌追随汪先生多年，汪先生对崇斌有知遇之恩，崇斌实不忍眼看着汪先生落入火坑，望理解。
3: 麻烦把这张纸交给305的客人，不要让别人看见。
4: 好的，放心吧，先生。
3: 谢谢。
1: 怎么办？
5: 赶紧去追啊！
0: 算了吧，陶先生既然有这个心愿，我们就满足他吧。我想暂时他不会有什么危险，
6: 再给点耐心，我们就在这儿等。
1: 也只能这样了。
7: 真不好意思，崇斌这个人就是倔脾气，给诸位添麻烦了。没关系的，陶太太，再等一会不要紧。
8: 妈妈，我要爸爸，爸爸在哪儿呢？
7: 红儿乖，爸爸马上就回来了。
8: 妈妈，我要尿尿。
7: 红儿，厕所在隔壁呢，老师陪你去吧。
8: 不用了，

0: 帮工。
1: 进来。
0: 帮工。
2: 重兵恳请你，万万不能在合约上签字。重兵仔细阅读过合约，承认满洲国独立，允许日本驻军，甚至连矿产都要任由他们无限的开发，这无异于将军权、政权、财权全都交给了日本人。那我们还有什么呀？一片贫瘠的土地，孱弱不堪的军队，以及一些说话不算数的官僚，何谈民族复兴、统一祖国呢？
3: 陶先生怎么还不回来呀？真是急死人了。
4: 来，诗云，你坐会儿。

0: 红儿，红儿呢？红儿怎么还没有回来？
1: 是啊，
0: 你该回来了。

0: 你好，请问一下，有没有看见这么高一个小男孩？
1: 是不是胖胖的那个？
0: 啊，对对对，是他。
1: 他好像刚刚出去往西走了。
0: 谢谢啊。

0: 姐，不好了，楼下服务员说红儿一个人出了旅馆，向西走了。
1: 红儿，
2: 陶太太，
0: 陶太太，别急。
2: 陶太太，千万不能着急，红儿还小，应该不会走得太远。这样，我们马上出去找。
0: 那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2: 你不能再出去了，秦小姐，你留下来陪陶太太。
3: 那行，我们出去分头找，一个小时以后找不找得到，都在这集合。
2: 嗯，就这么定了，出发吧。
3: 走，
2: 哎，走，
3: 走，别着急。
0: 别着急啊，肯定能找到的。

0: 合约我已经签了。
1: 什么？好好休息休息，
0: 新政府的外交部长我要给你留着呀，要好好干啊。

0: 上车。
1: 哎，好的呀，请坐。西子，你到哪里去啊？
0: 去那个。
1: 西子，你怎么了？
0: 哦，大河旅馆，快一点。
1: 哎，好的呀。
2: 吴爷爷，吴爷爷，
3: 来了来了。哎，少爷，你怎么回来了？老太太呢？
2: 他们没回来吗？
3: 他没有回来啊。
4: 帮我接阿布将军。
5: 我是阿布。哦，王先生。
4: 崇斌到我这儿来了。
5: 陶崇斌？那你的意思是？
4: 他极力劝说我不要在合约上签字。
5: 哦，我立刻派人去
6: 他家把陶崇斌控制起来。
5: 你放心吧。
4: 好，我知道了。
7: 大力哥，
8: 先生，
7: 人員を連れて逃走人とその家族を監視しろ。何かあったら即刻逮捕するんだ。
8: はい。

0: 在在哪里？
1: 不知道。
2: 报告。
3: 司令长，嗨，就说
1: 怎么样？没事没事，他们还没回来呢啊！找到了吗？
4: 我们没找着。
0: 怎么了？
5: 重斌，
0: 怎么了？出什么？出什么事了？你别故意说话呀！
6: 怎么了？
5: 红儿，红儿不见了。
6: 红儿不见了？红儿去哪了？
7: 陶先生，别着急，我们大伙都在想办法，一定会把红儿找回来的。别着急，别着急。
0: 先生，您找我？
8: 小海啊，我想了想，新政府成立以后啊，这个治安问题很重要，所以我需要你到上海警察局去熟悉熟悉，以免你上任的时候没有头绪。
0: 啊，是。那我现在的工作呢？
9: 喂，是我。你说什么？陶崇斌不见了。
10: 但这件事情奇怪的是，陶崇斌的儿子还留在家里，我们把他现在已经带到宪兵队来了。
9: 可是孩子因为害怕没有讲出什么线索来。
0: 那就先看住孩子吧，我们再想办法找崇斌。
9: 好，眼下也只能这样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8: 陶崇斌不见了。
0: 怎么会这样？他追随先生那比我还早。
8: 人各有志嘛。可我现在就是担心我和日本人签约的事情泄露出去。这陶崇斌夫妇不见了，为什么把孩子留下来？
0: 如果是预谋的话，不应该不带着孩子呀。先生，我去问问那孩子，说不定能问出什么线索。
8: 你？
0: 啊，是这样，我们两家呢有些来往，孩子对我也不生疏，我想一定可以问陶先生。
8: 去试试吧。
0: 啊，是，那属下告退。

0: 報告、子供が一人で食事をしているだけで他にはいません。うん、
1: 小海无问题，陶崇斌是你的什么人？
2: 是我爸。
1: 那你的爸爸

0: 刚刚去哪儿了？
1: 哦，我刚才去了趟方先生那里，本来想劝劝的，可是已经晚了。
0: 晚了？
1: 汪先生已经把蜜月给签了。

0: 张伯伯。
1: 花儿。
0: 张伯伯，我要爸爸妈妈。
1: 伯伯就是带你去找爸爸妈妈的。
2: 出去。
1: 别怕，那告诉伯伯，你爸爸妈妈在哪儿啊？
0: 好像在一个什么旅馆里。
1: 在
3: 哪个旅馆？那么多旅馆，不知道名字怎么找？

0: 出来了。能想起什么吗？
1: 旅馆的门口有一个姐姐，穿得花花绿绿的，很漂亮。
0: 花花绿绿的，很漂亮。
2: 和服。大和旅馆。
0: 伯伯带你去找爸爸妈妈好吗？
1: 好。
0: 走，去找爸爸妈妈。
3: 看来这个姓汪的是铁了心的要当卖国贼了。我看不如这样，上他家把他杀了算了。
4: 你说的都是废话，你杀一个我看看呀。
3: 你说谁废话呢？你不敢去你别去啊。
5: 行了，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们现在要抓紧把陶先生他们一家送走。就算汪日明约公布出来了，他们成立了新政府，也不会有人支持他们的。

0: 你怎么会跟张德海在一起？张德海，糟了！如果张德海也被释放了，说明你的事情已经暴露了。
1: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王队长。

0: 怎么办？
1: 撤！
2: 不能撤！撤了红儿怎么办呀？
1: 陶太太，你放心，他暂时不会有危险的。我们先撤，到时候我会想办法救出他的。
3: 不，我哪也不去，我要跟红儿在一起。
1: 宋先生，我们不能撇下孩子不管，东西就麻烦您带去香港了。
4: 陶先生，陶太太，你们的心情我都理解，但是你们知道吗？如果你们不撤，那对红儿更危险。
1: 现在他就是鱼饵，如果你们再被抓了，那鱼饵就没用了。到时候你们一家三口都活不成。
3: 就是死，我要跟红儿死在一起。
1: 陶太太，我向你保证过，我说一定要把红儿救出来，请你相信我们。
3: 相信宋先生。
1: 王队长，现在前后门肯定已经被封死了，我们只能冲出去。好。
5: 冲出去，走。どけ。シナジンはどの部屋だ？
6: お待ちを。305です。
5: 探せ。

0: 速大家到石湾春家会合。
1: 那你呢？
0: 我留下来再抵挡一会儿，你们先撤。
2: 快撤呀！
1: 你自己小心。
0: 嗯，走吧。

0: 喂，是我，陶崇斌不见了。
1: 但这件事情奇怪的是，
2: 陶崇斌的儿子还留在家里。
3: 糟了，如果张大海也被释放了，说明你的事情已经暴露了。
4: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5: 撤。
3: 告诉大家，到时完春家会合。
6: 那你呢？
3: 我留下来再抵挡一会儿。
7: 喂，你告诉你奶，你送给。

紛れだ。行け、生け捕りにしろ。行け。うわ、行け。

0: 你们又迟到了。
1: Wait！
2: 再多等一会儿啊。有什么事儿他们会通知的，放心。
0: 好吧，我再等15分钟。不过如果到时间还不来，我就要走了，而且钱是不会退给你们。
2: 钱不是问题啊，这个你把心放在肚子里。
1: 哎，我说，你脑子里头除了钱，是不是就没别的？

0: 哎，不过也真是的，不是说一切都安排好了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啊？
1: 我告诉你，再周密的安排，有的时候也会发生点意外啊。耐心点儿啊。
2: 林小姐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还惦记那个林黛啊？啊，我不是早跟你说过吗？没戏，根本就没戏，趁早算了吧。
0: 我说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哎，我这可是头一次动真感情，能晓得吗？我是认真的。
1: 哟，我还真没看出来，这整天在百乐门舞厅里泡大的于大站长，居然是个情圣啊！
0: 再多喂他一会儿。
3: 怎么会这样啊？这是人算不如天算。
4: 老四，你回来了，没事吧？
5: 我没事儿。他回来了吗？
4: 还没有。老三，你去和燕青山他们联系一下，告诉他们行动继续推迟，有消息再通知他们。
5: 好的。
6: 汪叔叔，汪叔叔，我爸爸妈妈呢？
7: 我也在找你的爸爸妈妈，真是个好孩子。人找到了吗？
8: 找是找到了，可是又被一些人救走了，日本人也没拦住。
7: 什么人？
8: 他不正难分析，你说是重庆方面的，但是在属下看来，总理林差也参与了。
7: 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他们。
8: 宪兵队和76号全体出动，封锁了各个码头和车站。我想，头总理离不开上海。
7: 真是个好孩子。这孩子我是从小看他长大的。饿不饿啊？
6: 饿。
7: 叫人带孩子吃点东西。
8: 啊，是。
9: 哎，带红儿去吃点东西。吃吃。
7: 如果用孩子做饵，外人会不会觉得我太大意了？
10: 先生多虑了，属下知道该怎么做，属下告退。
0: 哎呀，谢天谢地，你们总算来了。
4: 没有我们，只有我自己。
0: 啊？不是，该不会……
4: 你猜的没错，行动继续延后。大姐就是让我来通知你们一声，至于什么时间，另行通知。
1: 为什么呀？又？
0: 对呀，为什么呀？
4: 没有为什么，我还有事儿，我先告辞了。
0: 哎哎哎哎！我这两回的钱都白扔了，哪有你们这么害人的？
1: 行了行了，省省口水吧，人都走远了。
11: 看你们的样子，就知道这次有泡汤了。
0: 嘿，你个死洋鬼子，你给我闭上你的乌鸦嘴啊！
11: 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所以我不计较你对我不礼貌的称呼。不过提醒你，下次我还是会收钱的。拜拜。
0: 哎，你掉钱眼里了，死洋鬼子！
12: 四姐，你看谁来了？大伯，这位就是宋先生。
13: 史先生吧，久仰了，这次多亏您了。
14: 这位就是你们常提起的宋先生吧？哦，好说，既然大家都是朋友，就不必客气。
5: 你没受伤吧？
13: 没有，多亏你出手相助。谢谢。
5: 你没事就好。
15: 哎呦，以前是英雄救美人，现在是美人救英雄。

0: 一环一抱，你们真是酸死了。
1: 二姐，
2: 好了，不说这些了。宋先生，租界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3: 风声很紧，车站和码头都被封锁了。
4: 那红儿怎么办？
3: 暂时还没有消息，不过你们不用担心，他们是冲着你们来的，应该不会难为孩子。
4: 可怜红儿了，还这么小。
2: 陶先生，您放心，救不出红儿的话，我们绝对不会走的。
5: 明儿，
6: 哎，
5: 让大伙在咱们家住下吧。这里是租界，没有人敢把我怎么样。
6: 好。
7: 局长，您找我。
8: 曹成斌情况怎么样？
7: 哦，从上次汇报说，他已经接到了委员长的信，以后就没有消息了。
8: 这俩家伙怎么回事？
9: 救个人有那么难吗？
7: 陶成斌可不是一般的人呐，他的行动会处处受到监视，要想不动声色的走人，恐怕得好好的策划一番吧。
9: 那也该及时汇报。
8: 你马上发个电报，问他们进展，叫他们及时汇报。
7: 好的，好的，好的。
10: 主编，
5: 哟，哎呦，吓我一跳，进来也不知道敲敲门呐。
10: 我一猜你在写稿子。
5: 怎么了？
10: 昨天大河旅馆发生枪战，一定又是夺命金钗行动了，对不对？
5: 这件事情我知道，但是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暗杀行为，现在事态还没有明朗化，我写的呀可不是夺命金钗的事儿。
10: 好，我理解，你是在等待结果吧。
5: 红霞，我知道你是非常崇拜夺命金钗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夺命金钗他们有他们的工作，有他们的任务，而你本身呢是一名记者，你主要的任务是拿起手中的笔去写一些可以唤醒国人的文章还有评论，让他们去讨伐日本人和汉奸。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你并不比夺命金钗差，明白我的意思吗？
10: 那好，我听你的。
5: 那今天的活干完了吗？
10: 哦，马上就去。
11: 白城楼晚上，
5: 哎，别愁眉了，麻烦来了。
11: 又怎么了？
5: 局座来电报，让我们汇报工作进展，我们怎么答？
11: 什么该怎么办？该怎么汇报怎么汇报啊？这事儿还用我教你啊？
5: 行，那我就实话实说，事情的进展怎么样，我们压根儿都不知道，什么时候陶成斌救出来再说。
11: 哎，我说你小子，你这说真的说假的呢？你开玩笑呢是吧？
5: 不是。那我只能这么说呀，我只能实话实说，你不让我该怎么说怎么说吗？
11: 那你也不能乱说呀。哎，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咱俩不都完了吗？啊，
5: 可是事实就是如此，本来咱们俩就干闲呀，什么事儿都没干了，你问你你又不给个回音，
11: 那有什么办法呀？那咱说的不是不算吗？
5: 那这电报怎么回呀？
11: 这还不好办，这就用你那老招就行了，拖着，拖一天算一天，你说呢？
5: 行，学得够快，意思全对。

0: 根据你们这两天的侦查发现，孩子昼夜都有人监视，是很难接近的。但我想有一个时间孩子是可以脱离特务的监视。
1: 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0: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2: 哎，小姐，这是不是你要的东西啊？
3: 这个不是我的。
2: 你再仔细看一下。
4: 老师好。
5: 老师好。
6: 老师你好，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可以吗？
3: 好啊，帮你什么忙？
6: 麻烦你跟我过来一下。
3: 好。

0: 跟妈妈说再见。
1: 再见。
0: 嗯，进去吧。
2: 亲，
0: 这么晚才来呀？
1: 交给我吧，你们可以走了。
0: 去那边。
3: 不对呀，嗯，有问题。
4: 有什么问题呀？
3: 平时接孩子的好像不是这两个人呢。
4: 哎，不就是换个人吗？有什么大惊小怪？明天说不定还换人呢。
3: 哪有这么巧的事儿？走，咱去看看。
4: 站住！
5: 他们两个怎么还不出来？不会出什么事吧？
6: 两个大男人还带着枪，能出什么事儿？说不准在哪个角落和女教师快活的。
5: 不管怎么样，咱们得进去找找。这可是上峰下的死命令，绝不允许出半点岔子。走。
0: 干什么呀？
3: 我怎么没见过你们两个？
0: 以前没见过，那现在不就见过了吗？
3: 少跟我装蒜！我问你，前两天接孩子那俩人呢？
0: 你说他们俩呀？那不在你们身后呢吗？
7: 走，赶紧走。

0: 说的没错，那个胡云老师果然是假冒的，疯了这招。
1: 曹夫人，曹先生，快请。给诸位添麻烦了。
2: 哎呀，您别客气，一旦到了重庆那边，还要劳烦您多美言几句呢。
1: 是是是是。
3: 你们两个护送陶先生和陶太太去江边，我们去接孩子，晚上8点在江边集合。
1: 好，
2: 好，
3: 走。
4: 林小姐，路上注意安全啊。

0: 错了，
1: 不是，你干什么？
0: 走走。
2: 主任，不好了，陶宠斌的儿子。

0: 这么多人，看不住一个孩子。据我的手下说，他们装扮成女教师把孩子带走的。据我分析，这些女人作案的手段很像是主任的女学生们干的。
1: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这些分析还有个屁用？关键是怎么找到孩子。给我接宪兵队。
2: 老师。
3: 喂，是我。
4: 什么？跑掉了？赶紧把人都派出去，挨家挨户的搜，把租界翻个底朝天，
5: 也要把他给我找到。
0: 马上通知所有人，封锁租界各个路口，
4: 挨家挨户搜，一定要把孩子找到。
0: 明白。
2: 先生，どうしました？
6: 逃走兵の息子が逃げた。76号の館だずめ。
2: 先生、手遅れになる前に埠頭を封鎖し、すべての船舶の出航を禁止しましょう。
6: 平田、人を集めて埠頭を封鎖しろ。海上巡逻隊に協力を要請し、すべての船舶を捜索。外れ中に出航した船舶は容赦なく攻撃だ。
4: はい。
6: 今やつはまだ疎開内にいるはずだ。警告、疎開から埠頭につながる通路を封鎖して、子供を絶対に出すな。
2: はい。
7: 过来。检查。快点。走。你过来。
8: 中校已经加配了人手了，看来二姐他们已经得手了。
9: 虽然红二我们已经救出来了，但要是硬闯这个关卡的话，还是有点难度。
7: 下一个，
8: 机枪都已经架起来了，看来硬拼是不可能。
7: 站住！
9: 回去再说。
8: 有点不对呀，怎么这么多特务？
9: 走。

0: 你们怎么才回来呀？
1: 怎么样？
2: 现在关卡和码头都已经被封锁了，外面都是特务，专门搜查小孩。
1: 那可怎么办呢？这不等于走投无路了吗？
3: 别急别急，再想想办法，再想想。
1: 那有什么办法呀？时间不等人呐。
4: 你先别急嘛，大家都很急，这不得想办法吗？
1: 你跟我抬杠是吧？
2: 好了，都别闹了，这都什么时候了。

0: 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得把红儿送到他父母的身边。走。
1: 哎，不行，绝不能硬闯，如果硬来的话，出不了租界我们就得被包围。
0: 那怎么办？
1: 我是这么想的，

0: 久等久等啊，
1: 会不会再有意外了？这可是第三次了。
0: 绝对不会，人都来了。陶先生、陶夫人，你们先上船，等孩子到了马上出发。
2: 好，那拜托你们了，无论如何要救出我儿子，那可是我唯一的儿子。
3: 不行，红儿不来的话我哪儿也不去。

0: もしもし、報告、突破されました。車内には子供もいます。突破されました。
1: 不行，一定要走了。你看，再不走，
2: 孩子还没到呢，稍微等一会儿啊，一会儿就到了。
1: 你听，挺直觉那边在开枪啊！
3: 这开枪不正说明他们往这儿来呢吗？
2: 就是。
1: 可是他们要是把日本人引到这里，那我怎么办？
3: 这个你放心，有我们在，绝对会保证你的安全。再多等一会儿啊！
1: 不，肯定要走，我们约定的事情到都过期了，现在不走就来不及了。
4: 孩子要是不来的话，我们绝对不会走。
1: 随便你们，如果你们不想走就别走了，我反正也要走。
2: 你们站住！你个死洋鬼子，你等我试试。

0: 究所不礼貌的称呼。
1: 不礼貌的称呼，老子一枪毙了你，信不信？
2: 你拿我钱的时候怎么那么痛快啊？
1: 让你多等一会儿，怎么就那么多废话？我告诉你，你今儿要是敢走，
2: 我让你有命赚钱，你没命花，你信不信？
3: 你简直是无赖，你不讲信用。
1: 我不讲信用，我跟你这种见钱眼开的人，我用得着讲信用吗？
4: 怎么是你？你怎么来了？
5: 主编让我们把明天早上的报纸送出去，怎么这么晚了？你们还干什么呀？
4: 啊，我们在抓捕人犯。
5: 哦，那你看我像不像人犯呢？
4: 你呀，可真能开玩笑。
5: 那就是说我现在可以走了。
6: 少佐，荷物入れ以外、車内には誰もいません。
4: 嗯。宋伯君，我们需要检查一下你的后车厢。
5: 我们这事儿也很急呀。

0: 你看能不能通融一下？
1: 对不起，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0: 好，好，把后车厢打开，让皇军看看。
2: 少佐，お電話です。

0: 这儿的环境不错，适合拖住敌人。走。
1: 怎么了？
2: 虽然人犯已经找到，可是你们的车是在我接电话之前就到了，所以按照原则上我们需要检查一下你的后备箱。
1: 好啊，认真是你的优点，理应支持。
3: 把后备箱打开，让皇军看看。
4: 好。
2: 打开。好了，你们现在可以走了，我也要赶到码头去。
1: 好，你也要多注意安全。
2: 明白。放行。
5: 啊。

0: Within!
1: <音>这里是日战区，日本人很快就来了。
2: 我知道，这里打得越激烈，那边就越安全。
1: 好，我们就在这儿跟他们拼。
0: 好，老四，
3: 你去占领制高点，我们四个正面阻击，走。
1: 你到。
0: 来个见面，你走。

0: 我跟你说，孩子不来，你不许走，要不然我就开枪。 Do you understand?
1: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再过一会儿，我们的轮船就要去锚了，到时候就算孩子来了，他们也走不了了。你说的是真的？
2: 我不记得我们会下船，所以如果孩子再不来，就要等下个月的航班了。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0: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3: 天意啊，让我们两个人留在上海。

0: 这个胶卷就劳烦你们二位带去香港了。
1: 啊？不是，我去香港干嘛呀？您这不是让我们擅离职守吗？
0: 我们两个就算死在这儿，也不会丢下孩子不管的。
2: 二位，拜托了。
3: 来，帮个忙。
4: 来。刚才好危险，多亏你临时让孩子换个地方带。
3: 现在没危险了，前面就是码头了，你带孩子过去吧。
4: 你不过去了？
3: 王小姐他们还没脱离危险，我得赶过去接应他们。
4: 那你多保重啊。
3: 你们也多当心。

0: 上帝保佑。
1: 妈的！哎，你这什么时候又改信教了？啊？你管呢？

0: 手雷压制他们，集中火力打他一个点。
1: よし、手榴弹だ。早く。

0: 快撤！
1: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0: 撤！
3: 突击！

0: 这次上海战又立了大功了，燕青山和余立他们功不可没。这还不是局长教导有方吗？
1: 不，这次可是既定任务之外又有了意外收获。这是上海战尽心尽力的结果。我要通报全局，让大家都学习他们。是，局长，您这用人之道。
2: 在下望尘莫及啊！我要给他们申请青天白日勋章，鼓励他们继续为党国尽忠，另外还要重赏。我要让大家都知道，我局座还是赏罚分明的。
3: 是，我立即去办。
4: 好啊，杨子江同志真是好样的，不仅救出了陶先生一家，还将姓汪的丑恶嘴脸公布于世。<笑>
3: 政委，看把你高兴的。
5: 致电给杨子江，告诉他，借着这次和夺命金钗合作的机会，尽早的把他们引导到革命党队伍里来。
6: 是。
7: 黄主任，什么事情让你直接来找我？你们中国的官场上是最忌讳越级上报的。
5: 就是事关卑职的上级，所以卑职才直接来找你。
6: 是江主任。
5: 是，这次行动如此惨重，我怀疑跟江主任有直接关系。
6: 你怀疑什么？
5: 您想想，追杀夺命金钗的战斗中，我们人又多，武器又先进，可是我们死了那么多人，而他们却毫发无损地跑了。还有，他派了那么多人去盯一个小孩子。 可却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这孩子被人给救走了。我怀疑这里面有问题。那你的结论是什么？卑职以为江远涛勾结他这几个女学生，破坏皇军的计划。你有什么证据呢？据卑职调查，江远涛和那个叫王凤的女学生是情人关系，而且这个王凤现在就是夺命金钗的领导者。
6: 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了，即便如此，也不能给他定罪。据我了解，为了他，这十二金钗当中就有七个死了。那也许这是苦肉计呢？苦肉计付出的代价也未免太大了吧？军统为了训练他们付出了人力物力。黄主任，我感谢你对皇局的忠诚。以后要证明一个人有罪，要有确凿的证据。
8: 你明白吗？卑职明白。哦呦，哎呦，德培元，这身衣服您穿上，嘎漂亮啊！
9: 算你小子有眼光。
8: 嗯，
9: 我告诉你啊，这青天白日勋章，那可不是谁想得都能得到的。

0: 还真是。不过让我说呀，还是这白花花的票子让我觉得开心啊。我一听到这数钱的声儿啊，那真是老撒意啊。
1: 你这个人呢就是太俗了，这钱财乃身外之物，这青天白日勋章那才是永恒的精神财富呢。
0: 说的还真是。你看这样行吗？我呀也刚得了这么一块勋章，我就用我那块勋章换你那份赏金，我吃点亏就吃点亏。
1: 这怎么能行呢？啊，我虽然没你那么俗啊，可是我也得吃饭呢，是吧？
0: 哎呀，说到底啊，不还是这票子比你那牌子管用吗？你唱这高调干嘛？
1: 哎，对了，你那块呢？
0: 什么呀？
1: 你那块呢？拿出来，带上，咱们俩出去溜溜。
0: 侬脑子瓦特了？
1: 哎，
0: 那不。您还真以为这是重庆呢？
1: 什么意思？哎呦，这他妈是上海是吧？哎呦，我都乐疯了，我还当是重庆呢。
0: 赶紧摘下来。
1: 好，好，摘下来，摘下来。哎呀，哎呀，青天白日勋章，我的宝贝呀！
2: 1940年3月30号，以汪主席为首的投敌派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

0: 我认为在这儿设置主战场是可以的。对面山上埋伏一支部队，与其他部队紧密配合。
1: 我同意师座的意见，我们要尽快命令弟兄们抢救攻势，战斗打响之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0: 师座，我们还是回去吧，这不在我们的警卫区内，我担心。
1: 你担心什么？我估计小鬼子一时半会儿上不来。
2: 李副官说的对，大人在即，指挥员的安全尤为重要，我们还是回去吧。再说军部还等着师座开作战会议呢。
1: 好啊，看来我是再不听劝就是不识抬举了。
3: 师座，师座，师座。

0: 报告。
1: 爷。
0: 五十七师来电，说。
1: 说什么？
0: 刘师长在观察地形的时候，遭遇日军狙击手，一身殉国了。
1: 什么？
0: 据生还者描述，这日军狙击手就是日军大名鼎鼎的枪神。
1: 这个所谓的枪神，已经杀了我们15名少将及以上的军官了，太可恶了！

0: 刚那人是谁啊？
1: 我主编。
0: 他刚才让你写什么？
1: 让我写一篇关于谴责美国人的报道。
0: 为什么呀？
2: 还能为什么呀？
1: 无非就是美国人现在公开支持重庆政府，不支持南京政府呗。
0: 美国人的立场是对的，这篇报道你不能写。
1: 为什么呀？再说写报道又不代表我个人观点。再说了，我现在吃人家饭，我不写行吗？
0: 不代表你个人观点，不也要你署名吗？跟你说过多少次让你辞职来我们申报，你就是不听。你要是发表了这篇文章，全国人都得骂你是汉奸。
1: 嘘，你小声点，你不，
0: 我不要命了。
1: 母亲，

0: 哎，哎，哎，在哪了？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跟日本人低三下四的，哪儿不能待啊？非要在这儿当汉奸？
1: 哎呀，我的姑奶奶，你别一天到晚的总汉奸不汉奸的，好，
0: 不好。
1: 除非你答应我，立刻辞职。
2: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了呢，
0: 宋先生？哎，啊，林小姐，快请进。你有客人了？
2: 啊，不，她不是客人，她是我表妹。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不打扰，她什么？ 他刚刚还说他要走呢，
0: 谁说我要走了？
2: 你，哎呀，你的事儿明天再说，好不好？我这有客人，听话啊，快走。

0: 我换工作，真拿他没办法。
1: 是吗？他让你换什么工作？哎，
0: 他是怕我在这儿当汉奸，所以总劝我到他们申报去当记者。
1: 那不也挺好？
0: 你怎么也这么看呢？你还不清楚我在这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呀？
1: 我清楚，可是你表妹她……
0: 别管她，她早晚会明白的。哎，找我有事吧？
1: 啊，大姐说你帮了我们姐妹这么多次忙，想请你吃饭。
0: 吃饭？干嘛这么客气？
1: 那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啊？
0: 答应啊。当然答应。
1: 那好，我回去跟大姐他们说一声，好准备一下。
0: 好，哎，就别准备了，随便一点就可以。嗯，我送你。
1: 好。宋先生，留步吧，明天见。
0: 啊，明天见。哎，李小姐，你怎么了？
1: 我没事儿，就是有点头晕。
0: 要不要去医院？我送你。
1: 不用了，我现在已经好了。
0: 啊，那我还是送你下楼吧。
1: 不用送了，明天见。
0: 明天见。

0: 马上给上海发电报，让燕青山和余力他们把美国外董丹尼尔保护起来。
1: 基座，一个外董还需要我们保护吗？他在租界很安全的。
0: 你不知道，华盛顿交给了丹尼尔一个任务。
1: 什么任务？
0: 美国国会已经通过了对华援助的议案，委派他为对华援助的全权代表，和我们商讨对华援助的事宜，所以我们要保证他在华期间的绝对安全。
1: 是，我马上通知燕青山和上海站。

0: 好嘞，再见。哎，好哟，特派员，哎，就这个东西你已经看了好多天了，能看出花来呀？
1: 你懂什么呀？啊？我看着这块青天白日勋章啊，那就好像是委员长站在了我的身旁。哎呀，我告诉你啊，我这浑身上下呀，我就有股使不完的劲儿。
0: 是，是是是。哎，小王，哎，来来来来，来的正好。说说，总部是不是又有什么新任务了？
2: 站长，你怎么知道啊？
0: 这两天闲得慌，没有任务就是没事儿做，没事儿做就是没钱赚，能晓得吧？
2: 有没有钱赚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呀，这一回啊，真有新任务了。
0: 说，
2: 总部要我们保护工部局外董丹尼尔的安全。
0: 保护他干什么？
2: 上面说他兼任美国对华援助的代表，上面怕有人对他不利。

0: 哎呀，好，太好了！
1: 有什么好的呀？把您高兴成这样。
0: 我跟你说啊，这
2: 跟你说了也不懂，先进去。
3: 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你有什么好高兴的。
2: 这派人呢？哎，瞧。这就是天上掉下来个大馅饼，弄晓得了？
3: 还天上掉下来个林妹妹，啊，有话快说。
2: 哎，你瞧瞧，这是美国人，又是工部局的外董。
3: 嗯，
2: 在他身边那些巡捕房啊、侦缉队那是不计其数，用得着咱们吗？啊，谁敢动他呀？
3: 啊？那日本人呢？
2: 日本人。日本人给美国人拍马屁还来不及呢，他要感动美国人，美国人立即让他翘辫，弄晓得吧？
3: 照你这么说，那上面给咱们的是个美差喽？
2: 差，不仅是美差，那是个肥差。这回咱们就等着领赏钱吧。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4: 有话好好说吧，你先放开我。
5: 我刚一进来就看到他在旁边偷听，所以呢就请他进来和大家聊聊天。
6: 怎么是你？你跟踪我？
7: 老四，你认识他？
6: 她是宋先生的表妹，在申报当记者。
7: 宋先生的表妹，
8: 红霞，你还记得我吗？
9: 秦小姐，怎么是你啊？

0: 你受了这么多年的训练，怎么会让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跟踪到家里来呢？你可真行。
1: 薛晨，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0: 你说我什么意思？
2: 哎呀，行了，你们两个，老二和老五闹还不够是吧？你们俩也添乱。
3: 我以为你们是那种女人，所以我才跟来的。
4: 那种女人？那种女人是哪种女人？
5: 这都不懂。她是把我们当成陪男人睡觉那种女人了。
4: 什么？你把我们夺命金钗当成那种不三不四的女人了？我看你是
3: 什么？你说你们是多
4: 什么？你们我们的，我揍你！
0: 老五，冷静点，
5: 别动不动就动粗，有点脑子。人家不是误会吗？
4: 我看他根本就是没长眼睛。我们五个里面，除了这个骚狐狸像那种女人，还有哪个像那种女人？
5: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4: 要不怎么说，一说是那种女人，你就知道是哪种女人。
2: 行了，你们两个，红霞小姐。看来这是误会一场。你表哥之前帮过我们很多次，所以我想请他吃顿饭表示感谢。现在这件事情既然已经说清楚了，那你就请回吧。
3: 等一下，你们真的是夺命金钗吗？我仰慕你们很久了。
2: 红霞小姐，你能保证这件事情不透露给任何人吗？那好，因为你是宋先生的表妹，我暂时相信你。不过你千万不能泄露，知道吗？
3: 放心放心，我可以拿我的性命担保，我一定不会泄露出去的。
2: 那好，请回吧。史云，送一下。
6: 走吧。
3: 等一下，那我表哥他……
1: 你不用担心，你表哥不会做汉奸的。
3: 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先走了。
2: 都给我听好了，宋先生虽然抗日，但他很有可能是共产党。以后没有什么事儿，少和他接触。
7: ご苦労だったな。亀田君。
8: はい。報告。
7: 私の助手たちだ。入れ。
9: 機関長。
7: 紹介しよう。こちらが行動課長、平田君。これが情報課長、大島慶子君だ。こちらがかの有名な重臣。我々日本帝国軍の誇り、亀田君と。
10: 亀田君。
11: 重臣？

0: 海底小纵队与海啸。哎呀！
1: 我的老天爷呀！
0: 是地震来了，大家注意安全啊！
2: 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刚才真是太可怕了。
0: 我们去看看其他队员怎么样了，回基地总部。呼叫队员们，你们都还好吗？
3: 我没事，队长。刚刚发生了剧烈的大地震。
4: 发射台很安全，队长。虽有强烈震感，但没有发生危险。
0: 那就好。阿西西，你能定位出这次地震的方位吗？
5: 稍等一下，队长。根据扫描的结果显示，刚才地震的震中可以看出来是在这个位置的附近，它位于太平洋的某处海域。
2: 不是吧，我的爷爷正好在那儿航行呢。
0: 我们得确认它是否安全。
5: 已经联系上了，队长。
0: 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你那里还好吗？
6: 我和皮特经历过无数风雨了，队长。这次地震几乎没有感觉，因为它在很深的海底产生。
0: 这才让我更加担心，因为海底地震很有可能会引发海啸。
7: 海啸是
3: 一种灾难性的海浪，通常是由

0: 水下山体滑坡、火山爆发，或者是海底地震引起。在震动停止之后，水会后退，并在海面形成一个看起来很小的波浪，但随着它向陆地移动会越变越大，海啸的高度能高大约30米。
1: 目前大海很平静，张教授。没错，皮特，我们正在讨论海啸的相关问题，但这次我们没有遇到。
2: 咔嚓，船长，你那边还好吗？
1: 等我度过这次海啸危机，会尽快联系你的，队长。抓紧了，皮特，海啸要来了！准备着陆！
3: 哦，我的天哪！
1: 小心点，皮特，大海真危险，我是条船。你没受伤吧，皮特？
4: 安然无恙。
1: 我的船在哪里？还有一个问题，大海在哪里？这场海啸把树撕成了碎片，森林也全被毁了。看来我们需要一些支援，皮特，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5: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再次汇报情况。
6: 爷爷，你没事吧？
0: 没事，呱唧，可是我的船不见了，海啸把我和皮特困在了这片森林里。
5: 我们马上过去营救你们。
7: 我已经找到咔嚓船长的最新位置了，但是飞鱼艇没有办法在茂密的森林里着陆。
0: 这里情况很糟糕，伙计，有很多大树都倒下了。
8: 这么崎岖的地形，就让短吻鳄艇大显身手吧。
6: 我也一起去，我可不能就这样袖手旁观啊。
5: 没有问题，呱唧，其他的队员可以乘坐飞鱼艇去帮助那些受到这次海啸影响的生物们。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跟我想的一样，皮特，这里的水是咸的。
4: 咸的。
1: 海浪在森林里开出了一条笔直的路，只要沿着这条路走，我们就能找到船了。太好了，是我的桅杆。还有那里，是我的船帆。快看，我们找到船了，皮特。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我的船竟然变成了一个鱼缸。
7: 哦，其实严格来说，我是这里唯一的鱼。我是一条条石雕，它是一个海星，而它是一只海葵。
9: 你离我太近就会发生这种事儿，麻烦离我远一点。
7: 哦，先别吵了，到这以后他们一直都这样。
1: 皮特，这些朋友一定是被海啸冲进了我的船里。不用担心，我会把你们安全送回大海的。
10: 怎么回到大海？
1: 那个，让我想想，我们可以……
6: 嘿，亲爱的爷爷！
1: 哦嘿，是呱唧和突突突，看来我们的航程又要增加两名乘客了。
7: 哦，我的天哪，我们没有容器装他们，只能把他们留在船里，然后拖到大海。
1: 拖着我的船，穿过森林。
8: 嗯哼。
7: 用短吻鳄艇的绞盘，这么拖回海里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9: 嘿，小心点，
10: 船太晃了。
7: 船上的水快洒光了。
1: 每次颠簸，船里都会有水洒出去，我们最好把速度放慢点。我可没说要这么慢。
6: 前方有障碍，
8: 不用担心，呱唧，短吻鳄艇可以轻松搞定这些原木障碍。
11: 等等，快停下！请你们不要伤害我。
7: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这儿帮助你们的。
11: 是吗？那我就放心了。我是一条海鳗，但我迷路了。前一分钟我还在舒适的缝隙里休息，下一分钟我就被大浪冲走了。
7: 那个大浪我们称它为海啸，你不是唯一一个被困在这儿的，让我们帮助你重新回到大海里吧。
11: 哦，太感谢你们了。
9: 你能不能别再碰我了？
10: 这次不是我。
11: 对不起，是我碰的。
7: 哦，你

0: 是
1: 如果那条海蛮被困在原木里，这片森林里肯定到处都是海啸受害者，我们得打起十二分精神注意四周。
2: 没有问题，爷爷。小鸟们、松鼠们，他们看着都很好。梭子鱼，树上有梭子鱼。
3: 快点救救我，我被困在这儿了。
2: 别担心，伙计，我们会帮助你回到大海里的。
3: 谢谢大海，大海，大海。
4: 饿了，我饿了。
5: 我现在不饿了。
2: 要是他再觉得肚子饿，我们可以继续给他美味的鱼饼干。
6: 其实那是剩的最后一块了。
0: 是我的错觉吗？船上的水怎么越来越少了？
6: 不是错觉，船正在往外漏水。
1: 原来不只是水涌进船里叫做漏水，往外也是。
2: 我们可以用高压水枪往里加水，吐吐吐。
6: 可是高压水枪里装的是淡水，呱唧，这些生物需要的是海水。
1: 船里的海水就快要流光了，我们动作要快。现在全速前进。
2: 太好了，我们到了，伙计们。
7: 哇哦，快看那里，是食物。
2: 是你们的海鲜自助餐呢。
7: 嘿，你怎么能这样？
2: 不好意思，伙计们，我建议你们现在马上离开这里。我不是让你离开。
6: 就快要成功了。
1: 我突然想到个办法。抱歉，海鸥们扫你们的兴了。
2: 下雨了，我们快走吧。
6: 重返大海，
2: 呀呜！船就要沉没了，
1: 马上弃船逃生，呱唧！
2: 遵命，爷爷。
0: 我们成功了，我们回家了。
8: 各位，我们还会保持联系，对吗？
6: 修理完毕，和新的一样。启动吧，呱唧。
1: 我的船拯救了那些生物，而你拯救了我的船，谢谢你，兔兔兔。
9: 再见了，爷爷。
1: 祝你们一路顺风，孩子们。
6: 你能不能别再碰我了？
10: 为什么？我们不是朋友吗？
0: 好了，你们两个，大海里有的是地方，你们别闹了。
11: 海底小纵队与乞力马扎罗山上。
0: 你看起来真的是又高又壮。
12: 站住！
0: 当这些树苗长成大树后，乞力马扎罗山脚下的动植物会受益良多，因为森林具有含氧水源的生态服务功能。树根可以帮助水渗入地下，冰川融水会渗入土壤当中。我们种植的树木的根部会保留土壤中的水分，从而让土壤一直湿润肥沃。这对生态环境很重要，因为动物和植物需要水才能生存。不过，这也是个很艰巨的任务。
13: 外派员西瓦，援手来了！
0: 我的老天爷呀、
6: 这些植物长得可真不错。这就是大象亭，我按照大象的模样制造了它，里面应有尽有，能帮我们完成种植任务。我要确保仓储区有足够的空间来搬运树木。它的设备齐全，取消货物也非常方便。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我做了一个特殊的软管来浇灌植物。
0: 谢谢了，兔兔兔，这次我们要在这儿种很多树。
11: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行动起来吧。
2: 慢着，你们这些大象，那些树是我们刚种下的，不是用来吃的。
14: 说实话，呱唧，大象对于这里的生态环境来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0: 谢灵通说的对，大象能帮植物散播种子，这样就有新树长出来。它们还能清理草地，翻松土壤，就连它们的脚印都会寻

0: 成水坑，能解决老鼠和蛆精的取水问题。
1: 你们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在这里种植树木，为生活在这里的生物提供更多的水资源。
2: 很高兴见到你们，我叫旺加里，这些是我的家人。如果弄坏了你们的树，我感到很抱歉。这个夏天都没怎么下雨，很难找到食物吃，我们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洗过泥浴了。
3: 大象要洗泥浴来保护他们的皮肤免受阳光和蚊虫的伤害，
1: 那我们可以提供给你们些食物。
4: 真的
2: 谢谢你们。这是什么大象？怎么没见过？
4: 大象亭只是看起来像大象而已，但它可以让你们洗个泥浴哦。
5: 哦，快看啊！
4: 泥怎么这么好玩？
2: 我好久都没有这么凉爽舒服的感觉了。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我们绝对不会践踏你们的树苗。
1: 太感谢你了，旺加里。我们的朋友达西西很快就到，还有一些树苗在他的飞艇上。达西西，你离我们还有多远的距离？
0: 我们正要飞越乞力马扎罗山峰顶，队长。
1: 很好，我们很快就能汇合。
0: 真是一座美丽的山。
6: 乞力马扎罗山不是一座普通的山，实际上它是座火山，它已经几千年没喷发过了。
0: 现在感觉有风暴要来了。
6: 很有可能，乞力马扎罗山海拔很高，因此各个高度的气候并不相同，总共大约有五个不同的气候带。在山脚的丛林地带，那里气候炎热干燥，往上一点的雨林地带气候则是潮湿多雨，再往上是高沼地，到处都是地球上绝无仅有的奇异植物，然后是高山沙漠地带，寒冷干燥，岩石多，最后山顶处是北极带，上面覆盖着冰雪，这是
0: 在下冻雨。看来我们不得不紧急迫降了。看来飞鱼艇的机翼被冰雪覆盖了，引擎也被冻住了，我们现在无法升空。
6: 所以说我们被困在这儿了。
0: 恐怕是这样的，张教授，我们得启动章鱼警报了。
1: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们遇到了冻雨，所以只好在山顶处迫降，气温很低，飞鱼艇的机翼被冰雪覆盖，我们多装载了一些树苗，再加上冰雪的影响，我们现在无法起飞。
1: 明白，达西西，我们会马上派救援队赶过去。
0: 还有队长，飞鱼艇里装载的可是热带树，它们没法长时间忍受寒冷。
6: 希瓦说的对，飞鱼艇里的温度已经在下降了。
1: 那么看起来我们得尽快赶到那里了。
4: 等我们到达那里之后，大象艇可以在飞鱼艇机身上喷洒温水，让冰雪融化，这样飞鱼艇就可以再次升空。
1: 好主意，兔，我们这次需要动用三台舰艇。与此同时，达西西，如果艇内温度持续下降，你要适当调整下电力分配，保持艇内的温度。
0: 没问题，队长。
1: 这次攀登绝不是件轻松事，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哦，我的天，
1: 有问题吗，兔？
4: 我建造大象艇的时候，从没想到它会被用来攀爬非洲最高的山峰，队长。
2: 如果它能像我们这些真正的大象一样，那么爬山并不是一件难事。我和我的家人每年夏天都会爬乞力马扎罗山，我来给你们带路。它的坡度不大，但它的确是一座很高的山，所以爬山的时候你要时刻注意海拔。
7: 害怕，伙计，我才不会感到害怕呢。
3: 不是害怕，呱唧，是海拔了，这代表着你攀爬的高度。
7: 我知道了，
3: 攀爬的高度越高的话，空气就会越稀薄。
7: 就算空气稀薄又能怎么样呢？
8: 空气稀薄的话，呼吸就会非常困难，在空气稀薄时行动或做事可能会引起头晕目眩，还有可能导致头疼肚子疼。
7: 头疼肚子疼不会阻止我前进的脚步，我们要去拯救树苗，他们对这里的生态环境很重要。
2: 你得时刻关注海拔高度，我们得慢慢往上爬，毕竟我们需要穿过乞力马扎罗山的许多区域。
1: 开始行动，旺加里，带路吧。巴克队长呼叫达西西，我们出发了。
0: 收到，队长。啊，我想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等着。
6: 好吧，其实这里的景色也有它的迷人之处，你快看看那些喷气孔。
0: 喷气孔？
6: 那些是火山口的小

0: 裂缝，蒸汽从那里喷涌而出。
1: 但是这里越来越冷。
0: 是啊，的确如此。我们应该去检查一下树苗。哦，天哪，叶子都下垂了，说明气温过低。
1: 有足够电力保持飞机库里的温度，但是我们必须要关闭一些其他系统，也就是说我们得忍一忍，能行吗，张教授？

0: 请你们来到雨林地带，在山脚下是很干燥的，而在这里却非常潮湿。
1: 充足的水分滋养着这里的所有树木，它们的根部能有效地固定水资源，更多的树木意味着更多的水，
2: 更多的水也意味着更多的泥。我们被困住了，
3: 我们的大象艇并不像真的大象那样喜欢泥浴啊。
2: 不用担心，可以用脚链把我们拉出来。
4: 我可以帮忙。
0: 其实树的那边还有一条路可走，不过坡度更大，也更难攀登，但没这条路那么泥泞。
5: 我和谢灵通先过去看看。
4: 兔兔兔，
2: 起作用了，但是得花点时间。
1: 啊，也许我该看看植物鱼他们。希瓦或叫小萝卜，种植进度如何？
6: 很抱歉，天气太干，我们在森林里找不到其他能吃的食物。这些小叶子看起来鲜嫩又多汁。谢谢，现在我觉得我的肚子没那么饿了。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西西报告，乞力马扎罗山。
10: 乞力马扎罗山是美丽的山，海拔很高，拥有五个气候带，山脚从林往山。

0: 海底小纵队与乞力马扎罗山下。
1: 就目前而言，路很好走。
2: 快走开了，离我远点儿，停下来。
1: 快看呐，那只动物遇到了麻烦。伙计，我去解决问题，你来负责驾驶。
3: 但是，我从来没驾驶过穿山甲艇啊。
2: 你把我弄得臭烘烘的。
4: 才不是这样的，朋友，我想让你闻起来香喷喷的。
1: 好了，都冷静。我的老天爷呀，这是什么味儿啊？
4: 这是从我身上散发出来的香味儿。我是一只麝猫啊，这个世界上有太多难闻的东西，熟透的水果，腐烂的木头，尤其是还有像它这样的穿山甲。
2: 我只有在害怕的时候才会散发出这样的气味。
4: 是啊，但我们身为麝猫的职责，就是让大家和我们一样拥有好闻的气味。现在呢，闻起来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职责，我的同伴会明白我的用心。
3: 挂机，停止按钮在哪里呀？
4: 哇，这只穿山甲真是大极了，我还从没见过呢。我要让你也变得香喷喷。
3: 挂机，我不会操控的。
4: 不要乱动。
1: 别担心，伙计，我来搞定。
5: 我已经到达主控室了，达西西，走你怎么样啊？
6: 启动了，哇，越来越暖和了，干得漂亮，张教授。
7: 现在来到了高沼地，我和我的家人每年夏天都来这里，比山脚凉爽多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的植物比山下的植物生长得更大，味道也更好。
6: 那是因为这里的土壤适合像千里光这样的植物生长，放眼全球只有这个地方才有。真希望我们能抽空收集些样本。
1: 我们得先救下那只动物。看呐，那里有一头母狮，它正在捕猎豪猪。
7: 狮子一般不会到山上来捕猎，它一定

0: 是饿极了才会和一只非洲缅豪猪纠缠吧。
1: 什么？
2: 呱唧，
3: 小心点，呱唧，
2: 不要伤害他，你这个无赖。
4: 别伤害我。你和豪猪作对就会落得这个下场。
5: 我是皮医生，会包扎伤口。我想我可以帮你拔出爪子上的豪猪刺，但前提是你不要咬我，这样可以吗？
0: 哦，不会咬的，我向你保证，麻烦你赶快把它从我爪子上拔出来吧。
5: 没问题，我要对。好了。
0: 谢谢你，我要回草原去了，在这里捕猎简直是白费功夫。
2: 既然我们来了，那就帮西瓦采集些植物样本吧。
3: 小心点，呱唧，别忘了孟加里之前跟我们说过的，要慢慢来。
2: 没事，我根本没什么事，只是觉得有点头晕。谢了，伙计。
5: 呱唧，你没事吧？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喘不上气来了？
3: 我们可千万不要在高海拔地区生病了呀。
6: 趁着你休息，我来看看植物鱼他们，看看树木种植的怎么样了。小萝卜，树苗怎么样了？我们鼹鼠非常喜欢吃根茎，这里太干燥了，我们没什么吃的，所以我们的肚子真的非常的饿。
4: 这个更好吃。
6: 真好吃。
0: 剩下的路就得靠你们自己走了。我们来到了高山沙漠地带，这条路可以一直到达山顶。祝你们好运，海底小纵队。
3: 谢谢你的帮助。
7: 再见。
8: 再见。
9: 再见，
10: 保重。
11: 现在温度保持得很不错的，西西，这能让树苗保持健康。天哪，怎么回事？
0: 可能是飞鱼艇底下的雪化了，艇内温度升高，导致底部的积雪融化了。我们要滑进火山口里了。但是如果让马达全力运转的话，一侧机翼应该能升空。奏效了，但是刚刚耗费了很多电力，我们没法一边保持艇内温度，一边运转马达。队长，所剩时间不多，刚才为了避免滑进火山口里，我们耗尽了电力。
3: 我们很快就会到了，达西西，但路上有处岩石滑坡，我们正尽快清除障碍呢。
10: 麻烦快一点，我们坚持不了太长时间。
2: 我们得加快速度，不然他们就危险了。血灵头，你来操控。
1: 什么？
2: 让我操控？又来啊！
5: 呱唧，你这样太危险，
2: 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必须尽快清除这些岩石。
5: 呱唧，你没什么事吧？
2: 没事，伙计，我就是感觉有点头晕，还有点头疼，而且感觉胃也不怎么舒服。除了这些症状，我感觉不是特别好。
5: 不好了，呱唧，这应该是高原反应，快帮我把它扶到大象艇那里。
6: 温室会让你暖和一些，
5: 你应该先喝一点水。
3: 血灵兔，现在由我们两个来清理坍塌的岩石。
1: 我俩？可是队长。
3: 你可以做到的，血灵兔。
1: 好的，好的，队长，你可以做到的，血灵兔。我想我已经掌握诀窍了。
3: 干得非常好，谢灵通，道路清理完毕。皮医生，呱唧还好吗？
12: 他应该没什么大碍，队长，休息一下就好了。
3: 那我们继续前进，一刻也不能耽搁。
1: 飞鱼艇在那儿。
0: 真好，终于等到你们。
8: 给机翼解冻。
0: 兔兔兔，起作用了，飞鱼艇应该很快就可以起飞。
8: 哦，天哪，来不及了。
11: 等等，那里有一个喷气孔，里面正喷出来沸腾的热气。

0: 级以上的冰雪让我们起飞吗？
1: 但愿可以吧。
0: 队长，我有个计划，但没时间解释了。
2: 达西西，
0: 天哪！达西西，张教授，你们做到了！
3: 但是怎么做到的？
1: 大象艇喷出的温水其实帮我们融化了大部分的冰雪，而喷气孔的蒸汽融化了剩下的。
0: 但是飞鱼艇的电量似乎已经完全耗尽了。
4: 看来我们得另想办法把树苗运回山脚那里了。海底小纵队开始装载树苗吧。这是最后一刻了，我们准备好下山了。麒麟通，需不需要我来驾驶穿山甲艇呢？
5: 不必了，队长，我觉得我的驾驶技术已经足够好了。
6: 我们就在山脚汇合吧。
4: 达西西，晚些再来驾驶飞鱼艇。
5: 顺利，和预想的一样。
4: 这次攀登乞力马扎罗山的行动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7: 找到办法。
8: 别担心，小萝卜，树苗全都在大象艇里，安然无恙。
4: 呱唧，你感觉怎么样？
5: 好多了，队长，我感觉差不多恢复了。
4: 这真是个好消息，我们还要把这些树苗种好呢。
9: 你们努力让我们的家园变得更美好，那我们也来帮忙吧。
0: 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乞力马扎罗山。
11: 乞力马扎罗山是一座火山，攀爬高空栖息。

0: 一路上小纵队队员勇敢出击，狮子豪猪还有鼹鼠脱离危险，山顶低温被雨停陷入麻烦，火山喷气空蒸汽融化冰雪，
1: 看这里，
2: 奇力马扎无双。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户、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今年内蒙古加速布局新型储能，实施新型储能扩容专项行动，出台新型储能放电量补偿等专项激励政策，大力发展新能源项目建设，全区累计建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2500万千瓦，在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2183万千瓦，均居全国首位。7月20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分析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半年工作。鄂尔多斯市首个标准化医疗专用停机坪日前在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东胜部正式启用，该停机坪可满足6吨以下直升机起降，重点救助煤矿爆炸、严重交通事故创伤患者及心脑血管急症等黄金救治时间极短的极危重症人群，从直升机落地到手术室仅需2分钟，实现空中救援与院内救治无缝衔接。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册地质灾害点，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7月19号，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质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实现从人盯房到数据驱动的跨越转型。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从85%提升至99.5%以上。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首先呢，我们把目光投向上海，备受行业关注的2026中国 AI 盛典正式拉开帷幕。这场盛会由多家国家级单位联手筹办，榜单当中蔡磊拿下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奖项，依托他的

0: 团队研发的新药，一名常年依靠轮椅出行的渐冻症女孩，如今呢已经可以自主站立了。蔡磊依靠眼控打字传递心声，下定决心攻坚顽疾。上榜的机器人创业者王星星还大胆地预判，未来一两年，智能机器人将会迎来跨越式突破。那不得不说 AI 技术潜力巨大，但高速发展的同时啊，各类乱象也随之冒出。就在这场盛典开展的同期，中央网信办已经出手开展专项整治，重点清理内容怪异的 AI 独动化，那还有靠着炒作孩童博取流量的不良账号。简单来讲呢，发展科技和规范管理需要两手一起抓，守住规则底线，人工智能这条路才能走得稳，走得长远。浏览完全国科技领域的新鲜动态，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拉回北疆大地啊。知名的刊物《中国国家地理》更新了七月出游清单，直接评价呼伦贝尔呢是国内所有草原里的美学天花板。兴安盟科右中旗的五角风景区同样成功上榜。内蒙古大学的生态学专家呢还专门撰写科考手记，两处美景啊再次刷新了咱们内蒙古的文旅热度。秀丽山水是内蒙古亮眼的外在名片，那无数的英雄先辈的精神啊，才是我们最深层的底气。眼下自治区档案馆开启英烈英模档案长期征集活动，书信、影像、勋章、老物件全都在征集的范围之内。捐赠者呢可以享受多项专属福利，收集完毕的资料啊会做成线上展厅和书籍，让英雄事迹被完整保存，长久传颂。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电动自行车呢是很多市民日常通勤的主要交通工具。为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新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国标早已落地，通过多重硬性规范杜绝车辆违规改装、超速等安全隐患。
1: 但是记者近期调查发现，仍有部分商家企业铤而走险，暗中生产销售零公里非标电动自行车，让不合规车辆流入了市场，埋下了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那具体暗藏哪些猫腻呢？我们一起来看报道。浙江台州是我国电动自行车核心生产基地，聚集了40多家制造企业。记者在当地多家电动车专卖店走访，看到一批外观崭新、里程显示为零的新车被摆在二手车辆区域售卖。
2: 这是新型国标上来了，五八九。他一直是我以前去年都是八角上了的，上了个是八角上好了，上好了说这个二手车，
3: 像二手车，
2: 就这样子，车子都是新的。
1: 记者了解到，这些所谓零公里二手车并非库存旧车，而是厂家经销商提前定制、提前录入车架号和合格证、办好牌照的全新车辆，目的就是规避新国标监管。而猫腻就藏在车辆的变速系统里。
4: 它这个国标车都显示25正常的呀，
5: 那它一档的话你拧的它只有25码，你拧按那就很慢的。然后你这里不是有个扳手一样的吗？按一下那按档三档
4: 是最快的。
6: 三档能跑多少啊？
4: 反正50左右嘛，5-60左右嘛。
1: 业内人士坦言，超标改装在当地已是行业潜规则。
7: 说难听一点呢，我们的车就没有一辆是正规的。
1: 为顺利上牌过审，商家还专门玩起差异化送检套路，上牌核验时刻意减重减配，蒙混过关。
2: 我们上牌的要求分量多重，我就得给他多重。
1: 记者发现，送检车辆仅配备4块电池，无多余配件，重量合格。交付消费者时，随即更换5块大容量电池，加装尾箱尾架，直接升级为60伏超标车型，彻底背离国标参数。不止终端改装，违规操作早已渗透生产源头。企业普遍采用化整为零、拆分发货模式，裸车配件分开运输，到店再拼装改装。
8: 电子要求就只能那么快，25，然后稍微给他们改一下，也就45-50的样子。
1: 超标车辆的核心漏洞来自定制化非标电机与控制器，多家配套企业专门生产大功率高压电机，专攻改装市场。
9: 我调3就可以了。
3: 但我看是2000瓦，2500瓦。

0: 你这个？
1: 对，所以说我说是我
0: 问。你看那个900转到1200转的。
1: 对。
0: 你这个60伏能做到900转吗？
1: 可以啊。
2: 控制器厂家更是提前预设解码程序，为车辆解锁超速功能留好后门。
3: 国标车嘛，在是没有检出之前，就是只好二十五码。
0: 嗯。
3: 这个最早期是通过报警器检出，这后来嘛，又通过操作，刹车刹住，转把拉几下之类的。五花八门的，每家都会不一样。
4: 基本上每个解限速的方法都是从电控这儿提前做好的，对吧？
3: 对对对对。
2: 从厂家预设漏洞、企业拆分拼装，到商家虚假上牌、终端秒解限速，一条完整的非标电动车灰色产业链已然成型。大量备案合规车摇身变为超速、超重、超压的危险车辆，上路行驶制动不匹配、稳定性差，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5: 非标车辆流通危害出行安全，而在广阔的草原牧区，夏季多雨的天气呢，也时常给牧民生产生活带来突发险情。持续降雨极易引发河道涨水、草场被淹，考验着牧区的应急处置能力。
2: 那近期呢，呼伦贝尔新巴尔虎索旗就遭遇了这样的突发情况，河水上涨导致大片草场被淹，800多头牛被困水滩，牧民难以自行施救。那危急时刻，当地应急部门迅速出动，开展分组救援，全力挽回牧民损失。在现场，救援人员发现草场被水淹没后形成了深浅不一的水滩，部分区域的水深已超过3米。不仅如此，通过无人机空中搜寻发现，牛群正在积水中东奔西走，有部分已经掉队。随后，在当地牧民的配合下，救援人员携带专业救援装备，驾驶冲锋舟驶向牛群，先将数量多的牛群驱赶至安全区域，剩下分散的牛，救援人员采取分组救援的方式进行驱离转移。经过4个多小时的救援，800多头牛全部安全上岸，帮助牧民挽回损失。据气象部门预报，新巴尔虎索旗在未来一周仍有连续降雨天气，牧民放牧期间需远离积水涨水区域，要提前做好牲畜避险安置。
5: 应急保障筑牢了生活的安全底线，夏日的内蒙古草原也正绽放着热烈鲜活的烟火气息。盛夏的草原天高云阔，风光正好，各类特色文旅活动轮番上演，点亮草原夏日夜生活。
2: 那就在近日，第四届西乌旗草原99号公路音乐节盛大开启，以星空草原为舞台，让潮流音乐邂逅草原天籁，八方乐迷奔赴而来，沉浸式感受草原文旅魅力，尽情享受夏日狂欢。
5: 音乐节开幕第一天，现场的氛围感直接拉满，清凉的草原晚风伴着动感十足的音乐，绚烂的灯光点亮整片草原夜空，台下观众热情高涨，尽情享受音乐狂欢，整场活动秩序井然，氛围高涨。随着夏日文旅热度不断走高，本届音乐节门票也是早早热销。本次音乐节共持续2天，演出阵容十分丰富，兼具民族特色和潮流时尚，嘻哈的说唱、动感的流行乐、悠扬的草原长调、纯正的民族曲风轮番上演，带给观众一场独特的视听体验。畅想夏日美好时光的同时，高温天气下的健康防护啊也不能松懈。入夏以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这种环境呢极易滋生细菌，影响大家的饮食健康。
2: 那不少市民因为食用不当夏季美食，引发急性胃肠道疾病，出现腹痛、腹泻、发热等不适症状。那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夏季饮食需要多加留意，守住舌尖上的安全，平安度夏。夏季生腌海鲜、刺身和捞汁小海鲜等美食销量显著上涨，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高度白酒、料酒浸泡、陈醋腌制、蘸芥末就能消除寄生虫风险。专家介绍，生腌无法彻底灭活寄生虫虫卵和幼虫，无论是淡水水产还是海水水产，都有寄生虫急性感染的风险，食用时要格外小心。
6: 这些生腌和捞汁小海鲜里面呢，这个淡水水产具有一些风险的啊，容易感染什么病呢？叫肝寄虫病，因为它在人体寄生以后呢，肝脏的肝胆管系统里面啊，造成肝脏的损害、胆管的损害。那还有一些螃蟹，说蟹里面呢，

0: 其实它也会有一些寄生虫，最典型的啊，最常见的就是这种肺吸虫，它主要呢引起来我们人体呢肺脏结构的一个损害，我们的红烧、我们的清蒸、我们的炖煮，这些方式对于啊这种寄生虫的杀灭来说，效果是最好的，也是最安全的。
1: 同时，夏季天气炎热，很多人都会喝冷饮、吃冰淇淋。一旦过量，不仅会刺激肠胃黏膜，造成屏障功能下降，还会打乱肠道正常菌群平衡，让致病菌有机可乘，进一步提升感染风险。老人、儿童因自身免疫力较弱，是肠道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需格外注意合理饮食。
2: 一些轻度的腹痛或腹部不适，可能是一些轻度的这个胃肠功能紊乱的一些表现，我们自己在家里可以吃一些简单对症的药物，比如一些益生菌啊，缓解腹痛的功能性药物啊。但是如果出现了腹痛、腹泻、发烧，甚至恶心、呕吐，还是需要及时就诊，不要拖延病情。
1: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期间，上海游客有个极致追求拍银河，那为了成全他，酒店主动关掉了所有的景观灯，这份默契和诚意换来了怎样的震撼夜空呢？
3: 当时说不出话，感觉人很渺小，你可以看见一个东西整个把你包裹住，让你觉得很壮观。内蒙这个地方又是属于光污染很低的地方，我们是上海过来的，这一周其实是最好的拍银河的时间，因为晚上拍现在很晚嘛，要12点钟以后，一般酒店都会有一个很大的那个 logo 的灯，然后酒店都让我们要拍星以后，特地的通知工程部提早关灯，帮我们把景观灯全关掉了，帮我们把这个光污染降到最低，更有力的拍星空。
1: 星空下的草原是寂静和浪漫的，但同样是在那达慕的夜晚，它的另一面却是沸腾的、热烈的。30000人手拉手围在一起大合唱，这阵势，屏幕外的您是不是也感觉跟着热血沸腾了呢？
4: 拉起手，唱起歌，爱上今夜的心灵光浪。
5: 朋友聚在一块儿，很热情，就是奔着他来的。当你实打实的站在这里，你才能感受到草原的辽阔。一定要亲自来一趟，感受到草原人民的热情。
1: 头顶是浩瀚星空，身边是篝火和歌声，在广袤的草原上，这两种感觉碰撞在一起，整个人都跟着痛快起来了。草原上几万人的狂欢够刺激，但下面这位小朋友体验的刺激，那是完全不同的画风。
6: 你害怕吗？
7: 不害怕。耶！哇！我不想玩了，我不想玩了，我不想玩了。
1: 前一秒硬气，下一秒认怂，这生动的表情变化真实好笑，又带着点小可爱，太有意思了。孩子眼中的小刺激是游乐场，而科技界的大刺激已经到了让人分不清真假的地步。国产智能仿身手不仅皮肤逼真到以假乱真，还能远程操控自由活动。
8: 这个是我们的智能仿生手，它的原理呢，就是大脑传递我们控制手指的信息，伴随神经肌肉传达到末端，然后这个传感器就能够捕捉到，就可以使用，它可以单独取下来控制，甚至可以给自己捏捏肩。
1: 这一幕是不是像极了科幻大片照进了现实呢？技术突破确实炫酷，但真正让人心头一热的是它背后的意义。它不再只是冰冷的高科技，而是重新赋予那些失去手臂的人拥抱生活的能力。科技让残缺的生命重新拥有力量，而面对文物的残缺，另一种科技加审美的结合也给出了令人惊艳的答案。

0: 破碎的骨瓷器不用刻意掩盖残缺，而是用透明树脂留白衔接。这种直面残缺的修复方式，让文物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再来关注救援，一辆私家车突然侧翻，人员被困，那危急时刻，附近群众自发冲了上去，合力救援。
1: 停车！
2: 快
1: 呼救人！
2: 接到幺幺二，
3: 人出来了吗？
4: 人没出来，
5: 还开不开门？上哪儿去？
1: 先主任，先主任，快！
6: 一二三，
4: 我
6: 走！
1: 我走！还有人吗？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7: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奔腾说天气。受持续降雨的影响，新安盟的阿尔山市、科尔沁右翼前旗、科尔沁右翼中旗、呼伦贝尔市的陈巴尔虎旗以及锡林郭勒盟的东乌珠穆沁旗以上部分地区呢，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呢，有一定的风险，请大家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预警区域，务必要远离山区河谷地带。如果遇到滑坡，要向高处撤离；遇到泥石流呢，则向垂直方向撤离，保护好自身安全。目前呢，已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预计未来几天中东部呢雨量偏大，大家要特别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遇到雷雨大风时，要关好门窗，检查并收回阳台上易坠落的花盆等物品。车辆呢不要停在大树下，要尽快进入坚固的室内躲避，并且呢立刻停止一切户外作业。出行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减速慢行，保持车距。而西部地区呢，则是高温盛行，大家要尽量减少高温时段外出，要多喝水，多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不要让空调或风扇直吹身体，随时关注自身体温变化和不适症状。如果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等中暑先兆，应该及时的寻求帮助，尽快转移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和电解质。若症状没有缓解，反而加重，要立即就医。预计今天全区大部分地区呢，会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呢，在乌兰察布市的西北部、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通辽市北部、新安盟大部以及呼伦贝尔市大部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呢，西部偏北、中部偏西和偏东北、东北部地区呢，有四级、五级、短时七级以上的风。西部偏北和偏西地区呢，会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的西北部呢，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呼和浩特阵雨转多云，30到17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1到23度。乌海多云，36到21度。临河多云，33到19度。包头小雨，32到19度。康巴什小雨转多云，28到16度。吉宁小雨转多云，28到15度。二连浩特多云，32到18度。锡林浩特多云，28到17度。松山小雨转多云，29到19度。科尔沁小雨，30到22度。乌兰浩特中雨转多云，26到19度。海拉尔中雨转小雨，25到16度。满洲里中雨转多云，24到16度。
0: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8: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驿站里的歌声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我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哇哇哇！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

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你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19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累计建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2500万千瓦，载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2183万千瓦，均居全国首位。
1: 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0: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92次主任会议，决定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7月27日至29日召开。
1: 内蒙古第二批200个人工智能场景需求和场景能力清单集中发布。
0: 全要素保障支撑，内蒙古打好防汛主动仗。
1: 第36届旅游那达慕全网曝光突破70亿，内蒙古文旅热度再攀高峰。
0: 蒙超联赛第10轮比赛结束，赤峰队领跑积分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内蒙古加速布局新型储能，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建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2500万千瓦，载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2183万千瓦，均居全国首位。
2: 7月19号，在位于锡林郭勒盟的镶黄旗中核汇能40万千瓦风光储一体化基地，7.5兆瓦风机完成精准对接，风机吊装作业顺利完成。该项目总投资19.67亿元，总装机容量40万千瓦，配套建设储能设施及220千伏升压站，全域规划布置43台风机，是当地规模化、标准化的重点新能源示范项目。
3: 项目计划2026年9月30日并网发电，项目建成后年均发电量近12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39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01万吨。
2: 位于呼伦贝尔市的阿荣旗大型构网型储能项目是蒙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构网型储能项目之一，装机规模100万千瓦、400万千瓦时。项目运营后，年均可消纳清洁能源12亿度，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0万吨。今年，内蒙古实施新型储能扩容专项行动，出台新型储能放电量补偿等专项激励政策，科学布局，全力扩容，聚焦能源安全、绿色转型、新型能源基础设施、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谋划实施牵引性、撬动性强的重大项目，同时推进液流电池、压缩空气等新技术规模化示范，加快构网型储能推广应用。预计今年底全区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过2700万千瓦，确保全年新增并网新能源3000万千瓦，总装机突破2亿千瓦，新能源发电量超过3000亿度。截至4月底，内蒙古新能源装机已突破1.75亿千瓦，累计外送电量1140亿千瓦时。
4: 持续扩大储能建设规模，力争到15五末全区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6000万千瓦，全力打造全国储能技术创新高地、产业发展高地、市场示范高地。
2: 内蒙古台报道。
1: 7月20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

0: 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分析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半年工作。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科学编制我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推进危旧房、老旧小区和厂区提升改造，实施供电、给排水、燃气等管网更新升级，实实在在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分析了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情况，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定发展信心，突出问题导向，切实帮助基层和企业解决困难，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用好联审联批机制，扎实推进沙歌荒大基地、数据中心、六张网等重点项目建设，巩固增长后劲。要聚焦产业链，精准招商，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谋划新上一批大项目、好项目，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落实批、零、住、餐、房地产等行业促消费举措，培育壮大各类经营主体，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会议要求，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清醒认识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严峻形势，聚焦矿山、危化、工贸、消防、建筑施工、烟花爆竹、道路交通、违规外包作业等领域和突出问题，动真碰硬，打非治违，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坐实防汛抗旱减灾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着力抓好政府隐性债务化解、清偿政府拖欠企业账款、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和生态环境领域各类反馈问题整改等工作。会议还审议了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和关于加快提升全区开发区发展能级的实施意见。内蒙古台报道。
2: 7月20日，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92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于7月27日至29日在呼和浩特召开。
1: 受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韶春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议程草案。根据主任会议建议，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将审议《自治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草案》《草原保护和管理条例草案》修改稿，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草案》修改稿，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修订草案》修改稿，《矿产资源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修订草案》，《文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7件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废止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办法》的议案。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废止内蒙古自治区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次会议关于大力种树种草的决议等3件决议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废止内蒙古自治区第8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3次会议关于重视和加强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的决议等4件决议决定的议案。会议将审查呼和浩特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呼和浩特市网络虚假信息治理办法、呼和浩特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呼和浩特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4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包头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包头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9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包头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包头市城镇开发边界管理条例、包头市志愿服务条例的决定、呼伦贝尔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呼伦贝尔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2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通辽市住宅小区公共休闲场地用电安全管理条例、通辽

0: 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通辽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五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赤峰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赤峰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等五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乌兰察布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乌兰察布市粉尘污染防治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乌兰察布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乌兰察布市水资源保护条例的决定，鄂尔多斯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七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巴彦淖尔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巴彦淖尔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巴彦淖尔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自治区级湿地水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两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乌海市海泊湾生态涵养区保护条例、乌海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乌海市地下水保护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会议将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自治区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自治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及《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及《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推动边疆治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自治区本级财政决算的报告，审查批准2025年自治区本级财政决算，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关于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还将听取和审议其他有关事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红范、丁秀峰、李玉刚、艾丽华、李炳荣、吴彦刚，秘书长万超奇出席会议。内蒙古台报道。
1: 7月17号，内蒙古第二批200个人工智能场景需求和场景能力清单集中发布。
2: 本次发布的人工智能场景需求和场景能力清单紧扣民生保障、社会治理、政务服务三大重点领域，覆盖医疗健康、医保服务、养老服务、生态治理、交通物流、政务服务等关键场景。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交通运输厅、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局、林草局、政数局、气象局等八个部门分别就本领域人工智能加场景需求与落地路径进行集中解读。本次发布会达成10个人工智能加合作项目的现场集中签约，涵盖职工健康 AI 智能管理、煤化工管道巡检机器人等代表性项目，签约主体包括医疗机构、科研院所、龙头企业和创新型企业。
3: 我们这次签约呢，主要是跟北京的中控健康，做一个 AI 的人工智能，职工健康管理平台的一个项目的签约，大约是个500万左右，这是我们这次形成的第一批合作，
4: 打通场景挖掘、供需对接、项目孵化、示范推广到数据反哺的完整链路，搭建政企常态化的对接平台，持续落实人工智能加3年行动实施方案，建设北方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引领区。
2: 内蒙古台报道。
5: 当前内蒙古已进入主汛期，各地提早动手，紧盯雨情水情新变化，坚持关口前移主动防御，做好防汛抗旱物资储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入汛后，内蒙古降雨分布极不均衡，呈东多西少格局。根据降水趋势综合研判，7月至8月全区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兴安盟、巴彦淖尔、通辽、乌兰察布等地紧盯防汛关键期，补短板、强管护，统筹实施黄河巡堤

0: 值守、水库除险加固、山洪自动测报、排涝渠道疏浚等重点工程，层层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 七月短时强降雨频发，我们加密全市27座水库巡查频次，实时紧盯水位变化，严格按照调度指令做好泄洪准备，坚决守住水库运行安全底线。
0: 自治区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应急指挥体系，

0: 调应叫醒，确保预警信息精准到村到组到户到人，紧盯高风险点位和薄弱环节，加密巡查防护，各类抢险救援力量保持临战状态，物资装备科学前置到高风险区域。
1: 我们在12个盟市和重点旗县前置了132.6万件的防汛抢险物资和6.7万件的折叠床、帐篷等救灾物资，区内8300人的消防队伍，5支842人的国家级应急救援队伍，4支192人的水域专业救援队伍，以及300余人的工程抢险队伍和各地自有力量全部进入应急战备状态。
0: 内蒙古台报道。
2: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引爆全网关注，相关话题累计曝光量突破70亿次。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全域视角报道盛会，让更多人感受到内蒙古的独特魅力。
0: 本届旅游那达慕宣传推广全域统筹，多维联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组建100人报道团队，开展直播及全媒体报道，联动人民日报、央视频等央媒，集结全国48家媒体、超100家直播平台及400多个新媒体账号同步推送，形成立体化、多维度传播合力。报道精准捕捉盛会高燃名场面，打造多个全网刷屏热点，同时突出温情叙事，生动诠释了内蒙古人民淳朴热情、诚信包容的人文底色，实现传播质感升级。
3: 感谢内蒙古人的真诚善良，这个辽阔的大草原养不出狭隘的内蒙古人。
0: 那达慕活动期间，全网宣传报道达17261条，全量内容总计20.32万条，总曝光量达70.2亿。4个话题登顶抖音、快手全国总榜 Top 1。截至7月20日12时，奔腾融媒原创产品近200条，相关话题20次登上全国热搜，近100次同城热搜，传播声势覆盖全网。同时，报道全方位推介锡林郭勒特色文旅资源，深度赋能地方文旅产业与消费升级。那达慕开幕仅3天，锡林郭勒盟各地已接待游客超12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5亿元。内蒙古台报道。
4: 记者从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10届内蒙古草原休闲体育大会将于今年8月8号在兴安盟启动。
0: 第10届内蒙古草原休闲体育大会由自治区体育局、兴安盟行政公署联合主办，将与兴安盟那达慕联袂启动。主会场设在兴安盟科右前旗乌兰毛都苏木传统体育综合训练基地。活动贯穿7、8、9月，采取一主会场、5辅赛区、6旗县市联动模式。
5: 在空间布局上，实行科右前旗主会场与乌兰浩特市、阿尔山市、扎莱特旗、科右中旗、突泉县5大分赛区联动，7至9月分时段错峰落地，力求实现月月有赛事，全域有亮点。
0: 本届大会共设置男儿三艺、跳绳、飞盘、魔方等25项赛事活动，涵盖国际级4项、国家级7项、自治区级4项、盟市级10项。
6: 本届大会兼顾专业性、群众性、休闲性、国际性，真正实现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精心规划黄金度假、秘境探秘、美拍打卡3条体旅融合精品线路，实现赛事场景与旅游线路无缝衔接，让游客实现观赛即旅行。
0: 内蒙古台报道。
4: 7月19号晚，随着包头队对阵阿拉善盟队的比赛结束，蒙超联赛第10轮比赛落下帷幕，最新积分榜出炉。
2: 7月19号下午4点，锡林郭勒盟队坐镇主场迎战巴彦淖尔队，全场90分钟常规时间，双方攻防均衡，拼抢激烈，却始终没能攻破对方球门。伤停补时阶段，巴彦淖尔队抓住防守反击机会，在中场哨响前完成绝杀破门，最终巴彦淖尔队客场1-0拿下3分。
7: 两个球队都很拼尽全力，都能发挥出各自的实力，有1-1比赛第二。
2: 当天下午5点，西土高新足球公园迎来本轮收官之战，包头队主场对阵阿拉善盟队。上半场第20分钟，包头队门前包抄推射破门，率先打破僵局。下半场第56分钟，阿拉善盟队禁区内犯规。

0: 包头队获得点球后稳稳命中，将比分扩大为2-0。随后阿拉善盟队全力展开反扑，但没能改写比分。中场包头队2-0零封对手，拿下主场全胜战绩。
1: 赛场上的队员也特别拼搏，然后教练呢这个能力也是特别强，所以咱们在好的氛围的加持下，成绩队员这个拼搏的状态，然后让我们看比赛的时候能更爽一点的心情。
0: 猛超第十轮比赛战罢，联赛最新积分榜出炉，赤峰队手握25分领跑积分榜，通辽队、包头队紧随其后。7月25号，猛超联赛第11轮常规赛的收官战悬念拉满，常规赛前8名晋级淘汰赛，晋级线周边队伍积分极度接近，单场胜负将直接改写8强席位归属。按照赛事官方安排，所有场次统一在7月25号下午5点同步开球。内蒙古台报道。
2: 7月17号，印象内蒙古远方结缘方作品展走进广东珠海，在珠海市古园美术馆开展。
3: 展览分为3大主题，生动展现内蒙古的自然景观和人物形象。
4: 很细节的表现了内蒙的一些文化特色，这种是比较少见的，又有很多细节可以去慢慢读。
5: 人物的动态啊都很自然，感觉是真的很真实的一个场景，感觉他的人呢、就是体现了那种很强壮很壮硕。
3: 结缘方是内蒙古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内蒙古艺术学院教授。20年来，他创作近200幅美术作品，获得国际和国家级奖项30多次，作品被国内多家美术馆收藏。水彩画《远方》曾获第3届中国美术奖金奖，实现了内蒙古在中国美术奖金奖0的突破。展览也吸引了当地画家和美术爱好者的关注。从事水彩创作教学的叶幼绿带着60多名学生来看展，
6: 充分地体现了内蒙人那种气魄，这表现得很到位，所以他抓到那个内蒙的人的地方很准，表达的一种情怀、一种情感的。
3: 展览由自治区文联、内蒙古艺术学院、珠海市古园美术馆、内蒙古美术馆联合主办，将持续到8月2号。目前，印象内蒙古系列作品展已在北京、天津、四川、江苏等地开展。
7: 那片土地以及那里的人给了我无限的创作热情和灵感，也给了我丰富的创作素材。我希望这些作品能够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内蒙古人的那种本真、质朴、醇厚，还有就是我们内蒙古的壮丽浩瀚之美。
8: 我们将带着更多的内蒙古优秀艺术家的作品走向全国，也期待把岭南及全国各地的优秀展览引入内蒙古，实现双向奔赴，美美与共。
3: 内蒙古台记者广东珠海报道。
2: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3: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农业农村部联合下达乡村振兴专项和美乡村建设方向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的和美乡村建设项目获批1亿元中央预算内专项资金。此次获批项目重点实施农村牧区、村内道路硬化、生活垃圾处理、污水治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及乡村产业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惠及8个乡镇、26个行政村，改善当地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今年上半年，甘旗毛都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2814.8万吨，同比增长55.4%，创历史同期新高。作为中蒙货运量最大的公路口岸与重要跨境能源运输通道，口岸货运量受产业需求带动，实现大幅增长。当地运用跨境 AGV 无人运输等智慧监管手段，压缩通关时效，配套便利政策，保障口岸高效顺畅通行。
9: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0: 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转晴，31度；乌海多云，36度；临河晴转多云，33度；包头晴转小雨，32度；康巴什多云转小雨，28度；吉宁多云转小雨，28度；二连浩特多云，32度；锡林浩特小雨转多云，28度；松山小雨，29度；科尔沁晴转小雨，30度；乌兰浩特多云转中雨，26度；海拉尔小雨转中雨，25度；满洲里小雨转中雨，24度；额济纳旗多云转晴，39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多云转中雨，27度；科托克前旗多云，31度；固阳县晴转小雨，30度；武川县多云转阵雨，26度；察哈尔玉后旗多云转小雨，28度；乌拉盖管理区小雨，25度；临西县小雨，26度；巴林右旗小雨，28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小雨转中雨，24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阵。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